糖浆既没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可以任意选用。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多为中成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讲，咳嗽也分风寒和风热，必须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风寒咳嗽主要表现为痰多清晰，舌淡苔白，常伴有恶寒怕冷、无汗、头痛、鼻塞、流清涕等症状。杏苏散是治疗外感凉燥的经典方剂，因此含有杏苏、杏仁等字样的多可治疗风寒咳嗽，如杏苏止咳糖浆、杏仁止咳糖浆。治疗风寒咳嗽的还有半夏止咳糖浆、桔梗止咳糖浆等等。风热咳嗽主要表现为喘咳、喘息气粗、胸闷咽痛、咳痰稠黄、舌边尖红或绛、苔微黄，常伴有胃风、身热喜凉、鼻流黄浊涕、口渴、头痛等。川贝性寒，味微苦，因此含有川贝的糖浆多可治疗风热咳嗽。常见的有川贝枇杷露、川贝止咳糖浆、牛黄蛇胆川贝液、灵贝止咳糖浆。以下常见糖浆分别有适用症状：极致糖浆用于外感风热所致的咳嗽，枇杷止咳糖浆主治咳嗽气逆、咳痰不爽，感冒止咳糖浆主治外感风热所致的感冒，沙参止咳糖浆主治肺热燥咳、潮热久咳、干咳、咳痰困难等。罗汉果止咳糖浆、远志糖浆适用于寒热不明显者。除了要分清寒热，服用止咳糖浆还应该注意以下的事项。第一，不要轻易的服用止咳药。一般情况下，轻度的咳嗽咳痰排出痰液之后会缓解，不需用药。如因剧烈频繁的咳嗽影响休息，再用止咳药，但不可长期服，一般用药不超过三天。第二，饭后0.5到1小时服用。止咳糖浆常有一定的刺激性，饭前服用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可能会引起不适。止咳糖浆含有较多糖分，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饭前服用还会影响食欲，但是饭后立即服用则可能因刺激而产生恶心呕吐的情况，建议饭后半小时再服用。第三，用药5分钟内不要喝水。服用止咳糖浆之后，部分糖浆会覆盖在咽部黏膜表面，可以减轻炎症对黏膜的刺激，缓解咳嗽，此时饮水会稀释药液，减弱止咳作用，建议喝完糖浆5分钟内不要喝水。第四，有些患者不宜服用。糖浆剂含糖量较高，糖尿病患者不宜服用。含有罂粟壳的止咳糖浆，如咳嗽停糖浆、枇杷止咳糖浆，12岁以下儿童、孕妇及哺乳期女性不宜服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用标准认为，药效降低10%即被认为失效。糖浆和其他固体类药物不同，保存条件相对苛刻。糖浆剂是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制成，一般为粘稠的口服浓蔗糖水溶液。糖浆剂含糖量非常高，通常不低于45%。药用糖浆含糖量一般在65%以上，在密封状态下不需冷藏就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由于蔗糖的比重大于水，会沉积于底部形成絮状物，如果储藏温度过低，反而会使糖浆中的饱和蔗糖溶解度降低，从而析出形成结晶，影响药品的稳定性、均衡性和有效性。通常情况下，糖浆开瓶后常温储存即可，其最佳保存温度是10到30摄氏度。开启之后的糖浆保存期限一般冬天不超过3个月，夏天不超过1个月。糖浆剂打开之后，若短时间内无法喝完，可以在包装上注明开封时间，以便清楚知道药物是否超过使用期限。服药时不要嘴对嘴直接服用，这样除了剂量不准，还会将口腔中的细菌带入瓶中污染药物。每次开瓶倒出一定液体之后，应妥善清理干净瓶盖及瓶口。服用糖浆剂前最好充分地摇晃瓶身，以看不到絮状沉淀物为准，这样可以避免因药物分布不均匀而导致取量不准。如果糖浆中出现了大量的气泡、
絮状物、沉淀物、变色、结晶，或开瓶后出现酸败、发霉、异味等现象，说明药物可能已经变质，切勿服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明明没有做很多事情，却总是觉得累得不行。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或者自己有一点失误的地方，晚上就会翻来覆去琢磨和后悔。想做一件事情，却总是犹犹豫豫，纠结半天也没有行动。有可能你已经陷入了精神内耗。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您分享如何摆脱精神内耗。之前看到过一个话题，精神内耗有多累，很多网友都描述了自己的痛苦，比如说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搞得自己很累，还容易自我攻击，一点小错都要在心中把自己骂上半天。很多人表现为爱纠结，内心戏多，明知道应该做又无法行动，这样持续反复的情绪内耗让自己变得心力交瘁。那什么是精神内耗呢？简单来说，就是无法处理好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内心总有两个不同观点的小人在打架，内心过度消耗，从而容易产生疲惫感，因为迟迟无法行动，犹豫纠结，容易陷入焦虑、自我怀疑和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中。举个例子，有一个朋友打算考个证来提升自己的职场竞争力，为此还专门请了一段时间的假，结果却开始陷入了严重的内耗。如果当天早上没有起来学习，犯懒了，你看着他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其实内心一直在自责，你太差劲了，都请假复习考试了，却还在这里消耗时间，还会自我攻击，像你这么没自制力的人能干成什么。有时候也会担忧和害怕，即便自己好好复习了，要是还没考过，到时候会不会很丢人。还有犹豫和纠结，我是不是不应该专门请假去考试啊？所以每天开始学习之前，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内心斗争，有时候还会跟自己讨价还价，我还想再睡一会儿，再休息一会儿就去学习。就这样，因为内心的声音太多，导致他经常内耗，复习进度慢，从而再次陷入指责和追求完美的陷阱中。我现在离我理想中的复习状态差太远了，还能考过吗？就这样，假期很快就过去了，结果是他请假的这段时间，既没有好好复习考试，又没有好好放松休息。这段时间他也没有很辛苦，但却是因为每天都不断的内耗，导致他变得精疲力竭的。你有没有过类似的感觉呢？明明自己没有做太多事情，却感觉比平常还累，为什么会这样呢？心理学家鲍尔斯特曾经说过，尽管你什么都没做，但每一次选择、判断、焦虑都会消耗心理的能量。要知道，你的心理能量越高，精神和身体状态会越好，反过来的话，就会情绪低迷，身体也容易疲惫。所以每次当你焦虑、纠结、自我怀疑，也就是内耗的时候，消耗的是你的心理能量。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内耗，只不过严重程度不同罢了。就像我们本是一辆正常运转的汽车，行驶在人生的轨道上，可往往因为内耗， 心中充满了太多消极的自我对话，让我们一直在原地不停地打转，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拖垮自己。严重的精神内耗就好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操纵着你，把你拖向深渊，让你渐渐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失去了生命活力，耗费你的能量。那想要化解精神内耗，就得先知道什么造成了我们的内耗。我发现很多内耗的人身上都有三个特质。第一个，容易自我否定。当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正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是否也会产生很多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呢？比如说，不断地挑剔自己，或者怀疑自己根本无法做到，总是忍不住往坏处想，担心不好的结果。其实，自我否定通常来说，就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期待和你对自己的评价之间落差太大，你觉得自己无法成为自己渴望的样子，所以容易自我否定、自卑，不喜欢自己。当这种落差越大的时候，你的焦虑感也越强，对自己的否定也就越严重，甚至你可能会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第二个，想要满足他人的期待。容易内耗的人往往在意的是他人的看法，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心理学家罗杰斯曾经指出，我们都需要被关怀和被尊重的体验，但我们能否得到关怀和尊重，往往取决我们的行为能否满足别人的期待。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听话，因为他人的期待和要求很有可能跟我们内在渴望和价值观不一致。那当两者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们内在就会出现两个观点不同的小人在打架，内耗也由此产生。第三个，对自己高要求。精神内耗的人往往考虑得多，迟迟无法行动，这背后也跟对自己的高要求甚至完美主义的期待有关。在现实中，我们往往难以达到自己的高预期，比如刚才我们说的那一位朋友，希望自己能够达到一个好的夫妻状态，但是却没有做到，于是他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也容易自我批评，从而更加不愿意行动，陷入了内耗当中。所以现实中，如果你对自己很严格，习惯了制定高目标，希望一步到位，这样的初衷很可能反而会让你变得很被动，更容易陷入痛苦和焦虑，反而无法行动。那到底应该如何走出精神内耗呢？我们首先要允许自己犯错，接纳自己的不足，才不会长时间地沉浸在自我批判和消耗当中。比如说，当自己又弄错了某件事情，或者做一件事情没有成功，你可以尝试不再指责自己，去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虽然这次没有做好，但是我比起过去已经有进步了，下次我一定会做得更好的。这其中的核心就是接纳自己的不足，不要把事情归结到我这个人都不好，我怎么这么差劲上面，而是意识到我只是在这件事情上遇到了困难，我也有成长，或者我也有做得好的部分。这是慢慢的把内在的自我否定和指责的声音变成积极的内在声音。所以当你担心自己做不好，想要自我攻击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做错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总有办法克服的，每个人都能在经验中获得成长之类的话。这些积极的自我对话会让你更有能量，也更有动力去行动和改变。容易内耗的人往往更在意他人的看法，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学习一下课题分离了。课题分离是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的，他认为一切人际关系矛盾都起因于自己课题被别人干涉，或者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那具体要怎么做呢？第一，你要明白，你做什么不关别人的事情，这是你的课题，你不是为他人的期待而活的，你是为自己而活的。第二，别人如何看你不关你的事儿。阿德勒认为，被人讨厌是正常的，没有谁可以得到全世界的喜爱。所以当你能够摆脱别人的看法和期待，学会注重自己的感受和判断，恭喜你，精神内耗已经无法困住你了。行动也是减少内耗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面对内耗的人，我经常说一句话，别犹豫了，赶紧去做吧。当他去行动的时候，就会发现 他的负面情绪就会大大的减少了，事情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难。你想要能够行动起来，也要学会给自己减轻压力。比如说，不定那么高的目标，开始之前你可以先暗示自己，我这次只需要先坚持20分钟。这样当你做起来的时候，就没有大的心理负担了，反而能够很快的进入状态，甚至不知不觉你发现你做了远远超过你目标的事情，从而更加有力量和自信了。余华老师曾经表示，精神内耗其实也是一种积极情绪，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在寻找一种人生出口。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在内耗中要学会自我救赎，自我突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选择咳嗽糖浆，以及如何摆脱精神内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10毫升液体机型蜂巢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用户能够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就有机会获得丰厚的礼品，多买多送，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3: 我有糖尿病，听人说吃粗粮越多越好，不仅可以帮助降血糖，还能预防便秘，是这样吗？
2: 多吃粗粮能够降血糖，这里面有一个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营养专家指出，不管是粗粮还是细粮，食用以后呢，都只会升高血糖，而不能够降低血糖。只是粗粮里它含有更多的一些膳食纤维，膳食纤维的特性呢，就是能使食物当中的糖释放的没有细粮那么快速和猛烈。因此粗粮它能够延缓血糖的升高，而不是降糖。
1: 所以啊，粗粮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你吃的越多就越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过巴西酒神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反而对于像这个血糖波动很严重啊，这个需要对血糖控制的朋友能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中华本草当中它记录了这个蜂胶是可以清理血管、降脂降压，可以起到杀菌消炎、防治感染、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蜂胶当中所含有的胰蛋白酶呢，多种活性酶和抗病毒成分，能够活化细胞，修复已经病损的这个胰岛组织，对恢复肝脏的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我们也明确的确认了蜂胶是可以用于糖尿病的辅助治疗的，这个是有记载的。
2: 那蜂胶呢，它对糖尿病的这个最大意义啊，并不是说蜂胶它能够直接降糖，这个是一定要有把它区别开的哈。
1: 对的，
2: 不是一个直接降糖，降糖必须是有药。但是呢，这个蜂胶呢，它我们说了它的意义呢，是在于它里面的成分多，它的一个综合调理作用，这个作用呢，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啊，也是非常有益的。你看蜂胶它能够帮助我们去预防各种感染，因为它可以有杀菌消炎的作用嘛。还能够去软化血管，净化血液，预防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另外呢，就说蜂胶，尤其是像我们这个推荐给大家的蜂奶宝蜂胶液，它的免疫调节和对肝脏的保护这样两项保健功能，更是特别适合

0: 于我们患有糖尿病的一些朋友们的服用了，因为通过免疫力的提高，可以呢使我们的体质得到提高，然后呢对肝脏的保护也可以呢加强肝脏对糖代谢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两点呢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用户当中啊有一位就是患了糖尿病有十多年的人，他呢是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而且呢还皮肤啊也特别容易瘙痒，体质差，还经常感冒。
1: 嗯，
0: 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有糖尿病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体会，就是人呢老是逐渐的越来越瘦，
1: 对的，消耗，
0: 而且呢吃的还多，但是呢特别没有力气，是吧，特别容易疲乏。那这位朋友他也是的，他呢就是说过去啊做一点事情啊就心慌，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但是他用了我们的这个是银牌蜂胶液，就是早晚各两粒嘛，用了一年，这一年过去以后，他回过头来他评估，他说他现在的血糖控制得很好，很稳，这是他用完一年以后啊回过头来他去评总体的一个评估。
1: 是的，
0: 那过去是做点事儿啊就心慌就累，但现在呢这些症状都明显的改善了，精神啊比以前呢好很多了，就觉得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不用每天呢坐在那会儿躺在那会儿就不想动，因此他认为他的这个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所以这就是服用蜂胶以后呢，他观察下来以后回过头来的评估，应该说真的对于他来说是很不错的。当然了，虽然我们说给大家介绍了服用以后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有这样那样的很多很多的一些作用，但是还是强调它毕竟不是降糖药。那您在确定了病症以后，该吃药一定要吃药，然后配合治疗，更好的让蜂胶液来帮助你去控制这个血糖，控制血糖的平稳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我们说降糖并不难，你只要规律的去用药，它基本上都能够降下来，但是呢你要控制它，要让它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不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样的话呢蜂胶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帮助你很好的控制血糖，改善一些症状，来提高你的一些生活质量。
1: 是的，所以用巴西酒神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它是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呢，它就是为了保护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大家长期服用的安全。感谢陈纯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

0: 一火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人生无常，天灾人祸毫无征兆，突然发生，猝不及防。地震、海啸、空难，还有战争和杀戮。而每次灾难发生，受伤的不仅是那些受害者，还有劫后余生的人们。如何抚平心理创伤？如何安排接下来的生活？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本书名为《剩下来的孩子》，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如果光是听书名，你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个家庭到底经历了什么？作为剩下来的孩子，他又将面临着什么？带着种种疑问，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这是一个忧伤，但是又能看到爱、守护以及原谅的故事。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美国女作家莉安农娜文著，伊薇翻译的《剩下来的孩子》是一部令整个美国心疼落泪的作品，也是一部激励人们在痛苦绝望中探寻希望的治愈佳作。一场突如其来的校园枪击案带走了扎克的天才哥哥安迪。6岁的扎克成了剩下来的孩子。身为母亲，作者细腻巧妙地捕捉到了男孩的内心世界。全书通过6岁孩子扎克纯真的视角，回忆一个家庭过往的悲痛以及现实的冰冷。安迪的离去让整个家庭遭受重创，妈妈悲伤过度，燃起复仇之意，一心要找凶手的家庭复仇。爸爸在痛失爱子之余，还牵扯出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恋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颗出走的心蠢蠢欲动。幸存的扎克在大人们的自顾不暇中成了隐形人，独自忍受着枪击案和哥哥的离去带来的恐惧、孤独和无助。眼看着整个家庭几近分崩离析，劫后余生的扎克决定鼓起勇气寻找幸福的秘密，化解妈妈心中的悲痛与仇恨，带领家人走出绝望的人生谷底。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同情扎克一家的遭遇，理解作为一个母亲在痛失爱子之后的悲伤与绝望，心疼6岁的扎克所经受的煎熬，更感动于扎克的善良与勇敢。6岁的扎克比破碎的成年人更懂得善良与仁慈，他对生命的乐观以及爱的传递让每个读者都为他欢呼落泪。小小年纪的扎克学会了从有爱的故事中寻找治愈的力量，寻找幸福的秘密，并努力地进行实践。扎克运用找到的幸福秘密中的感同身受，从最初对枪击案中死去的患有易怒症的哥哥安迪的埋怨，到理解，到怀念，运用感同身受，感受到了枪击犯凶手的父亲老查理在失去悲痛儿子后的悲伤与痛苦，运用感同身受理解了妈妈在儿子被杀之后的悲伤与愤怒，并且把感同身受这个幸福密码通过实际行动加以实践，最终带领家人走出低谷。在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学会感同身受，这样世界将会少一点痛苦，多一点温暖，少一点怨恨，多一点理解。咱们一直以来都在各自作战，没有彼此陪伴。作为一个母亲，她只顾着自己伤心，只顾着一心复仇，却忽略了扎克，一个6岁的孩子，在亲身经历了那桩枪击案之后的恐惧无助，小小年纪的他甚至还不明白死亡的意义，便要独自面对。

0: 为朝夕相伴的哥哥的突然死去。作为一个妻子，她也忽略了自己的丈夫也在承受着丧子之痛，因为一段过往的恋情而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但我们不忍心责备这样一位深爱着儿子的母亲，尽管自己的儿子经常发脾气，尽管儿子经常惹她生气，尽管儿子那么不完美，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她对孩子的爱。可喜的是，在扎克的努力下，妈妈认识到要集中精力来照顾彼此，一起疗伤，才能度过难关。除了扎克一家，还有许多人也以他们不同的经历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触动。把学校的孩子亲切地称为我的小天使的保安查理，那么真诚地爱着所有的孩子们，而他的儿子为什么对学校的孩子们充满了如此大的仇恨，甚至不惜用手枪去射杀这些无辜的孩子。不可否认，查理是一个好人，可同样不应该否认的是，他的家庭教育一定是存在问题的。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而小说中，在枪击案中与安迪一同死去的李奇，他的妈妈南希注定是个悲情人物。我们不知道他与吉姆的感情是何时开始的，他是不是第三者，不知道李奇到底是谁的孩子，但我们知道，在痛失儿子之后，悲伤的南希没有人陪伴，没有人给予安慰和鼓励，最后自杀身亡。那一刻，我们深深地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爱让我们心生期盼，却也让我们彼此守候，帮助我们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生活中，我们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来，所以我们要珍惜有爱相伴的日子，共同扶持，彼此守候，在平淡的日子中守护幸福，在灾难来临的时刻寻找幸福，走出绝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宇宙的背景中，连地球、银河系都显得那么渺小，更不必说我们人类的一生。在虚无主义者的眼中，人生从本质上讲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他们同时也告诉我们，有些事却对人生有意义。那么，什么是对人生有意义的事呢？我们的人生该用什么来填满才不虚此行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银河的一篇文章。芝麻人生， 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几乎还什么都没整明白就已经步入老年。我是属于比较爱想人生意义这类事情的人，从小就爱想，几十年间一直没断了想，即使这么想来想去也还是想不清楚。可是岁月并没有因为我还没把这件事想明白就等着我，就连流逝的速度都未稍减，该多快还是多快的向终点狂奔。意义，意义，想了一辈子还是没有想出什么意义。在浩渺的宇宙当中，这么一个小小地球就像一破了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在茫茫人海当中，这么一个小小的人就像一破了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我的人生能有个什么意义呢？即使是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富豪，那些颐指气使的高官，那些万人瞩目的明星，也不过是在这样一个芝麻星球上的一个芝麻人儿，能有个啥意义呢？这样想了之后，你不可能不变得冷静，甚至万念俱灰，人生会显得无比渺小、暗淡、冰冷、寂寞、无足轻重、可有可无，所有的事情都不值得追求，所有的情绪、情愫、情感都没有必要。那么为什么还要活着呢？既然死是所有人的归宿，为什么还要活呢？不为什么，什么也不为，活着只是人的一种状态，就像一条鱼、一棵树、一只甲壳虫。我们来到人世，我们消耗掉一些物质，改变周边的一些物质，然后离开人世。就连伟人毛泽东都说过，他所改变的只是北京西边的那一点地方而已，当时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绝大多数人几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就离世了。说起改变周边物质，想起刘亮程用第一人称写的《农村生活》，我扛把铁锨在地里挖了一个坑，然后仰天长叹，这就是我能改变的事物。既然如此，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个芝麻人生呢？我唯一想明白的就是要以比较舒服快乐的状态度过自己的人生。虽然在造物主眼里我只不过是一粒芝麻，但是这个渺小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却是我的全部，是我整个的世界。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全部，我的感觉就是我的全部，所以我的身体是否舒适，我的精神是否愉悦，这就是我存在的全部意义。据此，我发明了一种生命哲学，即采蜜哲学。我像一只蜜蜂，我的人生的全部内容只是采蜜。我在花丛中飞舞，只是为了偶尔采撷花中精华。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的栖居。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情感生活，我只要那一点点精华，最美丽的、最舒适的、最诗意的、最适合我的，活着就享受所有这些感觉，死去就告别所有这些感觉，这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部意义。这种生存方式是否太自私了？是否会伤害他人，或者至少不会去帮助他人？并不，因为伤害他人时自己也不会有好的感觉，因为帮助他人时，如果是自己愿意的，自己也会有好的感觉。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名著《怎么办》中提出的合理利己主义。它与利他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纯粹利他，而前者在利他的同时利己，是为了自己美好的感觉去利他的。我不否认世界上有特蕾莎修女那样高尚的人，但是她是圣人，并非常人， 绝大多数人却只是常人，大多数人做不成圣人，也不必做圣人。因此我有信心，合理利己主义和我的采蜜哲学是适合于常人的生命哲学。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篇关于人生思考的文章，就是来自李银河的《芝麻人生》。很认同《芝麻人生》中作者自利利他、自爱爱他的人生价值观，同时也深深地感悟到，人应该为时间耕耘，而非为空间疲于奔命。一个人无论占有多少疆土，如果不能在时间上做自己的主人，他所拥有的仍不过是贫困的一生。真正壮美的生命是做时间之王，而非做空间之王的奴仆。以生命与时间的名义，每个人作为其所生息的时代中的一员，不应该停留于寻找地理意义上的与生俱来的归属，而应该忠诚于自己一生的光阴，不断创造并享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时间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让一凡陪你一起读书。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企业简易注销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如何申请企业简易注销？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简易注销流程：一、前往税务窗口办理清税证明；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简易注销公告，包括注销公告填报、解散公示填报、简易注销填报，公示期20天，上传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并公示，公示期20天期满1个月内，通过线上办理或者线下提供申请书、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原件、清税证明、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到窗口办理企业注销登记。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树。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间大事，吃喝二字，爱吃的人啊，最知珍惜当下，不困于过往遗憾，不忧于前路迷茫，只珍惜眼前这一口热气腾腾的温暖。爱吃的人是热爱生活的，他们用一餐一食治愈日常琐碎，把平凡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爱吃的人自带温柔与乐观，一碗合心合意的食物就能驱散所有疲惫与阴霾。今天为您分享的是七几年的，当我们在谈论吃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让我们一起细数他笔下描绘的百般滋味。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那天和朋友一起专门开车去乐山吃跷脚牛肉，高速公路上遇到大雾，前方发生了15车连撞的特大车祸，堵了3个小时。到下午2点半，我们四头吃货还被死死困在高速上，滴水未进，眼睛都饿绿了，淌着口水七嘴八舌的聊吃的，聊了1个小时各种各样难以忘怀的美食，我们更饿了。大家纷纷表示不能再继续此话题，否则太折磨，遂低头玩手机，陷入沉默。一个朋友感慨着用舌尖上的中国的解说词总结了这次谈话，总有一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每天3次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我曾经是一个在吃东西这件事上让人头痛的孩子。1岁的时候，我家的阳台正对长江，据我母亲说，为了给我喂饭，他必须用左手抱着我，同时拿着碗，右手举着勺子，站在能看见江景的地方，哄我，快看呀，轮船来了。趁我一高兴，就对着轮船发出哇的叫声之前，赶紧舀一勺食物塞进我嘴里。不用这种把戏，我根本不肯张开嘴。4岁的时候，幼儿园的食物惨不忍睹，一个灰色的大铝桶装一桶清水白面，黏糊成一坨，一个铁勺舀出来，啪一声屎一样填进碗里，喂给我们。我想不通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可以吃得那么香，我永远难以下咽，吃到最后一个。饭堂空空，老师急得要死，忍不住亲手灌我。眼看快喂完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哇的一口全呕吐了出来，把他吓坏了。我妈妈还为他受到惊吓而道歉，说这孩子就这样，一个鹌鹑蛋他都一口吞不下去，要分成几口，还一边吃一边翻白眼。小时候就这样，胃口不好，体弱多病，母亲工作越来越忙，没有时间做饭，于是吃东西这件事儿成了成绩这件事情之外另一个常常挨打挨骂的缘由。越吃不下，剩菜剩饭越多，越难吃，越难吃越吃得少，越只能吃剩菜剩饭，如此恶性循环。碰到母亲心情不好的时候，若我10分钟之内还没有吃完午饭，她就会无视我的存在，直接收拾饭菜，把碗筷拿去洗了。更糟糕的情况下，她会非常暴躁地说，吃不吃？不吃是吧？然后当着我的面把饭菜啪的全倒了，饿我一天。步入青春期，大约是因为身体开始发育，我的胃口渐渐变好了，饭量增大不少。中学阶段是我吃货道路的改革开放阶段，高中的食堂虽然难吃，但深陷囚笼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垄断。在冲向食堂买饭的这件事上，我和我的饭搭子配合密切，今天我扛书包你买饭，明天你扛书包我来买饭，我们是神一样的队友， 总是能够快准狠地解决三餐。

下课铃一响就各司其职，在别人还在排长队买饭的时候，我俩已经吃完回寝室了。从冲出教室排队买饭吃完回到寝室，总共也就15分钟吧。由于我俩配合太密切，以至于高中毕业之后到了大学，我们都找不到任何饭搭子，因为我们吃得太快了。在别人细嚼慢咽的时候，我早就吃完了，只能呆呆坐在对方对面看着对方吃，谁受得了呢？改革开放之后，我的吃货之路取得重大成就。记得在香港读书的那一年，学校食堂的饭量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一般我会吃一个三明治，一碗米线，然后再吃一碗叉烧饭才能饱。有一天，一个很斯文的女同学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吃掉了一个三明治，又捧起了一碗米线准备下口，她惊叫起来说，你吃这么多啊？我被吓了一跳，抬起头来无辜地望着她说，我还没垫着底呢，一会儿还有一碗叉烧饭。她那个无比复杂的表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胃口太好的尴尬还不止这个，我不挑食，尤其饿起来，就连盒饭也觉得非常好吃，常常在别人很小心地尝了一口抱怨，啊，这个好难吃啊的时候，我却刚好兴高采烈地脱口而出，哇，这个好好吃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重合到一起，也是醉了。后来我开始意识到，胃口好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不对了。于是我不再去食堂吃饭，转而去街市买菜，自己做来吃。这导致至今我的粤语仍然停留在对小巴司机喊某该有楼和向菜贩询问点买啊改买压根的水准。我还买了一个电饭锅，在宿舍里自己煮东西吃。条件有限，我是将就着电饭锅的内胆吃饭的。这意味着我的饭量是论锅算的。遇到外出聚餐的情况，和我一起吃自助餐的人都会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干掉自己面前的大量食物，然后我还会反过来盯着对方的盘子说，你是吃不下了吗？我帮你吃了吧。我像个自助餐厅老板一样，根本不接受看到桌子上面有剩菜。也是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有一周国际课程在布拉格进行，但我在布拉格待了两天就坐不住了，逃课跑去了维也纳。那儿什么都好，什么都美，但茨威格也好，弗洛伊德也好，施特劳斯也好，都不能抚慰我枯槁的胃。物质食粮的贫瘠让我意识到，所有的精神食粮都是饱暖思淫欲，只有吃饱了撑的才顾得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们走过很多路，遇见很多人，也尝过无数种滋味，有的清淡寻常，有的醇厚绵长，有的独特难忘，而最能抚慰人心的始终是那一口记忆中熟悉而让人踏实的味道。节目的下半时段，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七几年的文字，漫步维也纳街头，寻觅那直抵人心的动人滋味。由于抗拒参考任何旅行攻略，导致我打开这座城市的方式必然不对，否则为什么我在维也纳走那么远，却几乎看不到像样的餐厅？当然，像样的我也吃不起，咖啡馆又不能顶饱，我一个穷学生实在太能吃了，偏偏维也纳的食物又贵又难吃。当年的地铁站小摊上，一小块冰冷的隔夜的披萨售价2欧，放眼望去，唯一可选择的馆子只有麦当劳，这怎么行呢？我的胃是纯正而高贵的四川血统，巍巍天府之国，任何一个苍蝇馆子厕所串串都甩这儿18条街，岂能容得下这种侮辱？所以我忍饥挨饿，在极怀的大学里走路走了一天，冻得整个人都废掉了，恨不得能坐下来喝一碗热腾腾的老妈蹄花汤，再吃一碗香辣重庆小面，有鲜肉云吞就太棒了。那一天到了黄昏时分，当整个维也纳陷入迷人的深蓝暮色的时候，我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后悔没有走进那家麦当劳，可又不想走回头路，最后我只找到一家10平米大小的 Subway。 我高傲的胃啊，像一个法国大革命中被人拖出来游街示众的贵族，终于妥协了，买了一个5欧的冰冷三明治。不挑食如我，眼睛都饿绿了，味道都没尝出来就吞干净了。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天，我很不甘心，上网搜了攻略才出门。美食是不指望的，大雪天只要是热餐别太贵就好了。中午的时候成功混进了维也纳大学的食堂，总算吃了一顿还算过得去的饱饭。后来啊，只要别人问起维也纳，我就会说中央墓园一定要去，然后吃饭就去维也纳大学食堂吧。2012年有一些意大利学者来到我工作的实验室进行访问，他们要待3个星期。在用餐的时候，我每次都亲自给他们点清淡的、不辣的、鲜美的中式菜肴，我知道他们不能吃辣。但吃了2天中国菜之后，他们就开始纷纷问我哪里有肯德基、麦当劳，薯条和汉堡就可以了，不奢求其他。天哪，那天我简直太失望了，我想不通，跟那些垃圾食品相比，这么好吃的精致菜肴你们都吃不惯，我简直有一种山猪吃不了细糠的愤慨。但后来啊，我理解了， 世上本没有最好吃的食物，吃习惯了，也就成了最好吃的食物。那是你从小到大就习惯的味道，你的记忆，你身体的故乡。2014年，我不时会去北美住两三个月，那里好山好水好寂寞，令我思念国内的好脏好乱好快活。北美风景好，空气好，人有礼貌，整齐有序，但总有一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每天三次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召唤我乡愁的不是别的，就是我的胃。每次回国的第一天晚上，我就直奔那个猪师烤全茄的摊子，呼啦呼啦点两条烤茄子，拿一盘掌中宝、鸡脆骨之类，痛痛快快吃一顿正宗地沟油刷出来的地道烧烤，第二天肚子一拉，然后整个人就神清气爽了。回国后一般会很快把朝思暮想的烧烤、火锅、川菜吃完一轮，这样我也就很快适应了我曾经很适应的种种，适应了处处人山人海、高声喧哗，适应了没有烘干机，洗完衣服去晾晒。那天我把洗好的床单拿到楼顶上去晾，顺便俯瞰着一片灰蒙蒙的城市，那雾霾重重、看不见日落也看不见朝霞的天，白了又黑了，如此熟悉。那一刻我的心情像是凝视一位久别重逢的旧爱，这是我所熟悉的糟糠之妻。我想起不久之前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日子，那一度是我的新欢。是的，新欢很美丽，很年轻，干净优雅，可是生活在这里比在那里又有什么区别呢？一样需要洗衣机、冰箱，需要去超市买牛奶、鸡蛋、卫生纸，需要洗澡，需要空调，需要那帮老朋友，需要那几个常去的老馆子，菜端上来，该要醋的要醋，该加辣椒的加辣椒。虽然那个你吃惯了的食物，有时候你也会厌倦，但让你一月不吃，你又会想念。这种感觉，类似根深蒂固的婚姻，小吵小闹，离不了。当我们在谈论吃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小时候校门口那家麻辣烫如何香，谈论第一次能花自己的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时候如何爽，是在谈论那个陪你吃烧烤的身边人如何体贴，是在谈论只需为下一顿吃什么而烦恼的学生岁月如何单纯，是在谈论那一双忙于擀面包饺子的手如何操劳，是在谈论那一锅因为吵架而被统统倒掉了的烧鸡如何可惜，是在谈论那个喝得神志不清的夜里吃完夜宵如何伤感，是在谈论加班回来微波炉里的那碗汤如何孤独。你会安慰自己，与其寡淡无味养生一百岁，不如好酒好肉潇洒50年。所以啊，你会视死如归地爱着正宗地沟油刷出来的烧烤，只因为味道够销魂，视死如归地爱着添加剂过多的午餐肉、福尔马林泡出来的黄喉、农药过多的空心菜、饲料可疑的小龙虾，只因为你的胃不可背叛。你的胃会告诉你哪里有你最爱吃的，而你最爱吃的告诉你哪里是你的故乡。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当我们在谈论吃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其实是那缓缓流过的岁月，是跌跌撞撞的成长，是心底绵长的牵挂，是再也回不去的来时路。即使身在他乡， 但是味蕾依然记得故乡，味亦知晓归处。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脾，字典上是意为长期形成的不易改变的特殊喜好与性情。脾号、脾性、洁脾、雅脾、怪脾皆由此来。临不世媒成脾，终身不世不娶，以媒为妻，以鹤为子。刘墉有世家之脾，认为窗家的味道堪比鲍鱼，其脾号之奇特令人费解，可见人之脾号千差万别。今天的节目中啊，欢迎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与我们共同品读吴祖湘先生的散文《谈脾》，探寻那些匪夷所思的各类脾号。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何为脾？严格的定义倒似乎不容易下，通常大约是指某些不正常、没道理的习性而言。其形成，想多起于积习，慢慢发展而成心理甚至生理的病态。世上绝对无脾的人恐怕不见得多，不过普通人的脾或因司空见惯，人遂不觉，比如洗抠鼻孔、洗抠脚丫之类，或因相习成风、积非成事，比如旧时代的人喜爱妇女小卒之类。有一些脾来得显著而又奇特，使别人惊诧不能理解，他本人亦莫知其然，并且无可如何，这就应当归入怪脾一类。幼时家中有一常来的客人，此人有数怪癖，当他举碗喝茶时，他必先以左手食指入茶中，立时吓了一跳，连忙缩回手指，而后才若无其事地喝茶。当他睡觉时，解衣后于床沿坐定，忽然举起一足，把鞋子摔出很远，于是独脚跳着过去，套上那鞋子，重复回床坐定，再把另一只脚上鞋子照样摔出，又照样跳着过去把它穿上，如此表演毕，才若无其事地上床安寝。当他大解时，他搂起衣摆， 走到侧上向坐处探头一看，而后吃一惊似的走回，再走去一看，重又走回，如此来往二三次，才若无其事地解开裤子坐了上去。幼时顽皮好奇，因为素知他这些有趣的怪癖，当他睡觉或上厕所时必从门缝中窥看。我看见当他这般表演时，他的脸色极是严肃认真，绝无一点开玩笑的样子。他喝茶时视之以手指，而又吓了一跳，表情亦是如此，而且每次必如此做一套。查其情似亦有不得已者，他的怪癖不止这三种。据传说，他的太太就知道另有一种，可惜未闻其详。不过上述三种都是我们大家所熟知亲见的。以上所说，苟非亲眼看见，谁能置信呢？若说是因心理或生理的病态，毕竟是何病态？若说由于积习，又是怎么样养成的呢？其间必有一些复杂而微妙的原因，人莫能知。癖之怪而至于此，真是太没道理了。一个人的生活过于狭窄、单调与呆滞，最易使其习性做畸形之发展。一个人受压迫太甚或生活太悲苦，最易发生心理甚至生理的病态。旧时代妇女之有怪癖者特多，实非偶然。曾见一婢女有偷食癖，做婢女的吃不着少爷小姐吃的好东西，因而偷了解馋，这本是有道理之至的事。但此婢女情形有不同者，她的老主人性格宽厚，少主人则力讲自由平等之道，他们待她实在很好，每逢吃东西必有她的一份，但是递给她时她总不肯接受，她说我不喜欢吃这个，但背后她必想方设法，甚至冒甚大危险偷食此拒而不要的东西。后来发现的次数多了，人人以为奇怪。一次同伴于闲谈时问他何必如此，他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觉得偷的好吃些。说此话时愁眉苦脸，若不胜重忧者。又见一婢女有放火癖，她荷包里老藏着一盒火柴，当她到柴房取柴时，她即将柴草点燃，看着火烧大了，他又吓得大声呼救。早晨他在房中扫地，往往暗将帐子点燃，但随即以手乱扑，并且急得呼嚎。在避人耳目之时，他总要放火，而且总把自己吓得面无人色，以致哭叫。起初人家不知道此即他自己干出来的事，于是疑神疑鬼，当是狐仙作祟，轰传远近。但日子一久，马脚见鹿，终于把他拿住了，问他何以如此，他说不出道理。此女时十六七岁，聪明伶俐，主人素来爱重，说她出于顽皮无知，说她心里藏着什么怨恨，似都说不过去。有一妇人吃饭必须捧着碗，靠在门方上站着才吃得下去，否则不能下咽。若参加宴席，他只能陪着坐坐，连筷子也不举。必待席散，他才到厨房里盛一碗饭，前点菜堆在上面，慢慢的吃，显得香甜无比。若出外复习，亦必回家再吃。他发觉人家有意的看他吃饭，必羞得狼狈而逃。因此，他躲到偏僻处的门上去吃的时候多。人家拿他取笑，他即说各有各的脾气，少见多怪的。此人婢女出身，后做主人的偏房，后又扶正，又一老仆妇经常以坐着打蝌蚪为正当的睡觉，除非重病不得已，从未上床躺着睡过。座椅打盹的地方最好是门阶上，就是床的脚踏上，否则短脚凳上亦可，坐高凳 难以加眠，平躺着则不能合眼。又此欲喜食温猪肉及腐臭霉烂之菜，简直视之如命。若闻何处何家弃有死猪及腐烂败味不堪入口之菜，必跑去设法弄来，虽有要事在手，亦丢开不顾。在太太们，洁癖怕是最普通的癖。我的一位寡婶，除以贴身婢女外，不许任何人进她的卧房，即此婢女亦须确有必要之事，时许脱去鞋子进去，立刻就须出来。嫌常轻易不许入房，不脱鞋不许入房。人至其家，除递来的茶碗外，任何物件，即如桌子、凳子、门扇、墙壁之类，也最好不要随便用手去摸或动。还有一位太太嫌恶许多东西，虽对并非不洁之物亦然，后来最使她嫌恶的是落下的毛发之类，若见地上或桌上有一根落下的头发，她即蹙额瞪眼，以手紧握其嘴，失声惊呼，哎呦不得了，一根头发。其紧张之状时已超过嫌恶，而类恐怖，这显然快成病狂了。积习成癖，积癖而成病狂，习、癖、狂，原来只是量的差别，其实似并无本质之不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一些看似古怪难解的癖好，往往都是从细微的习惯慢慢沉淀，日积月累而成。而孩童亦有癖好，有的天真烂漫惹人欢喜，有的古怪离奇让人不解，甚至有的带着不谙世事的残忍与荒诞。接下来有请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吴祖湘先生的文字，看一看那些藏在孩童世界里不为人知的特殊癖好。
4: 按理说，小孩子年纪小，入世不深，不应该养成什么古怪的习性。可是据我的观察，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癖，他们缺乏理性，往往有些莫名其妙的喜好。有一女孩喜吃干鸡屎，见则如得糖果，若有人拦阻他抓食，必嚎哭滚跌与之拼命。还有一位亲戚家之女孩，年已七八岁，喜食纸灰，平常吃的是吸水烟用的纸捻上的烬灰，这不算奇。有一次邻家有了丧事，俗立于钵中烧纸钱，以墨亡魂，此事大量的烧纸，有大量的纸灰，他即成天守着那钵子，大把大把的抓了吃，吃到咳嗽流血，吓得哭起来，哭了一会儿，想想还是不能忍禁，抓吃如故，其何以有此呢？想是生理上缺乏什么质素，怕也未必。今大人之嗜好烟草，已成一全世界普遍的风习，吸烟与吃灰，严格的客观的说，有什么不同呢？人本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小孩子恶作剧，喜破坏，好杀生，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平常不过喜弄坏玩意儿或用物，喜弄死蚂蚁蜻蜓而已，却有远甚于此者。有一男孩与其所配之童养媳都是十岁上下的

0: 年纪，每在大人外出时，将家中的鸡捉住，两人合作，一个提着翅膀，一个以一通旱烟袋用的铁签，自鸡之粪门通入，自嘴中穿出，如此弄死的鸡不知有多少。他们何以喜干这残忍的事呢？不过解释说，因为小孩子好奇、顽皮、无知等等，其实亦不尽然。日本占领我们首都后，以杀人多寡赌胜负，其亦出于顽皮无知吗？人这个东西很复杂，有的本没什么理性可言。我的一个小孩今年算是六岁，此君颇有些有趣的癖，他常坐着出神，一个人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每天早晨在马桶上时，他独自坐着，眼睛看定一个地方，做着手势说，这边来了一只老鹰，哦，没有了。这边来了一只狐狸，哦，没有了。我拿石头打你，你不怕石头。搬飞机来摔炸弹，看你怕不怕。云云，不知他是对谁说话。总而言之，孩子们的癖似都无关乎积习，与大人们的癖究竟不相同。癖是畸形的发展，做文人据说需有天才，天才亦是畸形的发展。故若将此题目拿到文人身上，亦有不少可谈的。王羲之癖鹅，陶渊明癖菊，此不过有所喜爱而已，纵然也算是癖，无足奇者。十载温庭筠每吟咏，必八叉其首。陈后山作诗，先关门酣卧，这就有点意思。德国哲学家康德士，于其搁笔凝思时，横注目窗外远处的一棵树梢，一日此树被伐，遂至文思枯索。英国文豪约翰生，每于深夜，执烛接头，欲电杆，则以拳击之。若身已走过，发现一翼电杆未击，必回身补击之，这也有趣得很。当代的中国文人之中，不宁止于几位新文艺作家有些所见所闻。诗人朱湘洗蓄长发及肩，状如古板书上所见披发行吟之屈大夫，后先生竟亦是投江而死，此亦大奇。又白彩先生喜于案头，致一极精巧之朱漆小棺。白蟒先生喜以骷髅脑袋做书案小摆设，但此只得知传闻，未知详实。而今这几位也都亡故了。俞平伯先生酷喜昆曲，执教清华时居南苑，家中聘以笛师，每课毕及星期假日则携一篮，终至笛子曲谱与水瓶茶杯之属，携夫人公子祭笛师，到校后圆明园废墟中大吹大唱，往往流连终日，夜间及风雨天则于狱中行之。星期六之日虽至深夜，歌声笛声不止。又闻一多先生，自民二十前后亦任清华教授，喜穿双凉鞋扎脚裤，此时新士大夫阶层无论中装西装皆穿皮鞋西服裤，文先生独保持民初服饰，故显得古香古色，极为惹眼。我已快十年没见余文二先生，现在如何不敢妄测，但若许我妄测的话，我敢说他们十分之九不会改变。我结识老舍先生即何荣先生亦已多年，何荣先生睡觉习以被蒙头，如小孩子听了鬼故事之后睡觉者然，又酒后话多，说来说去反复无已，只是那一句，但此一句必是参透世情至景至僻之语。老舍先生除美陈必打一套太极拳外，于写稿停笔时 必以骨牌打通关，以养精神，以助文思。其骨牌置于床上，写了一会儿，遇着了问题，即离开桌子，坐到床沿上，打一会儿通关。问题有了办法，立刻丢开骨牌，继续伏案去写，不管通关有没有打通。又试试苦瓜，他到碧玉串门，自己买了苦瓜带来，托为炒菜佐餐，问是否需放水中漂一漂，漂去他一点苦味。先生乃大惊诧，就是要吃那个苦味。我试了一筷子，其苦赛过奎宁，不禁连刮舌头。或说这里所谈的有些无非是小小的习事而已，都还算不得痞，至少不奇不怪，这是可以说的，但也要看发展下去不。比如何荣先生，若将来在炎天暑热的时候也要弄床棉被蒙着头使能睡觉，比如老舍先生，将来若从苦瓜中提炼出精或粉，一瓶装着随身带着，吃饭时必须于菜及汤中搁它一勺，如平常之放盐、放油或放味精、味素者然，这时请问以为何如呢？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由习成癖，由癖成性，有些人是因为喜爱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有些人是为了缓解压力成为疲惫时的精神慰藉，有些则令人难以理解。这些不同模样的癖好真切展现了人性的本真与复杂，也勾勒出了一个人鲜活的模样。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是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王玲主任医师。
2: 哎呦，我肚子疼。
3: 哎呀，我胸闷气短。
4: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5: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6: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3: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7: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王玲，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正畸科高级专家，中华口腔医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口腔医学会会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昨天咱们聊完了洗牙这个话题，那么其实对于口腔健康问题来说呢，牙齿整不整齐也同样很重要。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的王玲院长，给咱们讲讲牙齿矫正的知识。首先请王院长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牙齿正畸呢？
8: 关于正畸呢，它首先大的范畴是属于口腔医学的一个范畴，也就是口腔医学的一个分支，就是对牙齿的整畸。那牙齿是排列不整齐，需要把它排整齐，这是我们一般的民众的认识，也就是讲对牙齿排列不整齐进行某种矫正。那么这种矫正呢，它需要一种器械或其他的方法来联合矫正。导致正畸的原因呢是很多的，比方说先天的和后天的因素，牙齿排列不整齐，上下颌骨比例不调，这等等，就我们称为错颌畸形，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牙齿排列不整齐。那么与正形为什么不同呢？这主要是集中在牙齿上，而整形呢是面颌骨的一个范畴。那么有的时候呢，正畸和面部的整形呢会结合到一起，尤其是对骨头的畸形进行一种矫正呢，需要联合起来。这主要是牙齿的正畸和整形的一个区别。正畸学现在发展到150多年了，主要是牙齿呢在颌骨当中在移动，这移动呢需要一定的力。那么首先有一点肯定，牙齿在移动过程当中牙齿要松动，但是这个松动的幅度和程度都是在生理范围之内，除非用力太大，那么导致牙齿的松动，那是一种病理性的伤害。那么一般来讲，牙齿的移动不会造成牙周组织的损伤，所以在移动过程当中牙齿的伸长或者缩短，这要取决于这个牙齿是否需要伸长。如果它需要伸长，那么我们就把它伸长，如果需要缩短，我们可以把它缩短，这主要就取决于牙齿移动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牙齿移动的过程当中呢，牙齿会有些松动，但是这松动的幅度是在生理范围之内的。
1: 那牙齿有哪些情况会需要做这个牙齿矫正呢？
8: 对于一个患者的错颌畸形，要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拍片是检查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牙齿长在骨头里面，光凭肉眼很难判断这个牙齿的整体的状况，那么需要拍 X 光片。那么目前 X 光片大多数都是数字化的，那么口腔的数字化的影像发展非常迅速，现在的剂量比原始的以前的那种 X 光片的剂量要小得多。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数字化的全景片或者头颅错位片，大 CT 的1/70的剂量，而且成像时间很短，对人体的辐射的剂量是非常小的。打个比方，拍一次片就相当于在太阳底下晒一个小时，它对人体的影响不是很大。当然对特殊的人群还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比方说这个患者已经怀孕了，

0: 那么你在拍 X 光片的时候要注意防护，要跟医生讲清楚他现在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要对他进行防护。同时现在我们在拍 X 光片的时候，对我们其他部位不需要拍摄的部位也有一种防护的措施，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拍 X 光片对人体的伤害是极其微小的。那么有种子牙有烤瓷牙并不是不能矫治的一个原因，主要看它在哪个部位，影响不影响正畸，那么要取决于牙齿的部位。如果是个别牙齿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很多牙齿那么它就会影响到牙齿的移动，那就不行了。所以不会影响牙齿移动的种子牙并不会引起我们正畸不能进行矫治。同时呢，有的时候种子牙它会起到一个固位的作用，有的时候还有利于牙齿的矫正。牙齿的矫正是实际上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我做的病人当中最小的是2岁多，最大的已经70多岁了，所以年龄并不是制约矫正的一个因素，只要我们口腔健康牙周组织健康都能进行矫治。如果牙齿松动那证明是有牙周有问题，那么有牙周问题就不能进行矫治，那么在牙周稳定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矫治的。年龄大它矫正过程当中它组织改建过程呢相对比较慢一点，但是并不是讲年龄大就不能进行矫治，只要口腔健康牙周健康那就能够进行矫治。如果有系统性疾病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全身的疾病也不能进行矫治，比方说牙周膜发炎、牙槽骨发炎、牙龈发炎，这都是牙周状况不好的一个原因。如果牙周不好了之后，这个牙齿在骨头里面长了它就不牢了，所以老百姓讲牙齿就松了，那么像这种松的情况是不利于矫治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呢，就当牙周组织的炎症得到有效的控制，是炎症处于一个静止期的时候，我们就能进行矫治。同时呢，牙齿矫正也是治疗牙周病的一个重要手段，可以改变牙齿在颌骨里面的位置以及它的牢固程度，所以只要牙周组织只要它能够健康，我们就能进行矫治，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那这个矫正的过程当中是一定需要拔牙吗？
0: 矫正过程当中拔牙不拔牙要取决于这个牙齿排列不整齐的程度。那么我们讲有一种叫拥挤，就是牙齿参差不齐的拥挤到一起，为了把它排齐有的时候是需要拔牙的。至于拔牙和不拔牙，这主要取决于错颌畸形的就是牙齿排列的严重程度是否需要。当然拔牙的时候医生会考虑到拔一些不健康的牙齿，这个呢都有一个全面的考量。现在目前呢有很多不拔牙的方法也能进行矫治，所以总的来讲不是讲这个人一定要拔牙，这个患者一定不拔牙，这要取决于这个错颌畸形的严重程度，是治疗是否需要来进行拔牙不拔牙的决策。
1: 嗯，牙齿矫正会不会很痛呢？
0: 有一点肯定，牙齿矫正牙齿会疼的。为什么？它牙齿在骨头上它移动的过程当中，它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压力，那会产生疼痛。但是这种疼痛患者是能够忍受的，而且加力的疼痛它有一定的规律性。比方说今天加力，它一般来讲第二天早上牙齿会感觉到有些不适，而且这种不适呢是什么呢？牙齿跟牙齿碰撞的时候它产生一定疼痛，平时呢它就有点胀，但这种疼痛患者是能忍受的，到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好，所以每次加力以后牙齿有短暂的疼痛是能够忍受的疼痛，这是存在的，但是呢对患者不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1: 嗯，那您也说了，不光是这个美观的问题，还有这个口腔健康的问题，所以说要去矫正。那引起这个错颌畸形的原因可能有哪些呢？
0: 错颌畸形的形成的病因当中就有一种是先天的或者是后天的。先天的因素在怀孕期间牙齿就有发育，所以这个呢母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怀孕期间受到辐射药物等其他因素的干扰，那么会影响这个胎儿的发育，也会影响胎儿的颌骨的发育，也会影响到牙齿的发育。所以牙齿保健应该是从怀孕期间，从母体的子宫内的时候就开始。错颌畸形的遗传占有很大的比重， 父母的牙齿排列不整齐，孩子出生以后 90% 以上也会出现牙齿不整齐，所以这种遗传的因素在错颌肌健康当中占有很重要的比重。所以讲预防口腔保健不光是儿童的事，父母也有很重要的责任。那么出生以后预防错颌肌的方法是很多，那么运用充分的咀嚼，促进颌骨的发育，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同时呢，还有一些错颌肌形成的叫不良的习惯，比方说小孩喜欢咬牙齿，喜欢用一边吃东西，喜欢啃手指，吮吸手指，喜欢用口呼吸等等不良的习惯。我们正常的呼吸的情况应该是从鼻腔来呼吸，对口腔颜面部的发育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这个鼻腔呼吸之后，对空气是一个滤过和加温的过程，这是正常的呼吸。那么口呼吸呢，是鼻腔咽腔的通道不畅，它用口腔来代偿性的呼吸，这样长期以往这个嘴巴一直在张着，气流的影响会导致口腔发育的一些不良。比方说长期口呼吸之后，它嘴巴张着，下颌骨一直处于一个后位，上颌处于狭窄，所以长期以往之后呢，这个上下颌骨的发育就受到一定影响。最典型的口呼吸情况是什么？是开唇露齿。什么叫开唇露齿呢？嘴巴闭着的时候，这个嘴唇包不住这前面的牙齿，老是处于一种微笑状态，这就是一种开唇露齿，而且很不利于口腔的健康。首先造成口呼吸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比方说扁桃体肥大，首先要把扁桃体肥大的问题进行治疗消炎，乃至于把扁桃体进行摘除。比方说鼻中隔有些弯曲的情况，要进行一些矫治，首先把鼻腔的通气把它建立，同时再来解决。如果是儿童，那么我可以促进下颌骨的发育，限制上颌骨的发育，然后建立正常的口呼吸。如果是成年人已经长定型了，那就要配合外科的矫治的方法，来达到面部的协调，改善我们口腔的呼吸。再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年龄，首先要去除病因。所以这些都是造成错颌畸形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把这些不好的习惯破除了，有的时候就可能会防止和预防错颌畸形的发生。那么现在有一种情况，很多年轻的母亲不愿意母乳喂养，给孩子呢用奶瓶喂养，过早的奶瓶喂养，有的时候奶瓶喂养姿势不当也会导致错颌畸形的发生。比方说孩子喂的时候，正确的方法，孩子是45度躺在母亲的怀里，然后奶瓶是90度对于口腔。那么有些孩子一哭泣的时候，父母就把一个奶瓶让他自己抱着喂，如果是这样的话，姿势不当会影响到颌骨的发育，也会导致错颌畸形的发生。所以这就要预防口腔保健应该从胎儿抓起。那么后天的因素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正确的使用我们口腔的咀嚼器官，维护口腔的健康，可以防止一些错颌畸形的发生。
1: 嗯，就是说啊，从孩提时代那很多习惯就要好好的养成，如果这样拖到成年长定型了，就有很多大问题。那么还想问你啊，如果说幼儿长期的经口呼吸，这个会引起什么危害吗？
0: 我们正常的呼吸的情况应该是从鼻腔来呼吸，对口腔颜面部的发育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这个鼻腔呼吸之后，对空气是一个滤过和加温的过程，这是正常的呼吸。那么口呼吸呢，是鼻腔咽腔的通道不畅，它用口腔来代偿性的呼吸，这样长期以往这个嘴巴一直在张着，气流的影响会导致口腔发育的一些不良。比方说长期口呼吸之后，它嘴巴张着，下颌骨一直处于一个后位，上颌处于狭窄，所以长期以往之后呢，这个上下颌骨的发育就受到一定影响。最典型的口呼吸情况是什么？是开唇露齿。什么叫开唇露齿呢？嘴巴闭着的时候，这个嘴唇包不住这前面的牙齿，老是处于一种微笑状态，这就是一种开唇露齿，而且很不利于口腔的健康。我刚才讲了，口呼吸呢，就是张着嘴巴，空气从口腔里到肺部，那么长期以往，这个是嘴巴肯定是张开的，张开的时候下颌骨是往后缩的，就变成一种小下颌，那么上颌骨呢是朝前的，那就是凸出来，就是人们所说的龅牙或者龇牙。那牙弓的脸型呢是一种狭长型的，鼻孔是小的，上唇是短的， 所以这种情况呢，对患者来讲形成了一个狭长型的下颌后缩的这种脸型，这种脸型呢，患者一般来讲都不大能忍受的。这主要表现的就是人们老百姓所说的龇牙、上颌前凸这种情况。所以正常的呼吸我们大家要建立，那么有了这种口呼吸一定要进行治疗，这种治疗的方法也很多，正畸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口呼吸相比其他的可能是更难矫正，那具体的矫正方法又有哪些呢？
0: 口呼吸要看，首先造成口呼吸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比方说扁桃体肥大，首先要把扁桃体肥大的问题进行治疗消炎，乃至于把扁桃体进行摘除。比方说鼻中隔有些弯曲的情况要进行一些矫治，首先把鼻腔的通气把它建立，同时再来解决。如果是儿童，那么我可以促进下颌骨的发育，限制上颌骨的发育，然后建立正常的口呼吸。如果是成年人已经长定型了，那就要配合外科的矫治的方法来达到面部的协调，改善我们口腔的呼吸。再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年龄，首先要去除病因。
1: 那我们再来回到牙齿矫正这个话题啊，牙齿矫正的期间会影响到我们吃东西吗？
0: 牙齿矫治期间刚开始的时候，口腔内会有一种矫治的装置，那么刚开始患者会不适应，对吃东西说话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患者是能适应的。那么患者的这种适应程度呢，取决于个体，他有的人他适应能力很强，慢慢能够克服，但有的患者呢，他适应能力很差，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慢慢的适应。总的来讲，现在目前的矫治装置患者是能适应的，是不会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的和学习以及工作的。比方说他牙齿上沾的东西，那么我们希望他吃的东西软一点小一点，那么硬的东西就不要去吃了。第一呢，他咀嚼的时候不太方便，第二个呢，容易把口腔内的矫治装置呢形成破坏，所以我们一般不主张咬硬的东西，尤其是像骨头啊这些东西就不要去啃了。
1: 那如果说牙齿矫正期间牙龈发炎了，或者说是上火了，该怎么办呢？
0: 矫治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牙龈发炎，这种发炎的原因是很多的，从自身来讲可能口腔卫生不太好也容易去发炎，那么从牙齿移动过程当中呢，也会导致牙齿的一些发炎。这个发炎呢要看它的严重程度，一般来讲呢，经过局部的冲洗上药，那么一般影响不是很大，如果影响很大，那么就暂时终止治疗，等牙周牙龈情况恢复好了之后再进行治疗。这就主要取决于牙龈的损伤的程度。上火这是我们的中医学上讲的阴阳不平衡了之后导致的，那么实际上上火是我们免疫力低下，口腔的局部炎症形成的一种炎症性的反应，所以这种情况呢，必要的时候要进行消炎处理。那么在口腔的消炎处理呢，主要的是局部治疗，局部冲洗，局部上药为主，对于严重的一些炎症呢，再配合一些药物，全身用药，这主要是取炎症的严重程度。
1: 好，最后一个问题，牙齿矫正之后呢，为什么还要带一个保持器？
0: 任何一个矫治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组织学的变化，组织学变化它需要一定的周期，我们医学上叫需要改建，它改建的过程就是牙齿跟周围组织之间要达到一种平衡，那这种平衡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它的骨头它的牙齿是不够稳定的，它不稳定那它就有一个向原来的方向发展，我们就称为复发。所以牙齿矫正以后一定要进行保持，保持的时间的长短那取决于牙齿移动的幅度，移动的幅度以及患者的年龄以及撮合畸形的情况，所以牙齿矫正以后一定要进行保持，保持是预防复发的最有效的手段。一般来讲现在常规的是一种活动的保持器，我们称为叫哈雷斯保持器，像一个托样戴在嘴里面，还有一种是固定的保持器，把它维持住，舌色粘在一起。所以这种矫治的不同的方法，那么移动的幅度，那么你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保持，那么保持以后呢，一般来讲三个月左右呢再来复诊一次，那么刚开始呢保持时间来复诊的多一点，那么以后呢时间更长一点，可以半年一年来进行，那么一般来讲两到三年以后呢保持器可以不戴，那就维持到他现在的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的王林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啊，也说一句题外话，只有保证口腔健康，才能痛痛快快的吃，痛痛快快的喝。接下来是每周医药环节。
2: 医疗健康那些事儿，专家每天来解答。每周医药。
3: 抗菌药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今天的每周医药，我们就请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杨书贵主任药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抗菌药物呢，它种类是比较繁多的，有的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呢发生率比较高，并且呢比较严重，这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或者是过敏性休克的药物，有青霉素类的药物、头孢菌素类的药物、氨基糖苷类的药物、磺胺，对这一类的药物有过敏史的要禁用，导致肝细胞损害或胆汁淤积的药物有磺胺类、氯霉素、四环素、两性霉素 B 以及林可霉素等，导致肾功能损害的药物有氨基糖苷以及呢像多年菌素、万古霉素等等，有些药物呢还可以导致那么神经系统的损害，比如说像氨基糖苷、多年菌素，一般表现为呢头疼、头晕、失眠，以及呢像耳鸣、耳聋、多发性的神经炎，导致消化反应的药物有阿奇霉素、氯霉素、四环素、红霉素。我们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生那么过敏反应或者是有什么不适，要立即停药，并且呢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对症的治疗。
1: 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怀，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在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0: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1: 大家好，这里是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啊，为您安排的是医生来了专栏。今天我们请到的医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筋伤疼痛科主任马玉峰医生。
2: 哎呦，我肚子疼。
3: 哎呀，我胸闷气短。
4: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5: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6: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3: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7: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马玉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筋伤疼痛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青年委员，中国中医药促进会外治分会秘书，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疼痛分会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现在呢，随着伏案工作的人群啊越来越多，加上不良的坐姿，颈椎病的发病率呢是逐年的增高，而且呢逐渐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马主任来聊一聊颈椎病这样一个话题，听一听这个颈椎病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我们又该如何的科学防治。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马主任，您接诊的这个颈椎病的患者当中，年龄段它主要集中在哪个区间呢？
8: 它主要集中在青壮年，20岁到40岁左右这么一个年龄段，这第一个年龄段。还有一个年龄段是70岁以后的年龄段。这两个发病年龄是发病的原因是不太一样的。20岁到40岁的这个青壮年啊，就是和我们老长期伏案工作，你比方说 RT 的老师、司机这种长期低头伏案工作的这种人群，发病率是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大类群。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的70岁以后的这种老年人，老年人本身呢，中医讲啊，肝肾不足啊，或者说是他老化吧，啊，他关颈椎也老化，脊柱也老化，关节也在老化，啊，说他的这种老化蜕变也会引起颈椎病，这是中医，一个是年轻段，一个是比较老的这么一段。
1: 也就是说，一方面呢是由于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坐姿形成的，一方面呢是这个人的这个退行性，
8: 对，或者衰老也可以，这你中医讲嘛，60岁以后。

0: 开始就这个各个激素分泌也不好了，这个你各个关节身体都走下坡路了，这个意思。哎，它也是表现的颈椎等它也会蜕变，也会老化，脖子也疼，手也麻，也是这一个，就是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但都是一个蜕变的表现，只是说蜕变的早晚而已。
1: 那您接触的这个患者当中，您刚刚也说了，一部分呢是青壮年，但最小的患者有多大？
0: 9岁。
1: 那正是小学生的这个年龄，
0: 小学3年级。因为用他的话说，他亲口跟我说，那孩子说，马大夫，我是写作业写的，我课间10分钟我还得不断的写作业，还低头写作业，脖子头晕、恶心，啊，家属以为是心脏的不好，让到处去看，然后去看，透了 CT 也查，最后查什么事儿，那就颈椎的问题，一看曲度变直了。9岁的孩子曲度变直非常少见，我都很惊讶。我还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那都是。咱们正常的曲度有个往前呼出去，他翻弓了，说你都肯定惊讶，那12岁的颈椎的孩子相当于30多岁的颈椎了，你这提前老化的嘛，就是。
1: 那您再给我们科普一下哈，因为咱们节目主要就是有一个医学科普的功能，就是咱们的这个人的脊柱，它究竟哪一部分算是我们的颈椎？
0: 哦，是这样的，咱们的脊柱啊有4部分，颈椎、胸椎、腰椎、骶椎，骶椎和尾椎应该就放一起了，骶尾椎。你看咱们的颈椎啊，大家很简单，一低头后边那个后背上有个大的穴，这中医叫什么大椎穴，那是第7颈椎的棘突，哎，它往以下是胸椎，以上是颈椎，非常好和区别，
1: 就是我们俗话说这个脖梗子后边这个大包，
0: 哎，那都是颈椎，啊，所以我给大家普及什么呢？就是咱们颈椎有7块，椎骨有7块，胸椎有12块，腰椎有5块。脊椎也是有5块，但是脊椎呢成人之后是融合成1块了，大家你看，颈椎呢正常情况下啊，生理曲度是往前呼的，胸椎是往后呼的，腰椎又是往前呼的，脊椎往后呼的，哎，它这个 S 型的这种改变，它怎么形成呢？非常非常关键，这个话题，如果说你不懂得形成，你这个你不会预防，这刚生下来小 baby 啊，小孩子没有曲度的，一个直棍，等孩子抬头的时候。哎，小孩子几个月练抬头，生理曲度就出来了，颈椎曲度全出。大家想想，如果是一个直棍儿，挺个大脑袋，他根本挑不起来。就是人体非常非常奇妙的发育过程。等他坐起来的时候，腰椎前头全头出来了。这样的话，哎，随着心脏肺的发育，胸椎后头出来了。不然你心脏肺往哪放呀？
1: 对，
0: 他提供一个保护，颈椎往前呼，胸椎往后呼，腰椎又往前呼。哎，所以说你看，咱人体应该是 S 型的。如果说你生理曲度变直了之后呢？你好的东西就改变了，胸椎也给它变直，腰椎也给它变直，为什么？它是一个整体，它得适应，所以说颈椎腰椎如果有同一个出问题的人，他早晚，比方颈椎出问题了，时间长了腰椎也会出问题，它必然的，这是一个可什么是一个链条啊，是这样的，就是说颈椎胸椎腰椎它是一体的，脊柱是个整体。
1: 所以呢，我建议现在如果大家做过体检，把您的这个体检报告拿出来看一看。如果这个体检报告写了这个生理曲度变直，那这期节目您一定要仔细的听。
0: 对，生理曲度变直是常常见于咱们20多岁的小伙子，太常见了。没那啥，有时候就因为变直会导致好多疾病，比方说变直，头晕、发沉、昏沉的，早上没有精神，眼睛发干、发涩，就跟早上睡不醒似的，然后有人是耳鸣。我还碰到更奇葩的人，舌头、嘴唇都麻的，我都治好了给他。这是我亲身没，因为我刚开始我不知道他麻的，他就是脖子疼。等治好了就问他大夫，我告诉你好事，我的舌头不麻了。你就他反馈给我的啊，就是这种病人太多了太多了啊，就是曾经取了辫子还可以导什么？导致这个富贵包，后边一个顶大包，哎，也是取了辫子导致的一个原因。
1: 那是我们说这罗锅吗？
0: 不是，罗锅是后边是曲度一个，就是罗锅啊。咱们说是咱像这罗锅，它是先天性的发育畸形，就是妈妈在这肚里怀，这是它胚胎发育的时候就是畸形。这个富贵高是咱后期形成的，它常见于颈6和颈7、胸腋3个阶段，大椎穴附近出个大包，其次一个脂肪的堆积。脂肪的意思就是因为你曲度变直之后，曲度变直之后，后边的肌肉力量达不到了，达不到之后呢，咱人体说你达不到怎么办？我给你增生吧。脂肪就堆积变大了，是这样的，脂肪细胞变大，其实是这样的。我临床我们中医的办法治疗效果非常非常好。
1: 其实刚刚咱们聊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个颈椎病形成的原因。那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颈椎病形成的主要原因都有哪些？
0: 主要原因呢，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咱们的长期的伏案工作、不良的生活习惯或坐姿，最终一是坐姿，二是睡姿。我来给大家普及，第一坐姿的话就是你，上小学老师经常说你这个伏案工作的时候，你的书本离眼睛多远是吧？这都30公分左右，肚子离这个桌子多远？一拳头，它都是有要求的。你做不好，你那肯定姿势就不对，对不对？这是坐姿不正确，还有一个睡姿不正确，非常非常重要。关键是枕头放哪儿，睡觉枕头站哪儿放哪儿，应该放到那脖梗这儿，而不是放到后脑勺这儿。如果你长期的放到后脑勺那儿，尤其是高枕头，你的曲度会越来越直。而且枕头旋转枕头也有要求的，有支撑力的枕头，海绵枕不行，哎，记忆枕也可以，或者那个硅胶枕也可以，就是不能要那海绵枕，它没有支撑力。啊、
1: 哦，那咱们传统这种荞麦皮的枕头
0: 也可以，也非常好。荞麦皮枕头还有个优点，它可以变形啊。但因为咱们睡觉的时候有先平躺着睡，我喜欢先平躺着，后侧躺着睡。有人又喜欢侧躺着睡。如果不断的变换姿势，也需要枕头变高或变低。侧躺着要枕到这儿的话，枕头要高一点的。有你的肩宽吗？你不能那么睡觉，不能歪着头。睡觉的过程中也保持颈椎和胸椎一条线，这样你曲度就不会变，然后你的椎体也不会错位。椎体错位的话，你为什么刚才说的老了摇响呀？那就可能原因之一就是椎体的小的错位，它在响呢。啊，
1: 那是不是对这个床也适当的要求？
0: 对对对，床要求是硬板床，然后呢，不能是睡到以前的那个席梦思，一睡就塌下去，那不行。啊，硬板床上面铺个中垫或者是褥子，老百姓说褥子，哎，你不能一下子就躺下去了，那不行，那对脊柱发育是不好的。
1: 对，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就是出差的时候到这个，如果这酒店的床不是特别好的话，第二天起来会非常的累。
0: 对，那个枕头也不合适，那个床也太软，我也不喜欢睡那种枕头。说实话，那对虽然咱人体这是不太好的。
1: 所以咱们最好呢还是调整一下这个家里的床还有这个枕头，就是不要选那种什么羽毛的呀，或者是那种丝绒的，最好就是选这个传统的荞麦皮的，或者是这种记忆的这种乳胶枕。
0: 是，刚才说了不良的习惯，还有一个枕头是吧，还有一个重点我给大家交代的是什么呢？伏案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必须起来活动活动颈椎。因为我临床很多病人是老加班打游戏，或者是工作一工作就忘时间了，就一直一上午工作一晚上在工作，那第二天脖子受不了了。这种时间很重要，一定要，就是坐姿也正确了，枕头也合适了，但你老伏案工作，这是很难的，很难那个，就是能预防这疾病发生的。
2: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马主任，那这个颈椎病也会有不同的类型吗？
0: 对，常见类型有五大类型，啊，最常见的就是颈型颈椎病，就是什么叫颈型颈椎病？只表现为脖子后边的脖子酸胀疼痛，甚至麻木，它不能带着手麻，这叫颈型颈椎病，非常常见的，它占所有颈椎病里面60%，一大半以上是这种病人。还有一个类型呢是神经根型颈椎病，就压迫神经根了，会导致上肢的疼痛麻木。像放电一样的感觉，啊，这个病人，这是所有颈椎里边也是比较大的，它占40%左右吧，啊，你看它的两个就占很大一部分了。还有一个不常见的，交感神经型和，椎动脉型颈椎病，这两个容易混在一起，它俩的表现呢就是头晕，啊，恶心、呕吐这种病人，啊，椎动脉型颈椎病，还有交感神经型颈椎病，交感神经是干嘛呢？心情不好、抑郁，啊。表情淡漠，也还有人表现为兴奋，这种就是往往是按情志病去看了，其实也可能精神病导致的，啊，这是这两个，还有一个最严重的，是脊髓性颈椎病，压迫脊髓了，啊，会出现什么呢？脚缠绵化的感觉，没有劲儿，然后这儿勒的，总觉得我这儿勒的像要勒腰带一样，胸部啊，我们叫胸部束带感，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拿东西不稳，脊髓性颈椎病，就突然拿筷子，或者什么最近写字老写不好，这个筷子夸掉地下了都不知道，这常见的五大类型，一个是颈型颈椎病，一个是神经根型颈椎病，一个是椎动脉型和交感神经型，还有最严重的一型是脊髓性颈椎病。脊髓性颈椎病发病率最低的， 但是它是最凶险的。
1: 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腰椎间盘它经常有这个

0: 给忽悠住了，就给我吓住了啊！怎么这么重啊？拍片子，哎，没事啊。往往是临床是这样的，片子很重，别人症状不重；片子很轻，别人症状很重，经常是这样。啊，没有经验的医生就这怎么治这病？你有经验你就知道，你见过就知道，他就是表现不一样。啊，不像骨折了，断了就是断了，对不对？你断了什么类型的，一看就看出来了，这个是不是这样的？效果，往往靠临床经验去鉴别，去分析。嗯，
1: 那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有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脖子酸胀疼，或者是扭动的时候会嘎巴嘎巴响，那这个是不是说明一定是颈椎出了问题？
0: 这种响啊，就是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讲啊，应该是两种原因，一个是生理性弹响，行，咱的手这么弹
1: 啊，
0: 这生理性弹响，这种弹响是你的关节囊有气泡，一动，哎，它气泡被释放出来了，挤破了，这是生理性弹响，没有症状。变得不疼。有第二大类就是病理性弹响，疼了，脖子难受啊，酸胀，动动就舒服了，这就是病理性弹响，这需要就医了。因为咱们的颈椎啊有两个关节，和其他关节不一样，腰椎没有，腰椎有，颈椎有个沟椎关节，还有一个小关节突关节，高的关节突关节呢胸椎腰椎都有，但是沟椎关节它只有颈椎有。这种关节突关节，这是沟椎关节，这是关节头关节，你老低头老摇头，这是关节增生蜕变老化，老化之后就像膝关节一样，它也会出现弹响，说这是病理性的弹响，说你得把它调好了，关节调稳了，调正了，它就不响了，啊，这是病理性的。
1: 对，所以呢，如果是稍微上了点年纪，如果有这种响声，还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0: 对，应该去医院拍片子，看你的棘突有没有歪，骨椎关节有没有增生。关键是关键，你们这都要去看了啊。
1: 那说到这儿呢，您再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颈椎病应该如何的来进行诊断和鉴别？就是我们到医院当中应该去挂哪个科，应该做哪些检查？
0: 这个诊断呢，其实这个业内啊，公认呢有三个条件。你要诊断一个颈椎病非常难的，第一，你有颈椎病的表现，你比方说你有上肢的麻木或疼痛啊，或者说有恶心呕吐这种症状，第一临床症状，第二呢有异常的 X 线表现，或者是影像检查，就是你这我说的影像检查包括什么 X 线 CT 核磁甚至肌电图都要有，这是辅助检查啊。第三个条件呢是应该这个辅助检查能够解释你发生临床表现，解释不了对不起不能诊断颈椎病，只能诊断为颈椎退行性变，不能诊断为颈椎病，就是你的有症状有 X 表现，这个 X 表现还能解释这个临床症状才行。为什么这么说呢？经常现在有的病人比方说做完核磁，哎，我颈五六压迫了，我怎么出现了小指麻，对不起不是这原因，还找别的原因，有的五六不会引起这儿麻的，明白吗？就是你的虽然有 X 表现，但你的症状不是引起来的，就是说白了吧，那个因果它不能对应起来，也不能诊断颈椎病，是这样的，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诊断颈椎病。
1: 那咱们临床上常用的那些这些检查手段都有哪些？
0: 常用的就是 X 线，我们叫 X 片吧，做一个 X 片。一般是头晕的话，一般开口位；不头晕的话，颈椎开口位啊，就看看环柱椎有没有小的紊乱，有没有小半脱位。如果说没有头晕，只手麻的话，你就拍一个颈椎的正侧双斜就可以。啊，就是我们临床医生不是来了都跟你的症状跟你的这个你的体征，我们选择不同的检查方式，有必要的话可能需要做 CT 啊，如果再重了就选择核磁了。比方说病人一直麻木不缓解，我头晕的很厉害啊，我那还看头晕很厉害，我可能拍出来头颅的问题呢，还是不是有脑梗啊，有其他问题，我拍头颅呢，还可能做头颅的核磁、颈椎的核磁，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根据临床的病人临床表现，我选择不同的检查方式，啊，那什么时候选择肌电图呢？刚才我说的 X 线最常用了，这是必须检查的。为什么？我都肿瘤都检查出过来了，通过普通线 X 片都可以看肿瘤来，还可以看出椎体有没有融合。咱正常的器械我讲了七块就颈椎，有人六节都可以看出来，它两个长在一起了，常见的三四或二三融在一起了都可以看到，就是你想不到的东西就从拍 X 片就看到了。
1: 而且 X 片也是这个医学检查当中比较便宜的，
0: 但它有辐射，辐射现在随着这个

0: 设备的发展，辐射越来越小了，不像以前核磁是没有辐射的。我老没那样的，有病人老觉得核磁有辐射，所以我来这一定要给普及，核磁是没辐射的，是把你放到大磁场里边住，地球不就大磁场，你有什么辐射吗？没辐射啊！大家做核磁不要害怕，但是它的机器会有点响，把你放到罐子里边，有人
1: 堵上耳朵，
0: 哎，堵上耳朵，有鼻孔的这种人他就害怕做。就特别害怕做核磁，是这样
2: 的。而且我之前的节目我们采访这个核医学科的这个专家就说，以前都叫核医学科，大家一看这核字啊都特别害怕，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改成这个医学影像科。
0: 影像科，对对，它是这样的，因为老百姓不理解嘛，一看这核是不是有辐射呀，就不敢进去了。
2: 而且以前叫核磁共振，现在基本上都叫磁共振，
0: 对，叫磁共振了，对对。
2: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筋伤疼痛科主任马玉峰医生讲到这儿。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马主任给大家来讲解得了颈椎病应该如何治疗，欢迎您到时候收听。下面将进入我们的每周医药环节。
3: 医疗健康那些事儿，专家每天来解答，每周医药。
2: 抗菌药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今天的每周医药，我们就请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杨淑贵主任药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抗菌药物呢，它种类是比较繁多的，有的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呢发生率比较高，并且呢比较严重，这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或者是过敏性休克的药物，有青霉素类的药物、头孢菌素类的药物、氨基糖苷类的药物、磺胺，对这一类的药物有过敏史的要禁用，导致肝细胞损害或胆汁淤积的药物有磺胺类、氯霉素、四环素、两性霉素 B 以及林可霉素等，导致肾功能损害的药物有氨基糖苷以及呢像多年菌素、万古霉素等等，有些药物呢还可以导致那么神经系统的损害，比如说像氨基糖苷、多年菌素，一般表现为呢头疼、头晕、失眠，以及呢像耳鸣、耳聋、多发性的神经炎，导致消化反应的药物有阿奇霉素、氯霉素、四环素、红霉素。我们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生那么过敏反应或者是有什么不适，要立即停药，并且呢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对症的治疗。
2: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乐山，祝您平安健康，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出生医学证明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如何补办？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签发机构审验儿童父母提供的书面申请。父母双方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原签发机构提供的签发记录，刊登有原出生医学证明遗失或被盗等相关声明的报纸等相关材料等。支付宝当中搜索电子出生证明，在小程序中找到并点击电子出生医学证明，进行人脸识别认证成功即可查询。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8: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9: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 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小朵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今天你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4: 今天呢，咱们开始讲柳林风声的第二个小故事，它的名字呢叫公鹿。
5: 等等等等，我的信息库里显示，公鹿俗称马路，是供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工程设施，按其使用特点分为城市道路、公路、厂矿道路、林区道路及乡村道路等。
4: 嗯，你信息里的公路跟我讲的可不是一回事儿啊，你别打岔，听我讲啊。
5: 好的好的，听你讲。
4: 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早晨，鼹鼠对河鼠说，
6: 河鼠兄，我想求你帮个忙。
4: 此刻河鼠正坐在河边唱着小曲儿，这只小曲儿是他刚创作好的，所以唱得很带劲儿，没留意鼹鼠说的话。
5: 河鼠为什么这么着迷，连鼹鼠跟他说话都没听到呢？
4: 正因为一大清早鼹鼠就跟那些鸭子朋友在水里游泳来着，当鸭子忽然把头扎进水里倒立的时候，河鼠就会潜到水下去挠它们脖子的痒痒，弄得鸭子只好赶紧钻出水面，扑打着羽毛，气急败坏地冲它嚷嚷。后来鸭子们只得央求河鼠走开，叫它去管它自己的事儿，别跟它们捣乱。河鼠这才走开，在河岸上坐着晒太阳唱小曲儿。
5: 河鼠真的好悠闲啊，真让人羡慕。
4: 这个时候鼹鼠凑了过来，他想了想慢慢开口说，
6: 河鼠老兄，你看天气这么好，我们又没有别的事情，要不
5: 鼹鼠怎么吞吞吐吐的？
4: 河鼠也这么说。
7: 喂鼹鼠，痛快点儿，有什么话尽管直说。
4: 鼹鼠鼓足勇气，
6: 你能不能带我去拜访一下癞蛤蟆先生？关于他我听得太多了，非常想和他认识一下。
5: 哦，鼹鼠要让河鼠帮他一个忙，就是这件事吧？
4: 对的。
7: 那有什么，当然可以。
4: 好脾气的河鼠说着就一跃而起，把什么歌呀词儿的全都抛到脑后了。
7: 去把船拉出来，咱们马上去他家。 你想去拜访癞蛤蟆，随时都可以。他脾气特别好，很高兴见到你，你走时也会对你依依不舍。
5: 那癞蛤蟆一定是个非常喜欢社交的朋友。
4: 是的，鼹鼠说着就跨上了船，拿起船桨，而河鼠则舒舒服服地坐到船尾去了。
7: 他确实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朋友了，
4: 河鼠回答说，
7: 那么单纯，那么好脾气，那么重感情，他也许不太聪明，不过我们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他可能爱吹牛，有点自高自大，不过他的优点确实也不少。
5: 我越来越觉得河鼠可爱了，那么善良和真诚。
4: 你说的很对，我们要多看到别人的闪光点，这样才能交到更多的朋友啊。说着绕过一个河湾，他们就看到一座美丽庄严、古色古香的老红砖房子，房前是修理的平平整整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河边。
7: 那就是癞蛤蟆的庄园，
4: 河鼠说，
7: 那里有条小河，它左边有块告示板，上面写着私人河道，不得在此登岸，
4: 那小河通到他的船库，我们就到那儿下船，
7: 那儿右边是马厩，你现在看到的是宴会厅，它已经很古老了。
5: 这幢房子是他们当地最好的房子了吧？
4: 对，可以这么说。他们顺着小河飘去，到了大船库里，鼹鼠收起了船桨，他们看到这里有许多漂亮的小船，有的挂在横梁上，有的吊在船台上，可是没有一只船是在水里，这地方显得有一种破败感。河鼠朝周围看了一下说，
7: 我明白了，看来他玩船已经玩腻了，不再玩了，不知道他现在又迷上了什么新宝贝，走，咱们瞧瞧他去。
4: 于是他们上了岸，漫步穿过鲜花盛开的草地去拜访癞蛤蟆。很快就看到癞蛤蟆先生坐在一把柳条椅上休息，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情，盯着膝盖上的一张大地图。
5: 癞蛤蟆，这又是迷上什么了呢？
6: 啊哈！
4: 看到他俩的出现，癞蛤蟆跳了起来。
6: 太好了！
4: 不等河鼠介绍，就热情洋溢地同他俩握手。
6: 你们来看我，真是太让人开心了。
4: 他在他们身边团团转地跳着，接着说，
6: 河鼠，我正要派船去接你，吩咐他们不管你在干什么，马上把你接来，我非常需要你们。好吧，现在你们想吃点什么，快进屋吃点东西吧，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7: 让我们先安静地坐一会儿吧，癞蛤蟆，
4: 河鼠说着一屁股就坐在一把安乐椅上，鼹鼠也坐到他旁边的一把椅子上，说了几句客气话。
6: 它是沿河一带最好的房子，
4: 癞蛤蟆兴高采烈地介绍着，
6: 在别的地方你找不到这么好的房子。
4: 他忍不住又加上一句，
5: 他是要卖房子吗？河鼠大概不需要买。
4: 这时候河鼠用胳膊肘顶了顶鼹鼠，不巧让癞蛤蟆看见了，于是大家就这样难堪地沉默了一会儿。接着癞蛤蟆大笑起来，
6: 呱呱呱呱，得了，河鼠，你知道的，我说话就这个样子，不过这房子确实不坏，是吧？再说这房子你不也挺喜欢吗？好，你听我说，你们得帮我个忙，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很重要。
5: 癞蛤蟆到底要河鼠办什么事情呢？
7: 我猜是有关你划船的事儿吧，
4: 河鼠装糊涂地说。
7: 你已经划得不错了， 虽然水花溅的还是有点多，只要更耐心多练习，你可以更棒的。
6: 嗨，划什么船？
4: 癞蛤蟆打断他的话，显得十分厌恶的样子。
6: 那是小孩子玩的无聊游戏，我早就不玩了。划船纯粹是浪费时间。我发现了一件真正有趣的事儿，这辈子应该唯一值得去干的工作。我打算把我的余生都奉献给他。一想到过去那么多年浪费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我真后悔。跟我来吧，亲爱的河鼠，还有你这位新朋友，不用走远，就在马厩那边，你们就能看到了。
5: 看来不是卖房子，难道是卖马？癞蛤蟆到底要让河鼠和鼹鼠看什么呢？
4: 那先卖个关子吧，你想知道的话，咱们下集接着讲。
5: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8: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9: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0: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一集云生叔叔讲到，河鼠和鼹鼠去拜访癞蛤蟆先生，癞蛤蟆说有件事需要他们帮忙，癞蛤蟆究竟要他们帮什么呢？
4: 癞蛤蟆领着他们向马厩走去，河鼠带着极其复杂的表情跟在后面。到了马厩旁边，他们看见一辆吉普赛人大篷车从车房里拉了出来，车身崭新锃亮，漆成淡黄色，点缀着绿色花纹，车轮则是大红色的。
6: 你们瞧，
4: 癞蛤蟆背着双手，挺直腰板，歪着头，神气的不得了。他喊道，
6: 这辆车才是一个人真正的生活，一眼望不到头的大道，尘土飞扬的公路，荒原工地，一排排的灌木，起伏的丘陵，帐篷，村庄，城镇，都市，哗哗哗哗，这些全都属于你们。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到处旅行，多有趣儿，多刺激吧！告诉你们吧，这辆车是同类车子里最精美的，全是我亲自设计的。上车瞧瞧里边的样子吧。
5: 哼，原来是一辆吉普赛人大篷车，这也够新奇的。
4: 鼹鼠兴趣大极了，异常兴奋，急不可耐地跟着癞蛤蟆踩上篷车的踏板，钻进车厢。而河鼠只是哼了一声，双手插进裤兜，站在原地不动。车厢里布置得非常紧凑舒适，几张小小的卧铺，靠墙折起来的一张小桌子，一些柜子，一个炉子，几个书架，一只鸟笼，笼里关着一只鸟，还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瓦罐、煎锅、水壶和茶壶，
6: 一应俱全。来

0: 妈妈打开一个柜子，得意地说：
1: 你们看，有饼干、罐头、龙虾、沙丁鱼，凡是你们用得着的东西应有尽有。这里是苏打水，那儿是信纸、火腿、果酱、扑克牌和骨牌。
0: 他跳下车，他继续说：
1: 我们今天下午动身时，你们会发现一样东西也不会少。
2: 等等，我没听错吧？他这是要干什么？下午动身去哪里？
3: 对不起，河鼠嘴里嚼了一根干草，慢条斯理地说：我是不是听到了你说什么我们今天下午动身？
1: 好啦，亲爱的好河鼠。
0: 癞蛤蟆立刻收敛起得意洋洋的表情，央求说：
1: 别又用那种尖酸刻薄的腔调说话好吗？没有你，我应付不了这一堆事儿，求你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总不能一辈子守着你那条乏味的臭烘烘的老河，成天待在河岸上一个狭窄的小洞里，跟一只小船打一辈子交道吧。我要让你见见世面，我要让你变成一只像样的动物，我的好伙计。果
2: 癞蛤蟆是要带着河鼠他们乘坐吉普赛人大篷车去周游世界吗？我看这吃的喝的都准备齐了，可河鼠愿意吗？
0: 河鼠自然是不愿意去的，他固执地说：
3: 我才不稀罕呢，我就是要守着我臭烘烘的老河，要住在洞里，要驾船，像往常一样。还有鼹鼠也愿意跟我在一起，对吗？鼹鼠。
1: 那是自然，
0: 鼹鼠忠心耿耿地说，
1: 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
0: 鼹鼠耷了下脑袋，叹了口气，小声补充了一句：
1: 不过他的话听起来倒也挺有趣的。
0: 探险生活对鼹鼠来说是桩新鲜事儿，对他充满了诱惑力。
2: 看来鼹鼠是动心了，鼹鼠这么一说，河鼠会不会改变主意呢？
0: 的确如此。要不说河鼠是一个很善良的动物，他不愿意看到别人失望，他和鼹鼠是好朋友，所以就发生了动摇。癞蛤蟆在一旁仔细观察他俩的动静。
1: 进去吃点午饭吧，
0: 癞蛤蟆说，
1: 咱们慢慢商量，不着急做出决定。其实我倒不在乎，我只不过想让你俩高兴高兴罢了。活着为别人，这是我的处世格言。呱，
2: 癞蛤蟆真有心计，真会说话。明明是自己想要河鼠他们陪他出门，还说得那么好听。
0: 午餐自然非常丰盛，吃饭时癞蛤蟆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不去理会河鼠，专门逗弄缺乏经验的鼹鼠。他天生是一只很会聊天的动物，喜欢突发奇想。他把这趟旅行中的景色、户外生活和途中的快乐描绘得天花乱坠，鼹鼠听着都有点坐不住了。一来二去，三只动物似乎很快就达成了协议，要一起去旅行。河鼠虽然心中还有疙瘩，但他不忍心让两位朋友扫兴，他们开始详细地制定出行计划了，做出种种设想，安排未来几周里每天的活动。
2: 癞蛤蟆完胜啊，不过去见见世面真的也不错。医生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带我出去玩玩呀？
0: 那等我讲完这集故事，我也带你出去转转。
2: 好的好的。
0: 咱们继续来讲故事吧。等他们完全准备好，癞蛤蟆带着他们来到养马场，让他们去捉那匹老灰马。由于事先癞蛤蟆没跟老马商量，老马非常恼火，所以逮他可费了大劲。趁这时候，癞蛤蟆又往那些柜子里塞进更多的必需品，把饲料袋、几网兜洋葱头、几大捆干草，还有几只筐子吊在车厢底下。 最后老马终于被捉到，套在车上，他们出发了。那天下午阳光灿烂，有好多路人在他们旁边经过，向他们问好，或者停下来赞美他们那辆漂亮的大篷车。兔子们坐在树篱下的家门口，举着前爪连声赞叹，
2: 今天天气真好，
0: 等会儿再唱啊，我这儿讲故事呢。
2: 不好意思，我看到他们出发了，这场景我太羡慕了，所以没忍住。
0: 天色晚些时，他们离家已经很远了，非常累，但心情愉快，就在一处没有人的草地上休息，吃起简单的晚餐，也给老马卸下马具，让他去吃草。癞蛤蟆大谈他在未来几天打算干的事情。这时候，在他们四面八方，星星越来越密，越来越大，一轮黄色的月亮忽然悄悄地冒出来，跟他们作伴，听他们说话。大家都累了，于是钻进大篷车，爬上各自的铺位。癞蛤蟆踢开被子，把腿伸出来，睡眼惺忪地说，
1: 好啦，朋友们，晚安。这才是绅士们应该过的生活，别再谈你的那条老河了，果儿。
2: 真是讨厌，明摆的欺负人。河鼠明明是委屈了自己才跟大家出行的，此刻他肯定在想家了。
0: 确实如此。
3: 我并不谈我的河。
0: 河鼠不紧不慢地说，
3: 你知道我不会讲的，不过我想着他。
0: 他充满感情地补充说，声音很轻，
3: 我想着他，我时刻在想着他。
0: 好了，动物们都睡着了，这集故事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吧，下集继续哟。
2: 云生叔叔，你要带我出去玩？
0: 没问题，云生叔叔说话算数。
2: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4: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深藏。

0: 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9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落实医疗、养老、就业、住房、教育等民生政策，加强对低保、特困、重病重残、流浪乞讨、困境儿童等困难群众的帮扶救助，推动法律援助、司法救助、

0: 社会救助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相衔接，依法及时给予当事人帮扶救助。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金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6: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7: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2: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1: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2: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1: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2集。
5: 一想到这儿，黎京生不觉叹了口气。
6: 时代变了，也许你说的是对的。
5: 然而时隔不久，令黎京生最为担心的事情却提前发生了。那是一个下午，黎京生所在的仪表厂负责宣传工作的副厂长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
7: 小黎呀，你来工厂也有几年了吧？现在的形势呢，你也知道，到处都在改革，不进则退呀。啊，咱们厂呢也不例外，特别是宣传口的，比如说你所在的这工会啊，那就更是精简的对象。你呢是部队转业来的干部，思想觉悟高，这次的机关裁员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啊。
6: 可是厂长，
5: 黎京生刚要说话就被副厂长给拦住了。
7: 哎，我说小黎啊，你还年轻有魄力，我要是你现在的年纪啊，也早就去社会上闯了。哎，好了，我一会儿呢还有个会，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吧。啊，
5: 副厂长说完便下了逐客令。黎京生明白了，
6: 看来这次机关裁人肯定是有我了。
5: 黎京生带着一脑门子的官司回到了家里。刚一进门就看见母亲已经从床上摔了下来。
8: 妈！
5: 黎京生大叫了一声，赶紧冲了过去，用手一摸母亲，发现母亲的身体很凉，知道已经掉下来很长时间了，不免有些着急。
8: 妈，锦绣呢？不是她在家照顾你吗？
5: 黎京生说着便把母亲抱上了床。这几天黎京生家的保姆因为有事儿暂时不能来，所以黎京生和锦绣就只好轮换着在家里照看母亲。此时见母亲摔成这样，黎京生立刻就急了。
8: 妈，锦绣去哪儿了？她为什么没在家里照顾您？
9: 锦绣单位有急事儿，是这临时出去了，我想试着下床看能不能帮你们做点什么，谁知道。哎呀，
8: 妈，您行动不方便就别再硬撑了，有什么事儿我们回来做，万一您这摔个好歹的，我们可怎么办呢？您，哎呀！
5: 见儿子着急了，母亲立刻埋怨自己：“
9: 哎，都是我，太没用了，总让你们操心。”哎，
5: 两个人正说着话，徐锦绣回来了。 黎京生因为副厂长刚跟他谈过话，这心里头本来就不痛快，再加上锦绣抛开母亲一个人就出去了，便立刻火冒三丈。
4: 徐锦绣，你怎么回事？你到底有多大的事儿？把妈一个人扔在家里？你看把妈摔成什么样了？
5: 徐锦绣一听婆婆被摔了，也赶紧奔了过来。
10: 妈，您摔哪儿了？您快让我看看摔得重不重。
5: 母亲见儿子跟儿媳妇吵了起来，便赶紧息事宁人。
9: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的，就摔破了点皮儿，没事儿啊。
5: 徐锦绣检查了婆婆的身体，见一只胳膊肘和一条腿的膝盖处都出了血，也不觉着急了，便赶紧取过来红药水为婆婆涂抹患处。
10: 妈，那您看需不需要我陪您去医院检查一下啊？
9: 不用不用，不就擦破点皮儿吗？哪那么娇气儿啊。
5: 徐锦绣听完不觉叹了口气。
10: 哎呦，妈，我临走的时候不是跟你说过吗？好好在床上躺着，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做，您怎么不听呢？
5: 黎京生本来就憋着火，这一听锦绣埋怨母亲，立刻就急了。
4: 徐锦绣，你说什么呢？你不好好照看妈，把妈摔成这个样，你还有理了？
5: 谁知道锦绣见丈夫这样说，她也急了。
10: 黎京生，你怎么这样说话？我不是也是看妈摔成这样，我心里着急吗？
4: 你着急，你着急就不会把妈一个人留在家里，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妈。
5: 徐锦绣一听也火了，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10: 李京生，你没良心！自从我嫁给了你，我为自己活过吗？你说我不出国，我就不出国；你说要孩子，我就要孩子；你说轮换照顾咱妈，我就轮换照顾咱妈。我都说什么了？搞得我现在还只能给别人当助手，职称上不去，工资涨不了，每天在单位里被人吃得团团转，还得看人眼色说话。你说我容易吗？我抱怨过吗？今天就这么点小事儿，你就小题大做，李先生。你良心亏不亏啊？
11: 我良心亏不亏？好，我不亏。我告诉你，你没跟我结婚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家这个状况，对不对？你想留在北京才跟我结的婚，对不对？现在你先吃亏了是吧？你早干什么去了？你
5: 听黎京生这样说，徐锦绣气得嘴都哆嗦了起来。
10: 黎京生，你侮辱人！我是为了留在北京才跟你结婚的吗？我那是喜欢你。你现在跟我说这样的话，你也太伤我的心了。
5: 徐锦绣说着哭着跑回了自己屋子，关上门大声地哭了起来。见儿子跟儿媳妇吵了起来，母亲不禁流泪了。
9: 亲生啊，你们别吵了，这都怪妈连累了你们呢。你们在一起过日子，这一辈子呢， 可千万别伤了和气呀。再说了，秀她一个女人要在单位干点事儿也够不容易的，你就多体谅体谅她吧啊。
5: 见母亲这样说，黎京生也觉得自己刚才的举动实在是不冷静，便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屋里。此时此刻，徐锦绣仍然在屋子里嘤嘤地哭着。黎京生见了，不由得叹了口气：“
6: 锦绣，别哭了。刚才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啊，我错了。其实我刚才冲你发火，也是我心烦。今天我们分管副厂长找我谈话了，厂里最近要精简，我可能很快就要下岗了。
12: 什么？下岗？
5: 徐锦绣一听，眼睛立刻就直了。黎京生一旦下岗，这就意味着家里断了一个固定的收入来源。因为像黎京生这样上不上下不下的年龄，在现实当中是很难再找到工作的。
12: 京生，这次下岗，这真的会有你吗？
6: 啊，现在还 说不准呢。可是我听副厂长的意思，十有八九是少不了我。
12: 那我们是不是再找找副厂长？
6: 工厂没搞改革，又不是副厂长一个人的事儿。就算是找了他，也是白找。
12: 那我们可怎么办呢？
5: 徐锦绣看着黎京生，脸色都有些白了。黎京生不由得叹了口气：“
6: 天无绝人之路，到时候再说吧。睡吧，睡吧。”
5: 见黎京生这样说，徐锦绣不好再说什么了，也只好跟着叹了口气。工厂里新的一轮人员精简名单很快就公布了。正像黎京生预料的那样，在精简人员的名单上果然有他。
13: 哎，老爷啊，帮我看看我们后勤科都有谁啊。
5: 黎京生往后退了退，让出了个地方。
6: 来，你自己看吧。
5: 黎京生说完转身走了。对于这次下岗，黎京生是预料到的，可当下岗的现实真的到来的时候，他还是觉得天空一下子变得昏暗了。
6: 如果不是因为家里的原因，我现在已经还在部队上。如果还在部队上，那我和锦春也不会分手。现在就更谈了。

0: 有我。
1: 徐锦绣只觉得心里头咯噔一下，而后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来。屋子里变得很沉闷。过了好一会儿，徐锦绣才叹了口气，直起腰来：
2: 我去做饭。
0: 不，咱们外面吃去。
2: 外面吃？
1: 徐锦绣禁不住愣住了。在外面吃饭，对于他们这样的家庭来说，那是一种奢侈。自从结婚以来，他们从来没有在外面吃过饭。而今天，黎京生这是怎么了？
0: 工厂欠了我两个月的工资，都补给我了。另外还发了我退职金。如果咱们省着点用，家里面生活两年花不完。过几天我就去找工作。业务强的工作咱干不了，一般性的事务工作我还是胜任的。所以只要咱们努力，吃饭没问题。咱结婚快两年了吧，从结婚到现在我还没请你出去吃过呢。今儿我请你。
1: 徐锦绣没有想到丈夫会说出这样一番话，她更没有想到丈夫会以这样的坦然态度来对待这次下岗。她不禁对今后有了信心。
2: 行，
0: 就是我背着妈，咱娘仨一块儿去。
2: 行，我们轮着背。
1: 京生母亲对儿子和儿媳妇的做法感到很纳闷。
3: 锦生，秀儿，不年不节的，这是怎么了？再说就是节了年了，我们也没去过饭店呢。实在要去，你们去吧，我不去。
1: 黎京生见母亲犯起了倔，便赶紧过来哄母亲。
0: 嗨，妈，是这么回事儿。这几个月呀，你儿子工作做得好，厂里发奖金了。上个月呢，我和锦绣打了个赌，说要是再发一次奖金，就连中三个月奖了。那样啊，咱就全家去饭店庆祝庆祝。果不其然，这个月我又拿奖金了，这是吉利啊。妈，您说咱们是不是该去饭店庆祝庆祝？
1: 听京生这么一说，母亲立刻眉开眼笑了。
3: 真的？那是得庆贺庆贺。走吧。
1: 母亲一声令下，全家人立刻就出动了。这顿饭一家人吃到很晚才结束。母亲是因为儿子连续三个月的奖金而高兴，自然要多坐一会儿。锦绣是因为丈夫能够正确对待下岗而高兴，自然也要多坐一会儿。而黎京生呢，为了母亲和锦绣能高兴，也只好陪着多坐了一会儿。而此时他的心里却并不轻松。
0: 这饭也吃了，大话也说了，我要是真找不着工作可怎么办呢？

0: 然而苍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了十几天的折腾，黎京生还真就找到了对他来说还算可心的工作。那一次应聘，黎京生记忆犹新。第三次跟他进行面试谈话的是公司的老板，这个老板可说是位一夜暴富、土得掉渣的土老板。
1: 叫什么呀？
2: 黎京生。
1: 性别？这个不回答了啊。那个多大岁数啊？
2: 34岁。
1: 这年龄不大不小啊，还算合适是吧？这个会武术吗？
2: 武术？
0: 黎京生听着就有些发愣。
2: 会什么武术？
1: 武术嘛，就是搂脖子抱腰那种啊。
2: 哎呀，来点浅显的啊。
1: 你就是，哎，你会不会拳击打架啊？
2: 这
0: 黎京生越听越感到纳闷儿，
2: 这是什么公司啊？怎么还问会不会这个呀？
1: 哎，说话呀，到底会不会呀？
2: 我在部队上干过，学过擒拿术。
1: 这不就结了吗？
0: 老板听完立刻兴奋了起来。
1: 来，这个擒拿术好，拳击摔跤都有，比武术好。来来来，兄弟啊，能不能现在跟我比划两下？
2: 这
0: 黎京生瞅了瞅老板，又看了看这屋子，不免感到为难。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体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1: 磨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0: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1: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0: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3集，
4: 倪京生瞅了瞅老板，又看了看这屋子，不免感到为难。
5: 哎呀兄弟，没关系嘛，全当是这个以权会友了嘛。啊，
4: 老板说着也不管倪京生答应还是不答应，立刻大叫着挥挥手。
5: 哎，进来两个喘气儿的。
6: 在。
4: 随着一声答应，办公室的门开了，从门外立刻走进来两个彪形大汉。倪京生再看这两个汉子，浓眉倒竖，面色铁青，这心里不免有些发慌。倪京生在部队当过排长，也确实学过擒拿术，可自从回到了北京，已经有好几年不练了。眼下这位土老板却要来真格的，这不能不令黎京生感到有些心虚。
7: 这老板，要不是不是我先自己比划比划，已经很长时间不练了，万一失手伤了谁都不好。
4: 谁知那老板听了却不以为然。
5: 自己比划，哼，那可不好，净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嘛。啊，我要看就得看真格的。来来来，你们两个陪练陪练，手不能太重啊，但是也不能玩虚的。
4: 老板说完一挥手，
5: 开始。啊，
4: 两个大汉叫着就冲了过来。黎京生一看立刻机灵起来。
7: 小子够狠的，还真给我玩真的。
4: 黎京生见状不敢怠慢，他猛地一个收身，在两个大汉冲到他身前的一瞬间，迅速地伸出双手，分别拽住两个大汉的每人一只手，顺势往身后两侧猛地一带。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两个大汉还没等完全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便扑通一声摔倒在了墙边上。俩大汉一声哀嚎，便再也没法稳稳当当地站起来了。此刻老板见了，立刻惊喜地拍起了手。
5: 精彩，实在是太精彩了啊，不愧是当过解放军的军官，果然是武艺高强。嘿嘿，行，你这个人我收下了。来人。
8: 老板，我在。
4: 随着一声姣好的声音，一个清瘦的戴着眼镜的女青年走了进来。
8: 老板，有什么吩咐？
5: 你带这位黎先生去人事部办手续，啊，你告诉马副总，说这个人我要定了，他当公司保安部经理，啊，这个月薪嘛3200，那个。

0: 三千二，一个月的工资快顶上我在仪表厂三个月的工资了。
1: 老板，我很满意。
2: 哎呀，满意就好嘛啊！小张，带他去吧。
3: 李经理，请。那位叫小张的女青年礼貌地说了一句，随后便撤后一步，为黎京生开了门。
1: 黎经理，黎经理，
3: 黎京生这心里一路叨念着，跟着秘书小张去了人事部。黎京生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做了保安部的经理。
1: 黎经理好。
2: 经理早。
3: 黎京生所在的保安部共有十几个人，都是些膀大腰粗的小伙子。不知道是不是保安部的前任经理留下的规矩，每当黎京生迈进保安部大门的时候，那些膀大腰粗的小伙子都要规规矩矩地站起来向他致敬，那样子仿佛他黎京生就是黑社会的老大。
1: 啊，别客气，你们忙你们的，忙你们的啊。
3: 黎京生很不习惯这些规矩，每当下属们向他致敬的时候，他总是感到有些紧张。黎京生所在的公司是一家生产和销售化工产品的企业，公司里头的其他部门的人员啊都很忙，可他所在的保安部除了站个岗把个门，便不知道应该再做些什么了。有一天，黎京生碰见了公司董事长的时候，不免就提了一句：
1: 李总，保安部的人很多，每天好像都没有太多的事儿干。我看，现在公司和车间里的人都很忙，您看是不是？
2: 啊，不用啊！
3: 没等黎京生把话说完，董事长就摆起了手：
2: 咱们公司挣钱，不差多养活几个闲人，再说了，这么大买卖，不多养几个看家护院的哪行啊？啊！
3: 听董事长这样说，黎京生不好再说什么了，他便只好闷着头去干自己的事情了。可谁知这好景不长，说是没事儿，可这事情还真的说来就来了。那是在黎京生上班一个月之后的一个上午。
4: 黎经理，不好了。
1: 怎么了？什么事儿？你慢慢说。
4: 黎经理，大门口来了一群人，一定要见董事长。
1: 见董事长？都是哪儿的人？什么事儿？
4: 都是附近的住户，说是我们这里排出了废水，污染了环境。
1: 污染了环境，走，咱们看看去。
3: 黎京生跟着保安很快来到了企业的大门前，却见企业的门前此时已经围满了人。保安部的几个小伙子此时正挡在大门前头，大声地向站在门前的人群呐喊着：
5: 向后靠，都向后靠，挤什么挤，不准挤，
6: 快点，听到没有，不许挤。
3: 黎京生见状赶紧凑到了前面去。
7: 各位，请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两句啊。各位，我知道大家有什么事情要反映，可是这么混乱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对不对？好，来，请大家都散一散，选出几位代表啊，我们可以请代表进去，有什么事情咱们可以慢慢的

0: 谈啊。
1: 不行，我们不能散。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反映很多次了，可你们总是搪塞，就是不解决。我们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
2: 谴责董事长不管这个事儿。
3: 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反映好多次了嘛，我们这次就是要见你们的董事长，要当面听你们董事长的答复。
2: 就是
4: 我们要见董事长。
2: 见董事长，我要谴责董事长不管这个事儿。
0: 你还能聊。
5: 黎京生没办法，只好转过身来小声地问站在他身后的一名保安：
6: 哎，小王，董事长在吗？
7: 黎经理，董事长没想见他们，你千万不能放他们进去。
6: 那这事情闹下去也不是回事儿啊。你们以往是怎么办的？
7: 以前我们都是给他们许点愿，先把他们骗回去再说。
6: 骗回去？
5: 黎京生听完不禁皱起了眉头。
6: 这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啊。
7: 哎，管他呢，黎经理，先渡过这一关再说呀。
5: 黎京生听了只好皱着眉头转回身去。
0: 啊，各位，哎，大家物同预选代表来交涉，那么就请大家给我几天的时间啊。我呢是刚来的，情况不是很熟悉啊，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回头再答复给你们，你们看怎么样啊？
1: 不行，你们又在骗我们，你们已经好几次这样做了。
3: 对，你这样解决问题不行，必须立刻给我们答复。
8: 对，不能再拖延了，你得立即答复我们。
1: 你要了解情况好办呢，你们公司的下游就是丽英河，你亲自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2: 不管这个事儿。
5: 黎京生听完皱了皱眉头，只好对身边的一个保安说：
6: 走，你带我看看去。
5: 保安带着黎京生来到了绿鹰河边。刚到河边，黎京生就闻见了这河水里泛出一股怪味儿。远远近近的河面上还长出了青苔。再看自己所在企业的后围墙下面，排水管里正排出气味浓烈的工业废水。黎京生见状不禁拧紧了眉头。
6: 这里的污染原来这么严重，怪不得老百姓要告状呢。
5: 想到这儿，黎京生转身往回走去。
9: 黎经理，你要去哪儿啊？
6: 我去见一下董事长，工厂的污染这么严重，早晚要出问题的。
9: 黎经理，你不能去见董事长。
6: 为什么？
9: 这问题董事长其实早就知道，只是他不想。
5: 保安说到这儿把话停住了，他为难地看着黎京生。
6: 他不想什么？
9: 他哎，
6: 他不想解决问题是吗？
9: 黎经理，你知道解决这个问题得花多少钱吗？
6: 多少钱？
9: 1000万。
6: 1000万？
5: 黎京生听完不禁瞪大了眼睛。
9: 黎经理，这可是一笔大数目，如果上这个工程，那我们公司今年的利润就全被吃掉了。
5: 黎京生听罢不禁犹豫了。
6: 那也不能牺牲周围居民的利益啊。再说这件事总拖着，政府也不会不管呢。
5: 保安见黎京生认了真，也不免皱起了眉头。
9: 黎经理，咱们只是干具体事儿的，就别管那么多了。
6: 不行，我还得跟董事长说一说。
5: 黎京生说完不再理睬身后的保安，大步地向前走去。谁知他刚刚走进办公楼，就看见董事长正有几个人陪伴着，气势汹汹地站在办公大楼的台阶上。
10: 哎，黎经理，怎么回事啊这？啊，怎么门前围了这么些人，还不赶快撵走？
5: 黎京生见状，赶紧迎了过去。
6: 董事长，啊， 我真要向您

0: 反应呢？
1: 谁知黎金生话还没说完，董事长就急了。
0: 反应什么呀？我都看见了，我不要听你反应，我要你赶紧把他们赶走。
1: 见董事长没等他把话说完就发了火，黎金生也不免有些沉不住气。
2: 董事长，这群众反应的事情，
0: 哎呦，我说过我不听你什么反应，我要你立刻把门前的人给我赶走。我一会儿要在公司里会见客户，你让他们看到这个样子还称什么体统啊？
2: 董事长，我确实说过他们，可是他们
0: 不走，是不是不走就给我推啊？谁敢动手就给我打，狠狠的打，只要不打坏了就行啊。
1: 黎金生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被称之为董事长的企业主竟会这样处理问题，他心里禁不住一阵反感。
2: 董事长，他们反映的问题确实有道理啊，我们这么对付他，万一
0: 什么呀，出了问题我兜着。
1: 董事长说完，见黎金生还是没有动，便忍不住更加着急了。
0: 哎，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快招呼人啊？
1: 可谁知黎金生望着他就是不动。董事长更加着急了。
0: 你总看着我干什么呀？啊，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懂吗？赶快带着你的保安去给我撵人，你听到没有啊？快去。
2: 董事长，您这样做是违法的。
0: 呀呵，你倒敢质问我了。你到底去不去？你要是不去就赶快给我走人。
1: 黎金生望着这个凶蛮无理的董事长，气得浑身都有些哆嗦了。
2: 董事长，你这样蛮不讲理的事我做不了。
0: 什么？
1: 董事长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愤怒的脸都扭曲了。
0: 那你给我卷铺盖走人。
2: 走就走。
1: 黎金生同样愤怒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土老板，转身离去了。黎金生就这样失去了工作，并且在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妻子徐锦绣知道了，忍不住劝他：
3: 哎，金生，你也别上火，这又不是你的错，你眼下一时找不着工作也没关系，正好待在家里照顾一下妈，做一些家务，反正我现在单位里也挺忙的，我一个人挣的钱也够咱们一家子花的，你呀就在家歇歇吧。
1: 妻子的话虽然说得很体贴，可黎金生听了心里头却并不舒服。
2: 我一个大男人不出去挣钱让女人养活着，像什么话吗？
3: 哟，瞧你说的还挺封建呢。女人怎么了？女人就不能养家了？
1: 黎金生见锦绣认了真，就没再说什么，可心里却很不得劲儿。就这样又过了一些日子，黎金生这嘴上虽然不说什么，每天照样精心地照顾着母亲，并且像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一样按时地洗衣服做饭照顾孩子，可是人却明显地消瘦了下来。母亲见了心里头不免有些疼。
4: 唉，婶儿，都是妈连累了你们呢。
1: 见母亲这么说，黎金生 立刻装出一副笑脸。
2: 哎，妈，你说什么呢？我每天陪着您又不累，正好和您多说说话，也想趁机休整休整，这不是挺好的吗？
1: 母亲听了不由得叹了口气。
4: 妈心里明白，你现在心里不好受啊。
1: 听母亲这样说，黎京生的眼角里不免有些发热。他不再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窗外天高云淡，海水一样碧蓝的天空令眼前的世界显得很深很远。黎京生不由得又想起了锦春。
2: 锦春他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
1: 想到这儿，黎京生忍不住又叹了口气。在那个边远的小镇，徐锦春和林建设现在确实走得越来越近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
1: 深陷沉沦，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
0: 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1: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0: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1: 我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0: 主播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林建设说着发动了汽车，并打开了播放器。
1: 告诉我明天几点在什么地方。
2: 好，那明晚六点还是在。
0: 走在回去的路上，林建设的心里泛起了嘀咕，
2: 他要死。
0: 快乐徐锦春终于等到了晚上六点钟，在手表的指针刚刚指向六点的时候，

0: 片信纸上是林建设那洒脱的笔迹。
1: 进去再来，因此我痛恨我自己，请你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吧。我必须到大洋彼岸去陪伴他，这不仅是为了尽一个父亲的责任，也是为了悔罪。我不知道每一分的时光，我不知道这样的时光会不会再重新属于我，但是我永远期待着。今晚的咖啡屋我已经全部包下来了，我希望你不要退。虽然我在飞往大洋彼岸的飞机上，但我还是希望你就像在我身边一样过得幸福安宁。
0: 看完林建设的信，徐锦春突然觉得身子一软，就要倒下去。站在他身边的女秘书见了，赶紧扶住了他。
2: 徐女士，你怎么了？
3: 啊，不，没什么，我没事儿，没事儿。
4: 深爱的男人，这样的狠心。
0: 徐锦春说着，挣扎地站起来，坐到了一边去。咖啡屋里红红的蜡烛仍然在亮着，播放器里那熟悉的歌曲也仍然在播放着。然而人去楼空，幸福已经成为往事。徐锦春觉得自己的心被又一次的

0: 从那以后的接连几天，徐锦春都感到自己眼前一直是恍恍惚惚的。
1: 哎，锦春，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请你陪我一起过个生日，你同意吗？咖啡屋。
2: 林建设一定是不会回来，他一定是离我而去了，不会回来了。

0: 徐锦春想到这儿，不禁热泪滂沱。几天以后，徐锦春去地区商业学院参加面授教学。下课的时候，在学校门口，他意外地见到了那个曾经追求过他的苏启祥。两个人在饭店里吃的饭，当然是苏启祥请的客。饭快吃完的时候，苏启祥迟疑着从书包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了徐锦春。那是一张三口之家的合影，是苏启祥回家探亲的时候拍下的。照片上的婴儿很小，头很大，三个人正冲着镜头开心地微笑着。锦春看看照片，又看看苏启祥，忍不住露出了惊喜。
1: 啊，苏参谋，这是你们全家人吗？
0: 苏启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点点头。徐锦春高兴地看着他。
1: 祝贺你啊，苏参谋，都当爸爸了。
0: 谁知脸上透出满足神情的苏启祥却故意淡淡地一笑。
2: 过日子嘛，也就那么回事儿。
0: 徐锦春突然想起苏启祥曾经跟他说过相亲的事儿，便忍不住问他：“
1: 苏参谋，你和你爱人了解吗？这么快就结婚了。”
2: 了解不了解的呗，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啊，早晚都是得结婚的。
0: 徐锦春听了，心里不觉有些沉，一种异样的感觉不由得生了起来。
1: 苏参谋，我感谢这些年你对我的关心，不过看到你现在的这样子，我挺为你高兴的，真的。只不过我马上就要毕业了，以后到市里的机会就会少了。
0: 谁知苏启祥听完却淡然一笑，很有哲理的回答：
2: 哼，这距离呢其实并不代表什么，我会经常想起。
1: 经常想起边防站。
0: 徐锦春很有同感地念叨着。
2: 哎，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0: 过了一会儿，苏启祥突然问他。
1: 哦，还是一个人。
0: 苏启祥听完脸色突然暗了下来。
2: 锦春啊，你也不小了，眼光别忒高了，只要遇到心眼好人也差不多的，那就结婚吧。啊，
0: 徐锦春听罢心里突然紧了一下，没有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苏启祥突然问：
2: 哎，锦绣和锦祥现在怎么样了？
0: 提起两个妹妹，徐锦春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1: 他们呀，锦绣已经结婚，还有了男朋友了。
0: 苏启祥听完不由得笑了。
2: 是吗？俺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初中生呢，怎么一晃都成大姑娘了？她男朋友是做什么的？是不是也是当兵的？
0: 听苏启祥这样问，徐锦春不由得笑了。
1: 让你猜对了，锦祥的男朋友真是个军人，而且还是个飞行员呢。
2: 是吗？哎呀，飞行员好，飞行员比俺陆军好多了。
1: 又有一年没见到他们了。锦绣和锦香现在怎么样了？

0: 咱们单说此时的徐锦香，似乎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浪漫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有了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武飞。武飞几乎每天都有飞行训练，只要天空中传来飞机的响声，处在热恋中的徐锦香总是忍不住要推开窗子，向着碧蓝的天空眺望一会儿。武飞军校毕业之后，已经分配到了驻扎在北京附近的一个空军部队。虽然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城市里，可要想天天见面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都在部队工作，个人有个人的任务。但是距离并没有拦住他们，每天一到了晚上，他们就会不停地通电话。由于锦香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医院值班。
1: 哎，我每天都在你的头顶上飞过，你看见我了吗？
2: 没看见，但是听到你的声音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小说剧天下兄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2: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1: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2: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1: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5集。
4: 哎，我每天都在你的头顶上飞过，你看见我了吗？
5: 没看见，但是听到你的声音了。
4: 你等着，有一天啊，我一定带你飞一次，让你看到白云怎样漂浮在你的脚下，你又怎样躺在蓝天里啊。
5: 真的？那太好了，有一天我一定得好好体会一次。
6: 武飞的描述令锦香惊喜不已，而所有的这些又正是他想要的。又是一个周末，武飞把锦香带回了家。到了家，锦香才知道，原来武飞的父亲竟然是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而现在的职务是空军某部的一位副军长。
7: 爸，应您和妈妈的要求，我把徐锦香带来了，这就是您未来的儿媳妇。
6: 武飞的介绍令锦香臊的是满脸通红，他忍不住向武飞偷偷地捅了捅。
5: 哎呀，净瞎说。
6: 谁知道他的这个小动作竟让目光敏锐的武副军长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忍不住大声地笑了起来。
8: 怎么了？不喜欢啊？不喜欢做我儿媳妇？
6: 武副军长这样问，令初来乍到的锦香更感到不好意思了。
5: 啊，首长，我没有这样说。
8: 好，那就是说你现在同意做我的儿媳妇了呗。
5: 我也没，还是首长定吧。
6: 武副军长的爽快令锦香感到手足无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正在这个时候，端着水果盘走进来的武飞母亲听到后笑着埋怨了一句。
9: 老五，哪有你这么问话的？你还问人家愿不愿意做你儿媳妇儿？你这让人姑娘家怎么回答呀？
6: 武副军长听了，忍不住更大声地笑了起来。
8: 是啊，问得有点唐突了啊。来来来，姑娘，不问了，请坐。
5: 首长，我还没给您敬礼呢。
6: 徐锦香说着连忙向武副军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惹得武副军长一家人又是一阵畅快的笑。对于锦香这个儿媳妇儿，武副军长看起来是很满意的。见锦香坐下了，一向爽快而健谈的武副军长又打开了话匣子。
8: 我说姑娘啊，你能选中武飞做朋友，证明你眼光不错。当年你阿姨能选中我，那也证明她的眼光可是雪亮的呀。哎呀，那个时候啊。
9: 哎呀，我说老五啊，你快别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这年轻人啊不爱听。
6: 谁知武副军长听罢挥挥手，仍然弹性颇浓。
8: 哎呀， 怎么能叫陈芝麻烂谷子呢？这叫英雄识英雄。姑娘，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国家培养一名飞行员有多不容易啊。你和武飞，你们俩很般配的。武飞是军人，你也是军人，军人和军人之间是能够相互理解的。以后啊，你要多支持武飞，多为国家培养出一个好的飞行员来啊。
6: 锦香此时还有些紧张，他赶紧站了起来。
5: 是首长。
8: 哎，在家里啊不要这么叫，叫叔叔就行了。
6: 锦香听罢赶紧应了一句，
5: 啊，是首长，叫叔叔。哎呦，
6: 武飞母亲和武飞看见锦香这一脸可爱的样子，都忍不住开心地笑了。

0: 感谢你当年背着我为我改了志愿，否则我是不会遇见武飞的。可是姐姐，我一直挂念着你的事儿。二姐结婚已经有几年了，过不久我也快结婚了。可是你呢？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和二姐找来一个姐夫呢？大姐，我和二姐都很感激你，因为没有你就没有我和二姐的今天。但同时我们又很挂念你，每时每刻都挂念着你。我们希望你能尽快走出阴影，希望你美满幸福，因为您是我们最亲最亲的好姐姐。
1: 锦香
2: 看了锦香的信，锦春哭了，哭得很欣慰，也很满足。然而锦春没有想到，时隔不久他就遇到了他没有想到的人生当中的大变化。事情还得从黎京生的母亲去世说起。黎京生因为去看老战友，所以回来得很晚。像往常一样，他回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到母亲的房间里坐一坐。这么多年以来，这已经似乎成了他的习惯。
3: 妈，您感觉怎么样？
2: 没事儿。母亲说着，颤抖地抓住黎京生的手。黎京生觉得母亲的手很凉，不免吃了一惊。
4: 妈，您的手怎么这么凉啊？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2: 母亲气喘吁吁地摇摇头。
1: 生，妈妈这回怕是要去找你爸了。
2: 黎京生听了，声音里立刻带出了哭腔。
4: 妈，妈，我现在送您去医院，您不会有问题的。
2: 母亲听罢，却倔强地摇摇头。
1: 孩子，别去医院了，妈的身体，妈知道。

0: 又多活了几年，已经是赚着了。生啊，我这两天总梦见你爸，我想你爸了，你爸他也是想我了，他一个人在那边孤单呢，我该去陪陪他了。
1: 妈，妈，您别这么说，您千万别这么说，您不会有事的，一定不会有事的，我不让您走。

0: 妈的话，别瞎折腾了，我在这张床上都躺了这么多年了，躺够了，该换个地方了。
1: 妈，
2: 黎京生叫着，眼泪便不可遏制地流了下来。母亲颤抖着手为黎京生擦去了眼泪。
0: 孩子。

0: 不久，大富大贵，只求平平安安。妈就放心了。
1: 母亲说到这儿，眼泪也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2: 妈，您说的话我记住了，可是您别说极端的话，我受不了。
1: 李京生说着，把头靠在了母亲的怀里，长久地哭泣着。

母亲是在第二天早晨天快亮的时候走的，她走得很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黎京生望着离去的母亲，脑海里

没有了母亲的家庭立刻显得很冷清。白天锦绣去上班了，黎京生一个人坐在母亲住过的床前，默默地流眼泪。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父亲，想起了锦绣，更想起了锦春。如果不是家庭突然出现变故，他的家庭生活也许不是现在的样子，他也不会离开锦春。现在父亲和母亲都走了，只扔下他一个人，而生活却不会从头再来。想到这儿，黎京生不免一

0: 单说这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徐锦绣突然被叫到了所长办公室。
1: 哎，所长，您找我。
0: 见徐锦绣进来，所长笑呵呵地拿出一份文件，推到了锦绣跟前。
2: 啊，小徐啊，这是上级刚下发的文件，是关于我们和德国科研所联合开发的一个科研项目的批复。啊，你看，咱们所的领导经过这个研究决定，为配合这个项目的开发，要在德国建立一个研究分所。我们呢，决定派你和另外三名同志去研究分所，和德国的同行共同研发这个新项目。这个时间嘛，初步定在2年。你看，你有什么意见吗？
0: 徐锦绣听完，立刻兴奋起来，连想都没想，就站起来表了态。
1: 哦，所长，我没有意见，我坚决服从所里的决定。对我来说，这个机会是梦寐以求的。我感谢所领导对我的培养。
0: 见徐锦绣一脸激动的样子，所长不由得笑了。
2: 你没意见就好啊，啊，这也是你这几年辛苦努力的结果，不用感谢什么人，啊，你回去好好准备一下，最快的话用不了几天，你们就该出发了。
0: 徐锦绣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走，于是赶紧站起了身。
1: 嗯，所长，我这就准备去。
2: 好。
0: 所长笑着摆摆手，结束了这次谈话。走出所长办公室以后，锦绣还觉得有些头重脚轻。这些年以来，所里面能出国的同事都已经出去过了，只有他徐锦绣还是按部就班的苦苦地守在研究所里。这次能有这样的机会，对于他来说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大好机会。所以下班以后，他特意去了趟幼儿园，把上着全托班的儿子念香破例从托儿所里接回来了。黎京生见他回来的这样早，又把儿子也接了回来，心里头不免有些纳闷儿。
3: 锦绣，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徐锦绣放下儿子，慢悠悠地说：“
1: 啊，京生啊，你坐下，我给你说个事儿。”
0: 黎京生不知道锦绣要说什么，便疑惑地坐了下来。
1: 京生，所里决定让我去德国参加一个合作项目，过几天就走。
0: 黎京生听了，突然感到有些紧张。
3: 怎么这么突然？让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0: 徐锦绣望着黎京生苦笑了一下。
1: 我也是快下班的时候才得到所长的通知，这不一回来我就跟你说了。
0: 黎京生知道这次出国对锦绣来说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甚至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他点了一支烟，坦然地回答：
2: 以前你为这个家已经牺牲很多了，对我和这个家来说是亏欠你的。这次对你来说是个很难得的机会，虽然这个时候把家交给我一个人还有点困难，可是我还是支持你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
1: 深陷沉沦，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
0: 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企业简易注销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如何申请企业简易注销？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简易注销流程：一、前往税务窗口办理清税证明；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简易注销公告，包括注销公告填报、解散公示填报、简易注销填报，公示期20天，上传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并公示，公示期20天期满1个月内，通过线上办理或者线下提供申请书、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原件、清税证明、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到窗口办理企业注销登记。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

0: 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2: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谁家院内白蔷薇，暗暗偷攀两三枝，罗袖隐藏人不见，心相唯有蝶仙之。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那节目里小楼还是首先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1997年春节晚会上施圣杰和赵宝乐合说的一段打传呼，非常具有时代特色，咱们来一起收听。
9: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夫妻和睦万事兴，
10: 哎，在这方面我就有体会。
9: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说说
9: 要说赵宝乐的爱人对他那可是真好，
10: 那叫没得挑，
9: 可以说他爱人是看着宝乐长大的。
10: 那啊，他看着我长大的，
9: 就是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互相看着长大的，
10: 那叫一块长起来的。
9: 哎，您就说每天宝乐上班之前
10: 怎么样，
9: 他爱人给他煮好了牛奶，
10: 瞧瞧，
9: 熬好了小米粥，
10: 嗯，
9: 握上鸡蛋，
10: 哎，
9: 放点红糖，
10: 对，
9: 下点挂面，
10: 我要坐月子呀。
9: 说明他关心你，
10: 疼我。
9: 哎，这是他上班之前，
10: 你再说说下班以后，
9: 甭管他晚上演出回来多晚，
10: 嗯，
9: 他爱人做好了饭不吃，
10: 干什么呀？
9: 等着。
10: 瞧我们这感情。
9: 嗯，去年30晚上包饺子，
10: 嗯，
9: 左等宝乐不回来，右等宝乐不回来，
10: 我晚上有演出啊，
9: 这饺子怎么办呢？
10: 嗯，
9: 他爱人是凉了热，热了凉，等他回来从锅里捞出来再一瞧，
10: 三鲜馅饺子，
9: 片汤汆丸子，
10: 嗨，全都煮烂了。
9: 就说这份情谊
10: 怎么样，多好啊，
9: 吃完饺子让你坐在沙发上看春节晚会，
10: 我叫幸福。
9: 您听他生活幸福不幸福？
10: 太幸福了，
9: 就这么幸福。嗯，那天晚上出事儿了。
10: 出什么事儿了？
9: 刚吃完饺子就听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0: 怎么回事？
9: 你的呼机响，
10: 有人给我打传呼拜年。
9: 他爱人把他呼机拿过来一看，嗯，当时那脸刷撂下来了。
10: 为什么呀？
9: 上面打的是祝你春节快乐，落款是王平。
10: 这我得解释解释、啊、王平是个相声演员，我们哥们儿。
9: 他是哪个平啊？
10: 和平的平。
9: 倒霉就倒霉这名字上了。
10: 名字怎么了？
9: 呼机上打的是扶贫的贫。
10: 哟，上面加了个草字头，旁边还多了三点水。
9: 一般女同志起名爱用这个平字。
10: 对呀，
9: 他爱人一看王平，嗯，还是爱你的，一琢磨这准是个女同志啊。
10: 你瞧，
9: 拿着呼机进了屋，啪把电视关上了、啊、哎，宝乐，这王平是谁呀、啊哎、
10: 这王平 啊他是个演员。
9: 我知道是个演员，嗯，肯定是个女的。
10: 你怎么知道她是女的呀？
9: 你看这个屏嘛，嗯，屏，综艺大观有倪萍，少儿节目有菊萍，演电影的吕丽萍，跳舞蹈的杨丽萍。说这王萍是练什么的？
10: 练什么的？哎呦，她什么都不练，就是我们俩人挺好的。
9: 你说什么？
10: 我们俩挺好的。
9: 哎，这才算一句实话。嗯，说相声的王萍我认识。他根本不是这个屏，
10: 您别误会啊。
9: 我不是误会，你甭解释。我问你，赵本乐，你说我平时对你好不好？
10: 好。
9: 好，你在外边还招这个？
10: 我招哪个呢？我，
9: 你把过去听年纪，嗯，你拉着我的手又说两句话。
10: 哪两句？
9: 你说五四精神记在心，今天咱俩来。哎呀，不敢帮我总部长，
10: 人家
9: 这不是跟你们吹，嗯，大老爷们敢做敢当吗？
10: 多好啊，
9: 对吧？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传呼吗？嗯、就听着第一款是爱你的王平，
10: 还是那个王平？
9: 你爸爸一看这个，赶紧把呼机就关上了。哎，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妈妈知道。
10: 为什么呀？
9: 要是让你妈妈知道了，她、啊、不让我进门啊。
10: 她也怕。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一开始咱们先听了一段相声，接下来咱们换一换耳音，来听一段西河大鼓，这是马增芬老师演唱的玲珑塔绕口令，经典名段，咱们来共同欣赏。

有八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的名字就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字就叫点三星。

点三声就吹不了这个三三点的管，这个三三点就捧不了那个点三声的声，八咕噜蹦就打不了这个蹦咕噜八的鼓，这个蹦咕噜八就念不了那个八咕噜蹦的经，倒随风就扫不了这个随风倒的地了，这个随风倒就点不了那个倒随风的灯。

事儿个和尚事儿本经，事儿个脑补事儿口庆，事儿个抹了鱼子事儿担当，事儿个金砖四十八两了，北南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层，十丈高着四十条腿儿，十个和尚十本经，十本那不十个经，十个抹了鱼子十盏灯，十个金砖四十两了，北南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

眼睛六本那本六个青，六个毛的就是六盏灯，六个金钟二十四两，那本来西北风一刮，本来风那小本风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四层，四张高桌十六条腿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本那本四个青，四个毛的就是四盏灯，四个金钟十六两，那本来西北风一刮，本来风那小本风。

0: 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上看冻了冰，冰上看长着松，松上看落着钉，山前看李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不好了，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下坑，刮化了坑上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一本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翻了钉上弓，直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惊碎灯灭钉掉弓，翻这么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众位多批评。
1: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西河大鼓，来自马增芬老师的玲珑塔绕口令。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郭全宝郭启儒老二为何说的一段周挑子。
2: 您在这儿说呢？
3: 啊，可不是吗？
2: 嗯，您看我就会找您跟您谈谈。
3: 可以啊。
2: 因为什么？因为您这人非常的明白。
3: 哎，我也不敢说我明白。
2: 嗯，
3: 反正什么事啊我也知道点、啊、
2: 是不是？认识您呢？
3: 哎，认得我的主要居多呀。
2: 您不是姓周吗？
3: 哎，对了，
2: 您叫周蛤蟆。周蛤蟆的
3: 谁呀？
2: 您呢？哎，
3: 您呢、啊、您认错了人了。
2: 怎么？
3: 您提那个周蛤蟆呀，
2: 啊，
3: 那蚁人不在了。
2: 哦，
3: 这人没了。
2: 您不姓周啊？
3: 哎，我姓郭。
2: 哦，郭蛤蟆。
3: 对了，哦，我们这说相声的都叫蛤蟆呀。
2: 啊，您别怨我。您看我说话为什么颠三倒四的？
3: 怎么了？
2: 这个家庭生活呀，所迫。
3: 哦，所迫。
2: 哎，
3: 您这样就被这个家庭生活所挤啊。
2: 哎，
3: 您这个脑筋呢受了刺激了。
2: 我是狗熊扛家。
3: 怎么讲？
2: 被家所累。
3: 您就甭说这俏皮话了。
2: 那个常言说得好。
3: 哎，说什么？
2: 常言说那话，您想那还能有错吗？
3: 是啊，这我知道他说什么了。
2: 常言说是这个常言是说这个
3: 我
2: 啊，怎么样？
3: 这我知道怎么样啊。我说你这嘴里要说什么呀？
2: 我想起来了，常言说得好啊。
3: 我说什么？
2: 常言说是这个牙疼不算病啊，疼起来更要命。
3: 我你这挨得上吗？
2: 嗯，不是，就是这意思
3: 啊。是什么意思？
2: 我说是这个常言说呀。
3: 啊，说什么？
2: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3: 哎，这句话都对。
2: 有这么句话吧？
3: 哎，有这么句话。
2: 您看这句话呀，我非常的认为它有道理。
3: 哦，
2: 家家有本难念经。
3: 哎，就说是啊，谁家事儿都不好办。
2: 嗯，
3: 就这么句话。
2: 特别是我们家这本经啊，没法念。
3: 怎么会没法念呢？
2: 他没字。
3: 哦，白皮儿啊。
2: 嗯，就是事儿太多。
3: 哦，事儿多。
2: 您别看人口不多，
3: 您家了几口人？
2: 哎，我们家这人不能论口。
3: 哦，
2: 因为这个人呢，他一论口也论不过来。
3: 哎，不论口论什么呀？
2: 我们家这人呢，
3: 嗯，
2: 我过了过数啊，
3: 嗯，
2: 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全都拢在一块儿，这么一合计呀，
3: 啊，多少口人呢？
2: 108口，54对，9达半。
3: 咦，嘿嘿，有点意思啊。您家这人口都论达，
2: 哎，就跟洋袜子似的。
3: 好吧，108口，
2: 因为人口太多嘛。
3: 这，您哪有那么些口人？
2: 哎，有啊。
3: 您这人说话真叫云山雾罩。
2: 怎么呢？
3: 哎，108口。
2: 馒头有数，客有主啊，这算得上来啊。
3: 您说多少口也没有关系
2: 啊。
3: 您这又没有舍面条的，
2: 嗨，
3: 又没有舍棉袄的，
2: 你啊，
3: 又没有舍粥的，您多说一口，多来一份。
2: 您要不信，我给您算一算。
3: 那我是不信呐，
2: 这算得上来呀、
3: 啊。那可以，你算吧。
2: 您先说头一口。
3: 嗯，
2: 我妈，这算不算一口？您说。
3: 那当然得算一口了。
2: 啊，
3: 嗯，
2: 这有没有？应有则有吧。
3: 有你就算呢。
2: 还是的。
3: 嗯，
2: 我母亲，
3: 嗯，
2: 我们老太太，我们老娘，我们高堂，我们孩子的奶奶，我媳妇的婆婆，百地干妈，我爸爸媳妇，啊，街坊的二婶，还有我姥姥的闺女，这不就10口了吗？
3: 好、啊、说了半天这才一口人。
2: 还有呢？
3: 还有呢？
2: 再说我媳妇儿，我们妻子， 我们糟糠，我们摇煤打蛋的，扫天刮地的，做菜做饭的，缝帘补帐的，满地的嫂子，我妈的儿媳妇，再说街坊的二嫂子，
3: 行了，别
2: 要十口，
3: 别说了，
2: 嗯，
3: 你这凑数呢？
2: 什么叫凑数啊？
3: 还有没有了？
2: 真有这么些人吗？
3: 嗯，
2: 还有呢？
3: 还有谁？
2: 我爸爸，
3: 几个？
2: 嗯，这就一个，谁呀？
3: 哎，怎么这就一个了？
2: 是多了他闹得慌那玩意儿，
3: 这多了闹得慌了。
2: 这个他你不问多了算呢？
3: 没有多了，
2: 你要问多了算，有的是，
3: 有吗？
2: 你这你不用我给你算，
3: 怎么算？
2: 你爸爸
3: 啊，
2: 你父亲，
3: 喂，
2: 你们老爷子，
3: 哦，
2: 嘿，朝我撒去啊！我别给你算了，
3: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2: 这不起哄吗？
3: 我们家人口没那么多。
2: 说真的，您家的几口人？
3: 哎，
2: 四五口人。
3: 四五口人，您就比我家人口轻。
2: 轻是轻啊，但是事儿不少啊。
3: 哦，
2: 净是让你心里别扭啊。
3: 您家住谁吧？
2: 来，有我，有我媳妇儿，有我儿子您，您的小侄儿。
3: 是您甭这么和气。
2: 哎，
3: 嗯。
2: 最可气就我们那孩子，
3: 怎么了？
2: 您说这有这么着的没有？
3: 怎么了？
2: 每天早上起来，天天如是，扒开俩眼，头一句话没别的，
3: 说什么？
2: 妈妈。
3: 睁两眼就要钱，爸爸
2: 啊！
3: 我这叫你呢，
2: 不是我这不是给您上搭下音吗？
3: 给我两毛钱，
2: 没钱。你不知这些日子我没辙吗？啊，
3: 其实有啊，你就给啊，没有你就甭给。
2: 这、啊、没有嘛？
3: 没有，你小孩子他懂得什么？
2: 你还小呢，你五十多了。
3: 这不行，谁我呀？
2: 我说我们那孩子呢？
3: 这你们那孩子有五十多吗？
2: 不是，我说你这孩子要钱干嘛呀？我饿了。我说你又饿了？
3: 嗯，
2: 你这孩子说话怎么没舌头啊？
3: 怎么了？
2: 上礼拜一咱们没吃饭吗？怎么又饿了？
3: 啊
2: 啊！
3: 您在这呢。上礼拜一吃完饭就等到现在啊！
2: 您糊涂，咱们一个小家庭，逢节按年吃顿饭，那这不含糊？
3: 我都没听说过。
2: 嗯，
3: 那饭得天天吃，一天两顿，
2: 他不是没辙吗？
3: 那没辙那也得吃啊！
2: 今儿我一顿没有，
3: 最好嘛。
2: 我说爸爸没钱，饿了你就饿着，出去喝凉水去。
3: 怎么着？饿了喝凉水？
2: 你那孩子还真听话。出去要喝凉水，
3: 嗯，
2: 让我媳妇给拦着了。
3: 哦，
2: 回来缺德，你倒真听话啊！他让你喝凉水，你就喝凉水。你瞧那水缸水是多怎么挑的？啊，那上礼拜五的水，
3: 呵，
2: 那里头都有跟头虫了。
3: 那好嘛，
2: 喝到肚子里变蚊子，一放屁倒好，都他妈扔扔的了。
3: 好嘛，
2: 你也是，孩子要钱不给你，跟他好说呀，干嘛还呲他一顿？
3: 就好对。
2: 告诉你，淘气儿。没事，他给你钱你管他叫爸爸，不给你钱你管他叫哥哥，
3: 嘿，拉平了，
2: 坟地改菜园子，满拉平了。
3: 这也就出在你们家。
2: 我一想叫哥哥咱们就叫哥哥，
3: 你看他倒满不在的，
2: 谁让咱们没钱呢？
3: 那可甭咱们的啊。
2: 哎呀，我们正在合家欢乐这时候啊。
3: 这还合家欢乐呢？
2: 哎，我们就拿这吵架当解闷儿。
3: 好嘛，
2: 门外头还来了教客了。
3: 哎，教客了
2: 啊？那喊回事嘛。回事，
3: 我说这您家就这样还喊回事呢？
2: 不是那倒水的盖儿，有人找我。
3: 哦，
2: 我出去一瞧，可不是来了教客了吗？
3: 是您的外甥男外甥女啊？
2: 不是，教客，
3: 姑爷姑奶奶。
2: 嗨，你怎么连教客都不懂啊？
3: 这是教客，那是谁呀、啊？
2: 我岳母。
3: 这嗨，这是哪儿的事情？
2: 丈母娘。
3: 是啊，
2: 嗯。
3: 他你呀，到他门上，你是他门的教客。
2: 嗨，不管怎么着，反正两头有个教客。
3: 这位给错教了。
2: 嗯，我赶紧过去给您请安。
3: 那是，
2: 我说姥姥您来了，您这怎么了？这是，
3: 嗯，
2: 您来了就来了，您总是这脾气。您又吃了饭来着？
3: 啊，
2: 您不许上
3: 我这您怎么我这您这像话？
2: 怎么的了？
3: 啊？
2: 怎么了？
3: 怎么了？有跟老太太这么说的？有时候吃了饭再来的。像话吗？那应当得这么说呀。啊，老人来了，您来您行吗？您坐车来的，您问那什么车钱我给吧。哎，您啊，没吃饭呢？没吃饭，咱们什么？咱甭家了吃了，咱们什么？咱们出去吧，咱们下馆吧。哎，随便吃点什么，这个像话。
2: 哎， 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3: 嗯，
2: 我没钱呢。
3: 没，这没钱你咋整的也得这么说。
2: 那不成，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呀？
3: 这实心眼儿。
2: 哎，我们那孩子要钱我都没给，他来了能有钱吗？
3: 对，
2: 我这么一说，为了让他生气，他一气他不就走了吗？
3: 你这什么行为？
2: 哎，你别说，我们这岳母还真有志气。
3: 哦，
2: 说出那话来对得起我。
3: 那是啊。
2: 哎，桂兰呀，你这怎么说话呢？外人人家挑你的眼不挑。
3: 这话对。
2: 有问我说吃了饭来的。
3: 还是的。
2: 我吃了饭了，我吃的面，我吃饭了又。
3: 你听听，
2: 告诉你吧。
3: 对，
2: 我但凡有饭辙，我不上你这儿来。
3: 哎，这没吃呢。
2: 哦，吃定了我了。
3: 嘿，
2: 我行了行了行了，怪磕碜的、哦、别在这儿嚷嚷了。您没吃饭就没吃饭吗？赶紧万里万里请进屋。
3: 哎，屋里坐着吧。
2: 您不是没吃饭吗？没关系。
3: 哎，
2: 有您有我，有您闺女，有您外孙子，咱们几口人热热乎乎，咱们上炕，
3: 咱们吃饭呢，
2: 咱们睡觉啊。
3: 睡，我这饿着肚子睡得着吗？
2: 哎，您糊涂，我们家那炕是宝贝炕。
3: 哦，你们家
2: 用火一上来，你保半个月也能够。
3: 饿着
2: 你头朝下呀。
3: 饿着头上叫空饱
2: 啊。
3: 吃饱了，
2: 吃饱你头朝上啊，消化食水啊。
3: 你要是饭饱呢？
2: 那你就横着躺着呀。
3: 横着不行啊，都弯下轱辘啊。
2: 轱辘不了啊，炕中间有空脸儿，别根擀面棍往腰眼上这么一别，要不要来
3: 啊？
2: 你有空上我那儿歇着去吧。
3: 这样我去呢。
2: 我们家的家规呢真叫严呢。
3: 还有家规呢？
2: 您可别见笑
3: 啊。
2: 只要我一发布命令，我说咱们睡觉喽，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都得睡。
3: 你瞧，
2: 只要第二天我一喊说起来不，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都起来。
3: 倒是家规好啊。
2: 也不是什么家规。
3: 嗯，怎么
2: 四口人就盖我这一大棉袄。

0: 啊，
1: 哎呀，背过气去了都快。
0: 你们这谁睡过你们这宝贝炕？
1: 当口心，多归阳来，少归阴。嗯，我说老老啊，我说老老啊，
0: 怎么会？你还要唱呢？
1: 我这么一喊呢，我媳妇儿不愿意了。
0: 那是不愿意了。
1: 呀，这真是缺德！我妈也是没骨气，啊，这样穷亲戚来个什么劲儿啊？
0: 嗯，
1: 别忘了他妈上咱们家去，吃着这个，拿着那个，临走时候趁着挑眼不给雇车了。
0: 嗯，
1: 今儿您上这儿来，您看睡这样，看您哪睡过呀？您看把您控制这样，啊，这是饿的呀。
0: 那
1: 就说了，
0: 预备点什么吃吧。
1: 我说姥姥，您几天没吃饭了？
0: 嗯。
1: 我们这岳母说了，哎，姑老爷，我几天不吃饭受得了吗？
0: 这话对，
1: 我就一个礼拜没吃
0: 了。好嘛，七天了。
1: 你说老太太饿到这份上，
0: 嗯，
1: 要给她来套烧饼果子，这么一查呀，非给查坏了不可。
0: 那怎么办呢？
1: 应当给她弄点藕粉，
0: 哎，
1: 啊，滋润滋润。啊，冲点茶汤，
0: 对，
1: 啊，滋润开了，煮点挂面，
0: 哎，
1: 过俩白果，
0: 好，
1: 回头是烙饼啊，炖肉啊，
0: 哎，
1: 或者是给他弄点。
0: 没钱呢、
1: 哎啊，没钱你怎么给他预备？
0: 这净他妈热闹嘴了，
1: 就是，所以我媳妇才说呀、啊，要不是您来啊，哼。我那笔提议钱我就不能往外拿。
0: 你瞧，你媳妇苏长有积蓄、嗯、
1: 对，
0: 嗯，
1: 感情我媳妇这人会过日子。
0: 好，
1: 她还有钱呢。
0: 你瞧，
1: 我得了，事关紧要，你赶紧这时候把钱拿出来吧。
0: 对喽，
1: 我媳妇到里间屋啊，抽袋里拿出一个大整数来。
0: 哦，100块钱，
1: 一分钱，
0: 一分钱呐。
1: 嗯，我仔细一看呢，还缺个大犄角呢。
0: 哎呦，
1: 你有提醒你存钱，就这一分钱缺犄角，这买什么呀？
0: 这话对呀、
1: 啊，你这连盒火柴你都买不了啊！
0: 是啊，
1: 我们这儿正在为难呢。
0: 嗯，
1: 哎，可巧，门口过来个救命星。
0: 什么救命星啊？
1: 卖粥的老李过来了。
0: 哦，
1: 早晨起来卖早点，不是有卖精米粥的吗？
0: 是啊，
1: 那李掌柜的过来了。
0: 嗯，
1: 堵着门口一吆喝：“粥啊，精米粥。”我说媳妇儿，
0: 哎，这
1: 我说你怎么意思？
0: 我这会儿嘴馋。
1: 你是看上我那一分钱了？
0: 是我干嘛这么不开眼呢？
1: 我说你赶紧上外头端粥去。
0: 嗯
1: 啊，把砂锅摘下来端粥。
0: 哎，得了，你就别泄气了。
1: 怎么了？
0: 不就这一分钱吗？
1: 啊，
0: 您还摘砂锅呢？
1: 啊，
0: 就拿个碗就行了。
1: 你糊涂啊！我们。用这砂锅了，
0: 就剩这锅了。
1: 哎，这锅用处可大了。
0: 啊，
1: 早上起来我漱口洗脸，我媳妇洗脚，给我们孩子洗戒子，
0: 呵，
1: 做饭刷家都是他。
0: 哎呀，
1: 这还有个名堂呢。
0: 什么名堂啊？
1: 这叫一品锅。
0: 成了，您甭起这名了，
1: 有功您上我那吃饭去吧。
0: 那不去，冲这锅我就恶心。
1: 我媳妇听我话，把砂锅拿下来了。
0: 嗯，
1: 我说你先回来，我告诉你，到门口学别人给他钱，
0: 先别给他钱。
1: 哎，别、啊、先给他钱，他一瞧说缺犄角，他就不要了。
0: 嗯，怎么样？
1: 花这钱呢，你得有科学的脑筋。
0: 哦，
1: 先给这锅给他，
0: 啊，
1: 先让他给你盛粥，接过锅来，你先喝他三口，然后再给他这钱。
0: 那是干什么？
1: 哎，有用途啊。
0: 嗯，
1: 他要用了这钱，他就用了；不用了，你白灌三口粥喝。
0: 你这叫什么心眼儿？
1: 我媳妇听我的话，
0: 嗯，
1: 一手端着粥锅，一手拿着钱票，
0: 嗯，
1: 大风不拘，慢的四脸走出来了。
0: 哦，
1: 一叉腰往那一站，
0: 嗯，
1: 一说话这味儿，
0: 怎么说？
1: 要卖粥的，粥来，粥掌柜，粥来 ，Mr. 粥，
0: 您要？我说这位卖粥姓周啊，
1: 不，人姓李啊，
0: 那能管人叫周郎。
1: 鸡蛋化花
0: 怎么讲？
1: 冲熟
0: 好吗？
1: 卖粥的过来了，哦，大奶奶，你给我起来了，哎，买多少钱粥？要您给我们盛一分钱粥吧？
0: 嗯，
1: 您给和了和了锅底儿，多盛点米儿稠的，
0: 孩儿
1: 们多，分不来回眼打架。
0: 嗯，
1: 卖粥的把粥锅接过去了。现在粥锅盖啊，要给盛啊。
0: 嗯，
1: 我媳妇这时候真叫聪明
0: 哦，
1: 乱她的脑筋。
0: 怎么
1: 了？一手扶着卖粥的肩膀，
0: 嗯，
1: 这边啊跟她说话，
0: 嗯，
1: 为了让她乱脑筋呢。
0: 哦，
1: 她一顾了我媳妇说话呢，都。

0: 多盛几勺肉嘛，
1: 好嘛。
0: 哟，周掌柜的，您看您多好啊，近来您可发福了。我听说加拿大奶奶啊给你得一大胖小子，你人财两旺。我爷们呢是说相声呢，经常的不在家。
1: 嗯，
0: 你有什么喜的涮的名你就拿我这儿来。
1: 嗯，
0: 有功夫你上我这儿串门来，咱们聊会儿。
1: 太好啊。
0: 麦周的一听，他哪见过这套话，
1: 这不是勾引人家吗？
0: 麦周说，大奶奶大奶奶，没甩来哪有什么甩的，咚咚咚六瓢。
1: 好嘛，
0: 好，咣了咣当，满满溜溜这么一砂锅粥，
1: 真不少。
0: 我媳妇真听我的话。
1: 怎么样，
0: 接过这粥锅来，咣咣咣喝了三口，算是
1: 喝不了多少啊，
0: 下去半锅。
1: 嚯，
0: 他饿精了，
1: 这家伙三口就下去半锅，
0: 然后把这钱呢弯过一地。
1: 嗯，
0: 给您这钱。
1: 嗯，
0: 麦周的一接这钱票。
1: 嗯，
0: 猴舔蒜罐子，
1: 怎么讲？
0: 翻白眼了。
1: 你听听，
0: 我大奶奶，你这个钱我使不了啊。
1: 嗯，
0: 你看缺个几角。
1: 对，
0: 你可以换换呗。
1: 嗯，
0: 我媳妇故意的一愣。
1: 啊，
0: 哟，
1: 嗯，
0: 真是对不起。这是怎么话说？您看还缺个几角。哎呀，我还没有零钱。
1: 嗯，
0: 家里有整张的，拿出来怕您找不开。
1: 我多少钱呢？
0: 都是八万块钱一张的。
1: 啊，八万块钱一张的。
0: 这么说解穷你管呢？
1: 好嘛，
0: 这么一来买粥都没主意了。
1: 嗯，
0: 哇，你可真能说。行了，什么化疗化不了的，算了，你拿走呗。
1: 嗯，
0: 这钱都是用了。
1: 你听哎，
0: 像我媳妇呢可知道好歹，你赶紧把这粥锅端进来，孩子大人一人喝一口两口，好压压寒气儿啊。
1: 对，
0: 不接。
1: 嗯，
0: 我媳妇这人呢认为卖粥的好说话。
1: 哦，
0: 想要说两句好话呀，哎，咱奉承奉承他。
1: 哦，
0: 没想到卖粥这人是乡下人呢。
1: 嗯，
0: 他没听懂我媳妇说的话的意思。
1: 你瞧，
0: 误会了。
1: 哎呦，
0: 他还以为我媳妇说的话是损他呢。
1: 是啊，
0: 因为这两句话不要紧呢。
1: 嗯，
0: 打起来了。
1: 哎呦，
0: 我出来这么一劝呢，跟我也打起来了。
1: 你就
0: 因为这点事儿，我们归法院了。
1: 怎么着，归了法院了？
0: 啊，
1: 这个真不值当的事。
0: 我媳妇这人会说话呀。
1: 那么你媳妇跟他说什么来了？
0: 我媳妇说这两句话，您在旁边，您拿双筷子这儿听着。
1: 嗯，
0: 哪句话如果不对，您就给煎出来。
1: 对
0: 啊，
1: 这个道路不平，旁人铲呢。
0: 就是啊，
1: 啊，
0: 我媳妇是这么说的。
1: 怎么说的？
0: 哟，卖粥的，您这人可真不错。
1: 嗯，
0: 一分钱缺几角您用了。粥呢您总算是盛的不少，您这简直不是盛粥，您这就是积德修好呢。
1: 嗯，
0: 哎，您听这话有含糊的地方吗？
1: 哎，这话倒是说的。
0: 您再往下听，您呢积德积到了，救人救到家。嗯，您这么办得了，您把您的烧饼果子行个我们30套50套的怎么样？
1: 嗯，
0: 我媳妇这人说话非常的有寸量。
1: 嗯，是是是，
0: 并没跟他多说呀。
1: 是是是，
0: 才30套50套。
1: 嗯，
0: 一个小男妇女的愣说出来以后，你看麦周那脑袋这么一摇晃，跟车轮似的。
1: 哦，
0: 不行，哪可不行，不行，他愣敢说不行。你说这还有王法没有呢？
1: 对
0: 啊，
1: 要说这个麦周的这叫不通人情，
0: 太不知道事物了。
1: 这一个小男妇女的跟你张了会的嘴
0: 啊，
1: 这叫张口容易闭嘴难呐。
0: 却又来呀，
1: 跟你要说寻点什么麻花。
0: 嗯，
1: 哎，说嘛是30套50套。
0: 哎，
1: 那么10套8套不在他给吗？
0: 也许你还呢，
1: 是吧？你就给个是5套6套的，咱不能嫌少。
0: 就是，
1: 是不是？
0: 哎，
1: 怎么这么脸硬，愣敢说不行，
0: 不像话。
1: 这像话吗？
0: 真是
1: 太难了。
0: 嘿嘿，
1: 不通人情
0: 啊。哎，
1: 嘿嘿，这搁着我呀，是这个卖粥的呀，
0: 你就行了。
1: 我也不给。
0: 我，哎，
1: 哎，
0: 这卖粥的跟你是沾亲
1: 啊？啊，我们不沾亲，
0: 代顾。
1: 啊，也不代顾。
0: 那么你为什么向着他？
1: 我干嘛向他？我们向那个礼
0: 没关系。
1: 啊，
0: 你不就是不给吗？
1: 那怎么着？
0: 我们俩字。
1: 嗯，啊，哪俩字？
0: 不要。
1: 你想要的人得给呀。
0: 嘿嘿，
1: 谢谢。
0: 哎，上帝睁眼。
1: 哎啊，上帝
0: 让他报应。
1: 他报应了。
0: 嗯，
1: 挑子翻了。
0: 挑子翻了与我没有利益啊。
1: 扁担折了
0: 那管什么呀？
1: 怎么报应了？
0: 他不是正跟我媳妇儿捣乱吗？
1: 啊，是啊。
0: 界边高台阶，
1: 嗯，
0: 有一黑油漆门。
1: 哦，
0: 出来一老妈子。
1: 嗯，
0: 端着一小钢种锅，拿着5块钱 又买烧饼果子。

0: 没有成舟。
1: 嗯，
0: 哎，你说他这不是报应吗？
1: 这怎么叫报应啊？人这叫财神爷。
0: 嗯，报应了。
1: 怎么？
0: 他过去一接钱这功夫，他那舟挑子落着空呢。
1: 嗯，
0: 我媳妇一声没原因，捏了俩果子，搁嘴里吃。
1: 哎呦，偷人家去了？
0: 胡说。拿的
1: 啊，那是偷的。
0: 嗯，这人不懂字眼儿
1: 啊。怎么？
0: 夜晚为偷，
1: 哎，是
0: 薄昼为拿，
1: 哎，薄昼为抢。
0: 这茬甭提了，
1: 不提了，
0: 反正你吃不着，
1: 我也不吃。
0: 真是，我媳妇那一吃
1: 啊，
0: 该着出事。
1: 怎么？
0: 卖粥回头啊，他瞧见了。
1: 你看，
0: 我说你是黑鸡的，
1: 嗯，
0: 娘们，嗯，不信你烧饼，你怎么瞅我果子？
1: 没得
0: 啊，你这怎么回事？
1: 嗯。
0: 不容分说，啪就一嘴巴
1: 打上了吧，
0: 打上我媳妇脑袋得歪
1: 啊！
0: 我媳妇练过武术
1: 哦，
0: 当时一看情形不对，
1: 怎么样？
0: 她这嘴巴到了，
1: 嗯，
0: 当时我媳妇来个缩颈藏头式，
1: 嗯，
0: 腕上一举刷锅，啪嚓一下子，
1: 怎么样？
0: 这嘴巴整打砂锅上，
1: 砂锅，
0: 砂锅一分个，咕叽整扣我媳妇脑袋上，
1: 这好嘛，
0: 砂锅也碎了。脑袋也查破了，
1: 哎，
0: 连血带粥直往下流啊。
1: 得，
0: 我媳妇素床厉害。
1: 这别胡噜了，喝
0: 买粥的看不下去。我说你怎么还喝？
1: 嗯，
0: 这边一揪脖领，底下一大泼就吧唧把我媳妇摔倒了。
1: 得，
0: 光摔倒了还不算呢。
1: 怎么着？
0: 叫那卖粥的大脚丫子1.05尺
1: 啊，
0: 踩在我媳妇脖子，
1: 呵，
0: 俩手往外掏果子。
1: 哎呀，
0: 你给我吐出来！嘿，吐出来！
1: 哎，这玩意儿够多寒碜啊！
0: 这要掏出来，打官司咱都得输啊。
1: 嗯，
0: 那是真赃实犯。
1: 是啊，
0: 我媳妇可真急了。
1: 啊，怎么样？
0: 躺在底下，
1: 嗯，
0: 嘴里就不饶他了，
1: 骂他，
0: 赶紧嚼这俩果子。
1: 那好嘛，嗯，还没忘了吃。
0: 这俩果子姑奶奶跟你坚持到底。
1: 得了，
0: 你偷不出去。
1: 嗯，
0: 偷不出去我就不信。
1: 嗯，
0: 你得给我偷出来。
1: 瞧
0: 摁那儿还偷。
1: 哎呀，
0: 他有像灯有像火的。
1: 嗯，
0: 街坊有个小孩给我送信儿去了。
1: 是啊，
0: 我全忙我出来。
1: 嗯，
0: 还在家里忍着呢。
1: 嗯，
0: 快出去瞧瞧吧，你媳妇让卖粥的给摁在那儿偷果子了。
1: 这玩意儿够多寒碜。
0: 我一听怎么着，卖粥的摁着我媳妇那儿偷果子。
1: 对，
0: 我说该，应该掏。
1: 哎哎，你
0: 打打死都不用。
1: 这没事，你这地儿没有夫妻之情啊。
0: 嗯，我媳妇没有夫妻之意。
1: 你怎么？
0: 但非有夫妻之意，你偷了俩果子，为什么不接钱？你给我扔进一个来。
1: 我说你还争嘴呢？
0: 我那不是也饿着呢吗？
1: 你出去瞧瞧去吧。
0: 后来啊，还是我们那岳母说，哎，姑老爷你看看去吧，
1: 嗯，
0: 打坏了将来也是你的事。
1: 这话对啊，
0: 我一听也对。
1: 嗯，
0: 我出去瞧瞧去吧。
1: 哎，
0: 到门外了，我一看，
1: 嗯
0: 嗯，就是卖粥的一人按着我媳妇那儿掏果子呢。
1: 你这玩意儿你过去过去。
0: 是啊，我哪能容这个呀。
1: 是啊，
0: 哎，卖粥的干什么？
1: 嗯，
0: 他是一个妇道人家。
1: 嗯，
0: 常言说得好啊，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狗斗。你怎么着？你撒开他！
1: 完了，你跟我来。
0: 我是劝架的。
1: 我这
0: 啊，没我什么事啊。
1: 我你怎么这么发性啊？
0: 不是，我打不过他呀。
1: 那你过去跟他支吧两下子
0: 啊！我过去是甘拜下风啊。
1: 这有，
0: 我一看卖粥的那胳膊头子这么老粗，那我哪行啊？
1: 这个罚人一个，
0: 横的不行，我给他来个软的。
1: 哦，
0: 我说卖粥的，别打了，是了就是了，是不是？吃了俩果子算什么呀？没关系，
1: 嗯，
0: 再说也不是外人，
1: 是
0: 你打坏你不心疼吗？那咱们媳妇儿，
1: 哎，啊，怎么这你的媳妇儿
0: 这么一套近乎，他一听有希望，不就算了吗？
1: 媳妇儿拉官堆了，
0: 他说再媳妇儿，
1: 嗯，
0: 那不要这媳妇儿，
1: 嗯，
0: 哼，你算干嘛吃的？
1: 对，
0: 我问着，还得偷我的果子，
1: 还问朱涛，
0: 他还偷果子，
1: 嗯，
0: 这不是如同往我脸上画道吗？
1: 嗯，
0: 他这是损坏我的名誉，
1: 你还顾名誉来？
0: 哎，你要知道。名誉乃人生第二条之生命。
1: 哦，
0: 他既然损坏了我的名誉，我就不能顾全我的生命。
1: 那怎么样？
0: 这个人呐，
1: 嗯，
0: 哎呀，野蛮现象。
1: 嗯，
0: 我这不能以文明对待，是非以武力不能解决了。
1: 你的
0: 明着我是打不过他，我给他来个明枪容易躲，暗箭对难防。
1: 嗯，
0: 我转到卖粥的身后的，我是铿铿一把
1: 掐他的脖子，
0: 掐俩果子我也吃了。
1: 你也抢上了？
0: 我也饿着。
1: 好嘛，
0: 他一看他急了，
1: 嗯，
0: 哦，这就行了，我这个买卖就不用干了。
1: 说话对，
0: 哎，他偷果子你过来也抢果子，行了，
1: 嗯，
0: 我跟你拼命。
1: 急了，
0: 他撸下扁担来奔我要拼命
1: 啊。
0: 您忘了

0: 这大脚丫子踩着我媳妇脖子半拉多钟头啊。
1: 是啊，
0: 他猛不丁的这么一抬脚，这个烂啊可就惹大呀。
1: 怎么回事啊？
0: 他忽然间一抬脚，就瞧我媳妇那脖子个儿了，我一声
1: 没气儿了。
2: 相声郭全宝、郭启儒和说的周挑子。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人生无常，天灾人祸毫无征兆，突然发生，猝不及防，地震、海啸、空难，还有战争和杀戮。而每次灾难发生

动受伤的不仅是那些受害者，还有劫后余生的人们。如何抚平心理创伤，如何安排接下来的生活，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本书名为《剩下来的孩子》，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如果光是听书名，你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个家庭到底经历了什么？作为剩下来的孩子，他又将面临着什么？带着种种疑问，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这是一个忧伤，但是又能看到爱、守护以及原谅的故事。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美国女作家莉安农纳文著，伊薇翻译的《剩下来的孩子》是一部令整个美国心疼落泪的作品，也是一部激励人们在痛苦绝望中探寻希望的治愈佳作。一场突如其来的校园枪击案带走了扎克的天才哥哥安迪，6岁的扎克成了剩下来的孩子。身为母亲，作者细腻巧妙地捕捉到了男孩的内心世界。全书通过6岁孩子扎克纯真的视角，回忆一个家庭过往的悲痛以及现实的冰冷。安迪的离去让整个家庭遭受重创，妈妈悲伤过度，燃起复仇之意，一心要找凶手的家庭复仇。爸爸在痛失爱子之余，还牵扯出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恋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颗出走的心蠢蠢欲动。幸存的扎克在大人们的自顾不暇中成了隐形人，独自忍受着枪击案和哥哥的离去带来的恐惧、孤独和无助。眼看着整个家庭几近分崩离析，劫后余生的扎克决定鼓起勇气寻找幸福的秘密，化解妈妈心中的悲痛与仇恨，带领家人走出绝望的人生谷底。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同情扎克一家的遭遇，理解作为一个母亲在痛失爱子之后的悲伤与绝望，心疼6岁的扎克所经受的煎熬，更感动于扎克的善良与勇敢。6岁的扎克比破碎的成年人更懂得善良与仁慈，他对生命的乐观以及爱的传递让每个读者都为他欢呼落泪。小小年纪的扎克学会了从有爱的故事中寻找治愈的力量，寻找幸福的秘密，并努力地进行实践。扎克运用找到的幸福秘密中的感同身受，从最初对枪击案中死去的患有易怒症的哥哥安迪的埋怨，到理解，到怀念，运用感同身受，感受到了枪击犯凶手的父亲老查理在失去悲痛儿子后的悲伤与痛苦，运用感同身受理解了妈妈在儿子被杀之后的悲伤与愤怒，并且把感同身受这个幸福密码通过实际行动加以实践，最终带领家人走出低谷。在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学会感同身受，这样世界将会少一点痛苦，多一点温暖，少一点怨恨，多一点理解。咱们一直以来都在各自作战，没有彼此陪伴。作为一个母亲，她只顾着自己伤心，只顾着一心复仇，却忽略了扎克，一个6岁的孩子，在亲身经历了那桩枪击案之后的恐惧无助，小小年纪的他甚至还不明白死亡的意义，便要独自面对朝夕相伴的哥哥的突然死去。作为一个妻子，她也忽略了自己的丈夫也在承受着丧子之痛，因为一段过往的恋情而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但自己的儿子经常发脾气，尽管儿子经常惹他生气，尽管儿子那么不完美，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他对孩子的爱。可喜的是，在扎克的努力下，妈妈认识到
要集中精力来照顾彼此，一起疗伤，才能渡过难关。除了扎克一家，还有许多人也以他们不同的经历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触动。把学校的孩子亲切地称为我的小天使的保安查理，那一刻我们深深地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爱让我们心生期盼，却也让我们彼此守候，帮助我们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生活中，我们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来，所以我们要珍惜有爱相伴的日子，共同扶持，彼此守候，在平淡的日子中守护幸福，在灾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

宇宙的背景中，连地球、银河系都显得那么者的眼中，人生从本质上讲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他们同时也告诉我们，有些事却对人生有意义。那么什么是对人生有意义的事呢？我们的人生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银河的一篇文章《芝麻人生》。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几乎还什么都没整明白就已经步入老年。我是属于比较爱想人生意义这类事情的人，从小就爱想，几十年间一直没断了想，即使这么想来想去也还是想不清楚。可是岁月并没有因为我还没把这件事想明白就等着我，就连流逝的速度都未稍减，该多快还是多快的向终点狂奔。意义，意义，想了一辈子还是没有想出什么意义。在浩渺的宇宙当中，这么一个小小地球就像一破了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在茫茫人海当中，这么一个小小的人就像一破了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我的人生能有个什么意义呢？即使是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富豪，那些颐指气使的高官，那些万人瞩目的明星，也不过是在这样一个芝麻星球上的一个芝麻人，能有个啥意义呢？这样想了之后，你不可能不变得冷静，甚至万念俱灰，人生会显得无比渺小、暗淡、冰冷、寂寞、无足轻重、可有可无。重塑情感都没有必要，那么为什么还要活着呢？既然死是所有人的归宿，为什么还要活呢？不为什么，什么也不为，活着只是人的一种状态，就像一条鱼、一棵树、一只甲壳虫。我们来到人世，我们消耗掉一些物质，改变周边的一些物质，然后离开人世。就连伟人毛泽东都说过，他所改变的只是北京西边的那一点地方而已，当时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绝大多数人几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就离世了。说起改变周边物质，想起刘亮程用第一人称写的农村生活，我扛把铁锨在地里挖了一个坑，然后仰天长叹，这就是我能改变的事物。既然如此，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个芝麻人生呢？我唯一想明白的就是，要以比较舒服快乐的状态度过自己的人生。虽然在造物主眼里，我只不过是一粒芝麻，但是这个渺小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却是我的全部，是我整个的世界。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全部，我的感觉就是我的全部。所以我的身体是否舒适，我的精神是否愉悦，这就是我存在的全部意义。据此，我发明了一种生命哲学，即采蜜哲学。我像一只蜜蜂，我的人生的全部内容只是采蜜。我在花丛中飞舞，只是为了偶尔采撷花中精华。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的栖居。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情感生活，我只要那一点点精华，最美丽的、最舒适的、最诗意的、最适合我的，活着就享受所有这些感觉，死去就告别所有这些感觉，这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部意义。这种生存方式是否太自私了？是否会伤害他人，或者至少不会去帮助他人？

因为伤害他人时，自己也不会有好的感觉。因为帮助他人时，如果是自己愿意的，自己也会有好的感觉。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名著《怎么办》中提出的合理利己主义。它与利他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纯粹利他，而前者在利他的同时利己，是为了自己美好的感觉去利他的。我不否认世界上有特蕾莎修女那样高尚的人，但是她是圣人，并非常人，绝大多数人却只是常人。大多数人做不成圣人，也不必做圣人。因此我有信心，合理利己主义和我的采蜜哲学是适合于常人的生命哲学。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篇关于人生思考的文章，就是来自李银河的《芝麻人生》。很认同《芝麻人生》中作者自利利他、自爱爱他的人生价值观，同时也深深地感悟到，人应该为时间耕耘，而非为空间疲于奔命。一个人无论占有多少疆土，如果不能在时间上做自己的主人，他所拥有的仍不过是贫困的一生。真正壮美的生命是做时间之王，而非做空间之王的奴仆。以生命与时间的名义，每个人作为其所生息的时代中的一员，不应该停留于寻找地理意义上的与生俱来的归属，而应该忠诚于自己一生的光阴，不断创造并享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时间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让一凡陪你一起读书。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小朵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今天你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4: 今天呢，咱们开始讲柳林风声的第二个小故事，它的名字呢叫公鹿。
5: 等等等等，我的信息库里显示，公鹿俗称马路，是供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工程设施，按其使用特点分为城市道路、公路、厂矿道路、林区道路及乡村道路等。
4: 你信息里的公路跟我讲的可不是一回事儿啊，你别打岔，听我讲啊。
5: 好的好的，听你讲。
4: 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早晨，鼹鼠对河鼠说，
6: 河鼠兄，我想求你帮个忙。
4: 此刻河鼠正坐在河边唱着小曲儿，这支小曲儿是他刚创作好的，所以唱

0: 带劲儿，没留意鼹鼠说的话。
1: 河鼠为什么这么着迷，连鼹鼠跟他说话都没听到呢？
0: 正因为一大清早，鼹鼠就跟那些鸭子朋友在水里游泳来着。当鸭子忽然把头扎进水里倒立的时候，河鼠就会潜到水下去挠它们脖子的痒痒，弄得鸭子只好赶紧钻出水面，扑打着羽毛，气急败坏地冲它嚷嚷。后来鸭子们只得央求河鼠走开，叫它去管它自己的事儿，别跟它们捣乱。河鼠这才走开，在河岸上坐着晒太阳唱小曲儿。
1: 河鼠真的好悠闲啊，真让人羡慕。
0: 这个时候鼹鼠凑了过来，他想了想，慢慢开口说，
2: 河鼠老兄，你看天气这么好，我们又没有别的事情，要不
1: 鼹鼠怎么吞吞吐吐的？
0: 河鼠也这么说。
3: 喂鼹鼠，痛快点儿，有什么话尽管直说。
0: 鼹鼠鼓足勇气，
2: 你能不能带我去拜访一下癞蛤蟆先生？关于他我听得太多了，非常想和他认识一下。
1: 哦，鼹鼠要让河鼠帮他一个忙，就是这件事吧？
0: 对的。
3: 那有什么，当然可以。
0: 好脾气的河鼠说着就一跃而起，把什么歌呀词儿的全都抛到脑后了。
3: 去把船拉出来，咱们马上去他家。你想去拜访癞蛤蟆随时都可以，他脾气特别好，很高兴见到你，你走时也会对你依依不舍。
1: 那癞蛤蟆一定是个非常喜欢社交的朋友。
0: 是的。鼹鼠说着就跨上了船，拿起船桨，而河鼠则舒舒服服地坐到船尾去了。
3: 他确实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朋友了，
0: 河鼠回答说，
3: 那么单纯，那么好脾气，那么重感情，他也许不太聪明，不过我们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他可能爱吹牛，有点自高自大，不过他的优点确实也不少。
1: 我越来越觉得河鼠可爱了，那么善良和真诚。
0: 你说的很对，我们要多看到别人的闪光点，这样才能交到更多的朋友啊。说着绕过一个河湾，他们就看到一座美丽庄严、古色古香的老红砖房子，房前是修理的平平整整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河边。
3: 那就是癞蛤蟆的庄园，
0: 河鼠说，
3: 那里有条小河，它左边有块告示板，上面写着私人河道，不得在此登岸。
0: 那小河通到他的船库，我们就到那儿下船，
3: 那儿右边是马厩，你现在看到的是宴会厅。它已经很古老了。
1: 这幢房子是他们当地最好的房子了吧？
0: 对，可以这么说。他们顺着小河飘去，到了大船库里。鼹鼠收起了船桨，他们看到这里有许多漂亮的小船，有的挂在横梁上，有的吊在船台上，可是没有一只船是在水里，这地方显得有一种破败感。河鼠朝周围看了一下说，
3: 我明白了，看来他玩船已经玩腻了，不再玩了，不知道他现在又迷上了什么新宝贝。走，咱们瞧瞧他去。
0: 于是他们上了岸，漫步穿过鲜花盛开的草地去拜访癞蛤蟆。很快就看到癞蛤蟆先生坐在一把柳条椅上休息，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情，盯着膝盖上的一张大地图。
1: 癞蛤蟆，这又是迷上什么了呢？
4: 啊哈！
0: 看到他俩的出现，癞蛤蟆跳了起来。
4: 太好了！
0: 不等。

0: 何叔介绍就热情洋溢地同他俩握手。
1: 你们来看我，真是太让人开心了。
0: 他在他们身边团团转地跳着，接着说，
1: 何叔，我正要派船去接你，吩咐他们不管你在干什么，马上把你接来，我非常需要你们。好吧，现在你们想吃点什么，快进屋吃点东西吧，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2: 让我们先安静地坐一会儿吧，癞蛤蟆。
0: 河鼠说着一屁股就坐在一把安乐椅上，鼹鼠也坐到他旁边的一把椅子上，说了几句客气话。
1: 它是沿河一带最好的房子，
0: 癞蛤蟆兴高采烈地介绍着，
1: 在别的地方你找不到这么好的房子。
0: 他忍不住又加上一句，
3: 他是要卖房子吗？河鼠大概不需要买。
0: 这时候河鼠用胳膊肘顶了顶鼹鼠，不巧让癞蛤蟆看见了，于是大家就这样难堪地沉默了一会儿。接着癞蛤蟆大笑起来，
1: 呱呱呱呱，得了，河鼠，你知道的，我说话就这个样子。不过这房子确实不坏，是吧？再说这房子你不也挺喜欢吗？好，你听我说，你们得帮我个忙，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很重要。
3: 癞蛤蟆到底要河鼠办什么事情呢？
2: 我猜是有关你划船的事儿吧。
0: 河鼠装糊涂地说，
2: 你已经划得不错了，虽然水花溅的还是有点多，只要更耐心多练习，你可以更棒的。
1: 划什么船？
0: 癞蛤蟆打断他的话，显得十分厌恶的样
1: 子。那是小孩子玩的无聊游戏，我早就不玩了，划船纯粹是浪费时间。我发现了一件真正有趣的事儿，这辈子应该唯一值得去干的工作。我打算把我的余生都奉献给他。一想到过去那么多年浪费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我真后悔。跟我来吧，亲爱的河鼠，还有你这位新朋友，不用走远，就在马厩那边，你们就能看到了。
3: 看来不是卖房子，难道是卖马？癞蛤蟆到底要让河鼠和鼹鼠看什么呢？
0: 那先卖个关子吧，你想知道的话咱们下集接着讲。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6: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7: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车房里拉了出来，车身崭新锃亮，漆成淡黄色，点缀着绿色花纹，车轮则是大红色的。你们瞧，癞蛤蟆背着双手，挺直腰板，歪着头，神气的不得了。他喊道，
1: 这辆车才是一个人真正的生活，一眼望不到头的大道，尘土飞扬的公路，荒原工地，一排排的灌木，起伏的丘陵，帐篷，村庄，城镇，都市，哗哗哗哗，这些全都属于你们。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到处旅行，多有趣儿，多刺激吧！告诉你们吧，这辆车是同类车子里最精美的，全是我亲自设计的。上车瞧瞧里边的样子吧。
2: 哼，原来是一辆吉普赛人大篷车，这也够新奇的。
0: 鼹鼠兴趣大极了，异常兴奋，急不可耐地跟着癞蛤蟆踩上篷车的踏板，钻进车厢。而河鼠只是哼了一声，双手插进裤兜，站在原地不动。车厢里布置得非常紧凑舒适，几张小小的卧铺，靠墙折起来的一张小桌子，一些柜子，一个炉子，几个书架，一只鸟笼，笼里关着一只鸟，还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瓦罐、煎锅、水壶和茶壶，
1: 一应俱全。
0: 癞蛤蟆打开一个柜子，得意地说：“
1: 你们看，有饼干、罐头、龙虾、沙丁鱼，凡是你们用得着的东西，应有尽有。这里是苏打水，那儿是信纸，火腿、果酱、扑克牌和骨牌。”
0: 他跳下车，他继续说，
1: 我们今天下午动身时，你们会发现一样东西也不会少。
2: 等等，我没听错吧？他这是要干什么？下午动身去哪里？
3: 对不起。河鼠嘴里嚼着一根干草，慢条斯理地说，我是不是听到了你说什么我们今天下午动身？
1: 好啦，亲爱的好河鼠。
0: 癞蛤蟆立刻收敛起得意洋洋的表情，央求说，
1: 别又用那种尖酸刻薄的腔调说话好吗？没有你，我应付不了这一堆事儿，求你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总不能一辈子守着你那条乏味的臭烘烘的老河，成天待在河岸上一个狭窄的小洞里，跟一只小船打一辈子交道吧。我要让你见见世面，我要让你变成一只像样的动物，我的好伙计。果儿，
2: 癞蛤蟆是要带着河鼠他们乘坐吉普赛人大篷车去周游世界吗？我看这吃的喝的都准备齐了，可河鼠愿意吗？
0: 河鼠自然是不愿意去的，他固执地说，
3: 我才不稀罕呢，我就是要守着我臭烘烘的老河，要住在洞里，要驾船，像往常一样。还有，鼹鼠也愿意跟我在一起，对吗，鼹鼠？
1: 那是自然。
0: 鼹鼠忠心耿耿地说，
1: 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
0: 鼹鼠耷了下脑袋，叹了口气，小声补充了一句，
1: 不过他的话听起来倒也挺有趣的。
0: 探险生活对鼹鼠来说是桩新鲜事儿，对它充满了诱惑力。
2: 看来鼹鼠是动心了。鼹鼠这么一说，河鼠会不会改变主意呢？
0: 的确如此。要不说河鼠是一个很善良的动物，它不愿意看到别人失望。它和鼹鼠是好朋友，所以就发生了动摇。癞蛤蟆在一旁仔细观察他俩的动静。
1: 进去吃点午饭吧。
0: 癞蛤蟆说，
1: 咱们慢慢商量，不着急做出决定。其实我倒不在乎，我只不过想让你俩高兴高兴罢了。 活着为别人，这是我的处世格言。呱。

0: 癞蛤蟆真有心计，真会说话，明明是自己想要河鼠他们陪他出门，还说得那么好听。
1: 午餐自然非常丰盛，吃饭时癞蛤蟆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不去理会河鼠，专门逗弄缺乏经验的鼹鼠。他天生是一只很会聊天的动物，喜欢突发奇想，他把这趟旅行中的景色、户外生活和途中的快乐描绘得天花乱坠，鼹鼠听着都有点坐不住了。一来二去，三只动物似乎很快就达成了协议，要一起去旅行。河鼠虽然心中还有疙瘩，但他不忍心让两位朋友扫兴，他们开始详细地制定出行计划了，做出种种设想，安排未来几周里每天的活动。
0: 癞蛤蟆完胜啊，不过去见见世面真的也不错。医生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带我出去玩玩呀？
1: 哦，那等我讲完这集故事，我也带你出去转转。
0: 好的好的。
1: 得，咱们继续来讲故事吧。等他们完全准备好，癞蛤蟆带着他们来到养马场，让他们去捉那匹老灰马。由于事先癞蛤蟆没跟老马商量，老马非常恼火，所以逮他可费了大劲。趁这时候，癞蛤蟆又往那些柜子里塞进更多的必需品，把饲料袋几网兜洋葱头几大捆干草还有几只筐子吊在车厢底下。最后老马终于被捉到套在车上，他们出发了。那天下午阳光灿烂，有好多路人在他们旁边经过，向他们问好，或者停下来赞美他们那辆漂亮的大篷车。兔子们坐在树篱下的家门口，举着前爪连声赞叹，
0: 今天天气真好，
1: 等会儿再唱啊，我这儿讲故事呢。
0: 不好意思，我看到他们出发了，这场景我太羡慕了，所以没忍住。
1: 天色晚些时，他们离家已经很远了，非常累，但心情愉快，就在一处没有人的草地上休息，吃起简单的晚餐，也给老马卸下马具，让他去吃草。癞蛤蟆大谈他在未来几天打算干的事情。这时候，在他们四面八方，星星越来越密，越来越大，一轮黄色的月亮忽然悄悄地冒出来，跟他们作伴，听他们说话。大家都累了，于是钻进大篷车，爬上各自的铺位。癞蛤蟆踢开被子，把腿伸出来，睡眼惺忪地说，
2: 好啦，朋友们，晚安，这才是绅士们应该过的生活，别再谈你的那条老河了，果儿。
0: 真是讨厌，明摆的欺负人，河鼠明明是委屈了自己才跟大家出行的，此刻他肯定在想家了。
1: 确实如此。
3: 我并不谈我的河。
1: 河鼠不紧不慢地说，
3: 你知道我不会讲的，不过我想着他。
1: 他充满感情地补充说，声音很轻，
3: 我想着他，我时刻在想着他。
1: 好了，动物们都睡着了，这集故事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吧，下集继续哟。
0: 医生叔叔，你要带我出去玩？
1: 没问题，云生叔叔说话算数。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出生医学证明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如何补办？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签发机构审验儿童父母提供的书面申请。父母双方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原签发机构提供的签发记录，刊登有原出生医学证明遗失或被盗等相关声明的报纸等相关材料等。支付宝当中搜索电子出生证明，在小程序中找到并点击电子出生医学证明，进行人脸识别认证成功即可查询。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勇夫安时意，智者必怀人。这几句诗啊，是唐太宗李世民写的，诗的名字叫《刺萧雨》。其中这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这两句广为流传。这两句的大概意思呢，就是在狂风中才能看出草的坚韧，在乱世当中才能显示出来忠臣的赤诚之心。李世民通过这句诗表达了对忠诚臣子的赞赏。那么他赞赏的是谁呢？这个人叫萧雨。萧雨是谁呢？您要看过西游记原文，里边有一回书啊，叫还寿生唐王孙善果，渡孤魂萧雨正空门。哎，就是那个萧雨。西游记是神话故事，但是这个萧雨啊，确有其人。他是梁朝梁明帝的儿子，

0: 要提起这个萧雨的父亲梁明帝，很少有人知道。要提起萧雨的姐姐萧美娘，听过《隋唐演义》的，那就全知道了。唐太宗继位以后，萧雨呀，多次担任宰相，名列凌烟阁24功臣之一。萧雨这一生啊，跌宕起伏，他既是一个皇族贵胄，又是一位忠诚的臣子，也是一个有骨气的文人。尽管他性格刚烈，和唐太宗的一些大臣不和，六次被唐太宗罢免了丞相之职，但他仍然是忠心的辅佐太子，因此呢，得到了李世民的重用和赞赏。李世民身边啊，有萧雨这样的忠臣，六次罢相仍然忠心耿耿，而唐昭宗李晔身边呢，可就没有这样的忠臣喽，全是一群见风使舵、见利忘义的奸臣。朱温要威胁李晔退位，苏洵、张文蔚等人是卖主求荣，在金殿之上逼着昭宗禅让天下，平常那个对皇上毕恭毕敬的态度一点都没有了，露出了一张张丑恶的嘴脸呐。要不说这人呐，你不碰到事儿，永远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碰见真事儿了，就好比一面照妖镜，全都原形毕露了。这群奸臣轮番上阵，把昭宗天子给说的都没辙了，扭头就要走。苏洵大喊了一声，别让皇上跑了啊。王彦章、王彦龙、葛从周等人身披铁甲，手持利刃，带了好几百兵卒，就闯上了八宝金殿，个个虎视眈眈，眼露杀机。昭宗皇帝见此情景，心知今天呐，要是不给个交代，这群人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李晔二目流泪，长叹一声，祖宗的天下，大好的河山，今日葬送在朕的手里，到了九泉之下，我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啊？朕愿将这天下禅位于梁王，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请求梁王能够保留我一条性命，以度天年呐。祖寻一阵的奸笑，陛下，臣等安敢有杀害之心呐？事已至此，您还是赶紧写下传国诏书，以安众心吧。于是唐昭宗李晔让杨涉代笔写了一封传国诏书。还代笔干什么呀？是唐昭宗李晔不会写字儿吗？不是不会写字儿，是因为什么呢？这手啊哆嗦的厉害，全都写不了字儿了。这么着，他说杨涉给写这封传国诏书的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有能力当皇上，愿意效仿古之圣贤，把这个皇位禅让给朱温，我愿意献上玉玺，俯首称臣。这皇帝你朱温必须得当，一定要当，不要客气，你不当啊，我非常的不高兴。昭宗口述，杨涉拿笔写，这封诏书写完了，苏洵、张文蔚拿过来看了看，这才让王彦章等人退下，回去向朱温交代，这任务算完成了。他们走了，文武百官也退朝而去。这回呀，也不用皇上说退朝了，这些位呀，自己溜溜达达直接就走了，这无法无天的劲儿可就别提了。不说满朝文武，再说昭宗李晔，哭哭啼啼，伤心欲绝，回转后宫，最后啊，这眼泪都流干了，哭的是二目流血呀。正哭呢，有一位内史臣说了，我主万岁，切莫悲伤，您现在这么做呀也不算不对，先虚以委蛇应付朱温，卧薪尝胆，以图复国之计，未尝不可。李晔回头一看，这人是谁呀？乃是内侍张承业。书中暗表，这个张承业呢，虽然是个太监，但是为人正直，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胸藏锦绣，富有良谋，而且呀，文武双全，机智过人。后文书 这个人干过不少露脸的事儿，咱们慢慢细说。李烨一看是张成业，就对他说了：张公公，苏文你怀济世良谋，有侠义之心，我且问你，如今朕怎样才能剿灭奸贼，以图复国呢？张成业欺身跪倒：老奴以为当今天下能救万岁的只有您的老皇叔靠山晋王李克用。李晋王三代忠君报国，世受皇恩，况且坐镇三晋之地，番汉兵马不下40万，不如您写下诏书一封，老奴不才去趟山西太原府，办请老皇叔恢复大唐的江山。昭宗李烨闻听此言，心里花儿了，这么多的文武大臣，平常一个一个的装得人模狗样的，这个说鞠躬尽瘁，那个说死而后已，表忠诚献忠心，合着全都是假的，跟我这儿逢场作戏。没想到一个太监能说出这种话来，李烨的心里头太受感动了。皇上拍了拍张成业的肩膀，什么话都不说了，尽在不言之中。他把心一横，当即咬破手指，以纸代笔，以血代墨，写下诏书一封，交与张成业。这诏书啊是这么写的：今朱全忠欺朕太甚，悔恨不听当日忠臣之言，迁都汴梁，请成业持此血诏交于我那老皇叔晋王李克用，让他昭告天下，各路人马派兵擒王。昭宗把这个血诏写完了，冲着张成业跪倒在地。张成业也不敢站着了，连忙啊向昭宗跪倒磕头，哭涕说道：皇上放心，成业拼死也要前往河东，颁请晋王发兵讨贼，拯救皇上脱离这水火之中。皇上现在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就剩下哭了。张成业呢藏好了血诏，告别天子，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收拾好穿资路费应用之物，三更天由打屋里头出来，看了看四下无人，啪双脚一点地就上了房了，穿房越脊滚几爬坡，离开了皇宫大内。这张成业真是好能耐了，从皇宫出来飞身上了钟鼓楼暂坐休息，中午起来呢到饭馆吃点东西，又到马市买了匹马来至城门。这城门口有把守的士卒搜查，也没搜出什么来。一出城门口，张成业飞身上马，打马扬鞭，是直奔太原而去。张成业见到晋王怎么着了，晋王发没发兵啊，这个呢咱们先不说，按下不表。不说这张成业，咱们再说这昭宗。第二天一大早就让这个近臣谢兰把禅让诏书和传国玉玺送到朱温的府里去了。朱温一见这诏书跟传国玉玺，当时就要接受，先向李英把他给拦住了：王家千岁，您呐千万不可轻易接受啊，您必须呀先推让一番，然后再让天子亲自捧着这两样东西送到您的府上来，以示禅让天下于大王，这样呢就可以杜绝天下百姓们的议论了，别让他们说您是篡逆了大唐的天下呀。那想当初曹魏高祖文皇帝曹丕和汉献帝呀，他们两个人就是这么干的，您呢也应该这么干，省得呢让天下百姓啊胡说八道。朱温一想，这李英说的话呀确实有道理，这李烨他也飞不了跑不了，这传国玉玺他也跑不了，早晚都是我的，哎，踏踏实实的装足了样子，这个多好啊，不给人留下口舌。于是呢他就告诉谢兰：你把这玉玺跟诏书给我拿回去。谢兰呢回到宫中以后，昭宗不明所以呀，就问谢兰：谢兰呐，你怎么把这玉玺又给拿回来了？难道说是大梁王他回心转意又不要朕的江山了吗？ 谢兰是满脸的苦笑啊，万岁爷，您想什么呢？羊入虎口，岂能复生啊？大梁王啊，这是假意推让，逢场作戏，迷惑天下百姓。他的本意呀，是让您亲自把玉玺给送去，让所有的人以为您是真心禅让。万岁爷呀，只有这样您才能上保自身，下保子孙，永享荣华富贵呀。李烨信了话了，你瞧我这皇上当的啊，想把国家让给人家，人家呀还得装相，这皇上让出去都这么难，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只能这样做了，亲自给人家送过去吧。赶等第二天，李烨带着人亲自来到了朱温的铁瓦银安殿，把这玉玺跟诏书给了朱温了。朱温呢，假模假样的这个推辞呀，我不当，这我哪能当啊，这哪行啊，这不行，这个装了半天，最后啊还装作迫不得已的把这东西给接过来了。接过来以后，选良辰择吉日，朱温呢在建昌宫金祥殿举行了登基大典。这回这朱温呢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王爷了，现在当皇上了，打扮也不一样了。只见他头戴双龙通天黄金冕，身上穿着镶金缎子滚龙袍，脚踏丹凤乌龙靴，立于宫殿的台阶之上。宰相张文蔚、杨赦率文官列队于东侧，敬祥、谢同、张全义、贺圭等人紧随其后，大元帅杨彦宏率领武将列队于西侧，张圭霸、张圭后、张圭变、王彦章、王彦龙等人站在杨彦宏的后边。内廷中间铸造一座寿善台，高约三丈六，上设香案焚炉，太监王殷、赵恒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扶着昭宗就上了这寿善台了。点香祭拜天地之后，李烨手捧传国玉玺放在香案之上，太监王殷递上来传国诏书，昭宗手持诏书一脸的不情愿呐，不情愿也得情愿，哎，还得高声朗诵呢，不高声都不行。朗诵的是什么呢？天命言作特旨诏曰：龙位受命于天，君主得归于民，朕在位四载，上赖祖宗灵佑，下依群臣福保，沿运唐氏至今，江山多舛，生灵为艰，朕无上祖才德，以致天命将终，国祚衰微。梁王朱全忠广施仁义，明拨恩惠，才过五帝，德比周公，天命交运，当幸朱梁，特旨禅位于梁王朱全忠，以济苍生之愿，成就三皇之志。钦此。这钦此俩字儿说的这个不情愿呐。圣旨读完了，宰相杨赦登上寿善台，李烨把这个传国玉玺交给他了。杨赦高声说道：请大梁王朱全忠上寿善台接承天命啊。朱全忠啊这时候美的鼻涕泡都乐出来了，登上了寿善台，燃香三炷，祭祀天地。这些都干完了，杨赦把这个传国玉玺交到朱全忠手里头。这朱温、朱全忠篡得皇位，以日光中天、普照万邦之意，还改了名了，他不叫朱温了，叫什么呢？叫朱晃。改完名字以后，他就废掉了唐昭宗的年号天佑，改成了他的年号叫开平，定国号为梁，改汴梁为开封府，建为东都，把唐朝的东都洛阳就改名叫西都了，把唐昭宗废为济阴王，大赦天下。他建立的这个朝代呀，历史上被称作后梁，一个泼皮无赖偷锅贼坐上了五代第一君。偷锅贼呀，这回呀彻底变成了偷国贼了。朱温临朝登基，升座九五，命敬祥草拟诏书，当庭册封百官。太府卿敬祥 封崇政使，张玄义封河南尹兼中武节度使，谢同封工部尚书兼宣义节度使，张文蔚、杨赦封门下侍郎，封苏洵、薛仪为左右补业，葛同洲封左金吾上将军，张归霸封左骁卫上将军，张归厚为右骁卫上将军，王彦章封左监门卫上将军，王彦龙封右监门卫上将军，还有好多咱们就不细说了。加封完百官之后呢，他又拟旨追封自己的父亲朱成为穆皇帝，母亲王氏为文惠皇后，亡妻张氏为正宫皇后。那位说他不是还娶了那个唐朝的公主了吗？公主干嘛去了？公主啊早死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公主不死，大唐朝这一倒台呀，公主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她也好不了。朱温追封完了父母跟皇后，就该封自己这群儿子了。他孩子多呀，朱有章封为福王，朱有贞封为君王，朱有雍封为贺王，朱有辉封为建王，朱有资封为康王，养子朱有文封为博王。封完了这些儿子，他还要封王，他可真拿自己当了九五至尊了。都封了谁了呢？两浙节度使钱镠加封越王，武安节度使马殷加封楚王，威武节度使王审知封为闽王，荆南节度使高继兴封为渤海郡王。这四路诸侯得到了封赏，都愿意臣服朱温，年年纳贡，岁岁称臣。这几位呀，都是十国当中的诸侯，跟咱本书关系不大，咱就不细说了。朱温呐，封完了这个封那个，封完了这个封那个，封起来没完了。连没见过面的钱镠、马殷、王审知、高继兴都给封了，你说这是多大的权力？他这儿刚要宣布退朝，大奸臣李英不干了，他上前一步，陛下，您分封众人的官职，为什么不封我呢？臣有助您夺天下之功，比他们功劳都大呀。陛下你不升我的官职也就罢了，为什么连臣的名姓也只字未提呢？朱温听罢，对着奸臣李英是破口大骂呀，李英啊李英，那你想不尽的荣华富贵，还给了你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可是你是怎么报答他的呢？你小子不思忠君报国，反而卖主求荣，只图自己享受富贵，弄得李唐丢失了江山社稷。我要是留你在朝里头，你一散发负能量，他们都跟着你学，我这个国家还能保得住吗？你别看我是个大老粗，这点道理我能不明白吗？像你这种乱臣贼子，留之无用，是杀之以出后患呐！来人，把李英给我拖出午门，小手示众。金甲武士过来，把李英推出去，就给砍了，是暴尸荒野呀，连个收尸的都没有。这就是当奸臣的下场。他把昭宗李业给害了，自己呢也没得到什么好结果，损人不利己，到头来呀是白忙活一场。李英被杀了，后来晋阴王李业呢也被朱温派王彦龙给杀了。书说到这儿，大唐朝算是彻底灭亡了，五代十国是正式开始。其实按历史上说呢，昭宗李业还不是大唐最后一位皇帝，最后一位应该是哀帝李柱。简单说上几句，朱玄宗利用朱有功、蒋玄辉等人把大唐皇室尽皆杀光，这才逼得哀帝李柱退位，最后把这李柱也给杀害了。说完几句闲话，咱们还说这朱玄宗篡夺了皇位，自然也得有不服气的，谁呀？蜀王王建、齐王李茂贞、吴王杨行密、晋王李克用，尤其是蜀王王建王光图，他还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

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朱温朱全忠篡夺了大唐江山，自立了大梁国，成为了五代第一君，大唐朝啊彻底灭亡了，历史上就进入了五代时期。与此同时呢，在中原地区以外还出现了十个国家，这十国分别是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国、南楚、南汉、南平和北汉，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一直到了北宋时期才算得到了稳定。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朱温呢在汴梁称帝的消息传到了蜀王王建、王光图的耳朵里去了。这个蜀王王建呢，原籍是许州武阳人，许州武阳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武阳县。王建这个人呢，长得是浓眉宽额，相貌伟然。要说起他来呀，这个人出身还不如朱温呢。朱温他爸爸是个教书的先生，而王建他们家呢，祖祖辈辈都是做饼的，

但是有一样，他倒是和朱温差不多，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个泼皮无赖，什么杀牛、偷驴、贩卖私盐，就没有他没干过的事儿。因为他在家里头排行老八，方便左右的人呢，都管他叫贼王八。您想这人呢，他要总干坏事儿，没有不被抓的，从古到今呢，无一例外。王建呢也入了狱了，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他被监狱的狱卒偷偷给放走了。按迷信的说法呢，又是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我这么猜着啊，这都是往好听了说。这王建呢 90% 啊是越狱逃跑了。跑了以后啊，他没敢回家，跑哪儿去了？就跑到了武当山上藏起来了。据说呀，他在武当山上遇到一位高僧，这高僧一看呢，他骨骼清奇，就对他说了：子，古法甚贵，何不从军自求报变。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说呀，你小子可不是一般人，你呀应该去投军，一定有发展的机会。于是王建呢听人劝吃饱饭，就到了中武军去投军了。中武军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许昌。王建投军以后，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很快呀就被提拔为校尉，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因为黄巢起义的时候他护驾有功，被提拔为大将军。后来呀，又被昭宗派往西蜀去捉拿田令孜的哥哥陈景宣。他这一到西蜀啊，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昭宗李晔一高兴，就封他为蜀王。这回呀，他听说皇上李晔脱袍让位了，王建知道以后呢，就有了自己的想法了。心里话说了，朱温这小子毛朝篡位，当了皇上了，他能当皇上，我就不能那个皇上当当吗？可是呢，他又有点犹豫不决。王建呢拿不定主意，他就把文武百官全都找来了，商议自立之事。幕僚韦庄就说了：王爷，您岂不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之不行，反受其殃之理吗？您是唐氏的忠臣呐，如今李唐社稷失传，千岁正可以借此时机称帝呀。幕僚冯娟保持不同的意见。冯娟说了：如今朱良篡唐，应该呀寻找一个李唐宗室，千岁当以蜀王之名代天子之事，自立为帝为时尚早，还望千岁三思。他的意思是呢，让王建呢弄个傀儡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韦庄摇头：哎，冯先生太多虑了，昔日汉昭烈帝刘备以两川为基称帝于蜀，如今蜀王亦可效仿前人之故，在蜀中继位登基。大唐虽说还有宗族后裔，蜀王千岁可以哀悼唐帝三天，以示终结，也就罢了啊。王建以为韦庄这个主意可行，他就下令成都军民百姓先为唐天子戴孝。蜀王王建率领文武百官向东耳跪，装腔作势哭了三天，这就算是哀悼唐朝的皇帝了，表示啊不

最早的。到后来呢，唐庄宗李存勖平后梁灭前蜀，他们这两个国家呀也是最先灭亡的。说几句闲话，书归正文。咱们再说后梁开平元年的秋天，后梁太祖朱温以李克用沿用李唐年号不受天命为理由，命令敬翔、庞士古、葛从周等人留守开封，以康怀英为先锋，谢同为军师，王彦章、王彦龙为护驾大将军，杨彦宏为元帅，率领雄兵300,000，战将上百员，要讨伐晋王李克用。大兵一路势如破竹啊，是连克行州、明州、磁州。朱温带领大队人马兵扎鸡宝山，派梁军先锋康怀英率领3,000人马列阵于潞州城下。潞州的守将是谁呀？二王千岁李克恭，参军是左军是葛玉。梁兵这一到，李克恭把葛玉找来商议对策。葛先生，朱温兵临城下，将至豪变，我军如何应对呀？这葛玉先生啊，自从和大太保幽州解围回来，就被派到了潞州帮助二王参赞军机。潞州是晋阳的屏障，军事要地，李克用呢就让他的二弟李克恭和葛玉两个人在这儿把守，搁别人他也不放心呢。这葛玉先生呢，今年已经将近80了，老头身体呀也有病，已经是风烛残年。李克恭一问他怎么对付梁兵，葛玉先生一皱眉，二王千岁呀，咱们潞州的人马不足20,000，抵抗这么多的梁兵谈何容易呀，只以守不以战，二王应该马上修书一封去太原府求救，葛某敢保此城半月不失啊。李克恭看看葛玉先生，如果咱们一仗都不打，岂不丢了沙陀三军的军威呀？我的意思是呢，敌军兵临城下，先出去杀一下他的威风，再守起城来就事半功倍，那就稳妥多了。这样吧，我马上写书信让我儿孙章送到太原府，之后本王就要列队迎敌，会一会这个朱温的先锋官。葛玉先生摇摇头，二王千岁，老臣觉得还是守城为妙啊。李克恭一乐，先生过于谨慎了，你呀，先回去休息一下吧。葛玉没有办法，只得回家了。李克恭修书一封，让大太保李存章送往太原府，又让三太保李嗣恩、四太保李嗣本守城，自己呢带着二太保李存实点兵2,000，杀出潞州城外，是裂开了阵势。李克恭往对面这么一看，对面梁军高挑一面先锋大旗，上书一个斗大的康字，旗角之下员大将，头戴8角板岩狮子盔，体挂金锁连环青铜甲，外罩青花袍，左插弯弓，右别凋零，肋跨2刃双锋剑，在背后啊斜背着一件特殊的暗器，叫乾坤宇宙风，胯下一匹追风青鬃马，掌中平端鞭铁造鹰枪，这员将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啊，不用问了，这就是朱温的先锋官康怀英。康怀英一看潞州城出城亮队了，也是仔细打量啊，但只见一面帅旗迎风招展，白月光里头绣着一个斗大的李字，大旗之下一员老将，天王盔、朱缨倒挂、太岁甲、九股拴纱、扫罗袍、团花朵朵、乌骓马踏遍天涯。这个人生就一张大黑脸，犹如漆刷墨染，一双大环眼烁烁放光，海下满布的钢髯，白的多黑的少，苍眉入鬓，大耳垂肩，身背

最后插着18节打酱的钢鞭，手里头拿着一条八宝驼龙阴风枪。康怀英看完了，把马往前一提，高声说道：我乃大梁征北先锋康怀英，对面什么人，还不快快下马投降，免尔等你死呀。二王李克恭高声大骂：呸，无耻的梁贼，你可认识你家二王千岁吗？你们跟朱温造反大唐，毒死九家李姓亲王，逼死了昭宗天子，毛朝篡位，罪不容诛。他日我家王兄持天子血诏，调动天下诸侯共灭诸贼，本王劝你还是弃暗投明，免拿一刀之苦啊。康怀英一阵的狂笑：原来你就是李克恭啊，是李克用的亲弟弟，对不对？咱们呀别逞口舌之力，你要是不服气，你就过来咱们俩撒马一战，别什么这个照啊那个照的，什么天下诸侯啊，这都是吓唬人，能动手咱们尽量别动嘴。你要是投降呢，我饶你不死，你要是不降，那你就是死路一条啊。二王千岁能让他给吓住吗？气得胡须倒竖，催马就要过去，在旁边啊恼怒一个人，谁呀？沙陀的大将拓跋龙。拓跋龙冲王爷一抱拳：二王千岁，您且息怒，待末将取此贼首级献于您的马前。拓跋将军多加小心，了也无妨啊。拓跋龙催动坐下绝尘驹，晃动手中短瓣冰铁戟，是马撞阵前，和康怀英啊是打到了一处。您还别厉害，没到20个回合，是枪挑拓跋龙。拓跋虎一看，一起上吧，仨人上去也不行啊。没打30个回合，三可气怒了二王李克恭，啪一抬腿，摘下来八宝驼龙阴风枪，断喝一声：三军儿郎，给我压住阵脚，本王要亲自取这狗贼的性命。李存实一个劲儿的劝：父王千岁，我看呐，咱们还是听葛军师的，撤兵守城，等待援兵吧。李克恭一瞪眼珠子：小小的一个康怀英，咱就守城不战，朱温要是来了呢，咱们是不是就应该拱手投降了？少说废话，给我压住阵脚，开父王枪挑此贼。二太保啊被这一骂也不敢言语了。李克恭脾气暴，性如烈火，说一不二啊，除了李克用能说他两句，别人呢谁也不敢管他呀。要不他说出兵，葛玉先生都没多说话呢，你真惹急了他，他翻脸不认人呢。所以连葛玉先生也不敢多劝。返回来咱们还说二王千岁，双脚一点蹬马往前推，手中大枪一抖，是直挑康怀英：小子，你拿命来吧。康怀英一看二王出马了，心里太高兴了，那要能把二王给打死或者活捉喽，这就是奇功一件呢，我就露了大脸了。康怀英合枪一挂，咯楞一声，正碰到驼龙枪上，把他给震打虎口酸麻，心中暗叫一声：好大的力气啊。他顺势往外一推二王千岁这条枪，啪，手中枪一摆，白蛇吐信，分心就刺。李克恭立枪就崩，单手一撒，把大枪抡圆了，就是一个霸王摔杆式。康怀英横担铁门栓，是举枪招架，二王千岁这一枪砸的他是俩膀子咯嘣一声，俩人二马这么一错蹬。康怀英呢反背一枪，犀牛望月，二王千岁苏秦背剑就把他这一枪给崩出去了，一个照面过去，康怀英倒吸了一口凉气呀。这李克恭岁数这么大，不简单。

0: 当年之勇啊，我呀得用暗器赢他了，单凭能耐我可得吃亏。想到此处呢，他偷偷地摘下来乾坤宇宙风，就藏在这马鞍桥的外手了。俩人一碰面再交手，康怀英啊假打了七八个回合，他是搏马就败。二王一看他要往下败，大喝了一声：康怀英，你可把留下性命再走不迟啊！拱当催马是往下就追，康怀英侧耳倾听二王追下来了，心里头高兴啊，暗地里头就把这宇宙风啊抄在手中了，估摸着距离够得着了，左手倒提大枪，右手一抖这宇宙风，悬当换腰一拧身子，唰啦一道白光是直奔李克恭啊。这乾坤宇宙风精钢打造，一共有五片利刃，3丈6尺长的绒绳，不用的时候呢合到一块儿，这形状啊就跟一把宝剑差不多，用的时候往外这么一扔，五片利刃唰啦打开之后，就跟个小电风扇似的来回旋转，风驰电掣，令人防不胜防啊。而且这东西被阳光这么一照啊，金光四射，晃的人呐都睁不开眼。说时迟那时快呀，宇宙风对着二王呼啸而至，李克恭啊必定是久经战阵，临危不乱，他是舞动驼龙枪把这宇宙风就给挡住了。康怀英呢就利用他挡宇宙风这个机会，叭这么一学马转到二王背后去了，阴阳一合把造鹰枪一个猛击夺速，扑哧一枪就给二王的后心扎上了，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去你的吧，可怜二王李克恭是死尸坠马。二太保李存实瞧见爹死了，也顾不了身上有伤了，指挥人马往上冲，混战到一处，多亏了军师葛玉带着三太保四太保杀出城外，经过一场激战杀散了凉兵，李存实呢抢回来二王的尸首，带领着人马撤回了潞州城。凉军大胜之后，康怀英调兵遣将日夜攻城，葛玉李存实等人带着人马是拼死防守，双方一时之间是相持不下。不说潞州城一场血战，再说大太保李存章日夜兼程到太原搬兵，晋王李克用听说李存章到了，知道大事不好，赶紧让他进来。李克用擂鼓聚将，不大一会儿这些文武啊全都到齐了。前两天呢他就派出人去了，到漠北沙陀去调左贤王慕容垂的3家王子，到潼关去调刘杲、刘知远，同台府调岳彦珍，幽州去调刘仁恭，朔州去调周德威，让他们准备参战。周德威来得最快，李克用当即传令让郭崇韬辅助刘王妃守住太原府，命周德威为大都督，张成业为参军，李嗣源、李嗣昭为先锋，众家太保随营听令，自己坐镇中军，点兵10万，是兵发潞州城。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9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落实医疗、养老、就业、住房、教育等民生政策，加强对低保、特困、重病重残、流浪乞讨、困境儿童等困难群众的帮扶救助，推动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社会救助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相衔接，依法及时给予当事人帮扶救助。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薄如坐在这里，心中暗想，他要死父亲可是真的，我就拿这个去告他。我虽然同谋自首了，总可以减等，我拼了一个充军的罪，博他一个凌迟，总博得过。心里颠来倒去，只是这么想。那程辉可是一去不来了，看看等到红日晨曦，天色要黑下来了，才听得程辉一路嚷着说，怎么还不点灯啊，你们都是干嘛的，一大伙儿都是木头，拨一拨动一动。一面嚷着走到帐房里，见了薄如，又说，哎呀，你看这把我忙昏了，怎么把朱先生撂在这里啊？连连拱手说，对不住对不住，不知先生主意打定了没有，如果先生有什么意思，我们都好商量。

伯如说，总求阁下想个法替我转个环，不要叫我太吃亏了。程辉说，在先生的意思怎样办法呢？伯如说，好好的一万凭空改了个一百，未免太下不去了。程辉说，你先生还是那么说，我就没了法子了。伯如说，这件事如果一定闹穿喽，只怕大家也不大好看呢。程辉说，什么不好看呢？伯如说，你们请我做什么来的呢？程辉正色说，下帖子，下骗子，请了大夫来，自然为的是治病啊。正说话间，忽然龙光走了进来，一见了伯如，便回身向外叫说，来呀。外面答应一声，来了个家人。龙光说，赶紧出去，在马路上叫一个巡捕来，把这王八蛋先抓到

是哪？龙光说，你懂两句外国话不是？王二说，是，家人略懂的几句。龙光又叫来啊，又走进一个人来。龙光说，到我屋里去，把那一叠药方子拿来。那人去了，龙光方才坐下。伯如又说，二爷，你这个到底是哪一门呢？龙光也不理他。此时程辉已经溜出去了，一会儿那个人拿了一叠药方来，龙光接在手里，指给王二说，这个都是前天上海县官医看过了的，你看呢，这一张是石膏羚羊犀角，这一张是附子肉桂袍姜，一张一张都是你不对。二说过，叫把这王八蛋扭交捕房，借新衙门送县办他，你可拿好着，这方子上都盖有他的姓名图书，是个真凭实据。回来巡捕来了，你跟着到巡捕房里去，说明这个缘故，请他明天借新衙门。巡捕房要这方子做凭据的，就交给他；若不要的，带回来，明日呈堂。王二一一答应了。龙光又问舅爷呢？家人们便一叠连声请舅爷，程辉便走了进来。龙光说，那天上海县方大老爷说这个话的时候，新衙门程大老爷也在这里听着的，你随便写个信给他，请他送信。我现在热丧里头不便出门，信上就用某公馆具名就是了。程辉一一答应。只见那去叫巡捕的家人来说，此刻是巡捕交班的时候，街上出去了。龙光又指着伯如对王二说，他就交给你了，不要放跑了。说着扬长而去。伯如此时真是急得手足无措了，走又走不了，站着不是，坐着不是，心里头就如腊月这是哪一门的话呀，求大爷替我转个环吧。程辉仰着脸冷笑说，闹穿了不过大家不好看，有什么要紧呢？伯如又说，大爷，我再不敢胡说了，求你行个方便吧。程辉说，你就认个庸医杀人，也不过是个杖罪，好像还有罚还赎罪的力，花几两银子就是了，不要紧的。说着站起来要走，吓得伯如连忙扯住跪下说，大爷，你救救我吧，这一道官司呀，这上海我就不能再住了。一面说一面取出那借据来递给程辉说，这个我也不敢要了。程辉说，还有一张什么七折三成的呢。伯如也一并取了出来交给程辉。程辉接过说，你可再胡闹了。伯如说，再也不敢了。程辉说，你可肯写下一张符便来，我替你想法子。伯如说，写写写，大爷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朱伯如当下被程辉布置的计谋所窘，看着龙光又是赫赫官威，自己又是个外路人，带了老婆儿子来上海，所有吃饭穿衣都靠着自己及那草头药店赚来的，此刻听说要捉他到巡捕房里去借新衙门送上海县，如何不急啊？只急得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便由得程辉说什么是什么。程辉便起了个符便稿子来要他照写，无非是据符便人某某不和望到某公馆无理取闹，被公馆主人赤仆送捕，幸经某人代为求情，从宽释出，自知理屈，谨具服便，从此不敢再到某公馆滋闹，并不敢在外造言生事，如有前项情事，一经查出，任凭送官纠治，云云。伯如一一照写了，程辉方才放他出去。他们办了这件事之后，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了，谁知啊，他打发出来的几个姨娘与其开除的男女仆人不免在外头说起，
更有那朱伯儒虽说是写了符变，不得在外造言生事，哪禁的他一万银子变了七千，七千又变了七十，七十再一变，是个分文无着，还要写符变，那股怨气如何消得了？总不免在外头逢人申诉。旁边人听了这边的，又听了那边的，四面印证起来，便知道个清清楚楚。古语说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果然说得不错。我仔仔细细把季之那封信看了一遍，把这件事的来历透底知道了，方才安歇。此次到了上海之后就住了两年多，这两年多凡长江苏杭各处都是季之去查验，因为德全年纪大了，要我在上海帮忙之故。我因为在上海住下，便得看见龙光和福弥轩两个演出一场怪剧。原来福弥轩在京里头久耳狗才的大名，知道他创办银元局发财不少，恰遇了他祖父死了，他是个承重孙，照例要报丁忧，但是丁忧之后有什么事业可做呢？想来想去，便想着了狗才。恰好那年的九省钦差到安庆查办事件，得了狗才60万银子的那位先生是福弥轩的做主。那一年安庆查案之后，狗才也拜在那位老先生门下，论起来是个同门。因此弥轩求了那位老先生一封信给狗才，便带了家眷扶了灵柩出京，到的天津便找了一处异地，把他祖父的棺材错了，又找了一处房子安顿下家眷，在侯家后又胡混了2个多月，方才自己一个人转身到上海。一到了上海，安顿下行李，即刻去找狗才。谁知狗才已经死了，看见了龙光，弥轩一看龙光这个人举止浮躁，便存了一个心，假意说是从前和狗才认的，又把求来那封信交给龙光。他们齐人是最讲究交情礼节的，龙光一听见说是父亲的同门相好，便改称老伯。弥轩千不敢当，谈了半天，弥轩似有行意。龙光说，老伯尊玉在哪里？恕小侄在热丧里不便回候。弥轩说，啊，这个阁下太迂了，我并不是要阁下回候，但是住在上海大可以从权，你看兄弟也是盯着程仲优，何尝穿什么素，虽然也要看处的是什么地位，如果还在读书的时候或是住在家乡，那就不宜过于脱略，如果是在场上应酬的人，自己又是个创事业的材料，那就大可以不必守这些礼节了。况且我看阁下是个有作为的人才，随时都应该在外头碰碰机会，而且又在上海，岂可以过于拘谨，叫人家笑话？我明天就请阁下吃饭，一定要赏光的。说着便辞了去，又去找了几个朋友，就有人请他吃饭。上海的事情上到馆子，总少不免叫局。弥轩因为离了上海多年，今番初到，没有熟人，就托朋友见了一个。

0: 当席就约了明天吃花酒。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到了次日，他再去访龙光，面定他晚上之局。龙光说：哎，这老伯跟前小侄怎敢放肆啊？
2: 你这个太客气了。
0: 其实当日我见尊大人时，因尊大人耻得俱尊，我是称作老伯的。此刻我们拉个交情，拜个把吧。晚上一局，请你把帖子带到席上，我们即席换帖。那这个如何使得？哎，如果说使不得，那就是你见外了。龙光见弥轩如此亲热，便也欣然应允。弥轩又尊主晚上不必穿素衣，须知花柳场中就是炎凉世界，你穿了布衣服去，他们不懂什么道理，要看不起你的。我们既然换到帖，总不给你当上的。龙光本是个无知纨绔，被弥轩一次两次的说了，就居然剃了桑发，换上绸衣，当夜便去复习，从此两个人便结交起来。龙光本来是个混蛋，加以结识了弥轩，更加昏天黑地起来。不到百日笑满，便接连娶了两个妓女回去，花钱犹如泼水一般。弥轩屡次要想龙光的法子，因看见程辉在那里管着账。程辉这个人甚是精明强干，而且一心为顾亲戚，每每龙光要花些冤枉钱，都是被他止住。因此弥轩不敢下手，暗想总要设法把他调开了方才妥当。看狗才死的百日将满，龙光偶然说起，嫌这个同知太小，打算过个道班。弥轩便乘机竭力怂恿，又说突然过个道班仍是无用，必要到京里去设法走路子，最少也要弄个内记名，不然就弄个特旨班才好。龙光说：那这样又要到京里跑一趟。
2: 你不要嫌到京里跑一趟辛苦啊，只怕老弟就去跑一趟，受了辛苦还是无用。
0: 那何以故呢？
2: 不是我说句放肆的话，老弟啊，太老实了。过班上队，那是没有什么大出进的。要说到走路子的话，一碰就要上当，白冤了钱，影儿也没一个。就是路子走得不差，会走的和不会走的花钱差得远呢。
0: 那既然如此，也只好说说罢了。
2: 那又不然，只要老弟自己不去，打发一个能办事的人替你去就得了。
0: 别样都可以做的，难道引荐也可以叫人带的吗？
2: 嘿嘿，你真是少见多怪啊，便是我就替人家带过引荐的了。
0: 哎，那既如此，我便找个人带我走一趟。
2: 这个人呐，必要精明强干，又要靠得住的才行。
0: 哎，我就叫我的舅爷去，还怕靠不住吗？
2: 哎，这是好极了的。
0: 姓吉，吉日就和程辉商量要办这件事儿。程辉自然无不答应，便向往来的钱庄上托人建了一个人来做公馆账房，程辉便到京里去了。弥轩见调虎离山之计已行，便向龙光动手。
2: 令舅进京走路子，将来一定是恭喜的。然而据我看来啊，还有一件事要办的。
0: 龙光问是什么事儿？
2: 无论是记名是特旨，外面的体面是有了，所差的就是一个名气。
0: 老弟才二十多岁的一个人，如果不先弄个名气在外头，将来上司见了，难保不拿你当纨绔相待啊。
2: 那名气有什么法子可以弄出来的？
0: 法子是有的，不过要花几文呢、啊、
2: 哎，然而倒是个名利兼收的事情。那是怎么个办法？要花多少钱呢？现在呀，大家都是在那里讲实务，依我看，不如开个书局，哎，专聘的人来，一面著实务书，一面翻译西书，等住好了译好了，我们就拿来拣选一遍，拣顶好的出了老弟的名儿，只当老弟自己住的译的，那平常的就仍用他本人名字，一起印起来发卖。如此一来，老弟的名气也出去了，书局还可以赚钱，岂不是名利兼收吗？等到老弟到省时，多带几部自己出名的书去，送上司送同银，那时候谁敢不佩服你呢？博了个熟识时务、学贯中西的名气，怕不久还要得名宝秘宝呢。著的书还

0: 开在账上总是300一月、500一月的，闹上7000-8000银子一月开销，他自己又3000一次、2000一次的向龙光借用，龙光是糊里糊涂的由他混去，这一混足足从4-5月里混到年底下，还没有印出一页书来，龙光也还莫名其妙，却遇了一个当翻译的，因为过年等用，向弥轩借几十块钱过年。弥轩说，这一局子差不多有20人，过年又是人人都要过的，一个借开了头，便个个都要借了，因此没有借给他。弥轩开这书局是专做毛病的，差不多人人都知道，只有龙光一个是糊涂虫。那个借钱不遂的翻译先生携了这个闲，便把弥轩作弊的事情写了一封匿名信给龙光。后来越到年底，人家等用的越急，一个个向他借钱，他却是一个不应酬，因此大家都同声怨他。那翻译先生就把写信通知东家的一节告诉了两个人，于是便有人学样起来，龙光接二连三地接了几封信，也有点疑心了，便和账房先生商量。账房先生说，这个做书生意我本是外行啊，但是做了大半年没有印出一部书来，本是一件可疑的事儿。为今之计，只有先去查一查账目，看他一共用了多少钱，统共译了注了多少书，要合到多少钱一部，再问他为什么还不印出来的道理，看是怎样的再说。龙光暗想，这件事最好是程辉在这里，就办得爽快，无奈他又到京里去了。虽然他有信来过，说过班一事已经办妥，但是走路子一事还要等机会，正不知他几时才回上海。此刻无可奈何，只得就叫这个账房先生去查的了。想罢就将此意说出来。账房先生说，查账是可以查的，但是那所译所著的书清粗美恶我可不知道。龙光说，好歹你不知，多少总看得见的，你就去查个多少罢了。账房先生奉命而行，次日一早便去查账。弥轩问之来意，把脸色一变，这个局子是东家交给我办的，就应得要相信我，要查账应得东家自己来查，这个办书的事情不是外行人知道的，并且文章价值有什么一定啊，古人一字千金尚且肯出，你回去说我这里的账是查不得的，等我会了他面再说。账房先生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回去告诉龙光。龙光十分疑讶，且等见面之后再说。当天晚上，弥轩便请龙光吃花酒。龙光以为弥轩见面之后必有一番说话，谁知他却一字不提，犹如无事一般。龙光甚是疑心，自己又不好意思先问。席散之后回去和账房先生说起，账房先生说，他不服查账，非但是有弊病，一定是存心不良的了。此刻已到年下，且等过了年想个法子收回自办吧。龙光也只好如此。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 0518-8258-9999。

0: 康比特，运动营养更高品质。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夜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有雾，东南风2到3级，气温14到26度。天气趋势，13号多云，有时阴，有零星小雨，东南风2到3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7到25度。14号阴转多云到晴，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南风3到4级，气温12到23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行政军调研推进重点改革任务，新动港城调研行，老中药闯出新赛道，省运时间，山海港城盛装以待，共赢省运氛围浓厚。省运会青少年部排球比赛12到13岁组开赛。下面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10月10号，市委书记行政军调研推进重点改革任务，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攻坚举措，动真碰硬，推动不对应审批综合查一次等重点改革走深走实，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市领导杜波参加。
2: 在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行政军详细了解自然资源合规化不对应审批改革推进情况。他指出，要加强系统集成，打通全域数据壁垒，全面推行综合受理、随机派件、全员审核，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在海州区花果山街道，行政军听取综合查一次和吹哨报到等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有序推进审批权限下放，厘清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军走进办事窗口，查看全市通办、并联审批等改革运行情况，与前来办事的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要大力推广 AI 预审、无感审批等创新模式，通过流程再造，实现审批更简、效率更高、服务更优，让改革红利更多、更公平惠及企业群众。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行政军听取了部分市级职能部门重点改革任务推进情况汇报，对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予以肯定。他指出，深化不对应审批加综合查一次集成改革，既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一招，也是以制度监督制约权力、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聚焦政务服务中的痛点堵点，紧盯不放，动真碰硬，打通改革落地最后一公里，确保取得更大成效。行政军强调，要深入推进不对应审批改革，围绕标准制定、平台建设、机制落地等关键环节，构建市县一体、上下贯通的制度体系，严格落实通行权下放、否决权上收等刚性要求，让审批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可监督。要持续抓好综合查一次改革，进一步明晰执法监管边界，提升执法监管质效，坚持凡执法必扫码、扫码必入企，深化非现场监管和信用监管应用，确保对企业既监管到位又无事不扰。要充分释放数据要素驱动效应，加强对基层的业务培训和精准指导，推动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更好赋能改革走向深入。行政军指出，改革越是进入深水，改革目标压紧压实行业部门、县区板块、乡镇街道等各方责任，条块联动协同推进，凝聚强大工作合力。要深开展督导问效和调研评估，建立问题台账，加强闭环整改，推动改革不断破堵点、拓深度。通过深化改革，把连心城贴心港营商环境品牌擦得更亮，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本台记者郑雪扶正报道，市第14次党代会锚定加快建设健康连云港部署，明确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市卫健委立足

0: 全民健康护航高质量发展的职责使命，聚力提升区域医疗能级，深化医疗改革。
1: 会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健康连云港，提升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功能，持续扩容优质医疗资源，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好人民满意的健康港城。关键要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市卫健委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牵引，推动高水平临床技术落地应用，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延伸，努力让群众就近享有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服务。
0: 市卫健委主任、党委书记、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陈志。
2: 市卫健部门将深入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紧扣加快建设健康连云港部署，以全民健康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我们将高质量运营国家区医疗中心，推动干细胞治疗、手术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的临床应用，让深化紧密型一联体、一共体内涵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建设会诊、转诊服务中心，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1: 党代会报告提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机制，健康连着千家万户，也连着老人与孩子，聚焦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市卫健委持续改进服务流程，提升群众就医体验，统筹织密覆盖不同人群的健康保障网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港城人民。
2: 我们还将拓展 AI 加医疗应用场景，深耕先医后护和门诊 4C、 住院 4N 服务，让就医更便捷更暖心，统筹做好一老一小工作，扩大普惠托育供给，提升健康养老服务，做强心理援助平台，切实织密扎牢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网。
1: 新征程上，市卫健委将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锚定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城市发展定位，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民生福祉，在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中筑牢健康根基，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卫健力。
0: 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当传统中医药遇上数字浪潮，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日前，记者来到江苏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科学提取、指纹图谱、成分分析等现代科技中，感受中医药的精准制造。
3: 走进康源药业的数字化提取精致工厂，一股淡淡的药香扑鼻而来。一边是容纳4吨液体的巨型药罐正在熬制中药材，另一边则是现代渗漏装置里的药材正在通过一道道程序反复渗漏循环提取。以往靠人工经验判断火候的中药熬制，在这里借助 5G 大模型的智慧大脑和红外线检测的智慧眼镜，可以实时精准监控制作流程，确保中药材有效成分稳定提取。
0: 康源药业党委副书记、生产总监徐殿红。
4: 我们把这个全流程的关键的工艺参数和质量参数我们都筛选出来然后我们从中找出我们用我们讲的关键工艺参数和关键质量属性，我们设计了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的自动化的设备有700多台套全流程的是管道化的这么一个运输的一个过程，避免了这个人的干预，那么也在关键的质量节点上增加了我们在线的这个控制技术。
3: 不远处的控制中心，5名工作人员盯着电脑屏幕就可以实现全流程监管。作为工业大脑，中心不仅可以下发全部生产指令，驱动车间设备自动化运转，由机器管控整套生产工艺，规避人为操作偏差，还可以运用近红外技术实现质量前移。S 制药过程知识系统采集生产大数据，通过模型分析实现生产过程预警，优化生产。
0: 康源药业现代中药智能化提取精致车间主任庞伟。
5: 我们每个班运营的一个过程中也就在26个人左右，整个一个生产车间是按照年产1500吨的一个植物提取物去设计的。
3: 作为我国中药领域首个智能化工厂，康源药业已经完成了从中药提取精制到制剂全流程的自动化改造， 企业自主研发的制药过程知识系统已累计输入数十亿条数据，辅助决策偏差率降到1%以下，人员处理效率提升近80%，真正实现了边生产边采集边反馈边调整。
6: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凭证
7: 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0: 省运时间，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省运会开幕在即，我市聚焦城市重要窗口点位，依托路灯道旗、户外大屏、景观小品等载体，精心营造喜迎省运的浓厚氛围，以崭新亮丽的城市面貌迎接全省各地运动员和八方宾客。
1: 连云港站是外地来客认识港城的第一扇窗口，目前车站站前广场以及周边主次干道的省运氛围布置已经全部到位，道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着印有省运会会徽、吉祥物猴宝和赛事标语的主题道旗，站前广场上省运主题绿雕以奔马造型搭配可爱的猴宝形象，传递着全城喜迎盛会的满满热情。广场出入口的多块户外大屏循环播放省运会宣传片和加油海报，往来旅客一出站便能感受到热烈的省运气息。在苏宁广场周边的主干道路灯杆上，省运主题道旗整齐铺设，醒目亮眼，把蓬勃的体育活力和热闹的商圈烟火气巧妙相融。山海港城正以饱满热情静候省运盛。
8: 市城管局按照省运会统筹工作统一安排，精雕细琢做优景观氛围保障，利用44块户外大屏、336块广告宣传内容，在高铁站、主干道、商圈等10处大屏滚动播放省运会 MV， 加强道旗、广告牌常态维护，营造浓厚省运氛围。
0: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雷淑慧、扶正报道。10月11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国金集团杯排球比赛12到13岁组在我市开赛，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273名青少年排球健儿齐聚港城，将在为期11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以青春之力诠释排球精神，以拼搏之姿逐梦省运赛场。本次比赛采用中国排球协会审定的排球竞赛规则2021至2024竞赛办法，先进行分组单循环赛，分别排出名次，再进行交叉淘汰赛。首个比赛日，男子组揭幕战在连云港队与扬州队之间展开，扬州队凭借出色发挥3-0战胜连云港队，取得开门红。扬州市排球队运动员沈炫池：
9: 也赢了这次省运会的第一场比赛，我们肯定是非常激动非常兴奋的，我们把训练中的所有的动作还是技术全部都用在了我们本场比赛中，本场比赛我们打得都很不错。
0: 本台记者雷淑慧接见报道。10月10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城建苍梧润苑康源药业杯跆拳道比赛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399名运动员参赛，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展开了28个竞赛项目的激烈角逐。
1: 本次比赛执行中国跆拳道协会最新审定的跆拳道竞赛规则，使用符合市台联认证或中国跆拳道协会认证的电子护具，各级别均采用个人对抗赛、单败淘汰赛制，赛场节奏紧凑，对抗激烈。最后一个竞赛日的首个决赛项目是13至14岁组男子正55公斤级决赛，由南京队张子航对阵徐州队高斌。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间尽显扎实的基本功与灵活的战术意识。最终，南京选手张子航力克对手，摘得该项目冠军。 随后进行的其他级别比赛中，各路小将同样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为本次赛事画上圆满句号。
10: 今天

0: 能拿下这个冠军，我非常开心。我觉得这次比赛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每一场都拼尽全力。感谢教练一直以来的指导和鼓励，也感谢队友给我的支持。这次省运会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大的锻炼，我会继续努力，争取以后站更高的领奖台。
1: 本台记者郑雪报道，10月11号上午，省运会职工部拔河比赛在连云区文体活动中心开赛。来自全省各社区市总工会及省有关产业厅局企业工会的2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展开力量与协作的较量。
2: 开幕式上，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先后宣誓，随后比赛紧锣密鼓地展开，现场气氛迅速升温。对阵双方队员压低重心，双脚牢牢扎地，粗壮的绳索瞬间绷成一条直线，一声声整齐的口号响彻赛场。队员们涨红的脸庞，绷紧的肌肉，将个人力量与团队协作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观众阵阵喝彩。本次比赛共设女子540公斤级、男子600公斤级、男子640公斤级和混合580公斤级四男四女四个组别，各组前三名的运动员及其教练员将分别获得金银铜牌和获奖证书。作为省运会职工部的重要赛事，拔河比赛不仅是体能和战术的较量，更展现了广大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结精神。接下来的比赛日中，各代表队将继续以昂扬斗志投入比拼，用汗水和协作诠释职工体育的独特魅力。
3: 作为一线职工，能代表连云港登上省运会的赛场，我们都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们这次的目标很明确，一场一场去拼，在家门口争取更好的名次。拔河这项运动比的其实是一支队伍能不能拧成一股绳，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力量才能真正的使到一处去。
1: 本台记者报道，2026高校求贤季秋季校园引才活动即将启动。10月至11月期间，我市引才队伍将奔赴省内及省外重点城市，深入各大高校开展城市宣传宣讲，并面向应届优秀毕业生开展现场招聘，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汇聚青年英才。本台消息，为满足广大市民在业余时间提升自我、掌握新技能的需求，市人社部门主办的技能夜校正式发布10月开班计划。本次夜校精心筹备了28门实用课程，覆盖海州区、连云区、赣榆区、东海县、灌云县等多个县区，涵盖数字新技能、康养照护、生活美学及安全办公等多个领域。其中多门课程提供免费培训，旨在为广大奋斗者提供一个轻松实用专业的学习平台，用技能为未来赋能。本台记者报道，备受通勤族关注的寻星公路信号灯优化改造工程正加速推进，预计近期将完成滤波带设计并投入使用，届时车辆按建议速度行驶，有望在新徐公路富民路至海滨大道段实现一路绿灯，早晚高峰拥堵状况将得到有效缓解。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报道，连日来，带鱼、黄鱼、梭子蟹、皮皮虾、各类海捕杂鱼大批量登陆海鲜市场，市场货源供给充足，品类全面丰富，市民购鲜、商户备货走单热度高涨，呈现出产量足、物价稳、消费旺的火热态势，丰盈海上菜篮子。
4: 清晨的海鲜市场一派繁忙，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购销人气持续攀升。来自本地渔港的新鲜渔货连夜运抵市场，一箱箱鲜活透亮的梭子蟹、肥嫩带鱼、鲜活海虾、花蛤、蛏子整齐码放，鱼虾贝蟹品类齐全，货源充足。
5: 特别鲳鱼、黄鱼啊，因为沿海这么长时间嘛，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它不像是一斤半的，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蟹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黄鱼卖的比较多。
4: 新鲜平价的海鲜，让不少市民趁着开市一早前来挑选采购。目前在售海产涵盖带鱼、大小黄鱼、银鲳、梭子蟹、皮皮虾、马鲛鱼等几十个品类，补齐秀渔期鲜活海捕产品供应缺口。随着渔货持续增量上市，本地海鲜市场将持续保持货足价稳、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 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10: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支护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9: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11: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3: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4: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5: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7: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营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 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16: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 0.7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7: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 3% 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9: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8: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9: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8: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20: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8: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2: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2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

0: 和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2: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
4: 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6: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
0: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湿度下调复合，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
8: 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

0: 监测到某部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
2: 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4: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5: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4: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
6: 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61.32，较7月上升2.45点。
3: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7: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3: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 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

0: 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

0: 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间大事，吃喝二字，爱吃的人啊，最知珍惜当下，不困于过往遗憾，不忧于前路迷茫，只珍惜眼前这一口热气腾腾的温暖。爱吃的人是热爱生活的，他们用一餐一食治愈日常琐碎，把平凡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爱吃的人自带温柔与乐观，一碗合心合意的食物就能驱散所有疲惫与阴霾。今天为您分享的是70几年的当我们在谈论吃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让我们一起细数他笔下描绘的百般滋味。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那天和朋友一起专门开车去乐山吃跷脚牛肉，高速公路上遇到大雾，前方发生了15车连撞的特大车祸，堵了3个小时。到下午2:30，我们四头吃货还被死死困在高速上，滴水未进，眼睛都饿绿了，淌着口水七嘴八舌地聊吃的，聊了1个小时各种各样难以忘怀的美食，我们更饿了。大家纷纷表示不能再继续此话题，否则太折磨，所以低头玩手机，陷入沉默。一个朋友感慨着用《舌尖上的中国》的解说词总结了这次谈话：总有一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每天3次，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我曾经是一个在吃东西这件事上让人头痛的孩子。1岁的时候，我家的阳台正对长江。据我母亲说，为了给我喂饭，她必须用左手抱着我，同时拿着碗，右手举着勺子，站在能看见江景的地方，哄我，快看呀，轮船来了。趁我一高兴，就对着轮船发出哇的叫声之前，赶紧舀一勺食物塞进我嘴里。不用这种把戏，我根本不肯张开嘴。4岁的时候，幼儿园的食物惨不忍睹，一个灰色的大铝桶，装一桶清水白面，黏糊成一坨，一个铁勺舀出来，啪一声屎一样填进碗里，喂给我们。我想不通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可以吃得那么香，我永远难以下咽，吃到最后一个。饭堂空空，

老师急得要死，忍不住亲手灌我。眼看快喂完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哇的一口全呕吐了出来，把他吓坏了。我妈妈还为他受到惊吓而道歉，说这孩子就这样，一个鹌鹑蛋他都一口吞不下去，要分成几口，还一边吃一边翻白眼。小时候就这样，胃口不好，体弱多病，母亲工作越来越忙，没有时间做饭，于是吃东西这件事儿成了成绩这件事情之外另一个常常挨打挨骂的缘由。越吃不下，剩菜剩饭越多，越难吃，越难吃越吃得少，越只能吃剩菜剩饭，如此恶性循环。碰到母亲心情不好的时候，若我十分钟之内还没有吃完午饭，她就会无视我的存在，直接收拾饭菜，把碗筷拿去洗了。更糟糕的情况下，她会非常暴躁地说，吃不吃？不吃是吧？然后当着我的面把饭菜啪的全倒了，饿我一天。步入青春期，大约是因为身体开始发育，我的胃口渐渐变好了，饭量增大不少。中学阶段是我吃货道路的改革开放阶段，高中的食堂虽然难吃，但深陷囚笼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垄断。在冲向食堂买饭的这件事上，我和我的饭搭子配合密切，今天我扛书包你买饭，明天你扛书包我来买饭，我们是神一样的队友，总是能够快准狠地解决三餐。下课铃一响就各司其职，在别人还在排长队买饭的时候，我俩已经吃完回寝室了。从冲出教室排队买饭吃完回到寝室，总共也就15分钟吧。由于我俩配合太密切，以至于高中毕业之后到了大学，我们都找不到任何饭搭子，因为我们吃得太快了。在别人细嚼慢咽的时候，我早就吃完了，只能呆呆坐在对方对面看着对方吃，谁受得了呢？改革开放之后，我的吃货之路取得重大成就。记得在香港读书的那一年，学校食堂的饭量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一般我会吃一个三明治，一碗米线，然后再吃一碗叉烧饭才能饱。有一天，一个很斯文的女同学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吃掉了一个三明治，又捧起了一碗米线准备下口，她惊叫起来说，你吃这么多啊？我被吓了一跳，抬起头来无辜地望着她说，我还没垫着底呢，一会儿还有一碗叉烧饭。她那个无比复杂的表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胃口太好的尴尬还不止这个，我不挑食，尤其饿起来，就连盒饭也觉得非常好吃，常常在别人很小心地尝了一口抱怨，啊，这个好难吃啊的时候，我却刚好兴高采烈地脱口而出，哇，这个好好吃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重合到一起也是醉了。后来我开始意识到，胃口好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不对了。于是我不再去食堂吃饭，转而去街市买菜自己做来吃。这导致至今我的粤语仍然停留在对小巴司机喊某该有楼和向菜贩询问点买啊改买压根的水准。我还买了一个电饭锅，在宿舍里自己煮东西吃，条件有限，我是将就着电饭锅的内胆吃饭的，这意味着我的饭量是论锅算的。遇到外出聚餐的情况，和我一起吃自助餐的人都会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干掉自己面前的大量食物，然后我还会反过来盯着对方的盘子说，你是吃不下了吗？我帮你吃了吧。我像个自助餐厅老板一样，根本不接受看到桌子上面有剩菜。也是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有一周国际课程在布拉格进行，但我在布拉格待了两天就坐不住了，逃课跑去了维也纳。那儿什么都好，什么都美，
但茨威格也好，弗洛伊德也好，施特劳斯也好，都不能抚慰我枯槁的胃。物质食粮的贫瘠让我意识到，所有的精神食粮都是饱暖思淫欲，只有吃饱了撑的才顾得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们走过很多路，遇见很多人，也尝过无数种滋味，有的清淡寻常，有的醇厚绵长，有的独特难忘，而最能抚慰人心的始终是那一口记忆中熟悉而让人踏实的味道。节目的下半时段，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七几年的文字，漫步维也纳街头，寻觅那直抵人心的动人滋味。由于抗拒参考任何旅行攻略，导致我打开这座城市的方式必然不对，否则为什么我在维也纳走那么远，却几乎看不到像样的餐厅？当然像样的我也吃不起，咖啡馆又不能顶饱，我一个穷学生实在太能吃了，偏偏维也纳的食物又贵又难吃。当年的地铁站小摊上，一小块冰冷的隔夜的披萨售价2欧，放眼望去，唯一可选择的馆子只有麦当劳，这怎么行呢？我的胃是纯正而高贵的四川血统，巍巍天府之国，任何一个苍蝇馆子厕所串串都甩这儿18条街，岂能容得下这种侮辱？所以我忍饥挨饿，在极怀的大学里走路走了一天，冻得整个人都废掉了，恨不得能坐下来喝一碗热腾腾的老妈蹄花汤，再吃一碗香辣重庆小面，有鲜肉云吞就太棒了。那一天到了黄昏时分，当整个维也纳陷入迷人的深蓝暮色的时候，我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后悔没有走进那家麦当劳，可又不想走回头路，最后我只找到一家10平米大小的 Subway。 我高傲的胃啊，像一个法国大革命中被人拖出来游街示众的贵族，终于妥协了，买了一个5欧的冰冷三明治。不挑食如我，眼睛都饿绿了，味道都没尝出来就吞干净了。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天，我很不甘心，上网搜了攻略才出门。美食是不指望的，大雪天只要是热餐别太贵就好了。中午的时候成功混进了维也纳大学的食堂，总算吃了一顿还算过得去的饱饭。后来啊，只要别人问起维也纳，我就会说中央墓园一定要去，然后吃饭就去维也纳大学食堂吧。2012年有一些意大利学者来到我工作的实验室进行访问，他们要待3个星期。在用餐的时候，我每次都亲自给他们点清淡的、不辣的、鲜美的中式菜肴，我知道他们不能吃辣。但吃了2天中国菜之后，他们就开始纷纷问我哪里有肯德基、麦当劳，薯条和汉堡就可以了，不奢求其他。天哪，那天我简直太失望了，我想不通，跟那些垃圾食品相比，这么好吃的精致菜肴你们都吃不惯，我简直有一种山猪吃不了细糠的愤慨。但后来啊，我理解了， 世上本没有最好吃的食物，吃习惯了，也就成了最好吃的食物。那是你从小到大就习惯的味道，你的记忆，你身体的故乡。2014年，我不时会去北美住两三个月，那里好山好水好寂寞，令我思念国内的好脏好乱好快活。北美风景好，空气好，人有礼貌，整齐有序，但总有一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每天三次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召唤我乡愁的不是别的，就是我的胃。每次回国的第一天晚上，我就直奔那个猪师烤全茄的摊子，呼啦呼啦点两条烤茄子，拿一盘掌中宝、鸡脆骨之类，痛痛快快吃一顿正宗地沟油刷出来的地道烧烤，第二天肚子一拉，然后整个人就神清气爽了。

回国后一般会很快把朝思暮想的烧烤、火锅、川菜吃完一轮，这样我也就很快适应了我曾经很适应的种种，适应了处处人山人海、高声喧哗，适应了没有烘干机，洗完衣服去晾晒。那天我把洗好的床单拿到楼顶上去晾，顺便俯瞰着一片灰蒙蒙的城市，那雾霾重重，看不见日落，也看不见朝霞的天，白了又黑了，如此熟悉。那一刻我的心情像是凝视一位久别重逢的旧爱，这是我所熟悉的糟糠之妻。我想起不久之前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日子，那一度是我的新欢。是的，新欢很美丽，很年轻，干净优雅，可是生活在这里比在那里又有什么区别呢？一样需要洗衣机、冰箱，需要去超市买牛奶、鸡蛋、卫生纸，需要洗澡，需要空调，需要那帮老朋友，需要那几个常去的老馆子，菜端上来，该要醋的要醋，该加辣椒的加辣椒。虽然那个你吃惯了的食物，有时候你也会厌倦，但让你一月不吃，你又会想念。这种感觉，类似根深蒂固的婚姻，小吵小闹，离不了。当我们在谈论吃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小时候校门口那家麻辣烫如何香，谈论第一次能花自己的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时候如何爽，是在谈论那个陪你吃烧烤的身边人如何体贴，是在谈论只需为下一顿吃什么而烦恼的学生岁月如何单纯，是在谈论那一双忙于擀面包饺子的手如何操劳，是在谈论那一锅因为吵架而被统统倒掉了的烧鸡如何可惜，是在谈论那个喝得神志不清的夜里吃完夜宵如何伤感，是在谈论加班回来微波炉里的那碗汤如何孤独。你会安慰自己，与其寡淡无味养生一百岁，不如好酒好肉潇洒五十年，所以啊，你会视死如归地爱着正宗地沟油刷出来的烧烤，只因为味道够销魂，视死如归地爱着添加剂过多的午餐肉，福尔马林泡出来的黄喉，农药过多的空心菜，饲料可疑的小龙虾，只因为你的胃不可背叛。你的胃会告诉你哪里有你最爱吃的，而你最爱吃的告诉你哪里是你的故乡。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当我们在谈论吃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其实是那缓缓流过的岁月，是跌跌撞撞的成长，是心底绵长的牵挂，是再也回不去的来时路。即使身在他乡，但是味蕾依然记得故乡，胃亦知晓归处。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1: 大家好，这里是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啊，为您安排的是医生来了专栏。今天我们请到的医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筋伤疼痛科主任马玉峰医生。
2: 哎呦，我肚子疼。
3: 哎呀，我胸闷气短。
4: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5: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6: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3: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7: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马玉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筋伤疼痛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北京市。

0: 中西医结合学会青年委员，中国中医药促进会外治分会秘书，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疼痛分会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马主任给大家介绍了颈椎病的一些发病原因，还有不同的类型。那今天呢，咱们主要来聊一聊颈椎病的治疗。那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马主任，如果得了颈椎病，应该如何的治疗呢？
1: 说实话，中医院、西医院，好多医院的科室，你比方说脊柱科、康复科、针灸科，像我们科经常疼痛科，都可以治颈椎病，因为颈椎病治疗颈椎病的方法非常多。非常多，国外呢也是很多，如果大家看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讲呢，看最新的文献的话啊，我最新的文献看了2019年的，我给你说个例子啊，就是颈椎病，他拿神经根性颈椎病做个例子，就手指麻木疼痛上肢，叫神经根性颈椎病，他做了两株病人，一个是保守治疗，物理治疗加理疗，一组是做手术，就是半年之内手术的病人恢复非常快。但是一年之后他都没有一次去病，就是90%的病人到我们这儿，或者不是我说的，是全国的专家有个共识，颈椎病的治疗共识承认的90%的病人通过保守治疗都可以治愈或者缓解症状，只有10%的保守效果不好的才需要手术治疗。所以我们在我这儿都是阶梯治疗，比方说第一步啊，用药物外用药或口服药，我们要阶梯治疗，一步升级，如果还不行，第二步可能需要去针灸科或去我们那儿扎个细针儿，正正骨也能缓解非常好啊。再升级这不行，可能做一个射频，就是椎间盘突出了，老是压着个神经根啊，我做个射频把椎间盘揍缩了，这是最介入了一步步的升级了吧。再不行，椎体不稳了，可能需要切开上肋固定把你的椎体稳定住，一步一步的升级，我们要阶梯疗法啊，当然你做一些物理治疗呀、超声波都可以啊，都可以的，就是治疗上面很多很多的。
0: 那咱们中医有没有什么特色的一些治疗手段？
1: 特色非常，在我们这儿叫清宫正骨嘛。清宫正骨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清宫正骨都传第7代了，到我这儿已经第8代了。就是清宫正骨什么意思？清朝入关的时候老打仗嘛，他们有蒙古的医生，其实我们这个清宫正骨是从蒙古人那儿学来的。后来不打仗了。那御医给谁看病啊？给皇帝、公主、格格看病。我们的特点就是轻巧柔和。你想想，你如果给公主弄疼了，给王后弄疼了，他不杀头吗？所以说我们这一派特点轻巧柔和，你不知道疼病治好了，手法非常轻柔，是这样的。我们医院骨伤科是全国的第一家清宫正骨流派的工作站，我们带头人是王庆福教授啊，后来有陈道军教授，到我这儿第3代了，就我们医院都3代了。传人了。第二个特点呢，可以用针灸类的工具，你比方说针刀也可以，针刀也是针灸的一种，针刀啊、认针啊、针灸啊都可以治疗。尤其是麻木，针灸治疗麻木效果非常非常好，就是西医都意想不到的，针灸是咱中医这个一大法宝。治疗人员尤其是麻木疾病，你比方说还有坐膜后遗症，大家都是偏瘫呢，功能受限，针灸效果也不错啊，就是针灸的这种。第一次刚才我讲了清宫正骨，第二个是针灸，第三个当然有推拿按摩。推拿按摩呢，我们科做的少，主要是在我们有推拿科啊，他们在做啊，都可以治疗这个疾病。
0: 那这个颈椎病到底它能不能根治呢？
1: 能不能根治看你怎么理解。你说我治完了一次再也不得了，这不现实。从长远来说，咱们任何疾病都不能痊愈的。就是你这次治好了，你比方说这次治好了，但是人体，假如我那天给开玩笑跟病人说，我说，你看新冠肺炎，2019年年底才出现，在之前没这个病，就大自然不断的给我们人类挑战你，你一直在破坏大自然，所以你这个病治好了，下一个又来了，不可能让你全年就透了，不可能全让你治好了，那治好的话，我们活200岁500岁不成问题，现实不可能的，颈椎病也是这样，颈椎病治好了一次，不犯了。你要维持好锻炼，注意伏案工作，对不对？可以保证5年10年都不犯，这算治好了吧。如果你理解了，就是你理解了个治愈，就再也不我再不得颈椎病治好了一次啊，那治不好的，严格来说治不好的，你临床你看几个病能治好，治不好的感冒。

0: 好了，我这是好了，大夫，我永远不感冒了。大夫肯定不敢说这话。
1: 对，除非你就是完全的按照这个科学的坐姿啊，还有我们生活方式哈。
0: 那也不见得。为什么这么说？我举个例子，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就常见于老水的病人吧。但是我发现，北京市的这种发病率也很高。他也不老，他很多白领到武德瑞，他也膝关节疼，他也没参加劳动，他没劳损，他也不像郎平那样或姚明那样，他大运动他也没有，但他到年龄会疼。就是这种，就是说有时候这个疾病发生，就是由不得医生的，也由不得病人的。衰老嘛，这是个自然过程，啊，是自然过程的话，你就抵抗不了，逆转不了，啊，头发白一样，老了头发白，再老了皱纹出来了。这正常的衰老嘛，谁都逆转不了嘛。
1: 那如果是咱们的这个颈椎病的患者，也经过治疗有所恢复哈，那平时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尽量的不让它再复发呢？
0: 对，这个太好了，这个要聊起来得咱深一聊啊，这个得为什么？我就希望大家不来找我，就是怎么不让它发生？第一个，就睡姿嘛，一定把睡姿整好了。刚才聊了半天，就是你那个枕头放哪儿啊？嗯，每个人一拳头高的枕头放在后脖子上，一拳头高，而这个枕头是有支撑力的啊，不管荞麦皮也好，记忆枕也好，或者是硅胶枕也好，它是有支撑力的，这是睡姿。你要侧躺着睡呢，垫得更高，就垫了，你不能歪着脖子睡觉，就正好你的侧躺着看，你的颈椎胸椎也得一条线，这是睡姿。第二个就是咱们应该参加锻炼，锻炼的目的不仅仅是锻炼颈椎啊，我从我们筋伤科的角度来讲，这练筋呀，练肌肉的力量，肌肉力量是干嘛呢？保护骨骼，关节也需要你保护骨骼，椎间盘突出也需要你，骨骼强硬了，椎间盘突出它就压力就小了，要不你干磨，我这个老百姓说老干磨，为什么干磨？你筋没有力量嘛，对吧？你举个例子，你像运动员，举重运动员他举个东西100公斤东西，那一下子起来了，他肌肉在起作用。咱们老百姓哪能行啊？你靠全身力量搬不住100公斤的东西呢，是不是？啊，也要练体育锻炼。体育锻炼呢，要参加合适的体育锻炼。你比方说，有个病人跟我说，椎间盘突出，老打羽毛球去。我打羽毛球啊，这个项目是锻炼颈椎了，但对腰椎不好，因为他腰间盘突出老弯腰捡球，这腰不好。说你颈椎病人适合练啥呢？游泳。放风筝，哎，这是最，但打羽毛球也可以，腰又好的话，就打羽毛球没问题的啊，或者说你打排球也可以，哎，打排球也是，反之，总之来说，你的脖子不能老低着，头不能老低着，而是仰起头来，
1: 多抬头，
0: 就是这体锻炼，体锻炼呢，我觉得是不同年龄段你选择一定要适合自己的体锻炼，你比方说年龄大的病人。你又别选那种猛比剧烈不要太剧烈了，你可以慢跑，对不对？你可以做一些太极拳啊，八段锦啊，八段锦有动作对腰椎就不适合练了，有一个什么去下周去我去白尾去心火那个都需要弯腰太大了，很多老年人做不到，所以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不同年龄段的，跟自己的年龄段跟自己的这个体格选择不同的锻炼方式啊，我觉得游泳老少皆宜的。游泳嘛，它这个水温控制好了之后，它可以全身都锻炼，肺活量也锻炼，肌肉也锻炼。咱们说的这是第二个了吧？体育锻炼，就是第三个，我还是强调这个坐姿问题，一直强调，因为咱们这个老，我们附近好多，我们当时附近全是那种白领，就是那种写字楼，他们中午干嘛呢？趴坐着睡觉，非常伤颈椎。趴这样睡觉的，因为趴那儿颈椎是歪的，醒了之后手是麻的。其实得不到休息的，昏沉的，一下午都昏沉的。很多病人跟我说：“大夫，你给我治完之后，我一天精神，我不需要睡觉。但你不给我治疗，我趴那睡觉我就不行，啊，不能趴那睡觉。我跟你说，宁愿不睡，遛弯去，也不趴着中午睡觉。”
1: 那如果是这种，就是我们现在这种转椅，要是靠着这么躺着行吗？
0: 也不好。这么说吧，咱们人体有两道血液循环，一个静脉，一个动脉，非常好理解吧？动脉是供能的，静脉是什么？
1: 回来
0: 运输废物的，你坐那儿血回不来啊，动脉下不去，静脉回不来、啊。为什么坐那儿睡觉脚也麻了呢？是不是？也不合适，啊、哦！你要睡还不如放一个
1: 瑜伽垫，
0: 瑜伽垫

0: 面睡，踏踏实实的，要么就不睡，要不就遛弯去。啊，我以前办公室也是，发现我现在都，我中午都去遛弯去，遛着弯一天至少一万多步，你遛弯半小时，快走，不然翻上立马，翻过休息十分钟再去遛弯去。啊，就是我觉得这种运动方式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有条件，你可以打羽毛球啊，哎，你可以去练瑜伽呀，都可以。年轻人练瑜伽嘛，练瑜伽对整个身体状态都很好。练瑜伽主要是练气，我觉得中医也是练气的啊。就是咱们广播体操不行，广播体操它不练气，不练气的话，对这心态就不好。中医它就是讲气的调节，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锻炼方式，我觉得选择不同的锻炼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啊，非常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哪儿呢？晒太阳、日光浴，我们叫日光浴。我经常推荐说，你每天至少半小时的日光浴。这样的话，从年轻开始就坚持，到老了也不会骨质疏松。我们现在讲骨质疏松，讲的娃娃抓起了，太常见了。三十多岁骨质疏松的，你见了吗？三十多岁骨质疏松的，孕妇生了孩子半年骨质疏松，全身疼痛，一查低密度。所以有时候现在你就是已经突破了我们那个极限。我们上学的时候，骨质疏松见老年人，现在三十多岁就可以骨质疏松了。为什么呢？咱们出门现在的人，出门有汽车，不见太阳。坐地铁，一天不见太阳，常年不见太阳，然后又不运动，你不骨质疏松谁骨质疏松啊？说年轻的时候把骨骼练好了，把筋练好了，老了就不骨质疏松。我是锻炼非常非常，今天多说一点，因为我希望咱们广大那个听众都没有骨质疏松，也没有精神病的这种表现，我们也勤快嘛，医生也勤快，是不是？
1: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那您刚刚也说了预防颈椎病的一些方法哈。那咱们现在其实很多这个得颈椎病的一些群体，就是在办公室当中久坐的这些个朋友，年轻的一些青中年。那您有没有一些这个好的方法，就是我们适合在办公室当中能够简单操作的一些动作，或者是一些颈椎操这些动作？
0: 太好了，颈椎操呢，我推荐的是那个迷字操。迷字操是有讲究的，不是胡言的话的。迷字操要注意两个口诀，一是要慢，一定要慢下来。你觉得别什么去晃头去，那不行了，一定要慢。就你坐上一遍，写这个米字啊，写米字是有讲究，是用下巴写，用意念，你想着，而且一做到最大，你看那个第一个点吧，你要做到从上边左上边写到下边去，这是一个点，这个横也是从最左边慢着点滑到最右边，要慢，做最大，这经而用意念。一年去做，这样的话你每天你做呗，对不对？你不花钱嘛，你在坐办公室就没事就看盯电脑，时间长了一个小时起来活动活动，做做这个迷字操。还有一个我推荐大家做什么呢？我们叫与项争顶，项就是脖子嘛，两手交叉抱头，抱到后脑勺，头往后仰，两个手往前拽，对抗的，后边的肌肉就绷起来了，练后边的肌肉，因为咱们劳逸低头吧，前边的肌肉就是我们叫屈肌，力量太强了。这边肌肉就没有弹性了，就像橡皮筋一样拉长了，没弹性。所以我治疗我们全治后边，你不用治前边，后边已经很强了，你就只给他恢复后边的弹性，肯定就好了，你练也练好了啊。很多病人跟我说，大夫，我只要不加班我脖子就不难受。很多病人跟我这么说，那可不是吗？你只要不加班不紧张不伏案工作，你脖子就非常非常非常舒服，是这样的。就是我推荐的是迷之操，就是在办公室的啊，或者是那个鱼香蒸顶，用意念去练，两个小的。如果说你整个体都要锻炼的话，我推荐什么八段锦。八段锦国家体育总局推荐了一版特别特别好，它有一版是非常简化的一版，就八个动作，都是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去练。为什么？它也是用意念练气的。
2: 那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颈椎的一些保护，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刚刚您也说了，咱们颈椎这一节呢还是挺脆弱的。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如何的来保护它呢？
0: 保护，我提醒大家，就是坐公交车的时候，它有急刹车，这是挺危险的，其实，尤其是对脊椎性颈椎病的人也很危险。本来脊髓压迫了，它一下一震荡，就可能加重损伤。正常的一般情况下不大，所以我提醒大家的是，怎么保护颈椎？如果你坐公交车，不要睡觉，你睡觉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上半身是不动的，脖子是一晃的，一急刹车又动了，脖子就容易我们叫汇边伤，这很危险的。 你要不睡觉呢，你有一个预期嘛，你就不会引起回便汤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平当中这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我家孩子从一年级开始我就开始预防，那天我拿到我九岁的孩子的片子给他看，就吓唬他，我就吓唬他，为什么？从一年级你们开始写作业了吗？就开始教育他，就从幼儿园开始现在就应该教育孩子包括颈椎，你得有这个意思。真的，等你九岁的孩子，这已经晚了，他曲率已经变质了，那十二岁还已经反攻了，那已经病变了情况，你再去预防，你有点晚了。不是，我们从哇哇扎起，保护颈椎是哇哇扎起，是这样的。
2: 就是我还有一次经历哈，就是去坐了一次那个特别高的那个过山车，结果回来之后那脖子疼了一个礼拜，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对颈椎的一种损伤？
0: 是，这种就像坐公交车一样，突然来一个外力。其实那种情况下，你其实可能是你玩疯了，就是你这个玩疯了，你光着这种把记忆把精力放在周围的事物上了，你可能这个脖子受伤。如果你抓紧了，应该问题不大。那种情况下，如果不干嘛，可以带个镜头。你看现在很多出差的小伙都带一个那个什么，他飞机嘛或者高铁，还有他就是放后边保护颈椎。就是这种外力啊，真的是要小心。因为咱们骨折，四肢骨折至少不会死人的，但颈椎都真的有凶险的。我都见过，就刚才我讲的老头在逃那个，那我上研究生的时候，第一个死人，骨科一般不死人的，就奶奶值夜班就死了。因为他从外地拉过来的时候，还好，等我出门拿镜头，这个我们叫颈围啊，没呼吸心跳，立马就不行了。刚来的四肢瘫了，我一查体，我说不行，颈椎问题，回去拿镜，还没走到诊室去拿了，人就不行了。因为从路上一下子。颈椎一直在不断的出血，不断的刺激延髓，延髓使咱们心跳呼吸中枢，时间长了就退完了，也就两个小时，从那个郊区到我们那省中医院，估计两个小时路程，人就没了，就是非常颈椎这个受伤挺危险的，挺危险的。
2: 是不是颈椎的这个保暖也很重要？
0: 哎，对对对，哎，太重要了。这保暖，是不是夏天住白领老坐办公室对着吹，这个太不好了，一定要弄个围巾保护好颈椎，还得保护好关节。还有一个是什么？睡觉的时候也容易着凉，夏天容易。中医讲虚邪贼风，什么叫贼风啊？就是贼来，贼肯定是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来进来。那风就这样，你晚上不注意，风进来了，把颈椎给伤了，因为周围这个肌肉啊、韧带啊，你比如我们下韧带也好，后边的这个贼后肌群也好，就害怕着凉，因为本身它血液循环就很丰富，周围好的血液循环你一着凉，中医讲这个血管遇热它又大。遇凉的又收缩，一收缩，大脑供血太差，它一个道理，它就会引发各种症状。
2: 好，我们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筋伤疼痛科主任马玉峰医生做客我们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医生来了，谢谢您。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2: 那下面呢，将进入我们的每周医药环节。
3: 医疗健康那些事儿，专家每天来解答。每周医药。
2: 抗菌药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今天的每周医药，我们就请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杨书贵主任药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抗菌药物呢，它种类是比较繁多的，有的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呢，发生率比较高，并且呢比较严重，这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或者是过敏性休克的药物，有青霉素类的药物、头孢菌素类的药物、氨基糖苷类的药物、磺胺，对这一类的药物有过敏史的要禁用，导致肝细胞损害或胆汁淤积的药物有磺胺类、氯霉素、四环素、两性霉素 B 以及林可霉素的，导致肾功能损害的药物有氨基糖苷以及呢像多年菌素、万古霉素等等，有些药物呢还可以导致那么神经系统的损害，比如说像氨基糖苷、多年菌素，一般表现为呢头疼、头晕、失眠，以及呢像耳鸣、耳聋、多发性的神经炎，导致消化反应的药物有阿奇霉素、氯霉素、四环素、红霉素。我们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生那么过敏反应或者是有什么不适，要立即停药，并且呢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对症的治疗。
2: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乐山。 祝您平

0: 安健康，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全民健康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徐丽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1: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2: 徐丽，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和口腔医学院牙周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北京口腔医学杂志审稿人。咱们昨天聊到了洗牙，其实没咱们想的这么可怕。适量且正确的洗牙方式能够帮助我们保护口腔的健康。不过呀，还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就是洗牙到底疼不疼呢？一起来问到徐丽医生。
10: 如果定期洗牙的人可能都会有很深的体会，因为你定期洗牙，你牙上的色素牙石不是很多啊，那么洗起来其实我们医生所用的功率也是非常小的，这样的话洗牙一般可能会有些人有些酸痛，其实这也是跟每个牙的部位不一样。我们后边的牙齿因为牙比较大，牙那个釉质珐琅质也比较厚，一般不容易疼。那前面牙因为牙齿比较小啊，它也比较薄，说可能会有点酸痛啊，有点酸痛。但是如果炎症特别重，它已经发炎了，那么治的比较晚，这个洗牙就会有一点有主要有酸的感觉啊，有酸的感觉。因为它不会引起疼痛，主要是因为牙本质敏感，因为我们牙以前覆盖着很多牙石，牙齿本身也不是一个死的，它有很多小管，小管里牙本小管里很多神经末梢，那么你洗牙的过程当中可能给它暴露了，可能它会有一点敏感。有的人说就是盖被子，不盖被子就那有点敏感，但是我们人体还是很微妙的，我们的唾液里有很多钙离子什么，将来这些暴露小管它一般都会自然的就是牙齿会封闭上，这种疼痛会缓解。比如说洗牙一般引起的敏感，有文献报道就说可能两三天是高峰，一个星期一般就会消失啊。那么有些最多最多的比如我们做龈下的洗牙了，或可能会有一个月的。如果一个月以后还酸疼，那我们就要去医院看医生，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不会因为洗牙引起的这种酸疼。炎症程度不一样，或者这个人是不是经常洗牙会都有一定关系。当然这个你不经常洗牙可能用的功率也有关系啊，所以它也容易敏感。
2: 嗯，那所以说还是分人的，比较敏感的就会有一些酸痛，但总的来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那我还想请问您啊，洗牙后会不会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呢？这个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儿呢？
10: 如果不经常洗牙的话，我觉得我的患者洗完牙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嘴里别扭，舌头别扭，就好像是不对了。那是因为以前你已经适应了口腔里那些牙石啊，这种可能就是感觉要重新适应一下，因为觉得牙缝出来了啊，其实里边都是以前有些牙石就是不该在你嘴里的东西都清除掉了，而且是有害的东西清除掉，这是一个适应。另外呢，有的人洗完牙以后可能有点牙本质敏感啊，就有点吃冷的热的不敢吃。所以我们对洗牙的患者的建议就是说，洗完牙以后当天不要马上吃过冷过热的刺激的食物，过酸的食物啊，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减少这种痛苦。如果有条件的话，你有点敏感，你可以改用一些脱敏牙膏，这种过敏应该是 绝对是可逆的，大家不用担心，用点脱敏牙膏就可以。有些个别人可能洗完牙当天一天之内可能是觉得唾液里有点血丝啊什么，可能大家注意不要使劲嘬，因为口腔里边它血运比较丰富，也没有大的血管，比如我们拔完牙有些不缝，它主要靠压迫止血，你要是老嘬的话越吐口水它越出血，让它自然的或者含一口冰水它就会不会有这出血的症状。一般牙龈出血其实特别神奇，一般第二天洗完牙刷牙就会明显的减轻，所有的患者都是这样反应的啊，第二天刷牙出血就减轻。另外呢，如果做了喷砂了抛光了两个小时之内大家不要吃带色素的东西，而且最好不要立即吸烟，因为我们洗完牙以后是一个新鲜的一个创面的话，我们人体唾液本身会形成一种唾液的保护膜，这样的形成膜以后它会防止这些色素再沉积，所以两个小时之内最好不要吃带色素的东西，不要马上就是抽烟啊什么。
2: 您提到这个喷砂了抛光了，难道说洗牙也跟我们洗车一样是需要去保养的吗？
10: 你洗完牙的时候我们是泡超声波震荡，你牙面上会觉得舔起来有点粗糙，那么一般我们泡泡光病人舔起来就光滑多了，我们也知道做完假牙以后那个也觉得粗糙，所以假牙也要泡泡光，所以抛光会有一些好处。一般就光滑了嘛，他就会觉得舔起来很舒服，这个肯定不会牙齿变薄。我们知道牙釉质是非常硬的，比那个钻石还要硬的，我们抛光呢其实也就跟我们刷牙性质差不多，只不过它可能钻速会快一些，那么它会光滑牙面，这个是绝对不会对牙齿造成伤害的。还有一些如果有色素的话，现在喷砂也是非常好的。
2: 牙齿喷砂指的是喷什么呢？
10: 喷的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以前我们喷的都是那种碳酸氢钠一类的，就主要大家觉得有点咸，其实就小苏打那个有点咸。那么现在好的那个喷砂呢，就是一种像那蛋白粉似的，它颗粒非常小，但它去烟斑去色素效率非常高啊，就有点像那高压水枪那样的，那个东西一到你牙面上它就溶解了，就把你色素去除了，所以很多吸烟的人他一喷砂完以后就牙见本色，就物见本色，又看到牙齿原来的颜色，这个是比节制效率还高，而且还相对舒适一些，而且它也可以去除菌斑，也可以去除一些软垢啊，一些色素。如果你没有牙石，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简单的洗一下以后就直接就喷砂。
1: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那小孩子也需要洗牙吗？
10: 现在小孩因为牙上也可以有牙石，也可以有色素，说只要牙长出来我们儿科医生就推荐就要开始刷牙啊。如果你刷不好的话，刷不掉有牙石，那么儿童也可以进行洗牙啊，因为它其实就是清洁牙面，没有这个年龄限制，也不会对牙神经啊牙造成过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只要有牙了，牙上有牙石就也可以洗牙啊。而且小孩牙龈也可以发炎，有些小孩也可以有牙龈刷牙出血啊，也可以有一些龋齿，所以都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们可能根据情况，我简单的抛抛光啊，或者做一些喷砂，会针对于小孩做一些刺激比较小的没有伤害的这种治疗。但是当然前提条件是要小孩能配合。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洗牙对小孩进行一些口腔健康的促进，比如告诉他怎么刷牙，指导家长怎么刷牙。所以小孩也建议定期的口腔检查，定期口腔的一个维护。
2: 很多人会说洗牙之后啊感觉牙缝变大了，这是为什么呢？
10: 首先大家要明确这个牙缝哈，这个牙缝呢就是说其实分两种，有些是先天的，有的人先天牙齿就长得不齐有间隙牙缝，那这种呢可能是就是需要做正畸或做什么解决。另外一种牙缝呢就是我们后来觉得牙缝越来越大了，这个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牙周病引起的啊。那么为什么有牙缝呢？我们牙齿原来分牙冠牙根，我们的牙根呢应该长在骨头里， 但是我们发炎了以后呢，最主要表现早期就

0: 有牙龈有炎症，牙龈出血，那么种了以后呢，牙龈表面的炎症呢就往这根部发，一是往下落了，那才出现牙缝，那么牙缝了以后呢就更容易长菌斑，更容易沉积牙石啊。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呢，你去洗牙，其实你洗掉的那个牙石是你本来牙齿有缝以后才长上的牙石，不是因为你洗牙以后形成缝，而是缝已经形成了啊。那我们把这牙石去掉以后，那么有一部分其实还是可以恢复的，因为你这个牙石不去掉，你这个缝只能越来越大，将来它会往深部发展。
1: 哦，所以说不是因为洗牙造成牙缝，而是因为牙缝造成的牙石。
0: 对，容易躲在那儿，藏在那儿，因为你那地方你不刷嘛。但是我们有些牙周炎患者以后，我有牙缝了并不可怕，但是我每天给它清干净，定期洗牙。对，有一部分是可以恢复的，因为你一个牙石压在那儿，牙龈毕竟没有生长的空间嘛。所以这是绝大的一个误区。
1: 那如果说是种植的牙呢，这个牙还需要再洗吗？
0: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就觉得我一种完牙了我就一了百了了，其实不是的。因为现在已经有研究证实，就种植牙可以和我们天然牙对牙周来说得一样的病，它开始也可以表现为种植牙周围的牙龈发炎，我们叫种植体黏膜炎。这个黏膜炎呢，它表现的也是种植牙呢也是刷的时候有点出血，但是种植牙它更恐怖的是在哪儿呢？种植牙呢，它没有牙周膜，它是靠直接跟骨头硬性结合，所以它没有那些感觉。种植牙发炎，它不像牙周炎，它会有感觉，它没有感觉。而它如果牙龈的炎症不控制，它周围的骨头也吸收，形成种植体周围炎。那么这个就说你这个树根呢，在那个骨头里越来越少。那么这个种植牙还有一个问题，不像牙齿它有让性，它可以开始表现一度松、两度松、三度松。种植牙只要一松就得掉了，而且种植牙它没有那个牙周膜，它炎症发展的还很快。而且种植牙的和天然牙很重要的原因，它的炎症也是菌斑、牙石、色素。大家觉得色素没什么问题，其实色素上100%都是有细菌的，所以说有的人说洗牙只洗牙石不去色素也是不科学的啊。所以种植牙也明确规定，没有发炎的也是一年维护一次，照一次片子看有没有发展。如果有炎症了，也要跟自己牙一样，也要进行种植牙的洗牙。但种植牙洗牙大家不要担心，我们有专门针对种植牙的那种钛的专用的那种工作的尖儿，这样的话它不会对种植体也不会对那烤瓷的上面造成伤害。这个而且也可以做喷砂，而且可以专门针对种植体的维护治疗。那么假牙呢肯定也要做定期的做清洁，因为我们假牙它毕竟在口腔里，它如果有细菌存在的话，我们随着唾液的流动它肯定会造成影响的，它可以作为一个细菌的一个水池、蓄积池一样，所以说也要清洁。而且很多假牙你不清洁的话会有一些黏膜的疾病，比如异食性口炎。所以我经常跟病人说，就是说你这个刷牙洗牙，你嘴里的病会少很多。这是一个非常大家应该接受的一种治疗。也有一种叫我们叫预防性洁治。预防性洁治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病，我们也可以去医生帮你清洁一下这些啊。所以叫预防性洁治，就是说也可以每年去做一次预防性洁治。
1: 那如果说牙齿本来就很白了，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去洗牙吗？
0: 这个也需要洗牙。你看的白只要是看的是牙齿表面，其实我们牙周病发病最薄弱的地方是两个牙齿之间，因为那地方解剖结构也不是特别好，细菌很容易滞留在那儿，最好去医生去检查。那做一个探诊，我们做一个探查，就你觉得是挺白的，其实它还是有炎症的，因为我们那个牙周只是看见牙龈的啊。比如有的人做了很漂亮的烤瓷牙，结果牙龈是红的是肿的，其实那个是不健康的。我们医生就更关注，一个是 美观，洗牙当然去色素也是可以达到美观的效果，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是否健康，是否有炎症有病。
1: 那我们既然把这个种牙的前因后果都已经了解明白了，能再请您介绍一下洗牙有哪些方法和程序吗？
0: 洗牙一般现在最常用的就是我们用超声波节制术就是用一种超声波震荡，这个超声波呢大概是一个每秒钟震荡有3万赫兹的一个很快的一个把这个牙石给震荡下来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有大块牙石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手用的器械一下一下的完成这种节制。那么这个超声呢，就是最大的特点，它就是省时省力比较快同时它有空穴作用，是一个超声波可以有杀菌的作用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但它有一些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它会喷很多水，因为超声波必须有水形成很多雾那么这个在口腔里会存很多水，如果有吞咽问题，老年人有一些吞咽问题容易造成肺炎这些问题，可能就是有一些弊端，就是我们要有最好有四手配合把它吸干净，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我们也可以用手用的器械。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它超声还有喷雾，除了一个吞咽的还有这喷雾，喷雾呢容易对环境呢可能造成一些污染污染，比如说假如这个是个传染病人那他比如乙肝携带者那这种我们也不能拒绝治疗，如果条件允许我们会有特殊的防护的，比如特殊的墙隙特殊的防护特殊的房间，这样也可以做超声的介质，这样其实风险会减小，因为又快病人效果又好，但没有这条件我们就可以改用手用的那手用的介质呢也有它接受的一种治疗方法，但就是慢费时间要多超声节制的20%到50%以上的时间而且这个医生的技巧要求的也比较高医生需要经过训练的那种，就是做的可能是会更好一些否则就是比较慢而且他可能有时候操作不好还有一些牙有一些创伤什么的
1: 那最后一个是关于洗牙的延伸性问题，就是关于牙龈出血，咱们有哪些认识方面的误区呢？
0: 这个牙龈出血呢，我们一般要分析一下情况，绝大多数99%呢，都是因为局部刺激因素引起的牙龈出血那么就是说，以前有的误区是什么缺 VC 了。肯定是牙上绝大多数是因为多什么东西了，可能就是特别常见就是因为菌斑牙石，那么它们作为一种刺激因素刺激牙龈发炎了就跟我们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一样，你如果有个异物在你皮肤上它肯定也会发炎那发炎呢它最早的表现就是我们说炎症就红肿热痛嘛，它就表现红肿，完了我们吃饭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一动它就这个就出血了，所以这是绝大多数的就是因为局部有刺激因素了，就是该洗牙了，所以是表现牙龈出血。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那极少数的病人他有一种出血是自动出血，就我不吃饭不说话我待在那儿他就出血，这种往往可能会有一些全身的问题，比如说白血病啦，或者是说有一些血液病啦，但这种是非常少的这种出血呢它是自动出血，就是你不碰它它自己出血。我们说的这种牙龈出血呢绝大多数都是被动出血就是说比如说吃东西吃苹果吃馒头上面有血，而且早上起来刷牙有牙刷上或那个牙膏上有那种血，这种就是洗牙最好的适应症，一般洗完牙第二天就会明显的好转。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除了认为缺什么东西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是不是我吃点药就好了，这个也是不对的。你吃再好的药，就跟我们眼睛里揉一个沙子，你要把它取出来一样。你吃再多的抗生素是会缓解，但是它不是针对病因的治疗。不要期望的吃点什么药，用点漱口水就好了。这还是说洗牙是最好的，针对病因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好的，非常感谢徐丽主任医师。

0: 日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些事儿，专家每天来解答。每周一要。
2: 抗菌药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今天的每周一要，我们就请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杨书贵主任药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抗菌药物呢，它种类是比较繁多的，有的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呢发生率比较高，并且呢比较严重，这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或者是过敏性休克的药物，有青霉素类的药物、头孢菌素类的药物、氨基糖苷类的药物、磺胺，对这一类的药物有过敏史的要禁用，导致肝细胞损害或胆汁淤积的药物有磺胺类。导致肾功能损害的药物有氨基糖苷，以及呢像多年菌素、万古霉素等等。有些药物呢还可以导致那么神经系统的损害，比如说像氨基糖苷、多年菌素，一般表现为呢头疼、头晕、失眠，以及呢像耳鸣、耳聋、多发性的神经炎。导致消化反应的药物有阿奇霉素、氯霉素、四环素、红霉素，我们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生那么过敏反应或者是有什么不适，要立即停药，并且呢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对症的治疗。
0: 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祝您平安健康，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孙子的第74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方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5集，
7: 曾国藩更是决定克制性情是重要环节，并且与刚愎划清界限。他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是因其自身所处之境，再者就是身边朋友同僚对他影响。当时曾国藩守制在家，常常接见朋亲，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要求其出山重整军马，在江西有所作为。湘军重要人物，时值任湖南巡抚的胡林翼，于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9月下旬向朝廷奏请，要求曾国藩出山，否则东南大局将毁于一旦。但是上谕未准，称曾国藩离营日久，与现在进剿机宜能否确有把握尚未可知。而且江西军事渐有起色，亦仍镇守其赞守李儒。此次奏书虽未成功，却对曾国藩影响极深，进一步推动了其出山的念头。以此为节点，曾国藩正式思考出山事宜。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2月，天津爆发内讧，与洪秀全闹分裂的石达开依然统御太平军部队，旌旗飘然，一路由江西广丰向浙江进攻。一时间浙江战事吃紧，四月间胡林翼部将李旭斌攻打江西九江，此为沿江重要据点之一，顺利攻下。此战成为湘军一次决定性战役，在将天津西大门打开，随时准备进攻。因此功劳李旭斌声名大噪，此时有浙江籍京官向朝廷奏报战况，请求让李继斌继续攻打浙江。胡林翼却坚决反对，要求将其人留下。当时浙江只得暂代军事统帅，后不久由前来驻援的周天寿统领。清政府认为其人资浅难统中，受命督办江南军务的何春赴江浙督军，因何春病体不宜出行，遂改名曾国藩，复命署理。咸丰八年 公元1858年5月21日，朝廷传达圣旨，曾国藩于6月3日接到，此时圣旨正合曾国藩的意愿，顿时喜出望外，即写信给弟弟曾国荃称，圣恩高厚，令臣下得守年余之丧，又令起复，以免避世之责，感激之臣斐然可遇。四天之后，曾国藩即收拾行装，风尘仆仆地向浙江而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其亥时机有变，阻挠自己的出山之路，不敢半点马虎，更不敢再与上司超痛交涉，一路潜行。朝廷得到消息很是高兴，并在其公报启程日期折上朱批道，如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嘉。圣旨上特指如此次，既表明了其对前几次不奉圣谕的不满，又表现出对此次奉命而行的重视。由以上内容看出，曾国藩对自己出山信心满满，甚至达到急不可耐的程度。到达省城长沙之后，曾国藩与巡抚骆秉章会商相关事宜，又与左宗棠见面，交谈甚深，两人关系产生一种少有的默契。期间曾国藩提出，敬圣代，抑圣谕，知其雄，守其雌12字，并请左宗棠为其撰写撰联，自然暗示一种谦卑忍让的守辞之念，并渴望与左宗棠以及朝廷上下大小官员和睦的局面。从前左宗棠与曾国藩交恶尤甚，相互掣肘，斥戴谩骂，曾国藩甚至自嘲有欲笑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隐居期间，曾国藩努力改变这种局面，并收其效。左宗棠与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感情较好，并要求其人务必与左宗棠融洽相处。曾国荃亦劝慰兄长与左宗棠互通书信，增加感情。曾国藩欣然接受，并要求曾国荃代为转交。此信为曾国藩与左宗棠交好之后的第一封信，其中炙热的感情和追求两人关系美好未来的憧憬可想而知。曾国藩主动接触，左宗棠也示好，并做出合理的让步。左宗棠与曾国藩交好，属同乡属僚之间的进步友谊，尚可称为有限。后来与江西地方官员之间的交往，则是一种境界和心理上的突破。江西巡抚陈启外与曾国藩交恶甚笃，后来的新上任的满洲人文俊表面上和气，背底下却处处冷落曾国藩，两人关系不甚欢喜。不久之后，曾国藩与同僚议论此人，并发出进攻，文俊下台，紧接着是满洲正黄旗人齐麟接任。曾国藩一到江西便与之展开会商，气氛和谐。从前曾国藩在江西军饷受困，兵员接济不上，皆为地方大员不愿配合通融之故。到麒麟时，江西政府奉命为警，主客大和，军事有所起色。这一变化与曾国藩对麒麟示好，并主动邀请他协助湘军建设有关。后来欧阳兆雄将曾国藩再次出山，以以柔克之而发展发迹，实施其建立巨功之重要条件。面对自己打开八面之局，心中很是惊喜，颇为得意，甚至对自己褒扬了一番。在其当年12月间的一封家书中就提出，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知到处经侦，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后曾国藩常常以此来告诫家人，做人要隐忍，不可冒进，甚至要表现出谦和让步的做派来。当时曾国荃在官场上官机僵化，出境困难，心情不好，事实寓所 发生火灾，怀疑有人故意纵火，但又查不出眉目来。曾国藩寄书信给他，不要大惊小怪，胡思乱想，以免生出事端来，为人所报复，时时保持警醒头脑，处处隐忍。曾国藩事事将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为座右铭，意在于心情隐忍，处处退让，最终形成气候，一时之逞，断送后路。文雅既是曾国藩所言之机巧，直接地说就是其笃实的遮脸布，这就是其在醒世丁忧时的思想状况。说实话，他变得越来越圆滑、机巧和世故了，并深明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与欧阳兆雄交往之后，曾国藩开始了自己的一生三变，即以书法、学问和为官。后来他又苦心撰写挺经，显示其刚，后来又以柔克刚、中庸和谐。此时他寻求官场通达，甚至认为自己从前的做法有失体面，而在镇压天下贼匪方面又不择手段，残酷至极。这里的变与不变，让人更清楚地看到一个不同寻常、追求天地完人的形象。刚刚复出，曾国藩寄于武昌的胡林翼记忆长达10天左右。此时东南战场形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石达开部队从浙江转入福建，又赶赴江西，原定的湘军进攻浙江的计划未能实施。一再商讨之后，曾打算部署援闽之后大部分部队停驻江西，九月间于江西建昌扎营。刚刚回归湘军，曾国藩还未完全投入大军建设之中，所部未对太平军展开大规模的战争。此时李旭斌部于安徽泸州三河地界与太平军展开激烈战斗，最终全军覆没。此次战斗中，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牺牲。总的来说，这次战斗为清朝、湘军和曾家都是莫大的损失和悲哀。清朝失去安徽战场主动权，湘军战略优势一落千丈，曾家更是失去一位遮风避雨的能人。三河之战之后，太平军与湘军之间实力对比发生了极大变化，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两军分别从总体战略上继续调低，企图占据上风。太平军渴望于三河之战之后毁灭清军江北大营，破坏湘军对天津江北大户的围堵，湘军则全面调整，打算在安徽战场上与太平军展开周旋。为此，曾国藩特赴武昌与胡林翼展开磋商，企图收复安徽主要城池。太平军摧毁江北大营之后，城市攻打苏北地区，此时湘军从其侧后对太平军进行攻打，屡获成功。其中最强悍勇猛的一支部队为李旭斌部。李旭斌为湖南湘乡人，与曾国藩同乡，属早期募勇办团的湖南人物，并受徽于团练元老湘省统帅之一的江中元，其老师湘军元老罗泽南也是他的上司。后来罗泽南战死沙场，他便取而代之统领罗部。李旭斌不失为一位有特色的军事家，甚至能称为常胜将军。该军连续攻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于三河集结大军，猛攻由太平军重兵把守的泸州。三河是泸州之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太平军于此地重兵把守，扼其要冲，东线战场左右呼应。守将为太平军著名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李旭斌一路势如破竹，高歌猛进。此时李旭斌万万没有想到，齐军已经犯了孤军深入、四周无援、兵家的大忌。 太平军立即抓住机会，审时度势，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切断了李旭斌部的后路，使之陷入四面包围的境地。四周消息来源与援助军全部切断之后，太平军就发起了猛攻。经过几天作战，李旭斌的6000人马全部被歼，其身边部将文臣武官全部战死。其中最让曾国藩伤心的便是其弟曾国华的不幸牺牲。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曾国华听说其兄曾国藩坐困江西，心急如焚，大算从容。此时他来到湖南重要人物胡林翼处，要求调兵遣将，遂解其兄之围。胡林翼见其忠肝义胆，道德正义，就拨付其5000军马出征江西，作为一名书生。曾国华带兵兢兢业业，勤学苦练，在日后的战斗中取得一定成就，并攻下数个城池，为南昌之围扫清了不少障碍，受到朝廷重视，封赏赐爵，穿戴花翎。第二年春间，曾家父亲新丧，曾氏兄弟丁忧回乡，但还未等曾国藩复出，曾国华便与李旭斌商议出山带兵，因与李氏有儿女亲家这层关系，又受朝廷奏准，李旭斌便让其重整军马，带兵上阵，署理湘军礼部军务，与礼部协同作战，获得了一定成就，占领了若干城池，致使曾国华被胜利冲昏头脑，执意进攻三河。此次是孤军深入，李旭斌慎重地思考一番，并听取曾国华自己的意见，但他如黄之蛇的说服下，李旭斌只能铤而走险，令其出兵。曾国华称其贼已丧胆，岂敢复之，力主进军。李旭斌认识到曾国华是曾国藩的兄弟，再不让其出兵，让人觉得自己要与之争功，于是他硬着头皮遣其出马。仗打得十分艰苦，加上天公不作美，战斗显得异常艰苦。当天10月初10这一天，暮色朦胧，咫尺不见，将士们心情压抑，犹如天下有什么大乱发生，始终有种不吉之感。湘军突袭金牛镇，陈玉成督军突然从后杀出，大败湘军。李旭斌率军支援，亦陷入重围之中，双方短兵相接，残酷杀战，一日激战终不能取得胜。事后胡林翼向朝廷奏报，称礼部勇气百倍，怒马当先，往来奋击，到3更时分，湘军既败，全军覆没，李旭斌身负重伤，曾国华等也先后阵亡。湘军上下勇猛异常，个个视死如归，惨烈之中露出绝望神情，最终全军将士横尸遍野，血肉模糊。当后援部队前来整理尸体时，竟辨认不出主将们的身份，让人寒心。三河战败之后，曾国藩并未第一时间闻讯，只是听说李旭斌部与曾国华部出兵在外，杳无音讯。事情过去1个多月之后，曾国藩才确切得知礼部与曾部双双覆没，无人生还，知地毙命。曾国藩悲愤难当，欲泪无声，在军营内捡拾默哀。近日又遣大批搜寻人员前往战场搜寻曾国华尸体，此时�曾国华年仅37岁，并写文字以记之，其中感人深切和怀念之情可以想见。将曾国华的性格与牺牲的原因进行联系，并道明其哀痛之情。曾国藩不但给一位兄弟写信抒发自己的情感，同时在其他几位弟弟的书信中也抒发了对弟弟国华的哀思，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称自己在赴军途中还见过国华，曾经的音容笑貌依然可见，此时竟身处两处，永不相会。 时事造物弄人，人生大悲，死于战场之上，却无床则贵体安全，人生之不幸不过于此。想到曾国藩兄弟们为国家赴难，为天下谋太平，他更悲愤欲绝，执笔直书，发泄自己忧愤之情。为了顺应祖上的规律，忠诚孝道，安家定俗，曾国藩派人在安徽境内寻找曾国华的尸体数月，依然无进展。在无比惋惜之情中，曾国藩打算以衣冠冢的方式让其弟国华入土为安。后来他泣泪作文，追悼曾国华的音容笑貌和一生功绩，并对三河战败进行深入分析，更增添了其追思哀悼之情。一切已准备停当，曾氏家族打算送葬曾国华时，胡林翼突然送来重要情报，称已将曾国华尸体找到，即日送来曾处。曾国藩听到惊喜异常，并要求一览遗容，发现曾国华已是无头尸体。见兄弟身首异处，心中不甚痛苦，遂写诗词抒发自己的伤感。归去来兮，月夜楼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楚天风雨鹧鸪声。朝廷得到消息之后，深切缅怀，赠其道官衔，加赠赐经师、赵忠寺、国史馆立传。后来曾国华的兄弟们

攻打天津，收复河山之后，将永动天下数十年的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朝廷加恩旧勋，又赏曾国藩一等云骑尉士职，加赠资政大夫。曾国华死后，曾国藩深切哀悼，认为他是曾家第一位为国殉难之人，心里感受溢于言表。四年之后，曾国宝牺牲，曾家再次陷阵痛悲哀之中。此前曾国宝是受曾国华的激发，要求释出杀贼以报凶仇而雪前耻的。早在湘滨锻炼兵勇期间，曾国宝就带领数百官变，连后来成就大功的杨载福、彭玉麟当初都是他的僚佐，曾国宝更是比二人为英毅非常气，甘愿为其效命。很多将领次第登用时，他却隐喻归乡。这次愤而再出，他先是投奔胡林翼麾下，受命募勇千人成立义军，自黄州建籍而东，参加了攸关全局的安庆战役，然后又扩充军队，与其兄曾国荃全力攻打天津，志在与乃兄一起收平贼足功。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瘟疫流行，不想国宝身染重病，在11日间病死军中，时年仅35岁。曾国宝阵亡之后，清廷下旨其为道员，但他未及见之，命已归天。朝廷闻讯，追赠他为按察使，而且说明朝廷早欲着用，这以曾国藩恳辞留以有待，魏延及话题此不等言。果真如此，还是事后送空头人情，不必要费心揣测。曾国藩就此宣怀道：“呜呼，圣主之于臣家，恩仇不知。独惜国家愈大用无地，今却无奈身亡在，无法实现愿望，实是。”

0: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1: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0: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1: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0: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

0: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曾子的第74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年方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6集。
7: 曾国藩还说，这种表现岂不是命运的安排，岂不是曾家之大不幸，岂不是国家的损失。不仅是对曾国宝牺牲的遗憾，更是对其人为国家带来损失而遗憾。后来曾国藩作诗为念，称大地干戈12年，举世笑愚忠，自称国家报恩子，诸兄离散3000里，因书寄涕泪，痛哭天涯极难人。好个举世笑愚忠，朝廷上下则称曾国藩一门忠义，五兄弟到那个时候已战死一个，病故一个，还有曾国藩与曾国荃的跋涉，两个兄弟牺牲前后之间，不管客观形势还是曾国藩的身份地位，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里主要是三河之战中战死的曾国华，让其产生心理经济，让曾国藩一生产生另一种神秘色彩。这神秘不得不由曾国藩一开始丧父伪君家居时期说起。咸丰8年，公元1858年4月间，有人来到曾国藩家中向其请鸡。曾国藩与鸡盼谈心，说到军事方面时，姬盼说：“复得演武修文，暗示曾国藩湘军将战败。”一时间，曾国藩惊愕无语，哑口无言。姬盼道：“非九江言之也，不可习也。”此时，湘军一路高歌，迅速将九江攻下，士气正旺盛，企图一举进攻东部。他很是不解，认为湘军节节胜利，败字何从谈起。姬盼回答：“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曾国藩很是不以为然，深感自己晦气，聊起这么个无趣的话题。几个月之后， 湘军三河之战惨败，李旭宾军全军覆没，曾国华战死。万般痛惜之下，曾国藩认真反思，当想到姬盼一番言论时，心中一震，认为六帝阵亡，实符其人所言，不可自喜，岂非天命所。年公元1858年11月23日的日记中言及此事，称此乃天命，于事无补。后来曾国藩在不同场合述及此事，以此为天命性情之佐证。当年12月间一天，曾国藩为弟曾国宝焚香祷告，改写明经，乡里内外触闻佛音

此番皆为曾国藩日记中所论，并非妄言图说，更非小道非语。平生素不相信迷信的曾国藩，经历此番折腾之后，心中掀起波澜，并让自己认识到所谓天命真理的确存在。如鸡盼之言尚可怀疑，后烧香焚愿领会佛音最有说服力。难道天下人真有天命？所谓的天命既是一种真理，是否真的存在？为此曾国藩苦苦地思考着。事实上，这就是他作为思想斗争并改变想法的时候。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时，曾国藩更增加了对家的关切，甚至上升到儒家理论的高度，称自己自咸丰年来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势力为咸丰二年，其获得殿试江西，又得驾顺道归省，即母亲告父。咸丰四年冬，湘军克武汉田家镇，名声鹊起，即获朝廷封赏，旋即又大败，造成衣服文卷荡然无存。咸丰六年之冬，七年之春，曾氏三兄弟统兵在外，瑞州之战时形势一片大好，却遭父亲心丧，自己心身震动极大。咸丰八年，即当年曾国荃顺利攻克吉安，一鸣惊人，三河即变。凡此种种，让曾国藩心神俱动，无法一时安宁，甚至产生对命运的悲伤之情，终日不免惶惶，一再变化，一再总结。他认识到很多事是由天定的，个人努力无法实现。在此情况之下，他提出祸福由天主之，善恶由人主之，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能听之，由人主者得尽一份算一份，撑得一日。一种强烈的宿命论将曾国藩包围，甚至认为不应有作为。关于风水，曾国藩已表现出妥协的态度，在其早年生活中即将不信地仙奉为三不信之一，屡屡传承组织，在此方面多少有些沾染。传统的移风移教生活中不免被熏陶，表现出不得不接受的倾向。早年京官生涯中，曾国藩曾多次搬迁，并认为风水吉凶不得不查。自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正月返京，到第二年八月，短短20个月时间里更换了7次住所，不全然因风水问题，但时时与风水牵扯。迁徙至绳匠胡同北头路东，风水先生告诉他棉花胡同东间不可住，曾国藩当即相信，寻迁新址，择房过程中多次寻风水先生看相，最终选中绳匠胡同为新址，于8月6日搬迁。下月初二，他便搬送一几箱案于新家，专门择良辰吉日。对于新居，曾国藩十分满意，称房屋修葺如雨水之象，宽大舒坦，气宇不平。由此，曾国藩对风水之说还算笃信，甚至认为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生活要素。影子的风水方面，曾国藩也深信不疑。就先人墓地方面，他十分看重，对持统剑法的他而论，将自家坟茔迁徙到旺盛之地，观察风水人情，自然是一件极重要之事。但表面上，曾国藩对看风水、谈吉利方面，往往视而不见，甚至排斥，称风水先生为人主葬，害人一家，导致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他在京时，听说家乡有人要做风水先生，总是表示出鄙夷的态度，写信竭力劝阻。事实上，曾国藩对此事一直记挂在胸。
后来父母亡故之时，他因公事在身不能参加丧事，只是草草将其下葬，为此其人一直惴惴不安，要寻觅最佳墓地为其安葬。在请风水先生时，他既言其家墓地有凶煞，必须迁移，但新地又难以寻觅，他日日焦灼，夜不能寐。就在寻觅墓地时，曾国华于三河之役中阵亡，曾国藩更强烈地感受到双亲墓地有不吉之兆，看到其弟葬身战场，心中更对营地产生不吉之感，称自温帝遇难后，于常以七年择地不甚为稳，故此时求改葬之意尤行迫切。最后他写信嘱托双亲二人改葬时称，朱棣之死与祖上坟地有关，现不得不迁，否则家中不定还有何等大事发生。经多方寻觅，曾氏家族与湘乡二十九都台州之猫棉脑最佳，其地位于七十二峰之一的九峰山相连，又在其亲家罗泽南故里。不巧的是，此地为夏红两家的争讼之地。据风水先生说，猫面形这块地为夏家所有，但结穴是在洪家。曾国藩借口平息两人争讼之端，顺利将此块地盘争夺到手。曾国藩写信给两家，并定好土地价钱，于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八月间将改葬之事办完。曾国藩得心应手，惊喜异常，并写文以为自己的成就做纪念。后来曾国藩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闰四月间游览太湖夜范仲淹墓，深切感怀，并于其上题记署名。他观览范仲淹墓是为其获得舆论，甚至是瞻仰风水的一种表现，口口声声提出范仲淹墓让范家香火旺盛，门楣高耀，如此让人神往，天下人总不渴望获得一块吉祥的墓地，这不失为一种对先人和后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和财富。晚年曾国藩苦心寻找墓地，并邀请风水先生为其选址，并将后事交给了其弟曾国荃。曾国荃不负兄望，极力为其寻找风水宝地，是在善化今长沙平塘富龙山之阳。曾国藩的营地到底给后人带来多少福音，后人已很少记录，但曾国藩祖上给其带来的福音是自不待言的。曾国藩的祖辈曾辅臣葬于大界犁头嘴，地处高梅山路，山势雄伟，林木葱茵，潺潺流水从山后蜿蜒倾泻而下，而前方名曰团山嘴的一座平地凸起的圆形小山那里折向东流，这一地形便被传说为极佳的风水地。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九峰山结穴于犁头嘴，而团山嘴是一颗金印，曾国藩挂帅封侯就是得于此处焚山灌气，曾国藩一家逢官得财亦与此有很大关系。更甚者，曾国藩的曾祖父敬熙老人葬于金鸡啄百米的风水宝地，此处营地位置与荷塘二十四都五区泥鱼坝大溪冲水同托，其他地形则像一个金鸡形，向前冲出一片沙洲，便被说成是供金鸡啄食而无节的百米之源。曾国藩祖上发迹之事时与风水迷信无不关系，其中前后因果关系自不待言，甚至还有所谓神异类事情，曾国藩却没清楚地认识，使人陷入迷茫的境地。生活中曾国藩最不相信的就是迷信，觉得鬼神是虚无缥缈的事儿，世上根本不存在，
只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小把戏。有时他又感到鬼神是思想中存在的，并能让人产生前途未卜的想法，能主宰人的未来，这是大环境造成的，见多不怪。对神灵的祭祀也是皇家和朝廷的重要工作，无法或缺。其人虽为最高统帅，却时时受到命运、凶吉、祸福等方面的牵制，甚至认为自己失去人生目标就是上天的安排，努力是不起作用。对鬼神不迷信之人，往往是个没远见之人。因此曾国藩对冥冥之神有很大认同感，虽说不迷信，但也有不少接触，受其影响。因不能主宰自己命运，不能全然人谋成事而导致的成败祸福叵测异常，事业上的磕磕绊绊让曾国藩对命运产生深刻认识，致使其对神意天命产生好感。表面上其人对迷信半信半疑，似是而非，懵懵懂懂，事实上内心深处深信不疑。这一点不仅仅表现在其生活琐事上，甚至在京官仕途和军事发展中产生重要影响，并为其事业发展保驾护航。三合之役之后，曾国藩心情极不平静，甚至产生对湘军的怀疑，全军上下对太平天国的憎恨达到顶点。紧张运筹剿匪的同时，湘军开始严厉整治军队，开始强化纪律教育，为此留有大量文字，其中一篇题为《爱民歌》之诗教篇时，被后人认为是经典军纪教育读本。开篇便开宗明义地强调，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这篇文章中将湘军称为爱民军，是天下人心目中的菩萨，而将太平军说成祸害百姓匪贼，并在纪律层面上加以说明，为湘军发展和建设提供了伟大的贡献。其中为官兵和贼匪做根本的定性，划清了官兵与贼匪之间的本质区别。此书既是湘军上下的教育读本，又是将士们识字晓义、强化素质、增强战斗力的重要文献，全军上下照此遵行，此亦有其成型之大背景。当时湘军军纪废弛，精神败坏，思想涣散，甚至战斗力明显下降等等。在此情况之下，曾国荃决意改变以上缺点，努力建设湘军。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九月，致调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书信中称，只以近日官兵在湘不无骚扰，民间称为谣言，反为兵勇不如贼匪安静，国藩痛恨私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事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练兵勇是为了天下太平。他口口声声地表示，既其不饶百姓，以血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变漫无纪律之态，所谓痛恨之谣言实为存在，扰民害民是清军的常习，已然成为一种痼疾。此时太平军则更有群众基础，在敌人面前能表现优秀一面，此时清军明显处于劣势，并为曾国藩湘军所察觉。起初太平军即订立五大纪律诏，其中有一条秋毫无犯属亲民政策受到大部分人的拥护。当时民间流传着如此歌谣，弘扬道百姓孝，白发公公放鞭炮，三岁孩童扶马鞍，乡里大哥吹号角。太平天国深入人心，显而易见，此时太平军也受到万民拥戴，也有歌谣为证。
长矛坏，长矛坏，百姓不空。

0: 清朝廷和湘军带来极大的威胁，甚至有失去天下的危机感，有生之年的学术成就倾囊而出，对中国儒家经典思想爱民防止在建设军队的头等位置。清王朝提倡奉古法祖，勤政爱民思想也表现出一种爱民的倾向。在此情况之下，曾国藩这位儒学大师对湘军的建设自然渲染一些爱民思想，甚至认为带兵之人犹如君王治民，需通晓军事政治并了解百姓疾苦，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为国家效命的军人，才能成为一个为国家存亡带来极大精神保障的忠臣。早年曾国藩在上书咸丰帝被陈民间疾苦书中就表现出极大的爱民思想。就中国传统而言，仁爱是以和心，忠君爱民，礼贤天下，历朝历代皆然，清朝也不例外。此时天下倡导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在曾国藩的思想结构中，爱民也是重要组成部分。早年他的《被陈民间疾苦书》就是杰出代表，一以贯之。此臣一开篇便以养父圣主爱民至怀。曾国藩认为国贫不足患，为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负于隋文爱民之基，而忽至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赵之初，而见之易安，能抚民也。很明显，曾国藩试图通过历史的经验教训来阐述民富国强的道理，之后他又结合实际对当下形势进行论述，称导致天下民不聊生之因主要有三端，即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重、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如此分析是将民间疾苦、天下动乱的诱因归结为地方政治涣散、中下层官员贪污腐败、玩世不恭，将中央朝廷的罪责全部抹去。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

0: 司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9: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谁家院内白蔷薇，暗暗偷攀两三枝，罗绣隐藏人不见，心香唯有蝶仙芝。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那节目里小楼还是首先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1997年春节晚会上施圣杰和赵宝乐合说的一段打传呼，非常具有时代特色，咱们来一起收听。
11: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夫妻和睦万事兴，
12: 哎，在这方面我就有体会，
1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2: 说说，
11: 要说赵宝乐的爱人对他那可是真好，
12: 那叫没得挑，
11: 可以说他爱人是看着宝乐长大的。
12: 那啊，他看着我长大的，
11: 就是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互相看着长大的，
12: 那叫一块儿长起来的。
11: 哎，您就说每天宝乐上班之前
12: 怎么样，
11: 他爱人给他煮好了牛奶，
12: 瞧瞧，
11: 熬好了小米粥，
12: 嗯，
11: 握上鸡蛋，
12: 哎，
11: 放点红糖，
12: 对，
11: 下点挂面，
12: 我要坐月子呀。
11: 说明他关心你，
12: 疼我。
11: 哎，这是他上班之前，
12: 你再说说下班以后，
11: 甭管他晚上演出回来多晚，
12: 嗯，
11: 他爱人做好了饭不吃，
12: 干什么呀？
11: 等着。
12: 瞧我们这感情。
11: 嗯，去年30晚上包饺子，
12: 嗯，
11: 左等宝乐不回来，右等宝乐不回来，
12: 我晚上有演出啊，
11: 这饺子怎么办呢？
12: 嗯，
11: 他爱人是凉了热，热了凉，等他回来从锅里捞出来再一瞧，
12: 三鲜馅饺子，
11: 片汤汆丸子，
12: 嗨、哎， 全都煮烂了。
11: 哎，就说这份情谊
12: 怎么样，多好啊。
11: 吃完饺子让你坐在沙发上看春节晚会，
12: 我叫幸福。
11: 您听他生活幸福不幸福？
12: 太幸福了，
11: 就这么幸福。
12: 嗯，
11: 那天晚上出事儿了。
12: 出什么事儿了？
11: 刚吃完饺子就听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2: 怎么回事？
11: 你的呼机响，
12: 有人给我打传呼拜年。
11: 他爱人把他呼机拿过来一看，
12: 嗯，
11: 当时那脸刷撂下来了。
12: 为什么呀？
11: 上面打的是祝你春节快乐，落款是王平。
12: 这我得解释解释
11: 啊，
12: 王平是个相声演员，我们哥们儿。
11: 他是哪个平啊？
12: 和平的平。
11: 倒霉就倒霉这名字上了。
12: 名字怎么了？
11: 呼机上打的是扶贫的贫
12: 哟，上面加了个草字头，旁边还多了三点水。
11: 一般女同志起名爱用这个平字。
12: 对呀，
11: 他爱人一看王平，
12: 嗯，
11: 还是爱你的，一琢磨这准是个女同志啊。
12: 你瞧，
11: 拿着呼机进了屋，啪把电视关上了。
12: 啊，
11: 哎，宝乐，这王平是谁呀？
12: 啊？哎，这王平啊，
11: 啊，
12: 他是个演员。
11: 我知道是个演员。
12: 嗯，
11: 肯定是个女的。
12: 你怎么知道她是女的呀？
11: 你看这个屏嘛，
12: 嗯，
11: 屏，综艺大观有倪萍，少儿节目有菊萍，演电影的吕丽萍，跳舞蹈的杨丽萍。说这王萍是练什么的？
12: 练什么的？哎呦，他什么都不练，就是我们俩人挺好的。
11: 你说什么？
12: 我们俩挺好的。
11: 哎，这才算一句实话。
12: 嗯，
11: 说相声的王萍我认识。他根本不是这个平，
12: 您别误会啊。
11: 我不是误会，你甭解释。我问你，赵本乐，你说我平时对你好不好？
12: 好。
11: 好，你在外边还招这个？
12: 我招哪个呢？我，
11: 你把过去说过的话全忘了。
12: 我以前说什么了？
11: 记得咱们俩第一次约会是在三八妇女节。
12: 对，
11: 你曾经说过两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12: 哪两句？
11: 你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谁说女子不如男？
12: 这是豫剧里的词儿。
11: 记得第一次给我买礼物是五一劳动节。
12: 嗯，
11: 你送给我一副套袖，说了两句话。
12: 哪两句？
11: 你说咱俩情谊深似海，劳动本色不能改。
12: 我小时候学过快板。
11: 记得咱俩订婚是在五四青年节。
12: 嗯，
11: 你拉着我的手又说两句话。
12: 哪两句？
11: 你说五四精神记在心，今天咱俩来订婚。
12: 那两句现凑的。
11: 记得咱俩结婚是在六一儿童节。
12: 瞧我们选这日子。
11: 婚礼上你又说两句话。
12: 哪两句？
11: 携手并肩做新人，我爱北京天安门。

0: 就喜欢这歌。
1: 没想到赵宝乐你变了，居然在三十晚上招一个爱你的王平给你打传呼。你别说，这也符合规律。
0: 什么规律？
1: 你看三十刚过，现在是初一，正好是新旧交替。
0: 嗨，这都爱得上吗？
1: 他媳妇跟他正矫情呢，他爸爸一推门进来了。你们在这里吵什么？我在门口全都听明白了。哦，王平这个小子也不是个东西，你说大过年的你开这个玩笑干什么？
0: 给我们家庭添乱。
1: 你们两个也不对，你不能互相猜呀。哦，这一点得跟你妈妈学。
0: 是啊，
1: 你看你妈这么多年从来就不看我这个户籍。
0: 你瞧，
1: 哎，就算他看到我户籍上有这样的传呼内容，他也不敢把我怎么着。
0: 人家
1: 这不是跟你们吹，大老爷们敢做敢当吗？
0: 多好啊，
1: 对吧？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传呼吗？就听着第一块是爱你的王平，
0: 还是那个王平。
1: 你爸爸一看这个，赶紧把户籍就关上了。哎，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妈妈知道。
0: 为什么呀？
1: 要是让你妈妈知道了，她不让我进门啊。
0: 她也怕我。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一开始咱们先听了一段相声，接下来咱们换一换耳音，来听一段西河大鼓。这是马增芬老师演唱的玲珑塔绕口令，经典名段，咱们来共同欣赏。

个都有发明，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的名字就叫僧

点三声就吹不了这个升三点的管，这个升三点就捧不了那个点三声的声，八咕噜蹦就打不了这个蹦咕噜八的鼓，这个蹦咕噜八就念不了那个八咕噜蹦的经，倒随风就扫不了这个随风倒的地了，这个随风倒就点不了那个倒随风的灯。

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把脑钵，十三口磬，十三个磨的锯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砖，五十二两，西北风一刮，这味儿的朦胧香。

是个和尚是本丁，是把脑不是口磬，是个抹了鱼子是担当，是个金砖四十八两了，北南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层，十丈高着四十条腿，是个和尚是本经，是本那不是个经，是个抹了鱼子是盏灯，是个金砖四十两了，北南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八层，八丈高着三十二条腿，八个和尚八本经，八本那八个经，八个抹了鱼子八盏灯，八个金砖三十二两了，北南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六层，六丈高桌二十四条腿，六个和尚六本经，六本那本六个经，六个抹了鱼子六盏灯，六个金砖二十四两了，北南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四层，四张高桌十六条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本那不四个经，四个抹了鱼子四盏灯。

0: 看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上看冻着冰，冰上看长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不好了，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下坑，刮化了坑上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一本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翻了钉上弓，直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钉碎灯灭钉掉弓，翻这么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众位多批评。
1: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西河大鼓，来自马增芬老师的玲珑塔绕口令。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郭全宝郭启儒老二为何说的一段周挑子。
2: 您在这儿说呢？
3: 啊，可不是吗？
2: 嗯，您看我就会找您跟您谈谈。
3: 可以啊。
2: 因为什么？因为您这人非常的明白。
3: 哎，我也不敢说我明白，
2: 嗯，
3: 反正什么事啊我也知道点、啊、
2: 是不是？认识您呐？
3: 哎，认得我的主上居多呀。
2: 您不是姓周吗？
3: 哎，对了，
2: 您叫周蛤蟆。周蛤蟆的
3: 谁呀？
2: 您哦，
3: 这人没了。
2: 您不姓周、
3: 啊、哎，我姓郭。
2: 哦，郭蛤蟆。
3: 对了，哦，我们这说相声的都叫蛤蟆呀。
2: 啊，您别怨我，您看我说话为什么颠三倒四的？
3: 怎么了？
2: 这个家庭生活呀，所迫，
3: 哦，所迫。
2: 哎，
3: 您是要就被这个家庭生活所挤呀、啊？
2: 哎，
3: 您这个脑筋呢受了刺激了。
2: 我是狗熊扛家，
3: 怎么讲？
2: 被家所累。
3: 您就甭说这俏皮话了。
2: 那个常言说得好，
3: 哎，说什么？
2: 常言说那话，您想那还能有错吗？
3: 是啊，这我知道他说什么了。
2: 常言说是这个，常言是说这个。
3: 我
2: 啊，怎么样？
3: 这我知道怎么样啊？我说你这嘴里要说什么呀？
2: 我想起来了，常言说得好啊。
3: 我说什么？
2: 常言说是这个牙疼不算病啊，疼起来更要命。
3: 我说你这挨得上吗？嗯、啊，
2: 不是，就是这意思
3: 啊。是什么意思？
2: 我说是这个常言说呀。
3: 啊，说什么？
2: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0: 这句话都对，
1: 有这么句话吧？
0: 哎，有这么句话。
1: 您看这句话呀，我非常的认为它有道理。
0: 哦，
1: 家家有本难念经。
0: 哎，就说是啊，谁家事儿都不好办。
1: 嗯，
0: 就这么句话。
1: 特别是我们家这本经啊，没法念。
0: 怎么会没法念呢？
1: 它没字。
0: 哦，白皮啊。
1: 嗯，就是事儿太多。
0: 哦，事儿多。
1: 您别看人口不多，
0: 您家了几口人？
1: 哎，我们家这人不能论口。
0: 哦，
1: 因为这人呢，他一论口也论不过来。
0: 哎，不论口论什么呀？
1: 我们家这人呢，
0: 嗯，
1: 我过了过数啊，
0: 嗯，
1: 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全都拢在一块儿，这么一合计呀、
0: 啊，啊，多少口人呢？
1: 108口，54对，9大半。
0: 咦？嘿嘿，有点意思啊。您家这人口
1: 这人口太多嘛，
0: 这您哪有那么些口人、
1: 啊、哎，有啊。
0: 您这人说话真叫云山雾罩。
1: 怎么呢？
0: 哎，108口，
1: 其实馒头有数客有主啊，这算得上来啊。
0: 您说多少口也没有关系
1: 啊，
0: 您这又没有舍棉条的，
1: 嗨，
0: 又没有舍棉袄的，
1: 你
0: 有没有舍粥的？您多说一口，多来一份。
1: 您要不信，我给您算一算。
0: 那我是不信呐，
1: 这算得上来呀、
0: 啊。那可以，你算吧。
1: 您先说头一口。
0: 嗯，
1: 我妈，这算不算一口？您说。
0: 那当然得算一口啊。
1: 啊，
0: 嗯，
1: 这有没有？应有则有吧。
0: 有你就算呐。
1: 还是的。
0: 嗯，
1: 我母亲，
0: 嗯，
1: 我们老太太，我们老娘，我们高堂，我们孩子的奶奶。我媳妇儿的婆婆、百地干妈、我爸爸媳妇儿，啊，街坊的二婶儿，还有我姥姥的闺女，这不就10口了吗？
0: 好啊，说了半天这才一口人。
1: 还有呢？
0: 还有呢？
1: 再说我媳妇儿，我们妻子，我们糟糠，我们摇煤打蛋儿的，扫天刮地儿的。做菜做饭的，缝帘补帐的，满地的嫂子，我妈的儿媳妇儿，再说街坊的二嫂子，
0: 行了，别
1: 要10口，
0: 别说了，
1: 嗯，
0: 你这凑数呢？
1: 什么叫凑数啊？
0: 还有没有了？
1: 真有这么些人吗？
0: 嗯，
1: 还有呢？
0: 还有谁？
1: 我爸爸，
0: 几个？
1: 嗯，这就一个，谁呀、啊？
0: 哎，怎么这就一个了？
1: 是多了他闹腾了那玩意儿。
0: 这多了闹腾了、
1: 嗯、
0: 这个你不问多了算呢？
1: 没有多了，
0: 你要问多了算有的是。
1: 有吗？
0: 你不用我给你算。
1: 怎么算、啊、
0: 你爸爸
1: 啊，
0: 你父亲，
1: 喂，
0: 你们老爷子，
1: 哦，
0: 嘿，朝我撒去啊，我别给你算了，
1: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0: 这不起哄吗？
1: 我们家人口没那么多。
0: 说真的，您家了几口人？
1: 哎，4-5口人。
0: 4-5口人您就比我家人口轻。
1: 轻是轻啊，但是事儿不少啊。
0: 哦，
1: 净是让你心里别扭啊。
0: 您家都谁吧？
1: 你看，有我，有我媳妇儿，有我儿子您的小侄儿。
0: 是，您甭这么和气。
1: 哎，
0: 嗯，
1: 最可气就我们那孩子。
0: 怎么了？
1: 您说这有这么着的没有？
0: 怎么了？
1: 每天早上起来天天如是，扒开俩眼头一句话没别的，
0: 说什么？
1: 妈妈你给我2吗？
0: 啊，谁家的孩子不这样啊？睁两眼就要钱。爸爸
1: 啊，
0: 我这叫你呢。
1: 不是，我这不是给您上搭下音吗？
0: 给我2毛钱。
1: 没钱。你不知这些日子我没辙吗？啊，
0: 其实有啊，你就给啊，没有你就甭给。
1: 这、啊、没有嘛？
0: 没有，你小孩子他懂得什么？
1: 你还小呢，你50多了。
0: 这不就谁
1: 我呀？我说我们那孩子呢。
0: 这你们那孩子有50多吗？
1: 不是，我说你这孩子要钱干嘛呀？我饿了。我说你又饿了。
0: 嗯，
1: 你这孩子说话怎么没舌头啊？
0: 怎么了？
1: 上礼拜一咱们没吃饭吗？怎么又饿了？
0: 啊
1: 啊！
0: 您在这呢。上礼拜一吃完饭就等到现在啊？
1: 您糊涂，咱们一个小家庭，逢节按年吃顿饭，那这不含糊。
0: 我都没听说过。
1: 嗯，
0: 那饭得天天吃，一天两顿，
1: 他不是没辙吗？
0: 那没辙那也得吃啊。
1: 今儿我一顿没有，
0: 太好嘛。
1: 我说爸爸没钱，饿了你就饿着，出去喝凉水去。
0: 怎么着？饿了让喝凉水？
1: 你那孩子还真听话。出去要喝凉水，
0: 嗯，
1: 让我媳妇给拦着了。
0: 哦，
1: 回。

0: 缺德，你倒真听话啊，他让你喝凉水你就喝凉水，你瞧那水缸水是多跟挑的啊，那上礼拜五的水，
1: 呵，
0: 那里头都有跟头虫了，
1: 这好吗？
0: 喝到肚子里变蚊子，一放屁倒好，都他妈嚷嚷的，
1: 好吗？
0: 你也是，孩子要钱不给，你跟他好说呀，干嘛还呲他一顿？
1: 就好对，
0: 告诉你，陶谦儿，明儿他给你钱，你管他叫爸爸；不给你钱，你管他叫哥哥。
1: 嘿，拉平了，
0: 坟地改菜园子，满拉平了。
1: 这也就出在你们家。
0: 我一想，叫哥哥，咱们就叫哥哥。
1: 你看他那门不在
0: 的、啊，谁让咱们没钱呢？
1: 那可甭咱们的啊。
0: 哎呀，我们正在合家欢乐这时候啊，
1: 这还合家欢乐呢？
0: 哎，我们就拿这吵架当解闷儿，
1: 好吗？
0: 门外头还来了教客了，
1: 来教客了
0: 啊？那喊回事嘛？啊，回事。
1: 我说，这您家就这样还喊回事呢？
0: 不是那倒水的那儿，有人找我。
1: 哦，
0: 我出去一瞧，可不是来了教客了吗？
1: 是您的外甥男、外甥女啊？
0: 不是教客，
1: 姑爷、姑奶奶。
0: 嗨。你怎么连教课都不懂啊？
1: 这是教课，那是谁呀、啊？
0: 我岳母。
1: 这，嗨，这是哪儿的事情？
0: 丈母娘。
1: 是啊，
0: 嗯，
1: 他你呀，到他门上，你是他门的教课。
0: 嗨，不管怎么着，反正两头有个教课。
1: 这位给错教了。
0: 嗯，我赶紧过去给您请安。
1: 那是，
0: 我说姥姥您来了，您这怎么了？这是，
1: 嗯，
0: 您来了就来了，您总是这脾气，您又吃了饭来的。
1: 啊！
0: 您不许上
1: 我！您这像话？
0: 怎么的了？
1: 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有跟老太太这么说的？有时候吃了饭再来的，像话吗？那应当得这么说呀！啊，老人来了，您来里请吗？您坐车来的？您不那那什么车就我给吧？哎，您啊，没吃饭呢？没吃饭咱们什么？咱甭家老吃了。咱们出去吧，咱们下馆吧，哎，随便吃点什么，这个像话。
0: 嘿，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1: 嗯，
0: 我没钱呢。
1: 没，那没钱你咋整的也得这么说。
0: 那不成，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呀？
1: 哎，实心眼儿。
0: 哎，我们那孩子要钱我都没给，他来了能有钱吗？
1: 对，
0: 我这么一说，为了让他生气。他一气他不就走了吗？
1: 你这什么行为？
0: 哎，你别说，我们这岳母还和真有志气
1: 哦，
0: 说出那话来对得起我。
1: 那是啊。
0: 哎，姑奶奶，你这怎么说话呢？外人人家挑你的眼不挑。
1: 这话对。
0: 有问我说吃了饭来
1: 的，
0: 告诉你吧，
1: 哎，
0: 我但凡有饭辙我不上你这儿来。
1: 哎，这没吃呢。
0: 哦，吃定了我了。
1: 嘿，
0: 哦，行了，怪磕碜的、哦，别在这儿干上了。您没吃饭就没吃饭吗？赶紧万里请，进屋。
1: 哎，屋里坐着吧。
0: 您不是没吃饭吗？没关系。
1: 哎，
0: 有您有我，有您闺女有您外孙子，咱们几口人热热乎乎，咱们上炕，
1: 咱们吃饭呢，
0: 咱们睡觉啊。
1: 睡、哎，我这饿着肚子睡得着吗？
0: 哎，您糊涂。我们家那炕是宝贝炕
1: 哦，你们家那炕上出饭？
0: 哎，不是，当初搭那炕的时候我出的主意
1: 哦。
0: 那个炕啊是倒欠坡，
1: 嗯，
0: 前边低后边高。
1: 是啊。
0: 哎，这炕是宝贝炕，
1: 怎见得是宝贝炕？
0: 你看你要饿着肚子睡我们家那炕，一睡就饱。
1: 那怎么睡饱了？
0: 你头朝下睡啊。
1: 啊，头朝下。
0: 哎，控饱，心火一上来你饱半个月也能够。
1: 你要是半饱呢？
0: 那你就横着躺着呀。
1: 横着不行啊，都往下轱辘啊。
0: 轱辘不了啊，炕中间有空脸儿，别根擀面棍往腰眼上那么一别，要不要来？
1: 啊，
0: 你有空上我那儿歇着去吧。
1: 行，不去你的。
0: 我们家的家规呢，真叫严呐。
1: 还有家规呢？
0: 您可别见笑
1: 啊！
0: 只要我一发布命令，我说咱们睡觉喽，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都得睡。
1: 你瞧，
0: 只要第二天我一喊说起来不，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都起来。
1: 倒是家规好啊。
0: 也不是什么家规。
1: 嗯，怎么
0: 四口人就盖我这一大棉袄。
1: 哦，都盖你这棉袄啊。
0: 晚上说起来我一穿衣裳，他们不起来，不是四杠来个大亮板。
1: 好嘛，全给冻醒了。
0: 头天晚上我说睡觉喽，稀里呼噜全睡了。
1: 嗯，
0: 到第二天呢，我说
1: 他怎么睡着了
0: 还在那儿忍着
1: 啊，
0: 我这心里很不痛快。
1: 你瞧，
0: 大为不悦，
1: 还大为不悦。

0: 对的。
1: 我说您这怎么意思？嗯，您这就不对了，您这不是破坏我们家的家规吗？
0: 哎呦，就这家规啊。
1: 我说起都起，为什么您不起？嗯，等我到跟前仔细这么一瞧，嘿呀，
0: 瘆着了。
1: 哪儿啊，被我吓坏了。
0: 什么事啊？
1: 一看他那颜色也变了，耳朵边也干了，鼻子翅也扇了，下巴颏也抖了了，直翻白眼儿啊。
0: 这怎么了？
1: 控晕了。
0: 哎呀，
1: 背过气去了都快。
0: 你把这谁睡过你们这宝贝炕？
1: 当时我吓坏了，我是妈子前心垂后心，多归阳来少归阴。嗯，我说老不老啊，我说老了。哦，这真是缺德。我妈也是没骨气啊，这样穷亲戚来个什么劲儿啊。嗯，别忘了他妈上咱们家去，吃着这个拿着那个，临走时候趁着挑眼不给雇车了。
0: 嗯，
1: 今儿您上这儿来，您看睡这样，看您哪睡过呀，您看把您控制这样啊，这是饿的呀。我就说了，
0: 预备点什么吃吧。
1: 我说姥姥，您几天没吃饭了？嗯，我们这岳母说了，哎，姑老爷，我几天不吃饭受得了吗？
0: 这话对，
1: 我就一个礼拜没吃什么。
0: 好嘛，七天了。
1: 你说老太太饿到这份上，嗯，要给她来套烧饼果子，这么一查呀，非给查坏了不可。
0: 那怎么办呢？对
1: 啊，滋润开了，煮点挂面，
0: 哎，
1: 和俩白果。
0: 好，
1: 回头是烙饼啊，炖肉啊，
0: 哎，
1: 或者是给他弄点啊包饺子，
0: 那就赶紧给他预备吧，
1: 好不好？
0: 好啊。
1: 好。哎，钱呢？
0: 没钱呢。
1: 哎，啊，没钱你怎么给他预备？
0: 这净他妈热闹嘴了。
1: 就是，所以我媳妇才说呀，要不是您来啊，哼，我那笔提议钱我就不能往外拿。
0: 你瞧，你媳妇苏长有积蓄。嗯，
1: 对。
0: 嗯，
1: 感情我媳妇这人会过日子。
0: 好，
1: 她还有钱呢。
0: 你行，
1: 我得了，事关紧要，你赶紧这时候把钱拿出来吧。
0: 对喽，
1: 我媳妇到里间屋啊，抽屉里拿出一个大整数来。
0: 哦，一百块钱，
1: 一分钱，
0: 一分钱呐。
1: 嗯，我仔细一看呢，还缺个大犄角呢。
0: 哎呦哥，这跟没有一样啊。
1: 我说你这叫起哄，你说你有提醒你存钱，就这一分钱缺犄角，这买什么呀？
0: 这话对呀，
1: 你这连盒火柴你都买不了啊。
0: 是啊，
1: 我们这儿正在为难呢。
0: 嗯，
1: 哎，可巧门口过来个救命星。
0: 什么救命星啊？
1: 卖粥的老李过来了。
0: 哦，
1: 早晨起来卖早点不是有卖精米粥的吗？
0: 是啊，
1: 那李掌柜的过来了。
0: 嗯，
1: 堵着门口一吆喝，粥啊，精米粥。我说媳妇儿，
0: 哎，
1: 这你怎么意思？
0: 我这会儿嘴馋。
1: 你是看上我那一分钱了？
0: 是我干嘛这么不开眼呢？
1: 我说你赶紧上外头端粥去。
0: 嗯
1: 啊，把砂锅摘下来端粥。
0: 得了，你就别泄气了。
1: 怎么了？
0: 不就这一分钱吗？
1: 啊，
0: 您还摘砂锅呢？
1: 啊，
0: 就拿个碗就行了。
1: 你糊涂啊！我们家盆碗锅灶全卖了。就剩这砂锅了，
0: 就剩这锅了。
1: 哎，这锅用处可大了。
0: 啊，
1: 早上起来我漱口洗脸，我媳妇洗脚，给我们孩子洗戒指。
0: 成了，您甭起这名了，
1: 有功您上我那吃饭去吧。
0: 要不去冲这锅我就恶心。
1: 我媳妇听我话，把砂锅拿下来了。
0: 嗯，
1: 我说你先回来，我告诉你，到门口学编给他钱，
0: 先别给他钱。
1: 哎，你要先给他钱，他一瞧说缺犄角，他就不要了。
0: 嗯，怎么样？
1: 花这钱呢，你得有科学的脑筋。
0: 哦，
1: 先给这锅给他，先让他给你盛粥，接过锅里先喝他三口，然后再给他这钱。
0: 那是干什么？
1: 哎，有用途啊。
0: 嗯，
1: 他要用了这钱，他就用了；不用了，你白赚三口粥喝。
0: 你这叫什么心眼儿？
1: 我媳妇听我的话，
0: 嗯，
1: 一手端着粥锅，一手拿着钱票，
0: 嗯，
1: 大风不拘，慢的四脸走出来了。
0: 哦，
1: 一叉腰往那一站，
0: 嗯，
1: 一说话这味儿，
0: 怎么说？
1: 哟，卖粥的，粥来，粥掌柜，粥来，你特粥，
0: 您要我粥郎
1: 鸡蛋化花，
0: 怎么讲？
1: 冲熟，
0: 好嘛。

0: 带肉的过来了。
1: 哦，大奶奶，你给我起来了。哎，买多少钱粥？哟，您给我们盛一分钱粥吧。
0: 嗯，
1: 您给和了和了锅底儿，多盛点米儿稠的。孩儿们多，分不过来回眼打架。
0: 嗯，
1: 买粥的把粥锅接过去了。现在粥锅盖啊，要给盛啊。
0: 嗯，
1: 我媳妇这时候真叫聪明。
0: 哦，
1: 乱她的脑筋。
0: 怎么
1: 着？一手扶着卖粥的肩膀。
0: 嗯，
1: 这边啊跟他说话。
0: 嗯。
1: 为啥让他乱脑筋呢？
0: 哦，
1: 他一顾了我媳妇说话呢，他不是多盛几勺肉吗？
0: 好嘛，
1: 哟，周掌柜的，
0: 嗯，
1: 您看您多好啊！近来您可发福了，我听说加拿大奶奶啊，给你得一大胖小子，你人财两旺。我爷们呢是说相声呢，经常的不在家。
0: 嗯，
1: 你有什么喜的涮的名，你就拿我这儿来。
0: 嗯，
1: 有功夫你上我这儿串门来。咱们聊会儿，
0: 忒好啊！
1: 卖粥的一听，他哪见过这套话？
0: 这不是勾引人家吗？
1: 卖粥说：“大奶奶，哪能不甩来？哪有什么甩的？懂懂懂，六表，
0: 这好嘛？
1: 好，咣了咣当，满满溜溜这么一砂锅粥，
0: 真不少。
1: 我媳妇真听我的话，
0: 怎么样？
1: 接过这粥锅来，咣咣咣，喝了三口，算是
0: 喝不了多少啊，
1: 下去半锅，
0: 嚯！”
1: 他饿惊了，
0: 这家伙三口就下去办公，
1: 然后把这钱呢弯过一地。
0: 嗯，
1: 给您这钱。
0: 嗯，
1: 卖粥的一接着钱票啊。
0: 嗯，
1: 猴舔算罐子，
0: 怎么讲？
1: 翻白眼了。
0: 你听听，
1: 我大奶奶，你这个钱我使不了啊。
0: 嗯，
1: 你看缺个几角。
0: 对，
1: 你可以换换呗。
0: 嗯，
1: 我媳妇故意的一愣。
0: 啊，
1: 哟，
0: 嗯，
1: 真是对不起。
0: 嗯，
1: 家里有整张的，拿出来怕您找不开。
0: 哦，多少钱呢？
1: 都是八万块钱一张的。
0: 啊，八万块钱一张的。
1: 这么说解穷，你管呢？
0: 好嘛，
1: 这么一来，卖粥的没主意了。
0: 嗯，
1: 哇，你可真能说。行了，什么化疗化不了的，算了，你拿走呗。
0: 嗯，
1: 这钱他是用了。
0: 你听哎，
1: 像我媳妇儿那个知道好歹，你赶紧把这粥锅端进来，孩子大人一人喝一口两口。好压压寒气儿啊。
0: 对，
1: 不接。
0: 嗯，
1: 我媳妇儿这人呢认为卖粥的好说话。
0: 哦，
1: 想要说两句好话呀，哎，来奉承奉承他。
0: 哦，
1: 没想到卖粥这人是乡下人呢。
0: 嗯，
1: 他没听懂我媳妇儿说的话的意思。
0: 你瞧，
1: 误会了。
0: 哎呦，
1: 他还以为我媳妇儿说的话是损他呢。
0: 是啊，
1: 因为这两句话不要紧呢。
0: 嗯，
1: 打起来了。
0: 哎呦，
1: 我出来因为这点事儿我们归法院了。
0: 怎么着，归了法院了
1: 啊？
0: 这个真不值当的事。
1: 我媳妇这人会说话呀。
0: 那么你媳妇跟他说什么来了？
1: 我媳妇说这两句话，您在旁边，您拿双筷子这儿听着。
0: 嗯，
1: 哪句话如果不对，您就给煎出来。
0: 对
1: 啊，
0: 这个道路不平，旁人铲呢。
1: 就是
0: 啊，
1: 我媳妇是这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哟，卖粥的，您这人可真不错。
0: 嗯，
1: 一分钱缺几点您用了。粥呢您总算是盛的不少，您这简直不是盛粥，您这就是积德修好呢。
0: 嗯，
1: 哎，您听这话有含糊的地方吗？
0: 哎，这话倒是说的。
1: 您再往下听，您呢积德积到了，救人救到家。嗯，您这么办得了，您把您的烧饼果子行个我们30套50套的怎么样？
0: 嗯，
1: 我媳妇这人说话男妇女的愣说出来以后，你看麦粥那脑袋这么一摇晃，
0: 嗯，
1: 跟车轮似的。
0: 哦，
1: 嗯，不行，哪可不行，不行，他愣敢说不行。
0: 嗯，
1: 你说这还有王法没有呢？
0: 对
1: 啊，
0: 要说这个麦粥的这叫不通人情，
1: 太不知道事物了。
0: 这一个小男妇女的跟你张了会的嘴
1: 啊，
0: 这叫张口容易闭嘴难呢。
1: 却又来呀，
0: 跟你要说寻点什么麻花。
1: 嗯，
0: 哎，说嘛是30套50套，
1: 哎，
0: 那么10套8套不在他给吗？
1: 也许你还呢，
0: 是吧？你就给个是5套6套的，咱不能嫌少。
1: 就是，
0: 是不是？
1: 哎，
0: 怎么这么脸硬，愣敢说不行，
1: 不像话？
0: 这像话吗？
1: 真是
0: 太难了，
1: 嘿嘿，
0: 不通人情
1: 啊，哎，
0: 嘿嘿，这搁着我呀，是这个卖粥的呀，
1: 你就行了。你是沾亲
0: 啊？啊，我们不沾亲，
1: 带故
0: 啊，也不带故。
1: 那么你为什么向着他呢？
0: 我干嘛向他？我们向那个礼
1: 没关系
0: 啊。
1: 你不就是不给吗？
0: 那怎么着？
1: 我们俩字
0: 嗯，哪俩？

0: 哥，
1: 不要，
0: 你想要的人家给呀、啊，
1: 哎，上帝睁眼，
0: 哎啊，上帝
1: 让他报应，
0: 他报应了，
1: 嗯，
0: 挑子翻了，
1: 挑子翻了，与我没有利益啊，
0: 扁担折了，
1: 那管什么呀？
0: 怎么报应了？
1: 他不是正跟我媳妇儿捣乱吗？
0: 不、哦、是、啊，
1: 这边高台阶儿，
0: 嗯，
1: 有一黑油漆门，
0: 哦，
1: 出来一老妈子，
0: 嗯，
1: 端着一小钢种锅，拿着5块钱。又买烧饼果子又盛粥，
0: 嗯，
1: 哎，你说他这不是报应吗？
0: 这怎么叫报应啊？人说叫财神爷，
1: 嗯，报应了。
0: 怎么？
1: 他过去一接钱这果子，搁嘴里吃。
0: 哎呦，偷人家去了？
1: 胡说，拿的、
0: 啊、那是偷的。
1: 嗯，这人不懂字眼儿。
0: 那、啊、怎么？
1: 夜晚为偷，
0: 哎，是
1: 薄昼为拿，
0: 哎，薄昼为抢。
1: 这茬甭提了，
0: 不提了。
1: 反正你吃不着，
0: 我也不吃。
1: 真是，我媳妇这一吃
0: 啊，
1: 该着出事。
0: 怎么？
1: 卖粥回头啊，他瞧见了。
0: 你看，
1: 我说你是黑鸡的，
0: 嗯，
1: 娘们，嗯，不信你烧饼，你怎么偷我果子？
0: 没得
1: 啊，你这怎么回事？
0: 嗯。
1: 不容分说，啪就一嘴巴
0: 打上了吧，
1: 打上我媳妇脑袋得歪
0: 啊！
1: 我媳妇练过武术
0: 哦，
1: 当时一看情形不对，
0: 怎么样？
1: 他这嘴巴到了，
0: 嗯，
1: 当时我媳妇来个缩颈藏头式，
0: 嗯，
1: 腕上一举刷锅，啪嚓一下子，
0: 怎么样？
1: 这嘴巴整打砂锅上，
0: 砂锅，
1: 砂锅一分个，流啊！我媳妇素床厉害
0: 呀、啊，是
1: 那俩手能饶他吗？
0: 抽他的嘴巴，
1: 往嘴里糊了粥，
0: 耶、yes.
1: 哎，好喝！
0: 这别糊了了，喝
1: 买粥的看不下去，我说你怎么还喝？
0: 嗯，
1: 这边一揪脖领，底下一大泼就吧唧把我媳妇摔倒了，
0: 得
1: 光摔倒了还不算呢，
0: 怎么着？
1: 就那卖粥的大脚丫子1.05尺
0: 啊，
1: 踩着我媳妇脖子，
0: 呵，
1: 俩手往外掏果子，
0: 哎呀，
1: 你给我吐出来，嘿，吐出来！
0: 哎，这玩意儿够多寒碜的，
1: 这要掏出来打官司咱都得输啊。
0: 嗯，
1: 那是真赃实犯。
0: 是啊，
1: 我媳妇可真急了。
0: 怎么样？
1: 躺在底下，
0: 嗯，
1: 嘴里就不饶他了，
0: 骂他，
1: 赶紧嚼这俩果子。
0: 那好嘛、嗯，还没忘了吃。
1: 这俩果子，姑奶奶跟你坚持到底。
0: 得了，
1: 你偷不出去，
0: 嗯，
1: 偷不出去，我就不信，
0: 嗯，
1: 你得给我偷出来。街坊有个小孩给我送信去了。
0: 是啊，
1: 我全忙，我出来，
0: 嗯，
1: 还在家里忍着呢。
0: 嗯，
1: 快出去瞧瞧吧，你媳妇让卖粥的给摁在那儿偷果子了。
0: 这玩意儿够多寒碜。
1: 我一听，怎么着，卖粥的摁着我媳妇那儿偷果子？
0: 哎，
1: 我说该，应该偷。
0: 哎哎，你
1: 打打死都不如。
0: 这没事，你这地儿没有夫妻之情啊。
1: 嗯，我媳妇没有夫妻之意。
0: 你怎么？
1: 但非有夫妻之意，你偷了俩果子，为什么不接钱？你给我扔进一个来。
0: 我说你还争嘴呢？
1: 我那不是也饿着呢吗？
0: 你出去瞧瞧去吧。
1: 后来啊，还是我们那岳母说，哎，姑老爷你看看去吧，
0: 嗯，
1: 打坏了将来也是你的事。
0: 这话对啊，
1: 我一听也对，
0: 嗯，
1: 我出去瞧瞧去吧。
0: 哎，
1: 到门外头我一看，
0: 嗯
1: 嗯，就是卖粥的一人摁、
0: 哦、
1: 着我媳妇那儿掏果子呢。
0: 你这玩意儿你过去、啊、过去
1: 是啊，我哪能容这个呀、
0: 啊、是啊，
1: 哎，卖粥的干什么？
0: 嗯，
1: 他是一个妇道人家。
0: 嗯，
1: 常言说得好啊，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狗斗，你怎么着？你撒开他！
0: 完了，你跟我来，
1: 我是劝架的。
0: 我这
1: 啊，没我什么事啊。
0: 我你怎么这么发性啊？
1: 不是，我打不过他呀。
0: 那过去跟他支吧两下子。
1: 啊，我过去是甘拜下风啊。
0: 这有，
1: 我一看卖粥的那胳膊头子这么老粗，那我哪行啊？
0: 这个罚人一个，
1: 横的不行，我给他来个软的。
0: 哦，
1: 我说卖粥的别打了，是了就是了，是不是？吃了俩果子算什么呀？没关系，
0: 嗯，
1: 再说也不是外人，
0: 是
1: 你打坏你不心疼吗？那咱们媳妇儿，
0: 哎，啊，什么？那你的媳妇儿
1: 这么一套近乎，他一听有希望，不就算了吗？
0: 媳妇儿拉官堆了，
1: 他说再媳妇儿，
0: 嗯，
1: 那不要这媳妇儿，
0: 嗯，
1: 哼，你算干嘛吃的？
0: 对，
1: 我问那还得偷我的果子，
0: 还问朱涛，
1: 他还偷果子，
0: 嗯，
1: 这不是如同往我脸上画道吗？
0: 嗯，
1: 他这是损坏我的名誉，
0: 你还顾名誉呢？
1: 哎，你要知道。名誉乃人生第二条之生命。
0: 哦，
1: 他既然损坏了我的名誉，我就不能顾全我的生命。
0: 那怎么样？
1: 这个人呐，
0: 嗯，
1: 哎呀，野蛮现象。
0: 嗯，
1: 我这不能以文明对待。
0: 干嘛？

0: 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换妻、
0: 离婚、
1: 假扮夫妻、
0: 爱情毁灭了、
1: 人生扭曲了，
0: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刘庆邦长篇力作《遍地月光》，
0: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
2: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1: 第15集。
3: 现在一对新人结婚，好多东西都改掉了，可闹洞房的老章程却依旧保留着。闹洞房主要是男孩子们闹，大男孩、小男孩和老男孩都有，这就明白了，因为男人的本性啊很难改掉，无论到什么时候，男人的本性总是很顽强地表现出来。庄里有人娶媳妇儿，队里提前一会儿收了工，生产队里平时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地主家今天娶新媳妇儿，队长开恩发话，社员同志们今天都去娱乐娱乐吧。那些男社员没顾上回家，直接就到了闹洞房的现场，他们蜂拥着把杨继英推进新房，开始把杨继英推来搡去。他们大不关心杨继英是嫁给了赵自良还是赵自民，只要

杨继英是新媳妇儿就行。有人从后面抱住杨继英，一下子把杨继英撂倒在地，并压在了杨继英身上。好多人争先恐后，纷纷压了上去，好像不压白不压，谁不压谁就吃了亏。这可是浑水摸鱼的好机会，有人摸了杨继英的手，有人摸了杨继英的脸，有人捏了杨继英的屁股。这场景可真不像革命年代应该有的场景，他们的行为显然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他们都会背诵毛主席所要求的做到的五种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们的行为不算高尚，不算纯粹，不算有道德，更谈不上脱离低级趣味和有益于人民。别看他们背得好听，一接触到实际，他们就把毛主席的教导都忘到脑后去了。赵自民为杨继英解围的办法，来歇歇，吸根烟。杨继英被闹乱了头发，掉了扣子，很狼狈，也很是委屈。他想哭，想骂人，可又想到自己在娘家是地主家的闺女，嫁到这里是地主家的儿媳妇儿，人在人言下怎能不低头呢？就把泪水又咽回肚子里去了。回头再说赵自良，自良沿着一条河边的沙江路往老城走，越走这心里越打鼓。这么多年和姑姑家都没来往，他不知道姑姑还在不在世。要是姑姑不在了，他到姑姑家显得会很傻，要多傻有多傻。姑姑家会有表兄、表弟和表侄，但是一到了表亲就表面化了，亲不起来了。听俗话里怎么说来的？一辈亲，两辈表，三辈子过去谁都不认谁。这话可能糙了一点，可话糙理不糙。可自良在心里打鼓还不是为了这个，他是想不明白娘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让他到姑姑家走亲戚，难道这里头有什么计策，比如调虎离山计什么的？如果是这个计策的话，娘用这个干什么呢？他在家里碍什么事儿的？自良仔细想了想，近日家里的气氛是有点不太正常，有时他看见娘正在跟自民说话，他一去娘和自民就不说了，两个人像无视人一样。做好了饭，自民先给娘端了一碗，自民以前可不是这样的，自华盛好饭他端起自己的碗就走了。自民现在表现得对娘很孝敬，有一次在灶屋，自良还看见娘对自华使眼色，不记得自华说了一句什么，娘对他一使眼色，自华的话说了一半就不说了。家里的人是这样，自良觉出没人对他的态度也不似往常，以往没人看见他总要跟他说几句话，透露一些关于杨继英的新消息，现在跟没人走了碰面，没人只简单的打个招呼就完了。没人原先对他说过等过了8月15就给他和杨继英定好日子，可8月15早就过去了，9月也过去一半多了，没人不提好日子的事了，这是怎么回事？不会是换亲的事有什么变故吧？这时尽管赵自良使劲地想，使劲往不好的地方想，他也只能想到可能是杨继英对他不是很满意，犹豫着不想与他们家换亲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半路还会杀出个赵自民，把他将要到手的老婆给抢走了。这正是自良值得总结的地方，他太相信大麦先熟的铁律了，太忽视自民的存在了，过于相信自己家的亲人了。直到过了一会儿，对面走过来一队人，自良才站起来，他一看便知这队人是送亲的，新娘穿着小红袄坐在一辆自行车上，后面有人抬箱子，有人抬桌子，有人扛椅子，还有一个小男孩怀里抱着一个搪瓷盆。有人送亲说明今天有人结婚，说明今天是个好日子，喜日子呀。他们这里结婚定喜日子可不是随便定的，
更不能自定，必须要请会看好儿的先生来定。虽说革命正在进行着，要革掉这个革掉那个，可看好儿的风俗如漏网之鱼还活着。不知是看好儿的先生有什么讲究，遵循的是什么道理，反正在一段限定的时间内，不同的先生看出的好都是同一天。也就是说，这天庄里如果有人结婚，临近好几庄都有人结婚，你到路上走着会遇见一对又一对送亲的队伍。出门见喜，遇见送亲的队伍是件喜庆事，然而赵自良可喜庆不起来。他心里的鼓点儿打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的都快分不出鼓点来了，都像是要停顿下了。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自己有一个弟弟叫自民，才把换亲的事和自民联系起来。一定没错，娘和自民他们一定是背着他搞阴谋诡计，在喜日子把他支弄开，让杨继英跟自民拜天地。自良想到这里，顿时手脚冰凉，脸色煞白，头也有些眩晕。天上有一只鸟在飞，在他看来，鸟好像快要掉到地上来了。路边有一块棉花地，在他眼里，满地白花一跳一跳，好像要跳到天上去了。他用手把脑门子摸一下，这才把神定住。不行，他不能到姑姑家去了，要马上回家看个究竟。可此时他已经快走到老城了，再有一里半里就到姑姑家了。他决定不去了，掉头往回转。太阳当头，篮子里的茄子黄瓜晒得有些发蔫，自良头重脚轻，走得很快，头上和脊梁沟里一会儿就出了汗，像是冷汗。看见杜老庄，自良又生出一点侥幸心理。他想到娘是他的亲娘，娘一直对他很好，娘怎么舍得骗他呢？可是自良的侥幸心理很快就被打破了。他刚走到村头，一个妇女就对他说，是自良啊，你这是到哪儿去了？你兄弟自民今天结婚，你咋不在家里帮着照应呢？哎，原来不是说给你换亲吗？怎么又换给自民了？一切都清楚了，一切都证实了，偷了粮换了柱子，别人果然换走了他的老婆。这消息是晴天霹雳吗？不是，晴天霹雳应该比较响，有着爆炸般的效果。而这一切给自良的感觉，那妇女的话像是晴天闷雷，闷雷虽然不是很响，却结结实实地击在他的头上了，只觉得眼前一黑，他的头就大了，懵了，脑子里仿佛成了一盆用大麦面打成的酱子。一见自良回来，赵大婶赶紧迎过去问，这么快就回来了，见着你姑了吗？不等自良回答，他就扯住自良的一只胳膊说，走孩子，我跟你说句话。他把两眼发直的自良拖到金种家去了。刚吃过午饭，黄鹤图、金种、银种都在家。赵大婶让金种把门关上，金种刚要关门，自良发话说道，不要关门，打开窗户说亮话。自良的话说的声音很大，一开口就开始哆嗦。他把娘一指说，你骗人，你是个骗子，没有你这样当娘的。赵大婶料到会有这么一场，但没料到这一场来得这么快。他说，孩子呀，你不能怨娘，人家相中自民了，非要嫁给自民，不是自民就不嫁，你让娘有啥办法？自良说，我不信，我去问问他，他跟我见了面，没说不同意嫁给我，他一个女人不能娶两家。娘说，孩子，听娘的话，别去问了啊，再问也晚了，他已经跟自民拜过天地了，肉烂在锅里，再说自民又不是外人，是你的亲兄弟啊。自良听了这话抖得更厉害了，他说，不行不行，我也要跟他去拜天地。娘挠下脸子说，放屁，
你疯了。

看人家不抽你嘴巴子。自量不管，他又说道，我就下去，我看谁敢抽我，谁抽我，我抽谁。说着他把手中的竹篮子往地上一扔，掂着两个拳头就要往门外冲去。赵大神扯住他胳膊不放，喊着，金主银主，快帮我拉住他，让他缓缓这个劲儿啊。事情到了这步，金主觉得自己也是有干系的，原想着坐山观虎斗，不料虎发起威来是害人的。他上去拉住自良的一只胳膊说，自良哥，自良哥，后退一步天地宽，你听我说。自良不管这么多，说道，你松手，你算老几。胳膊一挥就把金主甩开了，另一只胳膊也从娘的怀里抽了出来，一头冲出门外，大步向家里奔去。赵大婶对金种说，金种，快去叫杜建春。赵大婶倒着小脚在后面追自良，边追边说，自良，自良，你不敢瞎胡闹啊，娘求求你了，娘求你了，还不行吗？说话间自良已经冲进新房。自良没有胡闹，他见杨继英在床边靠着，目光变得柔和起来，攥紧的拳头也松开了。他说道，杨继英，你来了。杨继英一见是赵自良，不由得往床头挪了挪，顿时警惕起来，叫了一声大哥。自良说，我不是你大哥，你叫错了。杨继英说，没错，我是你兄弟媳妇儿，不管你叫大哥叫什么。我跟自民在公社办了登记手续，天地也拜过了。自良说道，我没同意那不算，要拜只能咱俩拜。说着他搓着双手有些跃跃欲试。这时赵大婶已经追到了新房里，杨家桥来送亲的人还有在灶屋里忙活的赵自民都到新房里来了，他们把自良和杨继英隔开，对自良有的推有的拉，纷纷以好言相劝的名义让自良到外屋说话。他们表面上对自良都很客气，手上使的却是暗劲儿，抓住哪儿都不带松手的。特别是自民，他的手箍住了自良的一只手腕子，几乎是箍进了自良的肉里。这兄弟俩早晚有一场较量，现在就开始较量也可以。自良感觉到了他们施加给他的案例，他不干了，暴跳起来喊道，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要干什么？你们都是骗子，都是反党分子，都是阶级敌人，我要与你们斗争到底，不取得胜利誓不甘休。自民箍住了他的手腕子，他就用脚踢自民的腿，他的另一只手从另一个人手里挣脱出来，冲自民的脸就是一拳。会打的打十下，不会打的打一下。自良属于不会打的，只一下就把自民的鼻子打出了血。鼻子出了血的自民仍不肯放开自良，把自良从新房里拉了出来。他是绝对不允许自良再回到新房的。新房是他的领地，杨继英现在是他的老婆了，他要保护自己的领地和老婆，流点血算什么？自民要把自良的另一只手也捉住，自良捂扎着不让他捉到。蛮子见血不敢打，垮子见血打得欢。不知自良是蛮子还是垮子，见自民流了血他仍不住手。都洒落在地上，茶碗全碎了，茶瓶落地时发出砰的一声炸响。这就是老实人，老实人一发怒就是这样的状态。俗话说粘人出豹子，赵自良这会儿就变成豹子了，而且还是一只公豹子，是一只与赵自民争夺交配权的公豹子。这样的公豹子谁能挡得住啊？就在这时，庄里的权威人士政治一把手杜建春赶到赵家了。自良正手持着奔爵奔杨继英的箱子。奔爵是自良做木工活时常用的工具，奔爵的用途是把不平的

木料给崩平，自量耍崩诀，毕竟耍得熟，只一下就把箱子盖崩开了，露出了白色的木碴子。杜建春喝道：住手，不许胡闹，再胡闹，自量愣了一下，不奔木箱子了，奔什么呢？他举起奔诀向杜建春奔去。不得了了，赵子良真是昏了头了，真是昏了眼了，他竟然要犯上，他竟然要杀人。须知道自量的奔诀钢口很好，很锋利，奔在原木的树巴上，蹭的一下就把树巴奔掉了。这样的奔诀若奔在杜建春的天灵盖上，肯定是会给杜建春开瓢的。若奔诀奔在了杜建春的后脖梗子上，杜建春肯定是人头落地，一点秧子都不会扯。杜建春是不会让赵子良奔倒的，敌进我退，他拔腿就跑。赵子良举着奔诀在后面追。不好了，地主高子要杀队长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快去保卫队长吧。听到喊声，社员们纷纷向庄子中央跑去。这会儿下午的上工铃还没打，社员们都在家里歇赏，听到有人杀人的消息，他们比听到上工铃的态度要积极得多。工天天都有的上，杀人的事毕竟很难看到。杜建春家的黄狗也跑来了，在关键时刻，在紧急关头，黄狗没有经受住考验，表现不是很好，他跑得比杜建春还快。他叫了，不过是虚张声势，做做样子而已。杜建春见队部的门开着，他一头钻进了队部里去了。黄狗只认识旧路，只知往家里跑。杜建春知道条条大路通北京，他就就近钻进了队部。队部是杜建春经常召集会议和讲话的地方，可以说是他的办公室和根据地了。杜建春一进队部，反身就把两扇木门给关上，并快速地插上了门栓。进了根据地，杜建春不怕了，阶级敌人再疯狂，看你能把我怎么样。红了眼的赵自良没有肯罢休，举起奔诀朝队部的门上奔去，把木门奔的是砰砰的。看样子他要一直奔下去，直到把木门奔破，奔出洞子为止。他说了，不取得胜利誓不罢休，他是在践行他的誓言。他还学习过毛主席讲的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比起愚公移山来，奔开一两扇木门算不了什么。社员来了一大片，他们有的喊：别让他再奔了，等他把门奔烂了，队长就危险了。有的喊：打死他。还有的喊：快去拿枪，用枪子崩他个舅子。可他们喊归喊，却没人上前制止赵自良奔门行动。末了还是赵自民和赵大婶冲上前去，鼻孔里塞着白棉花的赵自民抱住赵自良的后腰，一下子把赵自良摔趴在地上。赵大婶趁机把赵自良手中的奔诀给抽走了。这时社员们才围了上来，七手八脚地把赵自良摁住。赵子良不服，在喊口号，有人把他的嘴摁在地上，摁得他嘴啃泥，他使劲侧过脸还在喊，他喊的声音很大，有些声嘶力竭了。他喊的是什么呢？他喊的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着实有些可笑了。你个地主羔子，有什么资格喊毛主席万岁？一个基干民兵就近捡起一个土疙瘩头，一下子塞进了赵自良嘴里，并把赵自良的嘴捂住。赵自良这下喊不成了。在门那头，隔着门缝，政治队长杜建春听出了广大革命群众已经把赵自良制服了，就把门打开走了出来。杜建春把门开得很彻底，他步态从容，表情严肃而镇定，有着舞台亮相般的风度。他一开口就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指出赵自良的行为是阶级仇恨的大暴露，是在向无产阶级政权进行阶级报复。
他说：“社员同志们呐、啊，阶级斗争尖锐的很呐、啊，大家看看这情况，不狠抓阶级斗争能行吗？”他指示民兵连长杜建兴把赵泽良捆起来，有人跑步拿来了绳子，杜建兴等人把赵泽良的两只胳膊背到后头，五花大绑，是捆了个结结实实。杜建春还有指示，把小舅子给我吊到队部的梁头上，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把他放下来。至此，换亲的事暂告一段落。

0: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换妻、
0: 离婚、
1: 假扮夫妻、
0: 爱情毁灭、
1: 人生扭曲了，
0: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1: 敬请收
0: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零里五七，136-0870-0057。
1: 第16集。
2: 男劳力这天的活儿是出红薯，女劳力是摘棉花。铃声一响，男劳力扛着钉耙挎着雨露袋，女劳力提着金条筐也挎着雨露袋，都向地里走去了。一切按部就班的进行。自粮在对部的粮头上吊了半天又吊了一夜，还没有放下来。对部的门从外面锁着，里面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不过门上有几道奔掘奔过的痕迹，还铭记着昨天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吊着，也就是悬着，悬着，这就构成了一个悬念。人们不知道这个悬念什么时候才能放下来。金种想溜到门口扒着门缝房里面瞧瞧，自梁被吊得怎么样了，还有气儿没了，还会不会说话了。其实金种原本是想看场戏，不成想这场戏太不含蓄，太激烈，大大超出了他所想象的范围。不管怎么说，自梁还是一个好人呢。自梁吃亏就吃在太老实了。人说老实人不吃亏，这看来是不对的，是欺骗老实人的。金种到底是没敢到门口去，他要是去了，万一被别人看见，人家会说他同情自梁，会把他也牵扯进去。两间是会议室，说来这三间屋原来是金种家的，土改后被没收了，变成了公家的房子。金种家原来的房子有很多，正房是明三暗五的瓦房，东西各三间厢房，南边是三间过道房，房子一共是114间，构成了一个不错的四合院。金种家的正房被庄里人称为大堂屋。一说大堂屋，人们就知道指的是那五间浑砖到顶的瓦房。全庄那么多房子，那么多堂屋，还有谁家的堂屋被称为大堂屋呢？没有了，只有金种家的堂屋被称为大堂屋。金种家的大堂屋被没收归集体后，已派了许多用着，先是在这里斗地主，控诉他们地主的罪行，后在这里办冬学，开扫盲班。反右倾时在大堂屋里办过漫画展览，大跃进时把好几颗红薯凑在了一颗红薯上，在堂屋里放过卫星。再后来，大堂屋就成了杜老庄生产队的仓库，各种粮食种子，包括棉花、芝麻、麻饼，全都放在仓库里，一直沿用至今。金种家的东厢房分给了一家贫农，那家贫农垒住东门，开了西门，由东屋变成西屋。西厢房被拆掉了，拆下来的材料挪到别处，盖了牲口棚。过道房的过道后门被封了起来，变成了干部开会和办公的地方，也就是队部。这样一来，四合院四分五裂，原来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了。自梁和自民有妹妹，金种也有一个妹妹。金种的妹妹叫月秋，金种娘上吊死时，月秋才2岁多一点，有时还在娘的怀里吃奶。爹死了，娘也死了，两个姐姐出嫁了，月秋无人照看，被外村的一户人家给抱走了。那户人家姓刘，月秋一被人家抱走，名字就不再叫月秋了，改了名也换了姓。金种的爹是在1959年的春天死的，死时才40来岁，那时大跃进还在跃着，改天换地还在换着，旱地要改成水浇地，一部分麦田要换成水稻，口号是把淮北变江南，赶交日月换新天。种稻子需要货稻田，初春时节水里还有冰碴子，冰冷刺骨，许多社员都不愿意下浸过膝身的冷水里和稻田，一是嫌太冷，早上这一下水就浑身打哆嗦，二是一天到晚在稀泥地里跋涉，活儿特别重，吃不消。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不说出来，那就是怕得寒症。祖祖辈辈口口相传，说男人头天晚上与女人有了房事，第二天一早不能挨凉水，也不能喝凉水，这是一种禁忌，不然的话，空虚的身子被凉水一激，男人就容易得寒症。而寒症可是不治之症，男人一旦得了寒症，这个人就算是交代了。结了婚的男人谁能没有房事呢？好比人们天天都要吃饭，这里的男人无别的事可做，也就那点事儿可以折腾折腾了。谁干了那事儿只有他自己知道，所以男人们对一大早就下进凉水里和稻田都很畏难，也很害怕。在这情况下，货稻田的活只能落到金种的爹黄鹤红头上，谁让他是地主分子呢？爹
天天赶着牲口，扶着铁把子，挽着裤腿，活了一段稻田，果然生病了。不知爹得的到底是不是寒症，反正爹病的时间不长就去世了。爹临死前什么都没说，只是让娘把大小五个孩子都叫到病床前。爹把孩子们都看了看，伸出枯黄的手让孩子们摸了摸，就闭了眼。爹死时也没有装进棺材，是用一领帛卷上软埋的。在爹死后还不到一年，金种的娘也死了。金种的娘死的日子好记，那是1960年的大年初一。当时社员们还在大食堂吃饭，过的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冰天雪地，北风尖叫着，屋檐下面结的冰条子有一两尺长，像青色的獠牙一样。那时金种一家早就从大堂屋搬出来了，搬进了两间披座草顶的南屋。虽然是大年初一，食堂里没有杀猪宰羊，也没有蒸白面馍馍，更没有备酒，可以说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实话实说吧，生产队的粮食仓库基本上空了，粮食快要揭不开锅了，社员们马上就要面临断顿。因为是大年初一，一年到头只有一个大年初一，食堂里蒸了红薯，还用发霉的红薯片子磨成了面粉，蒸了黑色的馍。干部开了恩，让社员同志们好好过年，过个肥年，红薯和黑馍禁吃，锅底水禁喝，只是只能在食堂里吃，一点都不许带出食堂。谁若是敢带回家去，罚你三天不许吃饭。可是这天早上开饭的哨子吹响之后，金种的娘没有到食堂去吃饭，她把五个孩子都叫了过来，说道，过年了，都起来。她帮每个孩子都整了整衣服，扣上脖子底的扣子，把每个孩子都端详了一遍，她说道，食堂里今天可能会改善生活，你们都去吃吧，我不饿，早上不想吃饭就不去了。妹妹月秋抱着娘的腿想让娘一块儿去，娘就把月秋抱起来对月梅说，你妹妹还小，路上有冰太滑，你抱着她去食堂吧。说着就把月秋交给了月梅。等姐弟五人吃完饭从食堂回来，娘已经上吊死了。娘是在屋顶的二梁子上吊死的，娘把凳子放在床上，登上凳子，把绳套套进脖子里，踢翻凳子，这就吊死了。娘什么都没有说过，谁都不知道娘为什么寻短见，具体原因谁也说不清楚，也许也是因为原因太多了，原因一多就说不清楚，好像没了原因。不过想想肯定是娘觉得过不下去了，绝望了，不然的话娘不会撇下五个孩子去死的。在以前娘是信佛的，外面不许信了，她在家里还偷偷的信，半夜里还起来跪地念佛，不知佛跟娘说了什么，娘这就走了。庄里的妇女不管金种的娘是怎么死的，都说她的心太狠了。在娘死后，月秋动不动就咧着嘴哭，一哭就喊娘。月秋穿着开裆裤，两条裤腿仍尿的是水辣辣的。月秋被外庄的刘婶抱走那天，金种记得很清楚，月秋一开始不愿意跟人家走，喊金种哥，让金种抱着他。后来刘婶拿出了一个花纸包的水果糖，说月秋要跟他走就给月秋糖吃，结果是一块水果糖就把月秋给哄走了。前年秋天，金种装作十分到那个村看过妹妹，他连着去了两天，在村外转来转去，终于把妹妹看到了。刘婶没让妹妹上学，妹妹挎着一个金条筐，拿着一把镰刀到地里割草。妹妹穿得很不好，衣服上都是补丁。他认出了妹妹，可妹妹却看见他没有什么反应。妹妹大概已经认不出他是谁了，他也没敢跟妹妹说话，否则的话妹妹的养父养母知道了会不高兴。妹妹被人家要走成了人家的养女，这就不说了，假如妹妹在杜老庄长大，她也不会拿妹妹给自己换亲的。
把妹妹换给人家，等于拿妹妹做人质，也是

是拿妹妹当抵押，妹妹所付出的牺牲就太大了。前面说到过，金种曾上过四年学，娘死的时候，金种正在本庄的小学上三年级。金种很热爱上学，天生对读书有兴趣，所以金种的学习成绩很好，毛笔字写的也是清秀流利。若论学习成绩，金种在全班当属第一，可是老师和同学们都不承认他是第一。一个地主家的孩子怎么能是第一呢？他要是第一了，班干部往哪里摆？贫下中农的子女往哪里摆？有一次，老师给同学们布置了一篇作文作业，要同学们写一写同班的同学。金种写的是两个班干部，夸他们学习如何如何好，表示要向他们学习。金种写的不是记叙文，是以顺口溜的形式写的，他写的押韵合辙，读起来是朗朗上口。可这一次，老师大概实在忍不住了，在课堂上念了金种的作文，说金种的作文有创造性。金种在作文里夸了两个班干部，可人家都一点不高兴，一点也都不感谢他。相反，人家一下课就冲他翻白眼，那意思是说，你是地主家的孩子，谁让你写我们的？你写我们还不如不写呢。在本庄的小学也只能上到四年级，要是继续上五年级六年级，就得到镇上的小学去上。镇上的小学容纳不了那么多学生，需要经过考试，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才能升级。对于考试，金种是不怕的，他怕的是镇上的小学讲成分，只收贫下中农家的孩子。四年级毕业的时候，金种成天在担心，担心从此无学可上。小小年纪，金种就愁得光想哭，人也瘦得像个小皮猴一样。金种热爱学习没用，发愁也没用，镇上的小学还是把他排除在外了。那么多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女还招不完呢，谁敢招他一个家庭成分是地主的孩子呢？招收什么样的学生，学习成绩不是第一，家庭成分才是第一。这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和为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谁都不敢有半点马虎。那两个被金种在作文里写过的同学到镇上的小学读书去了，而金种只能躲在背人的地方，远远地看着人家蹦蹦跳跳的身影。设想一下，金种如果出生在一个成分好的人家，如果有机会，他可能读了小学读中学，读了中学读大学，读了大学再往高里读，成为一个很有学问很有本事的人。可是他可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一切就另说了。走着说着，走到哪里算哪里，说到哪里算哪里。大姐二姐先后出嫁，家里最后只剩下金种和银种，原先一家七口人转眼间只剩下两口。叔叔黄鹤图的老婆走掉之后，黄鹤图也是自成一家，一直单独住着，户主是黄鹤图，家庭成员也是黄鹤图。后来呢，队里决定把黄金种和黄银种划归到黄鹤图名下，两家合成一家。这个时候队里的食堂已经解散了，各家各户还得自己买锅，自己立灶，自己做饭。一开始黄鹤图找了好多理由，坚决不同意把金种和银种跟他并在一起。他说金种和银种都是大肚子死能吃，他一个人挣工分，分的粮食哪里够三人吃啊。他还说金种太刁，心眼子太多，他不喜欢金种，一看见金种就起腻。他还说银种好尿床，他的床不够银种尿的。但是队里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杜锦春对黄河图说，你不要跟我说这说那，你哥你嫂子撇下的孩子不跟着你跟着谁？黄河图说，我嫂子活着的时候连让我摸摸都不让，她死了她的孩子倒想起我来了。杜建春说，啊，你的意思是如果你嫂子让你摸了，你就管她的孩子是不是？杜建春笑了，这就是黄河图的本事，他能把严肃的问题庸俗化，在庸俗化的同时他还能当严肃的话来说，别人就笑了，他呢可一点声色都不动。而且他不拿别人庸俗，他庸

诉他自己，作践他自己。他作践自己的目的还是跟杜建春讲价钱，希望杜建春的口气有所松动，以便把金种和银种推出去。金种和银种又不是他身上的两块肉，肉可以天天带在身上，他觉得也不是什么累赘。若是把两个活生生的孩子交给他带，孩子越长越大，那将是多么大的累赘呀。杜建春虽然笑了一下，可口气并没有松动，他捏着黄鹤兔的头皮，还是把他们叔侄三人合成了一个家。其实金种也不愿意跟黄鹤兔生活在一起，他不愿意承认黄鹤兔是自己的叔叔。虽然他们的血缘关系是很近，如果黄鹤兔住得远一些，人们也许会把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忘记了。金种不明白，爷爷奶奶怎么生出了叔叔这样一个人？叔叔完全不像是一个人，简直就是一头猪。叔叔若是一头猪，那就真的好了，等长肥了，人家宰了他，吃了他的肉就完了。叔叔偏偏又是一个人，他是猪成了精，变成了一个人。他的表面是人，暗里是一个精怪。试想想，他天天跟一个精怪吃住在一起，是多么害人的事情啊。金种不愿与叔叔龙火，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于阶级方面的考虑。爹死了，娘死了，他们家就没有了地主分子，批斗地主分子就没他们家的事儿了。可跟叔叔组成一个家呢，他们家里又有地主分子了，他和弟弟又得笼罩在地主分子的阴影之下，出来进去的都抬不起头来。金种也把不愿意和叔叔合住的理由向杜建春说了出来。黄鹤图是个地主分子，他要是欺压我们怎么办？他要是用剥削阶级思想毒害我们怎么办？杜建春说，怎么办？很好办，把你们两个安插在地主分子身边，你们正好可以监督他的一举一动，正好可以和他进行斗争。黄鹤图要有什么反动言论的，要是有什么不老实的举动，你可以随时向我报告，可你要是包庇他可不行。我知道了，不依你，记住了。金种无奈之下只好点头说记住了。金种这个孩子吃亏吃在他不屈服不甘心，他倔强地把自己看成一个人，一个与别人同样的人，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都是头朝上站着，头朝上走路，他不屈服于自己的命运，不甘心受别人的欺负。他有时嘴上服，可心里并不服，他有时嘴上也不服，人家骂他，他就跟人家还嘴。他有时表现出明显的对抗态度，谁要是踢他一脚，他就跟人家对着踢。这从他日常的表情中看得出来，很少有人见他笑过，他的嘴一点也不甜，他的脸一天到晚一个样，目光里闪躲着不平之意。跟人走碰面，他也极少跟人说话，不管是贫下中农还是队里的干部，他都是把头一低，把眼皮一抹他就过去了。金种这样表现很不好，庄上的人很少有人待见他，一提起他，人家会说那个地主羔子呀，他自己是又丑又硬，吃亏也只能是他自己吃。这不，这天出红薯时他就遭了一次罪。这地方的秋庄稼大面积种的都是红薯，因为红薯产量高，一亩可以产好几千斤，一年到头他们主要靠红薯来填饱肚子维持生活。红薯稀饭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这个顺口溜很能说明红薯在社员心目中的重要性。红薯也分为两种，春红薯和晚红薯。春红薯也叫旱筏子红薯，头年留好了春地，一开春就往地里栽红薯秧子，由于地壮生长期长，春红薯长得比较大，里面含的淀粉也比较多，这样的红薯上锅一蒸，红皮就炸开了，吃起来干面干面，能把人噎得翻白眼。春红薯一般不下窖，人们舍不得把春红薯直接蒸着吃，而是把春红薯削成红薯片子晒干，用瓦罐存起来慢慢吃，吃时放进对轿子里砸碎，再磨成面，做成面汤，或者蒸馍，掺点豆面擀面条，都是用的。在当年的秋天、冬天和来年

0: 不吃就得饿嘴。他们也不歇气，也不允许歇气，这地里才长出小麦。麦茬地不太壮，生长期相对也短一些，所以晚红薯不如春红薯产量高，淀粉率也比春红薯低得很多。可是晚红薯里的糖分却不见得少。把晚红薯从地里刨出来，经霜一打，太阳一晒，晒的表面有一点起皮，这时再放进锅里蒸，蒸得稀溜溜的，那简直就是一兜子蜜，吃的人牙根子都是甜的。这天上午，金种他们出的红薯就是晚红薯。晚红薯出完之后，给地里上点底肥，犁起来，耙起来，接着就该种冬小麦了。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在爸妈长辈们看来，一些菜就是得油炸才足够传统美味。过年过节做点炸酥肉、炸春卷、炸小黄鱼、炸丸子，平时做饭也炸蘑菇、炸土豆、炸虾、炸藕盒等等。高温加热后的油脂让食品发生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带来金黄的色泽，诱人的风味口感，让人食指大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每次家里炸一些食物，但每次都会剩下不少油，扔掉吧太可惜，不扔吧总感觉不安全，所以最后呢都找了一个饽饽给收集起来，放在灶台边，下次还用。但其实这样的操作并不建议，甚至存在一定的食品安全隐患。大家一定得告诉家里人，炸完食物剩下的油真别存着了。油脂在炸东西的时候自己也会产生有害物质，有许多研究发现，炸食物时油脂会出现氧化、水解、聚合现象，这个过程会让油脂产生一些有害物质，比如丙烯酰胺、苯丙芘等，这些有害物质还会积累，用越多次里面有害物的积累就会越多。而且用钵收集起来放在灶台边，温度也不低，让本来就不怎么行的二手油酸败更严重了，换句话说就是更容易变质坏掉，有时候连家里人都记不清这一钵油放在那儿有多久了，所以有条件的话真不建议用了。当然也有朋友会说，咱也得会过日子呀，这么大锅油不能说扔就扔呀。如果就是短暂使用，发现油的品质还不错，没有出现变稠、颜色变深、有异味的情况，可以清理干净残渣，把它装进玻璃瓶里面，而且一定要放进冰箱里密封保存。至于保存时间其实较难估计，建议当做蔬菜水果一样，保质期一周来看待。如果担心浪费，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当场用完，只要不是再次高温煎炸，用来蒸肉、蒸菜、拌馅料、揉面等，这些温度相对较低的烹调方式都是可以的。如果要吃火锅，就用来做四川火锅常用的蘸水油碟也可以，或者发挥它们最后的余热，做点辣椒油和花椒油，下面条拌凉菜啥的可以用用。 除了炸剩下的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以外，我们发现大家对于油炸烹饪还存在很多的误区，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弄出更多的有害物质。这些关于油炸的知识一定得掌握，而且告诉给家里人一起知晓。你知道吗？有些食用油它就不适合炸东西。食用油当中一般含有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要炸东西最好选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很多人家里都是买一桶油，然后煎炒烹炸拌全用它，这其实并不好。前面呢咱也说过，油脂在油炸的时候会发生一系列的反应，这些反应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有害物质，这就要求煎炸用油最好能够足够稳定，减少氧化、水解、聚合的发生。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就不符合这个要求，因为它们不耐热，容易生出一些有害物质。而饱和的脂肪酸含量高的油耐热稳定，油炸时有害物的产生也会较少一些，是理想的炸油。比如不适合油炸的食用油有菜籽油、大豆油、葵花籽油、玉米油、调和油、芝麻油、葡萄籽油、亚麻籽油还有核桃油。像棕榈油、椰子油、猪油，这些才是最适合炸东西的天选之油，它们的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稳定性肯定没得说。但棕榈油不太好买，椰子油太贵，谁敢用猪油炸东西，爹妈会先请你吃上一顿竹笋炒肉。折中的选项那就是花生油了，花生油的饱和脂肪酸

脂肪酸含量虽然没有另外三种油高，但就油炸过程中的稳定性来说，对比菜籽油、大豆油等要好一些，并且它很好买，而且也比较百搭。不炸东西用来炒菜、烹饪、烘焙也可以。不想用空气炸锅，又想尽量健康的吃油炸食品，除了选对油，还有一些方法能够降低油炸过程当中有害物质的生成。方法一，使用水煎法。煎比炸要好，而水煎法又是煎里面比较健康的选择。在锅底放一点点油，稍微煎一下就加入水，利用蒸汽把食材蒸熟，水分蒸发之后，少许油会把食材底部煎脆，做出来的食物下脆上软，外香里嫩，口感好之余又不会含有太多的油脂。方法二，控制油温。油炸时温度控制在160摄氏度到180摄氏度为宜，油温过高不仅容易炸过头，还容易产生致癌物质。如果油面大量冒烟，或者食物变色太快，哎，这就说明油温过高了。方法三，定时换油。不少人会因为舍不得把炸东西使用的油再反复使用，然而长时间用作油炸的油会产生很多的有害物质，建议要勤一点换油，再不济也要及时捞出油里面的杂质。方法四，不要让油长时间烧开。当食用油加热到270摄氏度以上的时候，油烟当中会含有大量的苯并芘，吸入后容易增加人体患肺癌的风险。因此烹煮油炸食品的时候动作一定要快，炒完菜后别急着关掉抽油烟机，最好再持续开个10分钟左右。方法五，多搭配叶菜食用。食用油炸食品往往会导致摄入的油脂超标，因此如果有一道油炸的菜，其他的菜肴就要尽量清淡，最好搭配多一点的水煮菜或者凉拌菜一同食用。绿叶菜中含有大量的叶绿素和抗氧化物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降低油炸食物中致癌物的致突变作用。掌握科学的烹炸方法和做到合理膳食，可以极大的降低油炸食物对我们健康所带来的伤害。但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让问题发生，改变不良的烹调方式，不要经常的去煎炸食物，尽量选择低温烹调方式，比如蒸、煮、炖、快炒、凉拌等等。

0: 香浓郁，百官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昨天脸还好好的，今早起来就发红发烫，鼻翼常年泛红，整个人看起来都好邋遢。好好一个帅小伙，谁想要一抓就是满头的头皮屑呀。作为一种慢性炎症性的皮肤病，脂溢性皮炎一被提及，被诟病最多的就是太容易反复发作。刚刚说到的这些情况就是脂溢性皮炎的日常。得了脂溢性皮炎之后，就好像沾上了一贴甩不掉的狗皮膏药，持续折磨你，十分的考验心态。但平时想要控制好它也并不是难于登天。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得脂溢性皮炎。目前归因较多，主要与马拉色菌感染有关。这种菌通过分解脂肪酸引起角质细胞异常分化，导致皮肤屏障被破坏，从而引发了皮肤炎症。脂溢性皮炎最害怕的是过度清洁，会使皮肤带来二次伤害，加重脂溢性皮炎的症状。所以要尽量选择草本无刺激性的洗面奶，每天早晚各洗脸一次。此外，过多使用卸妆液或卸妆油等卸妆产品也会给皮肤带来伤害，因为以上产品中会添加大量的界面活性剂，对脸部皮肤带来很大的刺激，易引起面部的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一般发生在皮脂腺比较多的地方，频繁用去油或去角质的产品会诱发脂溢性皮炎。另外，很多女性会频繁的去油或去角质，非但不能够缓解皮肤问题，反而会诱发脂溢性皮炎。当脸部出现了脂溢性皮炎之后，需要用低敏度的乳霜来做好保护，能够在皮肤上形成良好的皮脂膜，避免皮肤受到二次伤害。此外，青春期出现的痤疮或粉刺，没有及时根治或治疗不当，也会引起脂溢性皮炎。同时，不当的饮食结构也会引起

脂溢性皮炎。摄入太多脂肪、辛辣、糖分以及油炸食品和过量的吸烟喝酒等等，会刺激皮脂腺的分泌。另外，内分泌功能失调以及消化功能异常、精神过度紧张、太劳累和受到细菌感染也会引起脂溢性皮炎。此外，脂溢性皮炎也会继发于真菌和细菌感染，并发痤疮症状。还有的朋友平时对于皮肤的护理工作没有做好，也会引起脂溢性皮炎。滥用护肤品的话，会紊乱皮肤的水油代谢。正常情况下，皮肤表面酸碱值在 5.2 到 5.5， 不适合细菌滋生。但是滥用化妆品、护肤品或染发剂的话，会增加皮脂腺的分泌，改变化学成分，降低抑制细菌的效果。既存在皮肤表面的细菌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脂溢性皮炎。接下来给受到脂溢性皮炎困扰的朋友几个小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减少皮肤刺激。脂溢性皮炎比较典型的症状之一是皮肤表面附着油腻性的鳞屑，对于这种鳞屑请忍住去刺激它，包含且不局限于以下行为：用手抠、使用去角质、酸类等刺激性的护肤产品、化妆卸妆时大力摩擦皮肤。这些行为都会造成皮肤屏障进一步的损坏，让本就受伤害的皮肤雪上加霜，甚至皮肤科医生是不建议脂皮小伙伴平时化妆的，因为不少卸妆产品都含有合成脂，它能够加速马拉色菌的生长。第二个建议，饮食忌口。糖类、精致碳水化合物、奶制品都是脂皮小伙伴需要控制的食物种类，它们的过多摄入会促进炎症的发生，增加皮脂的分泌，这样也会加速马拉色菌的生长。第三个建议是慎用药膏。最终想要有效的去应对脂溢性皮炎，离不开药物介入。整体的治疗思路在于抗炎抗真菌，但是当你在网上搜索皮炎，各类药膏层出不穷，这其中需要警惕复方类的药物。这类药物的治疗原理是通过无差别的抑制免疫系统来起到抗炎作用，长期使用会导致皮肤免疫力大大降低，反而让马拉色菌等微生物更加猖獗。在科学的用药选择上，医生需要根据皮炎所在的部位、皮损严重程度等具体情况来进行药物搭配。像含糖皮质激素的药物就不推荐在面部使用，又或是当瘙痒剧烈的时候，医生会帮你开具抗组胺药物来进行抑制，从多方面综合对抗脂溢性皮炎。如果你在应对脂溢性皮炎的问题上已经耗时耗精力许久，也许需要考虑从生活饮食习惯、针对性的用药方案上来进行调整。刚才说到的这三点都仅仅是针对已经明确自己是脂溢性皮炎的小伙伴。如果你的皮肤经常不明发红发痒，或者长包包，先别着急根据症状对号入座，因为像玫瑰痤疮、特异性皮炎等问题就容易与脂溢性皮炎来混淆。但无论是哪一种，它们都是属于皮肤疾病，并不是简单清洁和补水就能去解决的，需要医生去提供科学的应对方案。在这里也为大家列举上面提到的几种皮肤病的常见症状。情绪激动或高温状态下，面部容易泛红发烫，皮肤有明显红斑、毛细血管扩张现象。在红斑的基础上出现针尖至绿豆大小的丘疹、脓包，如果持续出现，可以让皮肤科的医生来帮助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呀，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的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1: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

0: 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1: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0: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电话，都是来咨询什么的呢？很多人都来咨询高血脂。大家都想问问啊，这个高血脂是不是就是一直在讲的这个血浊呀？我这么跟大家说哈，如果说你有高血脂，那身体里边一定是存在血浊的。但是有血浊呢，不一定是高血脂。简单来说，就是血浊的范围会更大一些，而高血脂呢，只是血浊其中的一种表现。我们说看一个人是否有高血脂，主要看三个指标哈：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那么高密度脂蛋白它属于是好血脂，是血管里边的清道夫，代表身体清化血浊的本事，不怕它高，哎，就怕它低。低了，这个浊邪就排不出去，就会逐渐的形成血浊。甘油三酯呢，受饮食影响最大，肥甘厚味吃多了，它就会往上窜，血液变得黏黏糊糊，这是血浊的重要来源。那么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坏血脂，专门往血管壁上钻，沉积下来长成斑块，就像河道里边的淤泥，越积越多，这是血浊最核心的物质基础。所以大伙儿啊，一定要明白啊，就是不管哪个指标出了问题，那根儿啊都指向一件事儿，就是血浊。血浊在血脉里边越积越多，血管越来越窄，哪天大块血栓这么一脱落，冲到心脏或者脑血管，直接就堵死了，心梗脑梗就找上门来了。所以说呢，哎，要想真正的远离这些个凶险问题，关键就在于要清血浊。国医大师邵念芳教授研发出来的老来瘦胶囊，正是立足于清化血浊这个核心，三味成分各司其职，环环相扣。打头阵的是七叶角骨兰总皂苷，主攻化浊。它呢，能渗进血脉最深处，把常年累月凝在血管壁上的血浊一点一点给它融开，让流不动的血重新的活泛起来，把原本堵死的毛细血管呢一点一点给它通开，这样气血才能够走到咱们身体的各个位置。紧跟着的就是蜂巢山楂，主攻排浊。那光把浊邪融开还不行，得把它清出去，是不是啊？那蜂巢山楂专管着给浊邪开门放行，把肝肾这条排毒通道彻底打开，绝不让它呢在体内兜圈子重新结块，那血管的淤堵才能一天比一天轻。

最后是查多芬，主攻护血管。哲邪常年侵蚀血管壁，血管内皮呀，早就已经是伤痕累累。查多芬呢，靠着超强的抗氧化作用，从根上按住心浊往外冒，啊，刚清干净的血管，它就不会再被糊上。三步连起来，这才是完整的清血浊。这三味成分的配比，是邵老啊在临床上试了几十年才定下来的，不是说照方子随便抓药就能出这个效果，那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也正是因为这份精准，老来寿胶囊才能做到精准清浊，给咱们血管来一次由里到外的彻底透亮。血浊清干净了，血脉通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跟着受益，大脑气血足了，人就清爽透亮，不昏不沉，记性好，心脏供血跟得上了，胸口就不闷不慌，爬楼干活就不会喘，这都是大脑和心脏的血浊排出去之后带给我们的明显变化。但是大部分听众朋友啊，都是陈旧性的心脑血管疾病，那病程长达十年二十年，甚至有的时间更长，三四十年。长期的慢性病使得血管条件和身体基础更弱，为了能够更好的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反复发作，预防心梗脑梗的繁盛，我建议大家伙啊，在换季的时候一定要备上点必要的急救药，以防万一，比如说硝酸甘油啊、安宫牛黄丸这些啊比较公认的有效的救急药，尤其是安宫牛黄丸，它在心脑血管急症的处置当中啊占有重要地位，在关键的危险时刻确实能够发挥救急作用。那过段时间秋分节气就要到了哈，哎，昼夜温差就比较大，气温变化比较剧烈，人体血管呢也会跟着收缩，血压会变化，会波动，提前备好安宫牛黄丸，在换季这个高风险时期，哎，连续每天吃上一丸，连吃三天，就能起到一定预防和维稳的作用，为后续的治疗赢得至关重要的宝贵时间窗口。那刚才咱们说了哈，血浊往上走，它会冲击心脑这些个核心部位，会诱发心梗脑梗，可这些血浊跟着血液全身跑，它不光往上走，还会随着循环往下流，沉积在我们的下焦脏器，比如说它会淤积在肾脏，影响肾脏的滤过和代谢功能，它也可能会堵塞膀胱以及周边的脉络，导致呢排泄不畅，还可能顺着经络往下走，流到下肢，堵住腿脚的血脉，让人走路腿酸腿疼，走一段就得停下来歇一歇。要是血浊堵在下肢血脉长期不散，严重的还会导致肢体缺血坏死，甚至会面临截肢的风险。说到这儿哈，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些危重情况离自己还很远呢。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哈，其实一点都不远，其实它就在咱们身边。我给大伙讲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病例哈，一位姓马的一位大姐，她呢一开始身上只是一些个不起眼的小毛病，稍微走点路两条腿就发酸发沉，歇上几分钟就能缓解过来，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脚会莫名的发凉发麻，然后这位大姐总是觉得啊，人上了岁数腿脚不利索很正常，也就没放在心上。后来呢，哎，社区组织老年人体检，抽血查出来血脂明显异常，低密度脂蛋白是 4.68， 甘油三酯就是 2.94， 高密度脂蛋白是 0.76。 这马大姐心里就想哈，老年人嘛，血脂高点太常见了，没必要小题大做。就这样一晃一年多过去了，一开始只是走路腿酸，后来发展的越来越重，走个180米小腿就疼得厉害，疼得都抬不起脚啊，必须停下来。

来站住歇好久才能够缓过来。再到后来，就算坐着不动，两只脚也钻心的疼，夜里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脚上皮肤颜色也变了，脚面发白，脚趾头慢慢的发紫发黑。那家里人一看情况不对呀，就赶紧领他去了医院，最终确诊是严重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双侧下肢股椁动脉多发斑块形成，右侧股动脉狭窄程度达到了 92%， 局部血管接近闭塞。医生告诉他，下肢远端组织都已经出现了缺血坏死的苗头了，这个时候最好要做介入手术治疗，如果不做的话，脚趾坏死呢就会继续向上蔓延，为了保住性命，很有可能要做截肢手术。家属就问医生说，如果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之后还会复发不？医生说有可能会，因为下肢血管里边这些个垃圾毒素还在，还会有复发的风险。那马大姐没办法呀，就做了个介入手术，把血管给撑开了，这下就勉强是保住了腿，但是损伤已经是不可逆转了。虽然说术后那种钻心的疼是没有了，但是两只脚啊还是冰凉冰凉的，晚上钻进被窝啊，捂一宿都捂不热，脚底板还发麻，没什么知觉，走路虽然说不至于疼得抬不起脚来，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啊，小腿还是会酸胀发沉啊，总得停下来歇一会儿。最折磨人的还是夜里，那虽然说不像术前那样疼得整宿整宿合不上眼，但是脚呢还是会隐隐作痛，时不时就疼醒了，一宿也睡不了个安稳觉，脚趾头之前破溃的地方也总是长不牢，稍微碰一下就往外渗水。后来呀，一次偶然的机会，马大姐听说老来寿胶囊有清血浊的作用，而且还是少年方教授花费几十年心血研究出来的方子，她也想用上。然后马大姐就每天早饭后两粒，午饭后两粒，晚饭后再两粒，身体确实是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那最先好起来的呢，就是这双脚啊，感觉脚面有了温度，摸上去温温的，脚底板那种麻木感也基本上是消失了，踩在地上感觉特别的踏实，走路呢也利索多了。术后走时间长了，小腿就酸沉呐、酸胀，现在慢走个两三百米，腿也不酸不胀了，轻轻松松就能走下来了。最让他高兴的是夜里能够睡整觉了。术后虽然不钻心疼了，可还是时不时隐隐作痛，一宿要醒好几回，现在夜里头脚一点都不疼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呐、精神头明显好了，不再昏昏沉沉犯困了。马大姐自己都说，没想到变化就这么大，早知道血浊是病根，早就应该好好调理了。那咱们回过头来好好分析一下马大姐的这个身体情况哈，对照她当初的血脂化验单来看，低密度脂蛋白呢是 4.68， 严重超标，大量的浊血源源不断进入血脉，甘油三酯是 2.94， 也偏高，会进一步的把血液搅得非常的浑浊，代表咱们身体清浊能力的高密度脂蛋白却只有 0.76， 远远低于正常标准。那一边是浊血源源不断的生成，一边咱们身体清扫血脉垃圾的能力又严重不足，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典型的血浊状态。血浊日积月累，黏腻的浊物不断地沉积在全身各处的血管内壁，不只是心脑血管，下肢的血管同样都逃不过伤害。早期呀，头昏犯困，走路腿酸，脚凉发麻，这都是下肢血脉被血浊淤堵，肢体得不到气血濡养所发出来的预警信号。可惜马大姐把这些信号简单归为老年人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
根本就没有重视，更没有想着去化解血脉当中的血浊。这里啊，大家一定要弄懂一个关键道理，就是那个介入手术，它呢只是物理撑开了粗大的主干血管，看起来血管是通了，但是常年堆积在血脉里边那些个顽固的血浊、黏腻的垃圾根本就没有清除啊，全身细小的微血管依旧被浊血堵塞，淤堵不通。这也是马大姐她术后依旧腿疼、腿凉、走不远、脚趾破溃不愈合的核心原因。其实之前呢，就有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群当中，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 20% 以上。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五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有下肢动脉硬化。那下肢动脉硬化呢，它也分成四个阶段哈。第一阶段就是脚凉、脚麻、使不上劲儿，两只脚常年冰凉，别人穿单鞋你得穿棉鞋，晚上捂一宿都捂不热。再就是发麻，脚底板啊、脚趾头就像过电一样一阵一阵麻，还有腿沉，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啊，走起路来抬脚都费劲，上楼梯得一步一步往上挪。很多人觉得啊，人老了脚凉脚麻都很正常，但是我告诉您啊，这恰恰就是最早的信号了，血浊已经开始堵你腿脚的血管了，末梢供血不够了，那才会凉，才会麻，才会使不上劲儿。那再往下发展就是走路腿疼，走不远了。一开始走上几百米啊，小腿就酸胀发沉，歇几分钟能缓过来，再严重一点走个180米就疼，疼得抬不起脚来，哎，必须得站住那块歇上好一会儿才能接着走。那为什么会疼呢？血浊更多了呗，血管堵得更严重了呗。然后到了第三阶段啊，不走路也疼，医学上叫做啥，叫做静息痛，坐着不动，躺着休息腿也疼，尤其是夜里钻心的疼，整宿整宿睡不着，就得把腿呀耷拉到床沿下边，或者坐起来抱着腿才能稍微的缓解一下。脚面发白，脚趾头发暗发紫，摸上去有冰凉，脉搏都摸不到了。这个时候啊，血管已经堵得非常严重了。那么最严重的是第四个阶段，就是坏死、溃烂甚至截肢，血管彻底堵死了，腿脚没有血液供应，肉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死掉，哎，先是脚趾尖发紫发黑，慢慢往上蔓延，十个脚趾头一个一个烂掉，到最后吃药打针全都不管用，只能截肢了，好好的一条腿就这么没了，后半辈子就得坐轮椅了。所以大家看哈，从脚凉脚麻到走路腿疼，再到夜里疼得睡不着，最后烂掉截肢，这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早期的脚凉脚麻走路腿疼，它真不是小毛病，那是血管啊在给您发求救信号呢。你要是在头两个阶段就重视起来，赶紧的清血浊，完全能够避免后边那些个可怕的后果。但你要是不当回事儿啊，忍一忍拖一拖，等烂了截肢了你再想清血浊，可就什么都晚了呀，来不及了。那里边的七叶绞股蓝总皂苷能够深入血脉肌里，一点点的打散化开牢牢粘在血管壁上那些个顽固血浊，降低血粘度，疏通全身堵塞的微血管，那个微循环一通，下肢末梢不再缺血缺氧。所以说马大姐她腿疼啊，以及常年双脚冰凉发麻的问题就慢慢的缓解了，消失了。搭配古法敷炒山楂，专门打通肝肾代谢通路，把被打散的血浊垃圾彻底的代谢排除体外，不让浊血二次堆积，血管淤堵持续减轻，他走路酸胀啊走不远的情况也就一步一步改善了。然后再加

才让马大姐各种不适的症状层层消退，逆转了血浊带来的血管衰老和肢体病变。这里边的七叶绞股蓝总皂苷是降低密度的主力，它从两条路同时下手。一条路呢是从源头少造，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的关键酶，那肝脏少造了，血里的低密度自然不就降下来了吗？另一条路就是从血里边多清，给肝脏多装上几个吸尘器，把血里边飘着的那些个低密度主动的吸进去代谢掉。同时呢，它还能促进胆固醇逆向转运，把血管壁上沉积的胆固醇搬回肝脏处理。这个过程本身就得靠高密度来干活，所以说呢，高密度也跟着提上来了。第二位麸炒山楂，这个是升高密度的关键。它里边的山楂黄酮和山楂酸能够直接刺激肝脏合成高密度脂蛋白，把清道夫的数量给您补上来。所以山楂呢，它是升好的排坏的两头都管。再有呢，就是茶多酚，降低密度的同时还能护血管，它在肠道里边呢挡住胆固醇吸收，又增加肝脏清除低密度的能力。最关键的是它能防止低密度被氧化。低密度本身并不可怕啊，可怕的是被氧化之后钻进血管壁长成斑块。那茶多酚呢，就是专门拦住这一步的，从根上减少斑块生成。市面上很多产品要么只会降低密度，高密度它管不了，要么呢就只能活血化瘀，不能清血浊。邵念芳教授研发出来的老来寿胶囊能够解决血浊问题的。首先原料就非常难得，那君佑选用的是陕西平利八年以上自然生长的七叶绞股蓝，不是市面上随处能够买得到的那些个普通的三叶五叶绞股蓝。五叶绞股蓝到处都有，三年就能采收，所以说产量大，价格也很便宜。但是能真正入血化浊的七叶绞股蓝，那么它对土壤啊，对海拔呀，对气候条件要求极为苛刻，离开平利这块土壤很难培育出来，非得长够八年以上总皂苷含量才能达标，生长周期漫长，产量很低，市面上流通的正宗七叶绞股蓝非常非常少。那么光有好原料还远远不够，普通泡水就算拿到真品的七叶绞股蓝，你开水冲泡能溶出来的绞股蓝总皂苷也少得可怜，大部分有效成分呢都会锁在植物纤维里，那喝到肚子里边大多只是汤水味道。老来寿胶囊啊，用现代低温萃取纯化工艺，几十斤优质八年七叶绞股蓝层层的提纯浓缩，拆出这么一小份高浓度的提取物，普通泡水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浓度。配伍里边的麸炒山楂选用道地山楂，经过古法麸炒炮制，缓和酸性，不伤老年人虚弱脾胃，专门负责疏导通路，把绞股蓝打散的血浊引导顺着肝肾代谢往外排。同时呢，它还能够促进身体的运化功能，加速茶多酚和七叶绞股蓝总皂苷的吸收，让它们更快的发挥作用。这里边的茶多酚含量非常高，每100克就高达21400毫克。大家要知道啊，想要靠日常喝茶喝到同等的茶多酚，那得是每天喝上上百杯浓茶才行啊，谁也喝不了那么多的水，谁也喝不了那么多的茶，是吧？那茶多酚和绞股蓝皂苷相搭配，一边呢中和已经生成的自由基，一边呢唤醒身体自身抗氧化能力，减少新的血浊源源不断的生成，同时延缓脏腑衰老。整套配方啊，是国医大师邵念芳教授几十年临床打磨出来的。七叶绞股蓝深入血脉，把牢牢粘附在血管壁的血浊打散化开。麸炒山楂打通代谢通路，把化开的浊血排除。

0: 体外。茶多酚呢，对抗氧化损伤，减少新浊再生，三管齐下，层层递进。这三味药的配比，那可是少老一味一味调出来的，差之毫厘，效果就天差地别。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份精准，老来寿胶囊啊，才能够真正做到化浊不伤身，排浊不反复，给您的血管做一次轻度大扫除。不少听众可能只盯着化验单上的血脂箭头，单纯的依靠药物压制表面症状和指标。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体内日积月累排不出去的血浊，才是折磨咱们身体、加速脏腑和血管衰老的关键元凶。它呢，会随着血液流转到全身各处。那血浊淤堵在下肢，就会脚凉、腿疼、走不远，严重的还会面临截肢的风险。堵在心脑血管，就容易诱发心慌、胸闷啊，头晕，带来心梗、脑梗这类凶险急症。流窜到其他的脏腑经络，就会引发尿频、尿急、耳鸣、乏力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那想要真正的改善问题，咱们不能够只治标，更要对准血浊这个病根才行。国医大师邵念芳教授研发出来的这个老来寿胶囊，正是立足于清血浊这个核心。啊，希望大家有机会呀，都能用上老来寿胶囊。好了，那今天呢，就暂时先跟大家伙说到这儿。有什么没太听清楚的、没记住的，您呢可以随时拨打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西游记里的取经路108000里，恰似我们摸爬滚打的职业与人生。明明一身本事，却总被上司拿捏，埋头苦干的反倒不如会化缘的。就连那些看似过不去的火焰山，最后啊，往往拼的不是蛮力，而是人情世故里的那点通透。唐僧团队各怀心思，却最终成事。每一段原文背后都藏着中国人骨子里的生存哲学。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西游成事智慧》。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取经队伍走过千山万水，那些降妖除魔的故事，说到底都是在讲心的修炼。当师徒四人踏入天竺国玉华州时，一场关于传道与授业的考验悄然拉开了序幕。与之前的打打杀杀不同，这一关更像是一次关于传承的隐喻。当一个人即将成功名就时，该如何对待自己手中的宝贝？玉华州是一片难得的乐土，城内人烟稠密，生意繁盛，白米4钱一担，麻油8厘一斤。玉华王是一位贤达的君主，专敬僧道，钟爱黎民。这似乎是一个太平盛世，没有妖怪，也没有昏君。但正是在这种看似无事的平静中，才最容易生出有事的根苗。唐僧入宫倒换官文时，玉华王对他礼遇有加，当听说他还有3个徒弟在馆驿等候，便命人一并请来。这一请便请出了事端，八戒、沙僧、悟空三人相貌奇特，让玉华王和三位王子惊惧不已。但三位王子偏偏生性好武，见三人形容怪异，非但不惧，反而各持兵器，雄赳赳地前来质问。这场本可能演变成冲突的遭遇，最终成了一场炫技大会。悟空、八戒、沙僧各展神通，在半空中舞动金箍棒、九齿钉耙和降妖宝杖。满城百姓仰望天空，只见祥云飘渺，锐气氤氲，纷纷跪地叩拜。三位王子更是看得如醉如痴，当即跪倒在地，恳求拜师学艺。面对这份诚意，悟空没有拒绝，他心中或许回想起了自己当年在灵台方寸山学艺的情景，那时的他也是这样虔诚地向菩提祖师磕头求教。如今他即将修成正果，也迎来了开枝散叶的机会。三位王子各有所好，大王子善使棍，拜悟空为师；二王子惯用耙，拜八戒为师；三王子爱用杖，拜在沙僧门下。悟空深知凡夫俗子没有神力，纵使得了口诀也难施展，于是他将仙气吹入三人心腹，传于口诀，各受万千履历。这三位王子也算是脱胎换骨了。然而传授武艺可以靠仙气加持，可那三件神兵金箍棒、九齿钉耙、降妖宝杖却是实实在在的重器，凡夫俗子根本拿不动。为了让徒弟们有趁手的兵器，三位王子命铁匠依照原样减重仿造。三件神兵被放置在棚场之中，供人观摩，日夜霞光万道，锐气千条。这冲天而起的宝光惊动了70里外抱头山虎口洞的一位妖精黄狮精。这位黄狮精与其他妖怪不同，他不吃人也不作恶，平日里甚至与小妖们过着近乎文明的生活。可当他看见这三件神兵时，还是忍不住动了贪念。他趁夜将三件兵器一并卷走，带回了洞府。回到洞中，黄狮精喜不自胜，他决定举办一场钉耙宴来庆贺。之所以叫钉耙宴，是因为在他看来，九齿钉耙才是最珍贵的宝贝。这倒也难怪，九齿钉耙是太上老君亲自锤炼，五方五帝参与打造的神器，材质与工艺都堪称顶级。而金箍棒虽然重达13500斤，却只是大禹治水时测量江海深浅的定子。在识货的黄狮精眼中，钉耙才是真正的杀伐之器。次日清晨，当三位王子前来查看仿造进度时，才发现三件兵器已不翼而飞。 八戒第一个急了，认定是铁匠偷了兵器，要喊声。

0: 喊打。悟空却拦住了他，冷静地分析道，
1: 还是我们的不是，既然看了式样就该收在身边，却怎么丢放在此？
0: 这一句话道出了问题的根源，宝贝离身便生祸端。为了寻回兵器，悟空便化前往豹头山打探消息。半路上他遇到了两个奉命去集市采购猪羊的小妖，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悟空得知黄狮精要开钉耙宴，便定住小妖，自己与八戒沙僧变作他们的模样，又让沙僧变作一个卖猪羊的客商，一同混入洞中。在洞中他们见到了三件兵器，正当黄狮精炫耀宝贝时，八戒按耐不住抢先夺回钉耙，悟空和沙僧也随即上前各自取回兵器。黄狮精大惊失色，连忙上前抢夺，却哪里是三人的对手。一场混战之后，黄狮精落荒而逃，悟空等人则一把火烧了虎口洞。黄狮精逃走后直奔竹节山九曲盘桓洞，去向自己的祖翁九灵元圣求救。这位九灵元圣便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坐骑九头狮子。一场更大的风波正在酝酿，而在黄狮精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典型的僭越之祸。他本是个与世无争的妖精，却因一时贪念偷了不该偷的东西，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这一难的核心在于传道与守宝。当一个人掌握了核心资源或核心能力时，是选择将它密不示人，还是选择传承？传承本身是好事，但传承的过程却充满了风险。宝贝离身便失去了护体的光彩，道法轻传便可能引来觊觎之徒。悟空三兄弟收徒传艺本是善举，却因一时的疏忽险些酿成大祸。而这背后更深层的逻辑依然是那个贯穿西游宇宙的铁律，不看僧面看佛面。黄狮精之所以敢偷兵器，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三件兵器背后的主人是谁。而九灵元圣之所以敢为孙子出头，是因为他背后站着太乙救苦天尊。在这场权力的游戏里，每一个棋子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对应着一份或明或暗的面子。从职场新人到团队领袖，读懂悟空如何降服自己这颗心，也就读懂了在中国社会如何成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西游成事智慧，欢迎继续收听。西游记中比丘国的故事读来格外沉重，师徒四人踏入这座城池时，皆是繁华商铺林立，看上去与寻常的邦国无异。可仔细看去，家家户户门前都摆着一个鹅笼，套着五色彩缎做的罩子，里面传出孩子的啼哭声。这一反常的景象让唐僧驻足不前。悟空变作蜜蜂钻入笼中查看，发现每个笼子里都坐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有的在玩耍，有的在哭泣，有的在昏昏欲睡，一连看了八九家，全是男童。这究竟是哪般的风俗？唐僧心中不安，一路打听，终于在金庭馆驿从驿丞的口中得知了真相。三年前，一位道人带着一个16岁的少女进贡给国王，少女被封为美后，国王从此沉迷女色，身体垮了。这道人自称是国丈，献上秘方，说需要1111个小儿的心肝做药引煎汤服药，可保千年不老。这些笼中的孩子都是选定的药引子。唐僧听完泪如雨下，他骂国王昏庸，骂道人残忍，可骂完之后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那个平日里最让他头疼的猴子却给出了最妥帖的方案。
1: 悟空没有着急去打打杀杀，而是先让八戒和沙僧守住师傅，自己施展神通，将城隍、土地、五方祭地、六丁六甲等一众神奇拘来，连夜把城中所有孩子连龙带人都射出了城外，藏在山林深处，吩咐众神好生照看，不得恶损，不得惊吓。这一夜满城阴风阵阵，百姓直道是天降异象，却不知自己的孩子已被神佛护住。第二天，唐僧入朝倒换官文时遇到了那位国丈，这国丈模样仙风道骨，举止傲慢，见了唐僧也不行礼，反而讥讽佛门修行不过是枯坐参禅。唐僧忍无可忍，在朝堂上与国丈展开了一场关于长生的辩论。国丈大谈采阴补阳、炼丹服耳，唐僧则直言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纯寿永无穷。满朝文武却为国丈喝彩，唐僧羞愧而退。可国丈的算盘并没有落空，他发现小儿被救走后，转而盯上了唐僧，说这和尚是十世修行的真体，元阳未泄，若取他的心肝做药引，效果胜过千百个孩童。昏君听信谗言，下令紧闭城门，派兵围了馆驿。悟空得知消息后没有惊慌，反而将计就计，他让八戒活了些泥巴抹在自己脸上，贴出一个猴脸模具，然后让唐僧变成了自己的模样，自己则变作唐僧去应付官兵。悟空来到金銮殿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坦然答应献心。他剖开胸腹，滚出一堆心来，红心、白心、黄心、贪心、名利心、嫉妒心、好胜心，种种不善之心，却独独没有黑心。他指着国丈说，你的心才是黑的。说罢现出本相，挥棒便打。国丈不敌，化作一道寒光逃入后宫，带着美后一同消失无踪。悟空追至城南70里的柳林坡，在土地指点下找到了隐藏的洞府。他与八戒入洞搜寻，发现国丈正抱着美后喘息未定。打斗中，国丈再次逃跑，却被赶来的一位老仙人拦住，南极仙翁。寿星解释说，这国丈是他的一副脚力，一只白鹿，因他下棋时疏忽，让这孽畜偷了拐杖跑下界来。那美后则是一只白面狐狸，被八戒一耙子打死。故事的最后，寿星收回了白鹿，唐僧师徒救回那1000多个孩子。比丘国的百姓欢天喜地，家家户户抬着猪八戒，扛着沙和尚，顶着孙大圣，死活不肯让他们走。师徒四人被留了将近一个月才得以脱身。临别时，百姓为他们立下牌位，焚香供养。这段故事放在取经的后半段，用意极深。他表面上写的是救孩子，实际上写的是慈悲的成本。唐僧一路西行，见惯了妖魔鬼怪，却很少主动去管人间的疾苦。可这一次，他第一次在没有悟空催促的情况下，主动地揽下了这桩麻烦。他不再是一个只顾念经赶路的和尚，而是一个真正有了担当的师傅。而悟空的表现也比从前成熟了太多，他没有像三打白骨精那回一样，见妖怪就一棒子打死，而是先布局，再救人，最后除妖。他知道国王是昏君，却没有骂他昏君，而是用一场剖心献血的表演，让国王自己醒悟过来。这种诛心的手段远比降妖更见功力。至于那只白鹿和那只狐狸，他们的结局也耐人寻味。白鹿被寿星带回天上，毫发无伤，狐狸却被八戒一耙子打死，魂飞魄散。同样的作恶，结局却天差地别，原因只有一个，白鹿有主人，狐狸没有。这世间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你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面子。
0: 《西游城市智慧》这本书哪里是神话，

0: 分明是一部人间生存指南。书中把师徒四人的取经经历拆解成一次次关于规则与人情的博弈，取经路上的每一步都在讲一个朴素的道理，面子是给出来的，里子是算出来的，所谓智慧不过是在正确的时候看到事物正确的那一面。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西游城市智慧》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打工人说，以前看《西游记》打打杀杀，现在看《西游记》看的是人情世故。读者跟读者说，这本书一段原文一段解读，考证贞观十三年的干支纪年错误，揪出开篇词是抄元代词作改的，作者这种级别的细心让人服气。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乐业天坑群。乐业天坑群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第一大天坑群，是一个世界岩溶圣地和天坑博物馆。乐业县位于广西西北部，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麓，乐业天坑群便隐藏在乐业县境内，在不到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已查明天坑24个。天坑是一种喀斯特地形独有的地质景观，喀斯特溶洞是一种世界上罕见的地质奇观，形成于6500万年以前，形如一个巨大的漏斗，在中国首次发现于重庆奉节县。乐业天坑群是在一次考察活动当中发现的，它分布在一个庞大的地下河白朗地下河系统中游段的封丛区，个体形态多样，出现的地段部位各异，坑底层状特性明显，天坑四周皆被刀削式的绝壁所围，形成一个巨大的竖井，底部是人类从未涉足过的原始森林，并有地下河相通，森林中有大量珍贵的动植物品种，其地下原始森林面积为世界第一，深度居世界第二，容积居世界第三，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现已发现的乐业天坑群包括大石围、白洞、风岩洞、川洞、大槽、黄洞、神木洞、大驼洞、燕子洞、天星洞等20多个天坑，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第一大天坑群。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的地下大厅地宫和最大的莲花盆也隐藏在乐业天坑群中。在大槽天坑内发现的地宫长约400米，宽约200米，高约200米，宫顶离地面只有20米。宫内不但特别大，而且四壁布满海洋生物化石，景象十分壮观。此外，在罗妹洞内由钟乳石构成的200多个莲花盆中，有一个长9米、宽4.44米的巨大莲花盆为世界之最。乐业天坑群个个妙趣无穷，充满神秘传奇的色彩，是一个世界岩溶圣地和天坑博物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用途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

0: 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4: 做生
1: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5: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6: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7: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

0: 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3: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4: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5: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3: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6: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3: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7: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3: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8: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0: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2: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0: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1: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2: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3: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4: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2: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15: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2: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6: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0: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8: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17: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9: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7: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20: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

0: 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在中国有这样一座城，石板古道，绿柳周垂，甬路相衔，它没有繁华喧闹，却拥有青山绿水，没有高楼林立，却现飞檐雕琢，没有川流不息，却显繁华似锦，没有尔虞我诈，却成安静端详。它就是文渊诗城，一座沉居于水下千年的古城。那么这一站，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探访这座水下古城的神秘美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文渊诗城是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下的古城。诗城从被作为县治到1959年西安江水库蓄水被淹，经历了1339年的岁月，一直是原遂安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千年水下古城。 狮城同时也是古延州六县唯一一座有城墙的县城。遂安县自东汉时期建县，原来的县城在安定里木莲村西北。唐武德四年的时候，遂安县治由木莲村西北迁到了五狮山下，也就是后来的狮城了。关于狮城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东海里呢有一只修炼千年的乌龟精，这乌龟精早就对龙宫里的一对夜明珠垂涎三尺。有一次，乌龟精趁着东海龙王不在，就口叼夜明珠腾空而逃。老龙王发觉之后，直箭追赶。乌龟精逃到岁岸上空，见背后龙王追来，脱口一声不好，夜明珠呼啦一声落地下去，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银光闪亮的大圆珠。夜明珠的银光和跌落的响声引来了深山里的五头狮子，他们开始拼命地抢夺宝珠。这个时候东海龙王已经杀死了乌龟精，但是见到龙宫宝物已经落地生根，又见五头雄狮为争夺宝珠而大打出手，于是龙王就想，五狮子自伤是小事，若殃及百姓，事情就大了。于是他就用宝剑往下一指，说了一声定，五头狮子就被定住了，那颗夜明珠也失去了荧光，然后形成了五狮山和圆珠墩。所以当地人说，狮城的地形就是五狮围城赶一珠。后来人们就在五头狮子头上建筑了五座庙宇，并根据五头狮子的不同姿势取名为伏狮庙、月狮庙、巨狮庙、蹲狮庙、卧狮庙。现在五狮山已经成了五狮岛，圆珠墩就叫做狮球岛了。小麦来到狮城，第一站去到了位于千岛湖镇的淡竹王子山，那里有着著名的千岛湖森林氧吧。在一片大山里，景区的大门显得特别别致。小麦检票进去以后，沿着蜿蜒的向着森林延伸的小路前行，向着森林深处进发。景区的树木繁盛，郁郁葱葱，让小麦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完全不必担心会被晒黑，因为这里多是百年大树，树荫阔大而凉爽，让人走在树下就感觉到心旷神怡。泉水和瀑布每隔三五步就有一个，水汽很旺盛，清凉凉的水丝打在身上，让人感觉暑气顿消，格外畅快。山里的空气纯净自然，风吹树叶，溪水潺潺，偶尔飞过的小鸟，路边的野花，山间休憩的情侣，目之所及，一切都是那么的静谧和谐。在小麦的心中，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洗肺养心的地方。呼吸着含有矿物质的纯氧，小麦就这样惬意地行走在山路上。慢慢走，看到美景停下来，看到花蝴蝶停下来，走走停停，小麦将山中的美丽留在脑海，将城市的水泥森林中难见的美景留在相机里。有三五游客从山中归来，遇到了互相打个招呼，再聊聊山上的景致。旅行就是如此，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聊一聊，一起同行一段路，一起感受那份美景，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愉悦的事儿。跌宕的瀑布不断地出现在小麦眼前，有的和缓，有的急促，有的落差很大，激起清透的水花，有的落差极小，潺潺地流淌着，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美丽。山势愈发陡峭，但或许是呼吸了纯氧的缘故，所以小麦仍旧感觉体力满满。下山的时候，小麦选择了滑草返程，坐在一个塑料的盆子当中，从28度的坡往下滑去，感觉甚是有趣。到达山脚下，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品尝了有名的泉水西瓜。或许是心中愉悦，所以小麦感觉西瓜的味道比平时吃的要美味许多。 古老的狮城有五座城门、三座水门，水路交通便利，是当时徽杭古商道上非常繁华的城镇，史称浙西小天府。当年被淹没之后，这座千年古城的精华部分被原样复制在了千岛湖畔。如今小麦来到狮城，看到城门高高的耸立着，悬挂着虎旗，斑驳的城砖古旧朴实，门口还设有护城栏，像极了小麦曾经在电视剧当中看过的场景。城门左边还有一座小型的博物馆，里面介绍了一些狮城的前世今生，让小麦了解到许多未曾发现的神秘之美。进门之后，在右边可以进行360度水下古城全景的体验。据说2001年的时候，千岛湖风景旅游局对狮城的水下古城进行了长达11个月的摸索，发现古狮城的完整性令人惊叹。城内外原有的整体布局丝毫没有改变，包括桥梁、古井等等，仍然是旧时的模样。所有的木质结构建筑的梁架、瓦顶等都还留存着，甚至明清时期的牌坊上所雕刻的图案依旧清晰可见。后来，除了狮城和鹤城两座千年古城，工作人员还在水底发现了威平、港口、茶园这3个大型古集镇，它们与两座水下古城共同构建成了一个完整的水下古建筑群。小麦戴上特制的眼镜，跟随着专业人员去湖底看看这座真实的水下古城，看看那历经千年依旧巍峨不倒的精美牌坊，看看那大家族至今依旧高耸的3层小楼，震撼触动，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精准地形容小麦此时的心情。回到岸上，小麦继续往里面走，古旧的石板路，精美的木质牌楼，一座座古色古香的牌坊不断充斥着小麦的眼球。路两边几乎原样复制了当时最经典的店铺、医馆、饭店、沉香店、油纸伞、皮影戏、火柴会、香囊店、泥塑、米塑、染布店、笔墨纸行等等等等，让小麦无法不感叹，这样一条街该是汇集了多少代人的聪明智慧，又传承多少年的文化积淀。指这一点，当地政府就非常值得我们称赞，就如同门口的一个名牌所写的那样，一切古老的都值得尊敬。小麦到来的时候恰逢节日，所以景区有很多的民俗活动。小麦在这里看到了电视剧里常常见到的穿白锁，他们用彩色的绳子结成各种好看的手链，小麦走近还有专门的人过来教小麦怎么编，直到教会为止。而我们所使用的材料全都是免费提供的，也有教大家包粽子的，教编竹制品的，还有画鱼旗，每一门手艺都由非常专业的人来教会我们。如此传承文化的方式，让小麦心中顿生敬佩之感。古街上的美食很多，有臭豆腐、各种烧烤、各类果汁、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小麦忍不住想，若是每一样都一一品尝过来，恐怕一整天也是不够的。古城商铺的服务员都是古装造型，店铺的门牌也都写着原来水下古城的号码，保证了绝对1:1原版的复制，真实的不能再真实了。狮城在水下那么多年，湖水川流不息，岁月更迭，它就那样静静地沉寂着，静静地经历着潮起潮落、花谢花开，把世事都看遍。当地人告诉小麦，因为水深太深，打捞有技术上的难度，所以至今古城在水底依旧是原来的模样，只有一块牌坊被打捞了起来，重新修建在古城之上。夜幕渐渐降临，此时的古城也换了一番风味，有人将投影灯照在墙上，直接开始表演起皮影戏，而在古城外圈的边上，一场气氛热烈的篝火晚会正在上演，有人击打着乐器唱起歌，旁边还有民间艺术家在表演喷火。 小麦也在朋友的感染下与不相识的人牵起手，围着篝火跳起舞，歌声嘹亮，笑声轻快。小麦想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样一个夜晚，肯定也会忍不住笑出声来吧。在温柔的夜色下，牌坊前的喷泉随着音乐欢快地跳动着，那古老的匾额静静地静静地关注在这世上的人，无声地诉说着那段繁华的过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说，旅行三成人是在探索世界，七成人是在疗愈过去。小麦一直十分向往小城的傈僳，在那里吟风和月，倾听故事，抛却烦恼，该是一件何等诗意的事情。如今小麦来到了文渊诗城独有的傈僳，他将住宿和艺术完美结合，让我们在享受自然之意的同时，也品味到生活的艺术。小麦住宿的客房在沿街店铺的后面，一走进巷子就看到了一缸荷花，里面是挂着铜锁的木门，瞬间让小麦觉得回到了小时候，蓦地生出一种回家的感觉。打开门锁，推门进去，木门吱呀一声，带着老旧时光的声响就这样传到心间，让小麦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那扇大门，门后面是妈妈温暖的脸和热乎乎的饭菜。爬过楼梯到了二楼，古色古香的花窗，雕花的隔板，古韵盎然的吊灯，衣柜的双鱼拉手，电视柜的如意扣锁，点点滴滴都包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床裙上绣着枇杷树的样子，而朋友房间则是草的图片，也就是说每间都是不同的。又一次可见这里的旅馆在细节上有多么的用心。茶几上早就放好了水果拼盘，有蛇果、青苹果、杨梅、荔枝、橙子。小麦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品种的欢迎果盘，心中不禁大赞旅馆的贴心，这样美的房间一瞬间就俘获了小麦的心。窗外小桥流水，竹叶飘香，偶尔的一两声蛙鸣，小麦忍不住闭上眼睛倾听时光走过的声音。童年中也是这样的初夏，闷热的天气，甜燥的蛙鸣，睡不着的夜晚，满天的繁星。小麦以为自己早已经忘记，却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夜晚，那一幕幕又清晰地在小麦的脑海中循环播放着。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康比特，运动营养更高品质。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钟源。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南风2到3级，气温14到26度。天气趋势，13号多云有时阴有零星小雨，东南风2到3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7到25度。14号阴转多云到晴，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南风3到4级，气温12到23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行政军调研推进重点改革任务，新动港城调研行，老中药闯出新赛道，省运时间，山海港城盛装以待，共赢省运氛围浓厚，省运会青少年部排球比赛12到13岁组开赛。下面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10月10号，市委书记行政军调研推进重点改革任务，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攻坚举措，动真碰硬，推动不对应审批综合查一次等重点改革走深走实，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市领导杜波参加。
3: 在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行政军详细了解自然资源合规化不对应审批改革推进情况。他指出，要加强系统集成，打通全域数据壁垒，全面推行综合受理、随机派件、全员审核，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在海州区花果山街道，行政军听取综合查一次和吹哨报道等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有序推进审批权限下放，厘清入企执法与上门服务边界，确保企业生产经营和镇街大事小情有人管，管得好。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军走进办事窗口，查看全市通办、并联审批等改革运行情况，与前来办事的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要大力推广 AI 预审、无感审批等创新模式，通过流程再造实现审批更简、效率更高、服务更优，让改革红利更多、更公平惠及企业群众。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行政军听取了部分市级职能部门重点改革任务推进情况汇报，对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予以肯定。他指出，深化不对应审批加综合查一次集成改革，既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一招，也是以制度监督制约权力、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聚焦政务服务中的痛点堵点，紧盯不放，动真碰硬，打通改革落地最后一公里，确保取得更大成效。行政军强调，要深入推进不对应审批改革，围绕标准制定、平台建设、机制落地等关键环节，构建市县一体、上下贯通的制度体系，严格落实通行权下放、否决权上收等刚性要求，让审批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可监督。要持续抓好综合查一次改革，进一步明晰执法监管边界，提升执法监管质效，坚持凡执法必扫码、扫码必入企，深化非现场监管和信用监管应用，确保对企业既监管到位又无事不扰。要充分释放数据要素驱动效应，加强对基层的业务培训和精准指导，推动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更好赋能改革走向深入。行政军指出，改革越是进入深水区，难啃的硬骨头就越多，要紧盯改革目标，压紧压实行业部门、县区板块、乡镇街道等各方责任，条块联动协同推进，凝聚强大工作合力。 要定期查白改革推进中的短板，健全常态化督查机制，严肃认真开展督导问效和调研评估，建立问题台账，加强闭环整改，推动改革不断破堵点、拓深度。通过深化改革，把连新城贴心港营商环境品牌擦得更亮，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记者郑雪扶正报道。市第14次党代会锚定加快建设健康连云港部署，明确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是卫健委立足全民健康护航高质量发展的职责使命，聚力提升区域医疗能级，深化医疗改革惠民，以实干担当落实党代会精神，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健康根基。
4: 党代会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健康连云港，提升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功能，持续扩容优质医疗资源，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好人民满意的健康港城，关键要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市卫健委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牵引，推动高水平临床技术落地应用，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延伸，努力让群众就近享有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服务。
2: 市卫健委主任、党委书记、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陈志。
5: 市卫健部门将深入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紧扣加快建设健康连云港部署，以全民健康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我们将高质量运营国家区医疗中心，推动干细胞治疗、手术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的临床应用，让港城百姓看大病不再远行。深化紧密型医联体、一共体内涵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建设会诊、转诊服务中心，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4: 党代会报告提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机制，健康连着千家万户，也连着老人与孩子，聚焦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市卫健委持续改进服务流程，提升群众就医体验，统筹织密覆盖不同人群的健康保障网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港城人民。
5: 我们还将拓展 AI 加医疗应用场景，深耕先医后护和门诊 4C 住院 4N 服务，让就医更便捷更暖心，统筹做好一老一小工作，扩大普惠托育供给，提升健康养老服务，做强心理援助平台，切实织密扎牢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网。
4: 新征程上，市卫健委将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锚定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城市发展定位，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民生福祉，在高质量发展后发

0: 先制中筑牢健康根基，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未见力。
1: 本台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当传统中医药遇上数字浪潮，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日前记者来到江苏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科学提取、指纹图谱、成分分析等现代科技中感受中医药的精准制造。
2: 走进康源药业的数字化提取精致工厂，一股淡淡的药香扑鼻而来。一边是容纳4吨液体的巨型药罐正在熬制中药材，另一边则是现代渗漏装置里的药材正在通过一道道程序反复渗漏循环提取。以往靠人工经验判断火候的中药熬制，在这里借助 5G 大模型的智慧大脑和红外线检测的智慧眼镜，可以实时精准监控制作流程，确保中药材有效成分稳定提取。
1: 康源药业党委副书记、生产总监徐殿红：
3: 我们把这个全流程的关键的工艺参数和质量参数我们都筛选出来啊，然后我们从中找出我们讲的关键工艺参数和关键质量属性，我们设计了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的自动化的设备有700多台套啊，全流程的是管道化的这么一个运输的一个过程，避免了这个人的干预，那么也在关键的质量节点上增加了我们在线的这个控制技术。
2: 不远处的控制中心，5名工作人员盯着电脑屏幕就可以实现全流程监管。作为工业大脑，中心不仅可以下发全部生产指令，驱动车间设备自动化运转，由机器管控整套生产工艺，规避人为操作偏差，还可以运用近红外技术实现质量前移，对生产各步骤的物料含量、固形物变化进行监测预警。整个流程依托首创的 PKS 制药过程知识系统，采集生产大数据，通过模型分析实现生产过程预警，优化生产。
1: 康源药业现代中药智能化提取精致车间主任庞伟：
4: 我们每个班运营的一个过程中，也就在26个人左右。整个一个生产车间是按照年产1500吨的一个植物提取物去设计的。
2: 作为我国中药领域首个智能化工厂，康源药业已经完成了从中药提取精制到制剂全流程的自动化改造。企业自主研发的制药过程知识系统已累计输入数十亿条数据，辅助决策偏差率降到1%以下，人员处理效率提升近80%，真正实现了边生产边采集边反馈边调整。
5: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省运时间，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省运会开幕在即，我市聚焦城市重要窗口点位，依托路灯道旗、户外大屏、景观小品等载体，精心营造喜迎省运的浓厚氛围，以崭新亮丽的城市面貌迎接全省各地运动员和八方宾客。
0: 连云港站是外地来客认识港城的第一扇窗口，目前车站站前广场以及周边主次干道的省运氛围布置已经全部到位，道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着印有省运会会徽、吉祥物猴宝和赛事标语的主题道旗，站前广场上省运主题绿雕以奔马造型搭配可爱的猴宝形象，传递着全城喜迎盛会的满满热情。广场出入口的多块户外大屏循环播放省运会宣传片和加油海报，往来旅客一出站便能感受到热烈的省运气息。在苏宁广场周边的主干道路灯杆上，省运主题道旗整齐铺设，醒目亮眼，把蓬勃的体育活力和热闹的商圈烟火气巧妙相融，山海港城正以饱满热情静候省运盛会启幕。
1: 市城管局市容广告科工作人员徐秦川：
6: 市城管局按照省运会统筹工作统一安排，精雕细琢做优景观氛围保障，利用44块户外大屏、336块广告牌，广泛刊播省运会宣传内容，在高铁站、主干道、商圈等10处大屏滚动播放省运会 MV， 加强道旗、广告牌常态维护，营造浓厚省运氛围。
1: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雷淑慧、扶正报道。10月11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

0: 国金集团杯排球比赛12到13岁组在我市开赛，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273名青少年排球健儿齐聚港城，将在为期11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以青春之力诠释排球精神，以拼搏之姿逐梦省运赛场。本次比赛采用中国排球协会审定的排球竞赛规则2021至2024竞赛办法，先进行分组单循环赛，分别排出名次，再进行交叉淘汰赛。首个比赛日，男子组揭幕战在连云港队与扬州队之间展开，扬州队凭借出色发挥3-0战胜连云港队，取得开门红。扬州市排球队运动员沈炫池：
1: 也赢了这次省运会的第一场比赛，我们肯定是非常激动非常兴奋的。我们把训练中的所有的动作还是技术全部都用在了我们本场比赛中，本场比赛我们打得都很不错。
0: 本台记者雷淑慧、基建报道。10月10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城建苍梧润苑康源药业杯跆拳道比赛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399名运动员参赛，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展开了28个竞赛项目的激烈角逐。
2: 本次比赛执行中国跆拳道协会最新审定的跆拳道竞赛规则，使用符合市跆联认证或中国跆拳道协会认证的电子护具，各级别均采用个人对抗赛、单败淘汰赛制，赛场节奏紧凑，对抗激烈。最后一个竞赛日的首个决赛项目是13至14岁组男子正55公斤级决赛，由南京队张子航对阵徐州队高斌。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间尽显扎实的基本功与灵活的战术意识。最终，南京选手张子航力克对手，摘得该项目冠军。随后进行的其他级别比赛中，各路小将同样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为本次赛事画上圆满句号。
3: 今天能拿下这个冠军，我非常开心。我觉得这次比赛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每一场都拼尽全力。感谢教练一直以来的指导和鼓励，也感谢队友给我的支持。这次省运会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大的锻炼，我会继续努力，争取以后站更高的领奖台。
0: 本台记者郑雪报道。10月11号上午，省运会职工部拔河比赛在连云区文体活动中心开赛，来自全省各社区市总工会及省有关产业厅局企业工会的2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展开力量与协作的较量。
2: 开幕式上，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先后宣誓，随后比赛紧锣密鼓地展开，现场气氛迅速升温。对阵双方队员压低重心，双脚牢牢扎地，粗壮的绳索瞬间绷成一条直线，一声声整齐的口号响彻赛场。队员们涨红的脸庞、绷紧的肌肉，将个人力量与团队协作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观众阵阵喝彩。本次比赛共设女子540公斤级、男子600公斤级、男子640公斤级和混合580公斤级4男4女4个组别。各组前3名的运动员及其教练员将分别获得金银铜牌和获奖证书。作为省运会职工部的重要赛事，拔河比赛不仅是体能和战术的较量，更展现了广大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结精神。接下来的比赛日中，各代表队将继续以昂扬斗志投入比拼，用汗水和协作诠释职工体育的独特魅力。
4: 作为一线职工，能代表连云港登上省运会的赛场，我们都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们这次的目标很明确，一场一场去拼，在家门口争取更好的名次。拔河这项运动比的其实是一支队伍能不能拧成一股绳，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力量才能真正的使到一处去。
0: 本台记者报道。2026高校球闲季秋季校园引才活动即将启动，10月至11月期间，我市引才队伍将奔赴省内及省外重点城市，深入各大高校开展城市宣传宣讲，并面向应届优秀毕业生开展现场招聘，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汇聚青年英才。本台消息，为满足广大市民在业余时间提升自我、掌握新技能的需求，市人社部门主办的技能夜校正式发布10月开班计划。本次夜校精心筹备了28门实用课程，覆盖海州区、连云区、赣榆区、东海县、灌云县等多个县区，涵盖数字新技能、康养照护、生活美学及安全办公等多个领域。 其中多门课程提供免费培训，旨在为广大奋斗者提供一个轻松实用专业的学习平台，用技能为未来赋能。本台记者报道，备受通勤族关注的巡行公路信号灯优化改造工程正加速推进，预计近期将完成滤波带设计并投入使用，届时车辆按建议速度行驶，有望在新徐公路富民路至海滨大道段实现一路绿灯，早晚高峰拥堵状况将得到有效缓解。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报道，连日来带鱼、黄鱼、梭子蟹、皮皮虾各类海捕杂鱼大批量登陆海鲜市场，市场货源供给充足，品类全面丰富，市民购鲜、商户备货走单热度高涨，呈现出产量足、物价稳、消费旺的火热态势，丰盈海上菜篮子。
5: 清晨的海鲜市场一派繁忙，蟹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购销人气持续攀升。来自本地渔港的新鲜鱼货连夜运抵市场，一箱箱鲜活透亮的梭子蟹、肥嫩带鱼、鲜活海虾、花蛤、蛏子整齐码放，鱼虾贝蟹品类齐全，货源充足。
6: 特别鲳鱼、黄鱼啊，因为沿海这么长时间嘛，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它不像是一斤卖的，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黄鱼卖的比较多。
5: 新鲜平价的海鲜让不少市民趁着开市一早前来挑选采购。目前在售海产涵盖带鱼、大小黄鱼、银鲳、梭子蟹、皮皮虾、马鲛鱼等几十个品类，补齐秀渔期鲜活海捕产品供应缺口。随着鱼货持续增量上市，本地海鲜市场将持续保持货足价稳、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7: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8: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9: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0: 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提到做 CT 拍 X 光，有些人第一反应是辐射大不大，会不会伤身？在放射科门口，这样的疑问每天都在发生。有人因此拖延检查，也有人为此过度焦虑。辐射究竟是诊疗路上的拦路虎，还是医生看病的好帮手？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事儿。先说说什么是电离辐射。凡能使物质发生电离现象的辐射称电离辐射。常见的辐射类型主要有五种，即 X 射线、Y 射线、阿尔法射线、贝塔射线和中子。我们把存在于体外的辐射源对人体产生的照射叫外照射，而把放射性物质经由空气吸入、食品食用或者经皮肤伤口吸收并沉积在体内对人体的产生照射叫内照射。我们时刻生活在天然辐射环境中，从阳光、空气到乘坐飞机，辐射无处不在。医学检查中辐射是可控的，关键在于科学认知与合理应用。正规医疗机构的放射检查严格遵循国家安全剂量的标准，所有设备需经权威机构年度检测合格方可使用，操作人员均需持证上岗，从硬件到人员双重保障检查安全。而辐射剂量更不用担心，低至可忽略不计。医生建议的每一项检查核心目的都是为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因害怕微量辐射而拒绝必要检查，可能会延误病情，导致更严重的健康后果，这是得不偿失的。
11: 城市建设初心不改，前行不止， 城市服务引领潮流，筑梦未来。
12: 城市运营力求开拓，成就新篇。
11: 成就

0: 运营极受关注，小乘车出行热度显著提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向美而行，匠心铸成。
0: 近日，第十二届地建师设计大奖评选结果揭晓，是城建控股集团全属苍梧房开公司打造的苍梧御苑项目，从全球21个国家271家设计机构报送的935个参赛作品中，斩获居住示范区类别银奖。这既是对苍梧御苑项目东方建筑美学、场景营造与人居理念的高度肯定，更是我市落实国家城市更新部署、推进老百姓买得起的好房子建设结果的丰硕成果。紧扣城市更新15五规划关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的工作要求，苍梧御苑以国企降噪实力收获市场与行业双重认可。苍梧御苑立足全年龄段家庭居住需求，规划之初便确立生态宜居定位。项目于2024年11月22号开工，采用1.6低容积率、30%高绿地率，打造小高层、多层洋房与合院相结合的改善型产品。社区整体抬高3至6米，层高3.3米，创新推出首层地上地下双庭院、平层空中花园、顶层大挑空与屋顶花园等产品形态，塑造出区别于市场同类项目的差异化人居优势。好房子不仅要有优质建筑空间，更要有饱含烟火温度的社区配套。苍梧房开公司坚持配套先行，打造3100平方米美好的生活服务中心，涵盖社区食堂、恒温泳池、健身房、城市书房、家宴餐厅等功能空间，各类便民配套于2025年8月即开放使用，投入使用时间早于项目开盘时间，打造全市首个房企与市图书馆共建嵌入式城市书房。344平方米空间藏书3000余册，常态化开展阅读文化活动。截至目前，社区食堂累计服务群众超4.5万人次，泳池接待1.7万余人次，累计举办邻里社群、文化体验等各类活动60余场，把文化休闲、便民服务实实在在送到居民家门口。房拓集团打造的港城首家国有房产交易中介平台港城城建优居已正式投入运营，平台主营房产买卖、租赁、代办咨询等业务，并在恒安花园设立实体门店。公司推出多项惠民让利举措，同时持续归集存量房源，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为市民房产交易提供了新选择。国庆期间累计接待客户150余位，登记房源58套，有效提升国有房产平台知名度，充实了房源储备。国庆假期，城市短途绿色出行需求持续高涨，共享电单车成为市民游客接驳出行的选择之一。长假期间，市政公用新城公共公司累计新增公共自行车和共享电单车注册用户1.44万人，累计骑行量约10.25万人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1.57吨，日最高骑行量达1.65万人次，日均骑行量较去年同期上涨25%，出行热度显著提升。听众朋友，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这里是城建新发现，感谢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不饮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4: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是胃癌啊，胃癌的防治。我知道很多人呢一听到癌这个字呢，他心里边就会很紧张，但是呢我们给您做了这么多的科普，您应该了解到癌和癌是不一样的。那有些癌呢确实比较凶险，但是呢有些癌啊，只要早期发现，这个科学规范的治疗，那么它的预后会很好。还有一些癌症呢，它是可防可控的。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告诉大家的这个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胃癌，它就是典型的可防可控型的癌症。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胃癌中心的王正东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王主任早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呢这个在周一又和大家在一起交流。确实呢，刚才主持人说胃癌这个问题，胃癌呢确实有超过十年的这种干预窗口期，我们完全有可能有机会提前发现、提前阻断的。
4: 会有超过十年的窗口期，听到这个数字呢，你心里就会踏实不少。那么在这个窗口期这十年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